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艺人公司要和大公司掰手腕了。
0: 第五届世贸会今天将落下帷幕，记者观察，当主宾国遇上主宾省，数字贸易拓宽合作新空间。
1: 国际财经观察，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欧洲供暖季面临考验，欧盟官员呼吁成员国采取节能措施。
0: 美国硅谷公司将开展首次太空 AI 算力在轨测试。

0: 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假期愉快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国产水下机器人全球爆单，细分领域研发人才供不应求。比亚迪第2000座高速闪充站提前落成。宁德时代海外最大生产基地启动试生产。微信小店正式下场参战双十一。申通快递首发网点 AI 产品矩阵，别走开，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依托成熟技术体系、标准化解决方案以及实景场景验证优势，我国水下机器人产业加快全球化布局，出海步伐持续提速。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先锋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迭代，企业产品持续开拓海外市场，目前已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占企业总营收比重超过90%。比亚迪第2000座闪充高速站本周四在扬州宝应服务区落成，标志着其高速补能网络阶段性目标提前完成，京沪高速闪充全线贯通。宁德时代本周宣布，其位于匈牙利德布勒森的新建电芯工厂于日前启动试生产，旨在对生产设备及制造工艺进行调试、优化和验证，为后续正式量产做好准备。财经先锋派了解到，自2024年秋季起，宁德时代德布勒森工厂已开始生产电池模组，目前累计产量已达53.7万套。待全部设施建成投产后，该工厂规划产能将达到100几瓦时，成为宁德时代在中国以外最大的生产基地。在本周举行的微信小店畅聊会上，微信小店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微信小店正式做大促的第一年，经过618和金秋大促的迭代，微信小店还将有双十一大促。双十一大促时间是从10月12号到11月15号，持续35天，届时将有多种玩法，平台将提供补贴。申通快递本周在全国网络大会上首次系统对外发布面向网点的 AI 产品矩阵，包含网点数字人平台、网点 VIP 以及支持深度定制 SC Law。 这意味着申通正将 AI 能力从总部层面向末端网点规模化输出。目前数字员工已被广泛用于承接高频客服沟通、质控跟单等海量重复性任务。副董事长王文斌认为，数字化是基建， AI 是胜负手。他认为，如果说快递行业的第一次效率革命是2014年的电子面单和自动化，那么当前的数字化加 AI 正掀起行业的第二次效率革命。
0: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要说这2026年创投圈最热的词，不是哪个大模型发布了新版本，而是三个字母 OPC， 它的全称呢叫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听起来呢有点像是职场人在深夜 emo 时候的一个自嘲哈，但是啊，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股实打实的创业风潮。 我们先来看几组数据啊。那北京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中国 OPC 发展趋势报告2025至2030年就显示，截至2025年的6月份，全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已经突破了16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量的27.4%，也就是超过了1/4。那仅仅2025年上半年呢，新注册 OPC 就达到了286万户，同比是激增47%。我们来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你身边每4个老板里面，差不多就有一个是光杆司令啊，这个光杆司令我们要打引号啊。一份叫做2026年中国一人公司调研报告则显示，截至2026年的5月份，全国 OPC 社区已经达到了426个，覆盖28个省级行政区和65个城市。江苏呢，以158个社区位居全国首位，东部地区占比高达78.6%。这扩张速度，连奶茶店都得甘拜下风啊。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一人公司要和大公司掰手腕了。很多人一听这个一人公司啊，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个体户吗？啊，还真不是。这个 OPC 的准确的定义啊，它是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从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的全链路商业闭环，实现单人成军的创业方式。我们要注意这个关键词啊，叫全链路。那传统上的个体户啊，可能只是做这个产业链上的很小的一段，而 OPC 创业者呢，他是一个人就扛起了整条流水线，写代码 AI 来做，做设计 AI 来，客服还是 AI 来，写文案、做推广、搞数据分析，统统交给 AI。 浙江发布的全国首个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将 OPC 界定为由一名核心自然人主导控制，员工数量一般不超过10人，以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开发、应用或者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这个定义本身就很有意思啊，它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 AI 时代，公司的最小作战单元可以只有一个人。那复旦大学调研报告将 OPC 的创业者归纳为5种类型，有这个校园孵化型、企业经验转化型、科研技术驱动型、内容创意型和传统经营升级型。创业者呢，以90后、00后为主。报告特别强调啊，尽管 AI 工具降低了执行门槛，但是真正决定创业方向与可持续性的仍然是超级个体的经验积累、专业能力与可触达的业务场景，从工具的使用者转变为实际经营者。这一点正是 OPC 与自由职业的本质区别。那刚才说了半天啊，这个 OPC 到底它能不能打呢？我们来看一个杭州的案例啊，创业者易府以 OPC 模式打造的 AI 求职工具求职精灵，注册用户即将突破100万，年化收益已经触达千万级别，累计为用户完成了超过200万次简历优化和50万小时的 AI 模拟面试。他自己就感慨啊，他说如果是一家传统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要完成这50万小时的一对一辅导，你想想看需要招募多少导师，付出多大的成本呀。而 AI 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道送分题。 AI 赋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它究竟有多夸张呢？就调研数据显示， AI 赋能后企业订单转化率从 9.96% 提升至 21.67%， 投产比增长了 2.4 倍。跨境电商领域的一人公司借助 AI 数字人等工具，它就可以实现人力成本下降 70%， 销售额还增长 300% 的效果。那像这个鸿鹄会，就是 HomeHop 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92%的高盈利一人公司深度应用 AI 工具，仅仅只有17.6%的受访者维持零 AI 工具支出。换句话来说，不拥抱 AI 的 OPC， 基本上你就等于上了战场没带枪。 那面对这股 OPC 浪潮，地方政府的反应速度堪比双十一抢购啊！那截至2026年的5月份，全国已经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 OPC 进行了政策布局，一共发布了106项专项的政策、行动计划和配套措施。政策工具呢，围绕注册与空间支持、专业服务与能力培育、AI 要素供给、应用场景支持、金融与风险支持5个维度展开。我们先来看北京哈，通州区对符合条件的 OPC 给予模型券、算力券的支持，按不超过30%的比例补贴。模型券年度补贴上限是30万元，算力券年度补贴上限是50万元。对于形成产业极具规模的 OPC 生态友好社区，每年最高给予200万元的资金支持。上海浦东新区为新注册 OPC 提供最高30万元的免费算力支持。上海临港新片区的临界魔方社区更是打出了办公住宿双免的招牌，短短5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150多家一人公司或者是小型创业团队入驻。苏州的动作更猛啊，苏州工业园区呢设立规模10亿元的青创基金群，对优质的 OPC 项目给予最高2000万元政策性股权投资支持。武汉对 OPC 使用算力费用给予50%，最高20万元，最长3年的补助。社区每年为入驻 OPC 提供不少于2000卡时的免费算力。杭州的鸿鹄会模式，它不占股权，不锁估值，直接就给高潜力超级个体发放50000美元的启动资金。可以说，这场热潮的亮点已经不在补贴的厚薄了，而在制度的深浅上。浙江呢，以27项术语标准赋予 OPC 可识别的制度身份。河北将政务服务一人化改造上线 OPC 专区。海南呢，则是依托自贸港政策打造 OPC 产品出海专区，从承认到适配再到赋能，政策演进的3层逻辑已经清晰地浮现了。但是这个热闹归热闹啊，一枚硬币嘛，它总有两面。 OPC 最大的悖论其实恰恰就藏在它最大的优势里面。雄安一位从大厂离职的 OPC 创始人就坦言，当你能用3个 agent 和几天时间组装出一款产品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别人也能在48小时内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替代品。他上半年推出的一款文档解析工具上线第一个月就实现了盈利，但是仅仅2周以后，市场上就出现了10几个功能完全重合甚至价格更低的竞争对手。 AI 降低了所有人的创业门槛，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护城河可能只有48小时那么深。一人公司的风潮几何呢？它可能不会是创业生态的全部，但是它正在重新定义公司这个词的边界。当一个创意、一台电脑、一套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合规经营的公司时，创业这件事情从组织级降到了个人级，也就意味着那些用 AI 武装到牙齿、深耕垂直赛道的超级个体会一直在这里做好和大公司掰掰手腕的准备。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

0: 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哎，莫涵，你别说啊，这艺人公司还真是好，没了冗余的组织架构，效率绝对杠杠的。
1: 出了问题也要一个人扛，你是一点看不见呐。
2: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3: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热点财经报道。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将闭幕。本届数贸会，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携当地数字科技企业和政府机构亮相。马来西亚展台的斜对面就是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海南，这两个展会上的邻居也被数字贸易纽带紧紧地连在一起。本届数贸会为中马企业带来哪些合作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报道。
6: 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数贸会，此次参展的11家数字科技龙头企业与4家官方政府机构，覆盖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电商等多个细分赛道。参展企业代表希望借助数贸会的平台，探索如何与中国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7: 马来西亚企业代表，
8: 数贸会这边有安排了几个B2B 的这一些会议。那我们最开心的是，因为它带了一些potential customer， 就中国里面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的产品，那他们比较需要我们做他们的桥梁，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去国际。
6: 马来西亚展台的斜对面就是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海南，这两个展会上的邻居也被数字贸易纽带紧紧相连。海南省与马来西亚太空科技企业合作，向马方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整星在轨交付服务，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交付。这既是中马两国首次开展遥感卫星领域的合作，也是海南省首单卫星整星出口业务。而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7: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局长优素福
9: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January to August, our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grew by 35%. China has been very
7: 今年1至8月，马中双边贸易额增长了大约35%。中国在新技术研发领域发展迅猛，水平领先。我们希望依托中国的技术优势，最终对马来西亚经济产生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
9: The ripple effect and the spill over to the Malaysian economy as well.
5: 国际财经观察。
10: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的上涨态势。此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也明显上涨。专家表示，如果未来燃料价格上涨的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 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2.4欧元每升，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2.2欧元每升。
12: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说。一是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3: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11: 总台记者杨明娇，
14: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

0: 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库尤姆齐耶夫说，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2: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3: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9月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他在信中警告，随着伊朗战事冲击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欧盟正面临一场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各国采取节能措施。我们来听报道。
4: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住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因此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5: 美国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将在下周四，也就是10月1号，发射一颗搭载其自研芯片的试验卫星，启动旗下太阳捕手计划的首次太空在轨测试。来听报道。
6: 这次发射将搭乘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核心目的是研究能否把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大型算力设备从地面搬到太空搭建和运行。卫星将搭载4颗谷歌自研的张量处理单元，也就是 TPU， 它是谷歌专为加速机器学习而设计的 AI 专用芯片。试验期间，工作人员将重点测试芯片的太空适应能力，包括检验其能否承受火箭发射时的巨大冲击力、太空辐射以及近地轨道的极端温度等。和地面相比，近地轨道几乎可以持续接收太阳光，能够为耗电量极大的人工智能运算提供稳定太阳能电力。按照规划，谷歌还将在2027年发射2颗测试卫星。太空算力是继通信、导航、遥感后的新一代天基信息服务能力，各国均加速开展星座组网与在轨计算验证。谷歌在2025年11月公布太阳捕手计划，设想向近地轨道发射由81颗卫星组成的星座。针对这一全新技术方向，业内专家分析，受高昂的火箭发射成本、复杂的太空工程技术限制以及卫星生产的产能瓶颈制约，想要真正建起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3: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7: 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在加拿大等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相比2016年至2024年期间，欧盟计划今后8年内把政府卫星的发射数量从近70颗增至近630颗，商业卫星将翻倍至1000颗。 国防卫星从大约20颗增至近300颗，预计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

0: 达62次，是目前的6倍。 欧盟现阶段的航天发射活动主要在位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发射场进行。欧盟同时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 据 CNBC 网站25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9月原油出口量达每日600万桶，恢复至2025年的月均水平，较8月增长近80%，创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尽管沙特阿美东西输油管道因袭击受损关闭，沙特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加大出口。据消息人士透露，本周早些时候，沙特阿美预习管道已滴流量重启，目前正在逐步提升流量，但沙特方面未予以证实。 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团25号发布声明称，将针对旗下燃油销售设置价格上限，其中柴油销售最高价格为每升2.19欧元，汽油为每升1.99欧元，比目前全国平均价格低约17欧分，以此响应意大利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控制能源成本的呼吁，缓解近期油价上涨给消费者带来的影响。 措施将从9月28日起生效，初始有效期限为30天，根据市场和供应趋势，有可能延长至年底。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26号报道，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旗下美国子公司 Solidigm 正在考虑最早于明年进行 IPO， 目标估值可能高达1500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Solidigm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兰乔克尔多瓦，是 SK 海力士在美国的 NAND 闪存和固态硬盘子公司。知情人士称，公司可能通过 IPO 募集约150亿美元资金，包括交易规模和时间表在内的相关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可能因市场状况而调整。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尼泊尔举办的为气候韧性未来呼吁采取行动高级别会议时发言，呼吁各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他说，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推动者、贡献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共促公正绿色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从赛场到职场，世界技能大赛如何改变企业用人标尺。
0: 2026电影中秋国庆档剧目特效引客来，观影流量变文旅增量。
1: 聚焦假期文旅消费，观潮赏湖览山色，假期特色专列解锁旅游新体验。
0: 长三角多地创新文博艺术供给，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等新形态涌现。
1: 今天将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有关部门全力做好出行保障。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从赛场到职场，世界技能大赛如何改变企业用人标尺。
1: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各位好，我是文慧。最近不少朋友蹲守总台直播收看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比赛啊，有个响亮的别称叫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很多人第一反应，这不就是手艺人比拼手艺的赛场吗？跟普通人能有多大关系呢？哎，今天呢，咱们就来聊明白，这场大赛早就不只是选手拿奖牌的舞台，它正在改变企业的用人标尺。先来说说这个比赛啊，这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一共64个赛项，数量为历届最多，其中呢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赛项。你仔细品，这些项目不是随便挑的，背后对应的是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数字服务等这些正在快速扩张的产业。说白了，世赛的项目清单就是一份浓缩版的未来产业人才需求表、职业选择的预告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学历为标尺的评价逻辑成为左右普通人职业决策的核心准则。学历是硬通货，掌握一门手艺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这次世赛传递出一个很关键的信号，技能不再是退路，它正在变成一条主线赛道。很多企业招聘已经悄悄地在对标世赛的考核标准。大家别以为赛场里的评分标准只留在了赛场场馆里，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也提到，世赛赛项跟着产业走，竞赛标准可以转化为人才培养标准，拓宽青年就业出路。咱们举个例子啊，软件测试赛项，赛场上考核的不只是会不会写代码，而是能不能快速排查系统隐患，读懂业务需求。这一套重综合能力，不只看单一技能的评价逻辑，现在不少互联网制造企业在招聘技术岗位的时候都在借鉴。我们放到 AI 时代，这件事就更有意思了。现在很多人都在焦虑，哎呦，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 AI 背参数、做标准化任务，效率远超人类，但是世赛考察的核心能力恰恰是 AI 很难搞定的。比方说现场突发故障的快速排障、跨工种团队协同、把模糊的客户需求落地成一套可执行的方案。记住一句话，容易被 AI 替代的是标准化知识，值钱的是带着思考动手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能力，这就是世赛给普通人的职业启示。我们再从财经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人才市场的变化，随着产业升级，市场观念正在扭转，薪酬结构也跟着调整。前些年不少技能岗位薪资天花板很低，但是现在呢，智能制造、低空运维、工业调试这些高技能岗位熟练人才的薪资持续上涨，不少高级技工收入已经不输普通白领。背后逻辑其实很简单，产业扩张，人才供给跟不上，供需关系决定薪资。新兴赛道需要的人才是兼具理论实操、应急处理能力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2: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1: 那普通人不去参加世赛，又能从这场大赛获得哪些启示呢？其实啊，很简单，你可以把世赛赛项清单当成职业规划的参考手册，哎，看看哪些赛道新增，哪些项目持续热门，反过来自查， 我掌握的技能能不能匹配产业需求，我学的内容是产业当下需要的还是已经过时的。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不能把技能培养变

0: 程为比赛而学习。如果只盯着竞赛的固定流程，脱离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来的人，放到企业里依然会水土不服。真正的产教融合不是单纯复刻赛场操作，而是把试赛的评价思路融入日常教学和岗位培训，让人才培养跟着真实产业需求走。企业这边呢，也在算账。对标试赛标准招人培训员工，短期会增加培训成本，但是长期来看，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强，产品质量、生产稳定性都会提升，减少故障损耗，这笔投入最终会转化成企业竞争力。这场在黄浦江畔的技能盛会，表面看是全球青年比拼技艺，深层是产业在提前定义未来劳动者的能力标准。学历很重要，但它不再是人才评价的唯一标尺。时代变了，产业需求变了，用人的尺子自然也要跟着变。对于年轻人来说，职业选择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读书深造是一条路，打磨一门硬核技能同样可以走出职业坦途。说到底，试赛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那就是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永远是既能懂理论又能上手实操，遇到难题扛得住的人。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这句话不只是大赛的主题，也正在变成职场里实实在在的就业现实。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假期消费市场。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特效厅成为提升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观影客流的持续涌入还带动了周边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来听报道。
10: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比原版增加4分钟全新画面，片尾还附带《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提前上映的《野兽之心》，支持 IMAX、Cinity 等全特效厅格式， 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在特效厅观看沉浸感会大幅提升，是动作片爱好者的优先选择。10月1号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跨越数十年的刑侦细节与年代质感。此外，国庆档影片《重生二》的《暴雨夜巷战》等动作戏，在 IMAX 等特效影厅的视听冲击力也会远超普通影厅。近年来，特效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客流的持续涌入有效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和消费。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万达影城 IMAX GT 影城经理戴占涛：
5: 这里既是一个观影厅，也是城市文旅的新地标，带动了周边的商圈消费。我们通过电影加科普加文旅，把观影流量转化成了文旅增量。
11: 中秋假期，人们的出游热情高涨。为了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其中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专列就是假期的热门出行选择之一。我们来听报道。
12: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4、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0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国铁上海局嘉兴车务段海宁西站站长董其昌：
13: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12: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海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朱杰林：
14: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12: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车厢配备硬座、卧铺及餐车，适配不同游客出行需求。为提升游玩体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至5小时。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9: 这个假期，海南三亚同样受到游客欢迎。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打卡当地的假日体验。
15: 在海南三亚，很多游客啊都会把天涯海角当作必打卡的旅游景点之一。那来到这里，大家不仅能欣赏到碧海蓝天、椰风海韵的美丽景色，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请到天涯海角来的热情，以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为了能让来到这里的市民游客有着更丰富以及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啊，天涯海角游览区呢，也是将依托滨海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淡家非遗海洋文化底蕴，打造好运天涯、乐聚山海的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贯穿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沙滩为台，碧海为幕，沙滩上已经响起了悠扬动听的歌声。那这些呢，就是由淡家渔民所用淡家方言演唱的一种民歌。 这也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疍家人啊，曾经过着以鱼为生和舟楫为家的生活，他们会把生产劳作、美好生活、节庆仪式等内容编进歌词，通过歌声呀传唱出来。而且歌词中的偶句一般都是要押韵的，节与节之间呢可以互相换韵。演唱的时候，他们会在句中和句尾加入啰啊等衬字和啰爱啰烈等衬音，曲调婉转悠扬，也是十分的动听。游客们也可以近距离聆听流传千年的海上非遗声韵。那与此同时啊，热闹的国潮高跷方阵也巡游到这里了。演员们换上了玉兔、嫦娥以及书生的服装，和游客们进行互动，从景区大门啊一直巡游到了海边。有不少游客呢也是一路相伴，举着手机相机争相和演员互动合影。不仅如此，巡游路上还藏着很多中秋的小彩蛋，游客们还可以和扮演嫦娥的工作人员互动，现场即兴诗词对答，对上诗句就能领到月饼、中秋气球等节日小礼品。很多的亲子家庭啊，结伴出游的年轻人是非常踊跃参与的。书本里中秋的古诗词也变成了旅途中妙趣横生的节日互动小游戏。看完沙滩上热闹的表演，游客还可以走进天涯书局，动手感受非遗手作的乐趣，飘漆漆扇的 DIY， 每一把扇子的花纹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很多游客会把亲手制作的漆扇当作中秋旅行的一个纪念，将这份南海中秋的别样浪漫带回家。天涯海角的这份节日氛围感也是海南假期文旅火热的一个缩影。假期里，海南各景区景点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而且啊，不只是国内游客，不少外国游客也专门挑在中秋国庆期间来到这里，五湖四海的朋友同赏椰风碧海，一同体验传统民俗。
11: 前沿科技也在赋能文旅体验，长三角多地创新文博艺术供给、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以及街区美术馆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正在用多元方式释放文化消费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金和淼的报道。
16: 此次苏博20周年特展，展馆内设计了 VR 互动体验项目，首次公开宝床高精度数字资产，精准还原40000颗珍珠、楠木胎骨、金银丝镶嵌等工艺细节。
17: 借助交互画屏和 VR 眼镜啊，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亲手参与宝床组件的制作和拼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套数字化采集方案呢，也为文物的状态监测以及它的拼装精度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那也是这一次原件能够整体展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底座。
16: 观众
18: VR 先看一下它的故事，然后再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会更多的故事内涵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16: 把科技元素融入展览，增强观展的沉浸式设计，成为许多文博大展的设计趋势。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深识从鱼到人特展也在中秋期间正式开展。展览突破传统的化石陈列模式，大量运用沉浸式视听技术，把远古生命演化历程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
19: 高清的沉浸式的剧场，观众可以体验到10000年前海洋里边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一个进化史。
16: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
20: 这个展览我也是第一次看啊，这我觉得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是希望观众更直观地认识这些化石。
16: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博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城市街区。在上海青浦区盘龙古镇，艺术装置散布在古镇街巷、水系石桥，实现文旅消费与艺术体验的融合。艺术家温秋文
21: 把我们的这些装置呢安置在这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让人能够立体的去感受这些作品。
7: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9: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有关部门已出台多项措施，全力做好出行保障。此外，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明天将有4条高铁线路开通，我国铁路网进一步完善， 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总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27号，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部分跨省长距离车流提前释放，河北各高速流量处于中等偏高水平。27号返程高峰时段，环省会热门景区周边高速潮汐通行特征突出。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 中秋假期车流以省内短途探亲旅游车流为主，高速公路大车流点位集中在市区周边的主要站口，比如石家庄东西南北四个主线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新源高速的机场站，这些站口及周边在出返程高峰期会出现大车流。
0: 为了缓解假日期间的交通压力，天津交通运输部门从通勤服务、便民补给、应急保障等方面落实各项服务举措。天津市公路中心联网中心副主任施光：
22: 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新增了150多个大功率充电桩。那么截至目前，那么全市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已经有900余个，那么其中有一半以上是25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全市有16个司机之家，保持一个常态化开放，提供24小时免费的休息，为这个货车司机以及长途出行的一些游客提供一个服务。
0: 在返乡团圆等热潮带动下，中秋假期民航出行热度尤为高涨。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济南机场旅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齐宁：
23: 在保障大客流平稳运行的前提下，我们重点优化中转旅客，目前已经把国内航班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由90分钟压缩至70分钟。
0: 铁路服务也在升级，从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24: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房项目负责人何奎：
25: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
0: 新线开通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9: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1: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9: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与您共同探讨，警惕无证上岗的充电宝，消费者该怎样选购与安全使用充电宝。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4: 哦，
1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1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5: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5: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9: 嚯，诚意满满啊。
5: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5: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9: 嗯，的确是。
8: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大家过节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千云。
4: 大家好，我是魏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哎呀，我们这个假期工作的第二天，还是准时出现在了工作岗位上。欢迎大家在弹幕上来用一句话形容一下我们的心情啊，您来说一说我们有多开心。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亚运专区之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啊，期待各位朋友来加入，多转发，多点赞，视频号里的朋友多点赞啊。那今天的直播还有彩蛋，马上为大家介绍。这个是我出现幻觉了吗？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怎么现在已经有10000网友在线了？但请大家把老王醒醒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期待各位朋友加入。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周日，我们照旧在工作岗位上，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与此同时呢，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彩蛋。那今天，哎呀，其实这个大家把你们就是劳模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大家看这个大屏幕啊，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只是我们今天工作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直播的奖品是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提供的栋梁梁思成林徽因的学术文献展的门票。本次展览呢将会在10月1号国庆节当天正式开展，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地处北京 CBD 的核心区域，毗邻总台光华路办公区，北京地铁10号线啊金台西照站 C 出口直达。那么本次展览将会呈现400余件祖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珍贵手稿、古建测绘图纸、老照片、早期著作刊本、影像资料等等。同时我们的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展厅会进行独特的设计布展，提升大家的体验感。中奖的网友会获得双人票啊，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那同时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三点为您带来独家剧透特别直播，我们将会邀请栋梁展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苏丹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围绕本次展览为大家带来特别直播。今天下午三点，各位网友，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和视频号的双直播间的网友可以预约直播流了，我们今天下午共享文化盛宴。同时请大家看大屏幕，我们为您推出了红人馆2026国庆节的消费卡，大家可以领取消费券啊，识别一下这个卡，长按保存，领取消费券，购买本次展览门票，享受最低折扣。看展的时候，您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现场出示本卡，总台的自营文创享受8折优惠。领卡的方式很简单，今天早上8:10左右，王冠红人馆的微信推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了啊！微信公众号的推送，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推送，大家打开之后保存我们的国庆节消费卡。那同时呢，这个滑到最下方留言板写上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地址、快递收货地址，我们送上我们的看展门票，然后会送上精彩的总台文创。总台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也可以，会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好不好？期待大家捧场，咱们下午见啊！我们下午见，下午三点，现在大家就可以预约直播流了。独家剧透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向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致敬。说到这两位先生，您首先想到的是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了。好，我们现在新闻标题是由衷赞叹马斯克如何推荐中国高铁体验，马上和您展开详细梳理。

0: 各位网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报一下您的方位，您在哪座城市？当地有几座高铁站？最近一次坐高铁，您从哪儿到哪儿啊？花了多长时间？好不好？大家可以在弹幕上交流起来。来，为什么要和您互动这个事儿？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语录已经在大屏幕上，千羽，时间交给你。
1: 好的，第一条语录啊，是来自咱们央视财经9月24号的一个新闻报道，他是这样说的这句话。体验特别棒，中国高铁站非常壮观。这句话来自马斯克，这个标题呢就是马斯克坐中国高铁顾不上看手机，中秋国庆假期流动中国活力澎湃。哎，大家什么时候坐的高铁啊？跟我们互动一波。那也是最近啊，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接受了我们央视财经的专访，在这个专访里谈到的这个硬核内容特别多，我们就用高铁来起个头。首先啊，我们央视财经的记者就问说，你最近一次啊来中国是今年2026年的5月份，如果你和一位第一次到中国的美国企业家同行，你最想推荐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中国体验？马斯克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了，我建议啊，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要去中国看看，中国值得一看的东西太多了。一般来说，如果时间有限，哎，时间不够，至少要去上海、北京，我还推荐西安的兵马俑。他就谈到他自己曾经坐咱们中国的高铁是从北京到西安，体验特别棒，高铁站非常的壮观，而且兵马俑呢也是世界奇迹之一。然后他说了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记得多看看窗外，不要一直盯着手机，沿途风光美不胜收。然后咱们央视财经的记者就紧跟着去问问说，为什么你总是推荐大家亲身去体验，去看看中国呢？马斯克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是的，因为我的语言根本无法充分地展现中国的魅力，中国太棒了，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关于这一次，哎，央视财经专访里关于咱们中国高铁和中国旅游的，哎，一段问答，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早在2022年7月份的时候，哎，我注意到当时是有这个外国的网友是在当时的推特上面发布了关于咱们中国高铁的一个小视频，然后马斯克当时啊跟这个帖子就做了一个回复，说之前他自己就坐过中国的高铁，就是从北京到西安去看这个兵马俑，哎，转发了这个网友的帖子，而且当时他就呼吁，哎，外国的网友多来中国去看看。而且那个2022年7月份的帖子也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夸赞咱们中国，早在2011年的时候，他在他的推特帖子里就第一次提到了中国，哎，而且是非常的积极正面的夸赞咱们中国的太空战略呀、基础设施等等。我也注意到有一些相关的媒体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哎，马斯克在他以往的很多的社交媒体的帖子里就经常提到咱们中国的航空轨道交通还有基础建设这些话题，哎，当然也包括了咱们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等等，而且每一次都是充满了点赞的这样的一些词语。那这一次接受我们央视财经专访的时候，首先就提到了高铁和中国的旅游体验，后边还有很多硬核内容，稍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来，我们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啊！新闻标题是由衷赞叹马斯克如何推荐中国高铁体验。我们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来首先看一看我们中国现在的国际影响力。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美不自知啊。大家想一想，马斯克见过多少大场面，说中国的高铁站非常壮观，沿途的风景何其壮美。不要一直低头看手机，咱们可能习惯了啊，美不自知。那我们刚才请教大家说您现在在哪儿，然后当地有多少座高铁站。我们最凡尔赛的是重庆的网友发来的，说啊，高铁站有多少座，我数不清啊。重庆的网友来说一说重庆高铁，光我在重庆可能就坐过三四座高铁站。大家在这个重庆来说一说具体有多少座高铁站。
2: 武汉的网友说，问了下豆包，我们高铁站很多啊。豆包说有四个高铁站。济南的网友说，我们这儿有五座高铁站啊。这个各地的网友都在说哈，大家来说说当地。您还记着您所在的城市高铁是哪年开通的吗？您最近一次坐高铁哪儿到哪儿？以及这个国庆佳节马上就要到了，那大家有没有这个高铁出行的计划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都非常热烈，非常荣幸您能陪我们一块儿上班。这马斯克呢强烈的推荐西安啊，因为他坐高铁就是从北京到西安。魏亮教授啊，就是西安本地人。我们一会儿要说 China Maxi， 昨天在探讨咱们双节文旅市场的时候也在说，说大家都特别希望体验西安的本地生活啊，这个西安的本地的朋友也来说一说，什么是西安本地特别有烟火气的那种生活体验？您来跟弹幕区跟全国的网友分享一下。咱们西安 Maxi 这个微亮教授来说一说，我们西安的知名的文旅 IP 太多了，而什么是像你这样的西安本地人觉得特别有家乡味道、特别有乡愁的？
3: 西安呢确实是一个在文旅上十分有特色的城市。当然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西安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上特别多元的城市哈。关于这个西安的这个传统的一面呢，这实际上大家都了解的非常多了。我印象好像现在凡是这个说到西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歌曲就跟着这个视频在放，就是好像叫做西安人的歌吧，有幸的是我的小学的同桌就是这个歌的主创之一，我觉得那个对西安的描述，对于西安的烟火气的描述，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全面的了。那么对于西安来说呢，我的直观的体验呢，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城市，就是西安其实是一个既是一个古都啊，同时也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完整的城墙，那么在城墙之内呢是老西安人的传统的生活，那么在城墙之外呢，四个方向恐怕就是不同的这个西安人新西安人的生活。比如说在城墙的南面，它主要是高教和文化区，集聚了许多的大学，那么这都是在这个建国之后啊，多数都是建国之后成立的哈，或者搬迁到西安来的，因此呢，在南郊呢，大家就可以发现啊，应该说就是你日常在这个方向去生活呢，你讲普通话是不会被别人认为是外地人的，因为这里边有从上海迁来的，有从东北迁来的。因此呢，我觉得任何的这个外地的游客呢，可能都能够找到这个亲切感，包括它城墙的西面的这片区域呢，原来主要是工业区，那么东边呢，它也是一些这个纺织工业哈，因此呢，这个在这个西安呢，应该说它文化特别多元，从这个它的历史古迹的视角来看呢，确实是，虽然说这个西安的历史确实很悠久的，它现存的地面留存的这个遗迹呢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些这个应该说是文化的积淀呀，能让我们还是有很深的这样一种感知。比如说我刚才这个王冠安排我的任务啊，就是让我介绍介绍西安，我想了半天，我的日常生活好像就是也很乏味啊，但是我想到了，小时候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做下马陵啊，因为那儿原来有一家肉夹馍店，卖的肉夹馍非常好吃哈，经常去。后来我就想到了，就是说这个地方现在是这个实际上也是西安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就是那儿现在有个早市啊，很多的这个游客呢都愿意早上就去那个地方。为什么知名呢？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白居易的《琵琶行》里边有一句诗，就是“家在下马陵下住”，啊，就是说那个琵琶的演奏者呢，说我们家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它实际上现在就有一种古今穿越的感觉嘛。那么同时呢，下马陵是董仲舒的这个墓地的所在地。之所以叫下马陵，就是因为汉武帝为了尊重啊这个。大处百家独尊儒术的这位董仲舒董老先生呢，每次经过他的墓地呢，都会下马走过去。所以说大家看看这个历史纵深感是不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像我的 我家呢是住在大雁塔周围，所以从小呢经常会到大雁塔底下去玩儿哈。那个时候呢感觉就是那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当然那儿也有很多的这个文化遗存啊古迹啊。所以说呢，从这个对我对西安的印象来说呢，它是一个既现代又有很多这个历史积淀的这样一个城市。我想也正是因此啊，这个吸引马斯克去西安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除了这些古迹之外呢，我觉得对于马斯克来说呢，可能同样吸引他的是西安的产业优势。因为从西安的这个产业优势来看呢，上千亿的产业，一个是电子信息产业，一个是汽车制造产业啊，似乎都跟他的产业有非常强的联系，包括这个商业航天产业。那所以说呢，我觉得他这个悄悄的啊去了西安呢，这个应该说呢也是有自己的其他方面的考虑。
2: 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的家乡有多少座高铁站，像微亮教授讲到的介绍自己的家乡让你觉得满怀乡愁和牵挂的这个场景又是什么哈？包括这种非常本地化的烟火气的生活方式，由衷赞叹马斯克如何推荐中国高铁体验。

0: 千多年前大诗人李白的浪漫主义的这种情怀哈，这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这满怀自豪地说就在明天咱们还有四条高铁线路开通。是这样的，我们的整个共和国的高铁网络在明天将会进一步迎来它的延伸和拓展，向共和国的生日来献礼。我们来讲一讲这明天即将开通的四条高铁线。
1: 那根据新闻联播9月26号的消息啊，先说第一条高铁线是京港高铁，河北雄安到河南商丘段即将开通了，最快呢2小时27分钟就可以到达。第二条呢，西渝高铁是从陕西西安到安康段，这一段呢最快45分钟就可以到达。那第三段是湖北宜昌到兴安高铁，这一段呢也很快啊，半小时就到达了。那最后一段要说我的家乡黑龙江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最快1小时46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啊。那如果以前我们开车的话，从哈尔滨开到伊春大概加上休息也得有5小时左右的时间啊。那这条哈伊高铁呢，设计时速是250公里啊。在这条线路上呢，像以前的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呢都是既有的车站，铁力站呢是由以前的旧车站改了一个新站，那其余的车站都是新建的车站，所以说大家能感觉到工程量是比较大的。其中呢，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了。那这条高铁线路建设难度是非常大。那先来说，由于它纬度高嘛，大家都知道大东北冬天太冷了，最低气温能够达到-40度左右。那全年呢能够施工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不到半年。那除了低温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哈伊高铁呢是我国打造的第一条穿越岛状冻土区的高铁。那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岛状冻土区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就是冻土是不连块的，然后
0: 海南岛的岛是吧，
1: 对，就是小岛的岛，
0: 一块一块的，
1: 一块一块的，面积小，然后呢它特别的敏感，冬天会冻上，然后夏天呢它就会融化，所以说它的体积是来回的去变化的。那反复折腾呢，这就是咱们工程上特别头疼的冻土类型之一了。那之前呢咱们国家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这一次呢会发现沿线分布着14段共计有5.8公里的岛状冻土带，最深的厚度能够达到3米，这个路基稳定性就非常大了。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建设团队是创新研发了一种叫做主动冷却路基的技术，就是通过我们主动的去调控地基的温度，把这个冻土啊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0: 我的天，太牛了！
1: 对，
0: 是通俗的说叫地底下埋空调了，
1: 是
0: 吧？
1: 是的，咱们虽然说不懂这个技术，但是听着就觉得非常难。它是把地基的这个沉降牢牢控制在毫米的级别，能够保证咱们高铁运行的时候稳定又安全。那这条高铁开通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个小时的交通圈了。所以说咱们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大家其实可以搭着这条新线路去旅游。然后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攻略啊，第一站呢我们就先到哈尔滨就可以了。那哈尔滨在双节期间呢是发布了10大主题的路线，其实就是包含了有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以及红色研学等等方向，有200多项活动呢。那在这儿解释一下，这个五花山赏秋啊，它不是说有指某座山，而是在黑龙江的林区，秋天的叶子变颜色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山林景观，统称叫五花山景观。
0: 我还没有看过这个黑龙江的秋色，也早就被种草了，包括大兴安岭的秋色，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我们哪些网友看过，可以在弹幕上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对，我觉得
0: 种草，
1: 对大家可能一想到东北，可能都是冬天去看雪，但是秋天非常值得去的。那美食方面呢，哈尔滨南岗区还出了一个漫游指南，我们中午呢可以去吃一顿俄式大餐，下午呢去逛逛这个秋林商圈，买一点红肠和列巴作为咱们的伴手礼，晚上呢咱们再去师大夜 市逛吃。那在哈尔滨吃完呢，我推荐大家去一趟我的家乡齐齐哈尔。虽然说齐齐哈尔不在这个哈一高铁的线路上啊，来夹带私货
0: 往西走了一下往西南走了。
1: 因为是这样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之间也是有高铁的，也很方便。那我们到齐齐哈尔呢，必去的地儿我觉得一定要去的就是扎龙自然保护区。这是咱们不能说咱们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了，全世界有鹤类有

0: 15种，咱们国家有9种，扎龙就有6种。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吃的就是齐齐哈尔烤肉。然后再推荐大家一个美食，是手拉面配上烤串，特别权威，你们吃过就知道了。然后第三站呢，咱们就去伊春。伊春呢，就是我们哈伊高铁的终点了，也是围绕着五花山色啊，给了大家很多的这种打卡的地点呢，还有网红公路啊。那推荐大家可以去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啊，这个地儿呢是有着咱们亚洲规模最大的、保存特别完整的原始红松林，适合咱们去看看秋景。到伊春吃什么呢？有一个三件套推荐给大家：森林虾宴、江鱼宴，还有铁锅炖。所以大家动心了没有？一定要去看看秋景啊。
1: 以我的有限的经验，这个南方的朋友啊，或者说叫山海关内的朋友，如果您在4个人以内去哈尔滨或者黑龙江吃饭，点一个菜就行了。
0: 铁锅炖就是炖大鹅，
1: 吃
0: 不完，吃
1: 不完，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就我说的菜都是常规的菜，什么锅包肉、地三鲜似的。
0: 点两个硬菜就够吃了。
1: 一个就是跟脸盆一样大，我觉得那个黑龙江的那个太实在了，那个盘子呀，而且料特别的足，就是这个量太大，吃不完很可惜。
0: 对，然后大家还想多尝几个口味儿、
1: 所以千万不要上来先看一眼邻桌的盘子有多大，再决定点几个菜。好吧，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有网友说国庆已经安排了到西安，说这个到底怎么安排呢？以我有限的在西安旅行的经验啊，您不用安排，您只要走到街上。自然人流会把您推到该去的位置。西安人实在是太多了，但就是这个文旅市场太繁荣了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来说到西安，就在明天9月28号，咱们新开通的4条高铁之一，是西安往南走吧，到安康啊，到安康穿越了秦岭。那么这过去是应该是3个小时左右的火车时长，行程时长，现在高铁新开通之后只要1个小时了。我没有去过安康，各位朋友谁是安康人，谁对安康比较熟悉，可以弹幕上来这个介绍一下，让微亮教授作为西安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康，以及安康纳入到了西安的1小时高铁圈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和前景。
2: 确实啊，作为一个西安人介绍安康，对于这个安康通过高铁连接到西安以后呢，尤其是在不到1个小时就到西安呢，是十分令人感慨的。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讲安康这个地方。安康风景十分的优美，当然它也是处于这个秦岭和巴山的这个两山的这个夹接相夹的这个地方哈，包括汉江呢从西边往东边流，它是穿过了安康的全境。那这个地方呢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重要，它是在相当于是四川、陕西、湖北和重庆，它四省是交接的一个几何中心。我们都知道北京现在用了很多南水北调的水，它那个地方呢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的涵养区，所以说呢无论是森林覆盖率也好，还是它的这个自然风光也好，都十分的独特。那如果说有朋友希望能够体验一下这个秦巴山区的自然风景的这个愿望的话呢，可以去安康啊，那绝对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当然了，在安康呢确实它的这个山地面积呢占的比较多，接近90%都是山地了哈。那么它的物产呢实际上也是非常丰富的，像我这个从小就知道的，它这个安康市的紫阳县产茶啊，这里边的茶呢富含这个硒元素，这对身体健康非常的好。当然了还有许多的美食哈。那么当然了，就是从这个陕西来说呢，陕西从地理上它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那么安康呢作为陕南的一部分呢，它的饮食呢更加就偏向这个南方一些，它和西安的饮食习惯都是截然不同的啊。这是应该说呢，如果大家到陕西可以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体会到这个3种完全不同的民风民俗和它的这个美食和文化的体验。为什么我刚才要跟大家说，就是对我而言这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安康纳入了西安1小时高铁圈的这个意义非常的有说服力呢。就是昨天晚上王冠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曾经问我过一个问题，

0: 说微良，你去过安康吗？我想了好久，给他的回答是啊，我可能去过吧。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啊，当然我肯定是去过安康的这个所在的下辖的一些县哈。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从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天开始，从西安到安康或者安康到西安，只要不到一个小时时间了。而在我在西安生活的日子里边，去安康一趟恐怕比到北京来还要难
1: 啊。怎么说？
0: 那么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路程啊，完全符合李白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哪怕是到了现代也是如此。所以说为什么王冠问我去没去过安康，我几乎是没有印象。因为要去一次安康，在我生活那年的八九十年代在西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首先它没有直达的铁路，所以你不可能说买张票啊就去安康，非常难。第二个，从西安到安康呢，主要是靠这个公路，因为铁路实在是太绕。那个公路是什么样呢？我现在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是一条翻越秦岭的盘山公路。那么这条公路呢只有两车道，所以说呢从西安一侧上山，就是翻越秦岭上山的时候，这个去安康这个车啊，它一定是紧贴着悬崖边上的。所以随着这个高程往上走以后，你作为一个小朋友，你往窗外看，你一定看的是深深的谷底有一条溪流。这种状态呢，对于这个可能一些恐高的朋友来说，它是很难接受的。那么那个时候翻越秦岭再到安康呢，大概汽车要走12个小时。那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讲，很难说啊，我坐12个小时的汽车长途车去从西安到安康去玩一趟，这个我觉得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少的哈。那么如果说坐火车需要多长时间呢？要超过20个小时。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么比较起来的话，恐怕从成都到安康一趟都比西安到安康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西康铁路也好，还是西康高速也好，它实际上都是已经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所以说呢，在我在西安这个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安康确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虽然我们知道在同一个省啊，但是呢他们相隔的实际上是这个应该说是一道天线。那么如果说大家原来走过国在秦岭里边走过国道的话，会有这样的体会。当然了，这个一旦这个西安和安康的一小时高铁圈打通之后，我想呢它实际上就实现了两地经济的融合发展。一个呢就是秦岭呢就从原来的地理上的天险变成了生态的纽带，包括这个秦岭的资源涵养啊，包括西安的科创资本人才，像这个安康联通，包括刚才说到的安康有许多这个富硒的农产品啊，这个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那么实际上都连通了这样一个全国的大市场。所以说呢这个铁路的连通，我想它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实际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地理观念的固有概念。也正是王冠昨天晚上问我的那个问题啊，引发了我非常深的思考。就是实际上原来对我而言安康它有些遥不可及，但是现在对大家而言呢，它就是可能是不是比上班都快呀、啊、去安康一趟，如果说你在西安上班的话，都不到一个小时嘛，也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长的这样一个旅程，你就能够看到不同的应该说是迥然不同的自然风貌和文化的这个特色，是非常值得的。同时呢这样一种快速的连通也使得它的经济能够快速迅速的一体化，能够产生更大的规模效益。
2: 非常的感慨，我觉得之前在这个西安到安康高铁连通之前，对于安康西安两地的朋友，彼此都是既足够近又足够远哈那种感觉。那现在呢，明天这条高铁就要开通了，一小时可达直达。我们弹幕上各位网友来刷一波哈，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 这个我们赤水不忘挖井人吧，到今天的出行如此方便，不要忘了一代代的铁路建设者，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好了，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由衷赞叹马斯克如何点赞中国高铁提案，我们弹幕上不少网友说跑题了，快说马斯克。这个主要是国庆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何其自豪啊，和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同时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现在的硬实力软实力不断有这种辐射全球的这样一种自然流淌的效应。<笑> 马斯克还说了什么？千羽，你给我们讲一讲他在接受央视财经专访的时候，除了点赞咱们的伟大的高铁之外，首先他作为这个特斯拉的
1: CEO， 肯定首先是要谈到上海超级工厂的，对吧？那他就是给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还有他的团队是拼命的点赞和做宣传了。还有很多媒体在报道和咱们央视财经报道的时候提到了上海超级工厂，现在啊已经是特斯拉全球的 重要制造基地，在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工厂已经交付了将近46万辆整车，同比增长了28.4%，产量也创近3年同期的新高。哎呦，上海的老铁可以说一下大家去没去过，因为我没有进去过，但是我在他的那个厂区外围特意去看了一下， 特别的大，非常的一个先进。然后马斯克本人也在介绍他们厂区里边的这种现代感，还有给员工团队的一些福利啊，餐饮啊，设施也都是按照最高标准去建设的。那他也提到了自2019年末启动交付以来，这个上海的超级工厂已经累计生产整车超过450万辆，而且他的这个产品 不只是供应咱们中国国内，像整个的亚太市场，甚至是欧洲市场，都有这个上海超级工厂的产品出口到各个地方。那谈到了这个在中国的业务，马斯克也是高度评价了，他说中国呀 具备极强的制造业底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靠的就是中国团队，而且我们中国团队啊人才济济，特别勤奋，而且特别可靠，产品质量也是一流的，还有生产效率极高，上海超级工厂是一块瑰宝。哎，我也是最近参加了很多汽车行业的媒体交流，他在提到了咱们中国具备极强的制造业底蕴的这句话，说我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从业者 特别有感触，因为汽车是工业制造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那我们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从一开始的汽车工业可能底子很薄，到几十年来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汽车工业的整个的制造链，这个是特别厉害。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值得非常骄傲的，而且我们现在 走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中国汽车品牌的身影在大街上去跑，在被全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去用。所以他讲的这个时候，我特别有感同身受和一种骄傲的感觉。然后我们再看啊，央视财经记者还问了他很多相关的问题，我选几个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记者问说，你之前多次提到了中国大模型 取得了亮眼的成果，那在你看来，中国的大模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突破是什么？那马斯克的回答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整体而言非常出色，你可以看到各类的智能评测榜单，都有咱们中国 AI 企业的影子，尤其是考虑到中国 AI 企业可用的这个算力有限，但是大模型的表现但是很优秀。他提到一个事儿叫 单位算力产出的性能几乎是全球顶尖的水平。他说，我自己啊之前也公开说过，我认为中国解决算力问题的速度会比大多数人预想的更快，粗略的估计大概2到3年之内，中国就能依靠光刻技术与芯片制造业补齐算力缺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段话，马斯克既给中国的 AI 大模型点赞，也点赞了我们的单位算力产出性能，同时对于我们国家未来工业的光刻技术和芯片给予了正面和积极的这种期待和点赞。然后再说一个我们中国和美国都有的商业航天问题，也是咱们央视财经记者在问的，说现在啊，不少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在火箭回收成功之后积极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你认为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有哪些可以交流合作的方向？其实不管马斯克自己企业研发的那个筷子加火箭，还是咱们王冠红人馆提过咱们中国的这种网式的回收这种火箭技术，其实中美双方在商业航天领域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关系，但是只要是良性的其实是我们乐于去看到的。那马斯克也说，他说我认为太空领域最重要的合作是中美两国发射卫星时密切协调轨道参数，这个最第一个首先呢就是避免卫星相撞嘛，因为大家都在发展这个商业卫星。那总的来说呢，对于太空发射最核心的技术突破是完全实现快速复用，他也提到他的企业希望依靠星舰来实现这一点，争取下个月底呢去完成星舰的回收，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能够实现二次发射，这个也是他们企业的一个关键突破。最后他说我相信其他的国家可以攻克这样的技术，中国未来也一定会可以的。可以看到他在很多细节里对我们的中国制造业和很多的高新技术产业都充满了信心。
2: 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由衷赞叹马斯克如何推荐中国高铁体验。刚才千羽就马斯克这次专访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分享。我们弹幕上网友说马斯克这么全面的点赞中国，可能是他作为全球最知名的企业家，他需要中国市场，是这样的，当然是这样。但是我想小小的追问一句，请问在这个星球上谁不需要中国的市场呢？这是不是一个很朴素的大家的一个常识啊？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那么如果马斯克是从一个企业家的视角，这刚才千羽介绍的都是充满了直男的这种思维哈，这讲的科技感非常非常科技含量非常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马斯克的母亲，作为一名女性，她对中国的点赞和推崇就更为感性和生活了。
3: 是的，那在9月24号，马斯克的母亲梅耶，她是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央视财经专访马斯克的这一条视频贴文。那三条呢，都是分享自己来华的真正的感受，而且是强烈推荐大家，推荐这些外国的网友来中国看看。她这些年呢，也是多次来中国哈。梅耶呢，她之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过自己的旅行经历。那我们来看她第一条贴文。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喜欢去中国，那里干净又健康，高速公路两旁有美丽的植被，中国人友好勤奋，工作效率高，而且幽默，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因为我已经去过15个城市了，并且呢探索了中国的名胜古迹，还问大家说你游览过多少个中国城市啊。随后呢，他在第二条动态里呢是谈到了咱们国家各地的人文风光。他说他是因为工作的契机来到中国的，他每次来呢都会特意留出一两天的时间深度的走访当地。那在第三条贴文当中啊，他是特别提到了在马斯克的推荐下他去看了兵马俑啊，说这简直是令人惊叹。其实是在一个多月前呢，在8月22号的时候咱们央视财经的记者就在上海采访过了梅耶了。他当时特别骄傲啊，他说我去过的中国城市可比马斯克多多了。他说
2: 没那么忙。
3: 对，他说我的很多帖子里就是 China Maxing， 稍后呢也会请千羽为我们来讲解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啊。他还说我感受到中国到处都充满了活力，也许呢这就是这个词的真正内涵。
2: China Maxing，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您来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当地最 maxing 的这种生活和体验是什么啊？邀请各位网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现在 China Maxing 在全球的社交媒体上这常年霸榜热搜，什么意思啊？千羽，你给我们讲一讲，包括它是怎么被全世界的网友给顶上来的。
1: 这个其实是海外网友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儿，他把咱们的中国 China 还有 max 这个词儿，哎，拼在一起 China Maxing， 最后加了一个 ING， 它直接的直译大家可以理解为极致的中国化。哎，原来大家海外的网友说我来中国可能就是旅游看看，但是随着现在 China Maxing 在这个海外特别是年轻一代人哎中间出现，它代表的是沉浸式的哎带入到咱们中国的生活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好多老外来中国旅游哎 cosplay 穿上中国古装，这个已经是基本操作了，还有什么泡脚、喝热水、喝枸杞、
4: 拔罐，
1: 还有早上起来对对，真的有拔罐，然后还有去公园里跟我们的哎晨练的老人去打这个八段锦，还有买买买、逛逛逛，哎，像我们女孩子，很多外国的女性游客来到中国做美甲呀、做美发，可能已经变成她一个很单一的来到中国的体验，还有一些美妆美发，像很多男性游客来中国，不光是逛景点去吃喝，可能去深圳，哎，我们的华强北去买高科技的电子产品，已经在他的旅游清单上了。那我这个也看了一下最近的新闻和数据啊，因为马上像今天是中秋假期，马上下周是十一假期了。随着咱们的免签政策的红利持续的被越来越多的哎老外哎外国游客知道了，所以来的人啊马上特别多了。我们相关部门有一个统计数据，在进入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北京的口岸外籍人员的入境量是连日走高，在九月份的时候日均的入境外籍人员达到了1.5万人次，比八月份的时候，哎，已经增长了20%。其中在9月7号的时候，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1.7万次，创下了今年以来最高的一个单日记录。而且根据相关部门的预计，在今年的中秋国庆这个两节期间，北京口岸的出入境人员将达到72.7万人次，哎，分别在首都机场和大型机场都有出入境。然后哎，看看咱们山东的边检总站预测啊，在今年中秋假期的时候，山东各个口岸预计出入境的客流也会持续走高，出入境的人员总量会突破19万人次。那其中就要提到威海这个地方离韩国比较近，所以在威海有一个叫石岛港口的这个口岸，哎，韩国入境的旅游团会预计达到3000多人次，哎，也会比往年多很多，就是依托咱们这个免签的政策红利。再提一个地方，哎，我们国家和越南是海陆相连，有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啊，是特别的便捷。那也随着我们的哎，签证啊，还有通关的服务越来越方便，所以现在广西和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的热度也是越来越火爆了。根据咱们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的双节假期之间啊，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这4个重点口岸的出入境旅客总量也会超过35.58万人次。所以说，我想引用一个外国媒体英国经济学人网站上写道，说这个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的网络热潮对旅游业是一大利好，这个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中国旅行的体验都在转化为更多的消费和旅游的需求。
2: 我们弹幕上网友说这千羽介绍的这 China Maxing 这外国游客比我日子过得还有中国味儿。大家可以接着弹幕来说一说，您觉得特别有中国风的，就是在您当地啊特别值得体验的是什么？我想到千羽刚才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小细节，这个 China Maxing 我大概几年前啊，3-4年前吧，然后当时去深圳出差，就我一个人匆匆忙忙的，然后呢就在酒店附近这个有一个米粉店，然后就来了一个英国小哥哥，然后问我说这该怎么点呀，因为他是一个很本土的，就只有中文的，只有中文的立了个牌子。然后我说这个我英语也很渣啊，我这是面条，然后配各种，我说这有牛肉，然后有牛杂，这杂我还不会翻译，我就把我会的什么心肝胃内脏都说了一遍。然后他说，然后我要讲的 China Maxing 是什么， 我说你们吃不惯吧，我说你是不是点牛肉的呀，我这牛杂的可能更本土些，不，这英国小哥哥立刻说，不不不不，你们中国人点什么我就点什么。我说我点的是牛杂，但我不是深圳本地人啊。他说无所谓无所谓，你是中国人你点吧。然后就点了个牛杂大份的，我看他也无所谓。这不就回到咱们昨天说的咱们国庆文旅市场，大家都要体验一下本地人的生活嘛。 对吧，就是你点一个你们中国人喜欢的，我就要尝尝啊。对，吃得惯吃不惯再说。这牛杂怎么翻译啊，大家弹幕上教我一下。然后呢接着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就一直以来我们的国际标签，我们中国的国际标签，包括我们自己的人设，也是我们制造业立国，对吧，我们实体经济，我们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等等。然而现在这种 China Maxing， 就是我还是说美不自知，我们的这种全球美誉度不断的提升，哎，这回过头来和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基建狂魔，这种理工男的这种人设，对于我们中国制造和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会怎么交融和联动？魏亮教授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于中国的吸引力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最佳的阐释。因为我这个，因为原来这个生活在西安嘛，所以这方面的体会非常明显。西安一直不缺外国人。那么原来呢，外国人主要是冲着这个西安的古迹去的。那么实际上中国也是如此，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呢，或者外国人来说呢，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古国，西安是千年的古都，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呢，他是朝着这个冲着这个中国的包括西安的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底蕴来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中国呢实际上更多的是靠人们对他的古代的遐想来吸引人。但后来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中国的产业呢有了很强的吸引力，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成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者。那在这个阶段呢，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呢又有改变，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那么包括呢我们有非常全的工业门类，我们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在世界在前列，那么从螺丝钉到生产线都得靠着中国。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中国的认知又变成了它是整个世界生产过程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经济需要来这个跟中国加强联系。那么到了现在来说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产业的升级，文化的繁荣，它实际上又升上到了另外一个层次，新的层次。这个新的层次就是中国同世界交融的程度已经非常多元的复合的呈现了在人们的面前。就像刚才这个说到马斯克到西安去，我想呢其实就是两重意思，第一个该玩的玩了，第二个把生意谈了。那么我觉得现在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呢，都是这样的一种复合型的这样一种跟中国的交流和接触，那么也就使得说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能力，中国的产业的实力，包括我们的创造创新的优势和中国的文化底蕴更好的这个融合在了一起，那么一并的提升了这个国家的美誉度，同时呢这个国家的美誉度呢也反向的为这个中国的经济，为中国的文化赋能，使得说他们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个过程。所以为什么说我对这个非常有感受呢，正是因为我作为在西安生活了很多年的人，那么通过对西安本身它的文化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它是一个中国的缩影，感受到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的这样一种综合发展，提升了美誉度，同时呢这个美誉度呢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也使得我们说无论是讲 China Maxing 也好啊，或者说是中国的名片也好啊，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是大家更加向往的，应该说是全球向往的投资目的地，是全球向往的经济伙伴，也是全球向往的这样一种文化的生意。
2: 对，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们怎么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和各位网友汇报一下我的一点点思考，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要达到和超越我们历史上的巅峰， 我们今天取得了非常傲人的成就，但是在一些维度和我们的历史巅峰期还有差距，比如我们能不能向欧洲来出口奢侈品，我们历史上做到了呀。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维也纳的美泉宫，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去过，在这个我大清乾隆时期，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是特蕾莎女王，美泉宫里保留了2到3个特蕾莎女王的私人会客厅，私人会客厅，她和顶级的这些哈布斯堡，包括欧洲的这些权贵，然后她的闺蜜们，然后就才有资格进入到她的私人会客厅，里面全是我们中国的屏风、家具、漆器、瓷器。哈布斯堡王朝当时是在欧洲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财富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个女王的奢侈品是从我们中国进口的，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迈进啊！咱们稍事休息。
4: 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魏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亚运会专区之后，或者您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也可以，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很荣幸，您能拿出宝贵的中秋假期，然后能锁定我们的直播，陪我们一块上班。我们继续和大家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那同时呢，我要为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的彩蛋，报告一下我们的彩蛋，大家请看大屏幕哈。我们今天下午啊，今天下午还有一场特别的直播，国庆来总台看大展。哎呦，我们这真是，哎呀，大家把劳模就是你们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然后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上下午啊，直播的奖品是一样的，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提供的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门票。本次展览将会在10月1号正式开展，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啊，地处北京 CBD 核心区域，毗邻总台光华路办公区。那谁在北京过国庆啊？谁在北京过国庆？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冒个泡哈，说我在北京过国庆。那北京地铁10号线金台西道西照站这个 C 出口直达，本次展览将会呈现400余件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珍贵手稿、古建测绘图纸、老照片、早期著作刊本、影像资料等等。展厅还会进行独特的设计布展，提升大家的体验展体验感。到底什么样的独特设计的布展？我们今天下午就会为大家揭晓啊！那中奖的网友会获得双人票。我们今天下午。今天下午三点，邀请栋梁展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丹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楠教授两位大咖，围绕本次展览为您带来独家剧透直播。各位网友可以预约直播流了，我们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来预约直播流了，都可以来预约直播流了。咱们今天下午三点不见不散，共享文化盛宴。同时，我们为大家推出了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大家可以领取消费券，购买本次展览门票，享受最低折扣。您看展的时候啊，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可以出示这张卡，大家线上保存就行了啊。然后呢，保存在手机里，购买总台自营文创享受8折优惠。怎么领卡？非常简单，今天上午8:10左右，王冠红人馆公众号微信推送啊，点开开篇就是我们的直播海报，然后呢，这个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那与此同时，这个大家保存完我们消费卡之后，下滑到最下方，写留言的位置，写上您的收货地址，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一定要把手机号写上，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送上我们的2张看展门票。那与此同时呢，还会给您邮寄总台文创，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好不好？期待大家的加入，咱们今天下午3点特别直播，各位网友抓紧预约，抓紧预约。来吧，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开启的新闻话题，新闻标题是这样的：亚历山大，英法是否会向中东派兵来稳定油价？会派兵吗？

0: 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1: 当我们在欢度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世界并不太平。那我们现在新闻标题：亚历山大英法是否会向中东派兵来稳定油价？这张新闻图片，来，千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请大家移步到我们大屏幕这个轨道，这个是一个高空往下拍摄的一个图片，拍的是利雅得的一处储油设施啊，是专门储存原油的这个设施遇到袭击以后的这个现场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空中视角往下看，有各种各样的储油设施管道，还有一些建筑物，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碎片啊，就在现场非常明显的散落在地上，可以说这个储油设施基本上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这个是咱们央视新闻9月26号的一篇报道，报道的标题叫做沙特石油设施多次遭袭，出口继续下降，英法拟提供军事支持。拟提供就是还是一个计划当中，是怎样一个事情啊？其实我昨天在准备稿件的时候特意看了一下，我发现在咱们北京时间9月26号，就是昨天啊，新华社还报道了一个事儿，就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就是在26号凌晨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多国联军啊当天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其实在过去的不止一周的时间，大家可能通过各种途径都可以看到，沙特和也门之间互相是通过导弹无人机相互的有来有往的袭击。但是我们要注意，现在谁来买单呢？相互使这个袭击和打击，最后造成我个人看到的是沙特来买单，而他买单的不光光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袭击，还包括了从今年2月底，这个美伊冲突，造成的很多的损失都是沙特来买单。怎么说？因为是在本周，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在24号发布了官方数据，它的数据显示啊，沙特7月份的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大家注意啊，是石油出口额和它整个国内全国的一个出口总额都是双双的继续下降，分别降到了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沙特7月份的石油出口额呀，有598亿里亚尔，大概和美元159亿。7月份出口的石油是大概159亿美元，什么概念？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8%，是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那沙特7月份的商品出口总额，是843亿里亚尔，大概和美元224亿，同比也是下降了17.2%，非常高的一个剧烈的下降，也是达到了2021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数值。石油出口在沙特出口总额的占比也从6月份的71.7%降至了7月份的71%。下降了0.7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值不多，但是这个金额很大呀，这个沙特的主要的一个出口命脉。而整个沙特7月的进口额，大家注意，不光它商品出去受到影响，进口额也下降到了700亿里亚尔，约合美元186亿，同比下降达到了15.4%。所以说从整个数据上来看，沙特的出口进口都受到了大幅度的影响。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很多专业人士的分析啊，说沙特石油的出口额下降主要就是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的。那它导致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的影响了沙特的原油外运，这个是今年大半年以来的一个持续影响。那现在也是加上了最近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有霍尔木兹海峡这种通航梗阻的情况，但是呢人家有管道，对吧？常看我们王冠红人馆的节目的老铁一定知道，它一个东部油田的原油啊是通过管道输送到西海岸的盐布港，然后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但是现在这个血管也遭到了破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9月10号，在那一天胡塞武装是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都发动了袭击，而且至今啊它这个管道的运输能力没有全面恢复。那这条管道以前就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原油输往红海的重要的一个备份通道 Plan B，那现在已经被炸毁了，而且产能没有办法恢复，所以这个单是沙特来买。而且啊，我看到有数据进行过一个估算，在胡塞武装袭击之前啊，它的管道每天其实可以输送原油大概有550万桶，其中有450万桶都是从红海一端的盐布港出口。可以看到现在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管道都被打残和打废了，而且还有很多的消息面说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进来加大了对沙特的攻击，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啊他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才有了咱们今天央视新闻的这个报道。哎，英国和法国出面了。英国是怎么官宣的呢？它是来自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的官宣，说啊，法方将派兵并且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且他强调了我们不会参与冲突。这个是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候的一个表态。他说啊，法国已经和沙特完成了相关细节的讨论，法国方面会派出士兵并且部署相关的一些军事力量，同时也会视局势的变化去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但是他强调了法国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这个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啊，是为了控油价，我们不参与相关冲突。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谨慎了，把自己的这个权责划得很清楚。那同样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也是在21号表示，英国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那相关的行动预计啊会在未来的几天里开始。英国皇家空军会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它是干嘛的呢？就是为沙特的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去提供空中加油的支援。而且英国的官员也说了，这样的安排是具有临时性质的，初步预计啊是持续数周。那后面啊咱们再看。我也注意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22号报道说，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就是油价造成的生活成本压力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因为沙特一直遭受袭击，而且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干扰，英国方面需要保持这些石油航运通道的通畅，所以英国方面同意了沙特的请求。那美国的彭博社也是报道说，这是自伯纳姆7月份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做出的首相重大军事决定。那也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英国啊可能还会去找其他的国家，去聊这个事儿，让其他的国家帮助沙特去击退胡塞武装。所以这个事情后续怎么发展，还有没有其他的国家来参与进来，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是英国和法国的表态都是出于石油的价格，还有自己国内的经济压力、生活成本，克制性的去防守，去参与这个防御性的活动，而不是直接的参与冲突。两国领导人的表态非常的清晰。
1: 我们邀请大家来加入这段探讨啊，这段直播探讨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纵深空间。现在的标题是压力山大，英法是否会向中东派兵稳油价？亚历山大来自什么？来自于欧洲的能源供应的巨大的缺口。这个马上欧洲就进入到供暖季了，那么 现在呢，整个的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军事摩擦呀，尤其沙特的基础石油设施也受到了袭击。更关键的是，东边的霍尔姆斯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占据僵持。这西边的，好不容易刚才千羽介绍通过东西管道绕到西边的曼德海峡，又被胡塞武装给封锁了。我们上周也跟大家讲到了，到现在也没有打通。那么这不光沙特的整个的出口创汇成问题，现在欧洲的能源进口也出现巨大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还会讲一讲美国这个又补了一刀，哎，禁止了对欧洲的柴油成品油出口。那这没有油的这个日子怎么过呀？这是压力是很直观的。然而英法派兵，尽管刚才巴黎方面伦敦方面都说我们是这种防御性的临时性的等等，是那么简单吗？你被炸了怎么办？出现人员伤亡怎么办？对不对？这个议会的反对党不会拿这说事儿吗？所以大家觉得英法派兵是做做姿态，总要做姿态嘛，弹幕上打一不来真的了，想不了那么多了，你不派兵这个原油就是运不出去，你日子就崩盘了，经济就崩盘了，那要来真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梳理互动。这微亮教授怎么来看英法双方刚才千羽介绍这个表态，可以用小心翼翼来形容了哈，就是怎么来看他们的这个表态，说是什么防御性的临时性的军事行动，这在说什么？
3: 我觉得英法呢现在在介入到中东冲突当中呢，他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当然也是希望能够从当中呢捞取一些利益。首先我们说，确实现在中东冲突他面临的局势呢是十分复杂的。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的断航，那么如果说曼德海峡这边呢，包括红海，也出现了这个航运量这个极大的下滑的这样一个态势的话呢，很显然对于这个亚洲到这个欧洲的这个航线呀，它本身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呢，这也是这个法国和英国想要介入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选盐埠港呢？我想呢，一个

0: 效果也不是太大了。那因此呢，这是一个沙特这个必争必保之地。那对于这个英法两国而言呢，他们恐怕看重的是其他的能源之外的其他利益。因为从能源角度来看呢，英国它守着北海油田，所以说呢，一般而言呢，它自身的能源安全呢是有保障的啊。那么虽然说它的油价也会受到这个中东冲突的影响的波动，那么但是呢，总体而言呢，供应上不会有非常大的困境。法国呢，它在它的能源结构当中呢，核电占了比较大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呢，成品油对它产生了威胁，但是呢，原油来说呢，对它来说呢，比其他的欧洲国家来说呢，也不是那么的紧迫。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个，纷纷扬言说我要这个去这个跟这个沙特合作呢？我想这里边有些在冲突当中啊，扩大自己实力的意味在里面。对于英国来说呢，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缺油，但是呢，伦敦它是全球航运金融中心。如果它这个放任这样一种这个航运的这样一种乱局这个进行下去的话呢，恐怕会危及它这个全球航运金融中心，包括保险呀、啊、包括这个航运服务啊，很多方面的生意。这对英国来说呢，它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之前讲这个英国换首相的事儿啊，讲到了英国它面临的这样一种传统的产业呢，没有太多的长进，新的产业呢没有太多的突破。那么如果在这个金融中心方面再受到冲击，那对于英国来说，它很显然它还是比较难承受的。所以呢，他有这样的动机呢，去扩大他的影响力，来保护他的既得利益啊。对于法国来说呢，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在欧盟当中最主要大国的这个姿态。也就是说，你看，我为这个欧盟的稳定呢是付出了成本的。那么相应的呢，在欧盟内部呢，应当享有更多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因此呢，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啊，像这个沙特这个派兵，包括这个提供一些防御性武器呢，它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的，那么背后也是有自己的利益的。所以说从这样一条来说呢，出兵到沙特去保护盐埠港呢，这个事儿呢，他现在既说在嘴上说了，那么很显然呢，后续也会在行动上去做。我想呢，这是应该说呢，就是一个是姿态做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也会有些行动。
1: 所以、就是，
0: 但反过来讲啊，
1: 对我顺着这个魏教授这个思路，我们简单的能总结成，就是英法这个表态，就是在这种中东乱局之中，首先是刷存在，扩大影响力，我们能这么理解是吧？对，那你刚才说的反过来来讲，我也想也想这个，你再跟我们网友来讲一讲，那这个实际效果呢？如果你刷了存在之后。你刷了存在，您像今年二月底开始，这个伊朗的战局是怎么爆发的？就是对吧？就大家都很熟悉了。你刷了存在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你这最后对于整个的你那个整个的预期收益，不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极大的折损吗？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所以这正是我要说的反过来一面，说这个提供军事援助是包括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是真的，派士兵进驻也可能是真的，但它的力度如何，恐怕呢就要跟它的这个能够捞取到的这个利益相匹配了。也就是说，这个对于英国来说呢，它是要保卫它的切实利益；对于法国来说呢，它是要增长它的这个影响力。那么相应的这种投入，因为它这个利益它一定程度上是间接的，那所以说呢，投入呢也并不会非常大，所以才可以看到说这个马克龙讲，啊，派兵、派雷达、派防空系统进驻沙特，啊，这件事情呢，它实际上一方面是体现它法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在这方面的存在，但是呢，也仅限于此，就是说，你看，我出力了，至于出力以后的效果。那谁知道会是怎么样？那但是不论如何，我是为欧盟出了力，是吧？我是为了保住这个欧亚的这个航线，保住这个航运物流的安全，包括这个欧盟的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么至于说进一步啊，我。

0: 这个法国还能出多大的力，那就是有多大的力就出多大的力吧。那么效果来说，不是法国，我想不是他最首要考虑的，姿态是他首要考虑。那么对于英国来说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呢，在技术层面可以这个把动作做得很真，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和英军和法军很可能在技术层面哈，它有些互操作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但是呢，就是把它当作一支维系这个沙特保卫这个红海，包括保卫盐埠港的这个力量来说呢，恐怕它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那也就是说呢，好不好用，恐怕对于法国来说，对于英国来说，就是见好就收，表达了这个姿态，形成了这样一种战略的动作，恐怕比最后的收益更重要。因为一旦做出这个动作之后，恐怕他们已经觉得战略收益拿到了，而不是说我真的把这个红海控制住了，还是说把盐埠港给守住了，他恐怕这还不是他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战略目标。
1: 这是我觉得这沙特决策层得觉得你嫌我最近还不够赌心吗？我需要你这表演式的护航或者叫表演式的进驻吗？这大家来说一说，您要是沙特方面愿意接受英法所谓的这样的一种，那就是象征性的派兵呗，对吧？不会真正有什么曼德海峡护航之类的这种硬核举措。沙特方面那就也得接受啊，给面子呀，弹幕上打一说得了，您别添乱了啊，我们不需要你这仨瓜俩枣的，最后你为了刷存在，你再弄得我还得接待等等等等，而且这军事跨国的军事行动这协调起来多复杂呀，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说马上要讲到了，人家沙特现在是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有着麦加共同防御协议了，我有我的军事盟友，你跟我这儿就消停一会儿吧，啊，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您觉得沙特方面对这事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这个很值得思考哈。我们现在新闻标题是亚历山大英法是否真的会向中东派兵稳定油价？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这个过了亚运会专区，或者您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也行，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这个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两个直播间都有着特别直播的推流啊，这都有介绍，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咱们今天下午3点共享文化盛宴。千羽，你观察到，咱们先说说英法两国国内反响怎么样啊？包括媒体啊，包括网友啊，对于现在两国领导人说要出兵中东，是一个什么态度？
2: 大家都看得挺明白的，我就摘抄了3个主要大媒体的评论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也能理解英法出于这个事儿，主要就是因为原油。像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说，近期原油价格大幅上升，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原油突破100美元了，但是就是近期始终在100美元关口上下浮动，哎，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个油价一下就上去了，对吧？那原因呢，其实就是沙特石油出口的这个主要的替代线路，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哎，途经盐埠的这个通道遭到了胡塞武装导弹的袭击。那路透社的报道也是着重的强调了，盐埠港是红海整个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同时啊，它还是沙特石油炼化和出口的枢纽，横贯沙特东西的输油管道的终点也是坐落于此。那沙特通过从盐埠港口装运原油，规避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风险，它的很多的货就是向欧洲市场供油，而欧洲需要的不光光是这个原油，像什么柴油啊，都是走这个通道或这条路去走的。那现在等于就被卡住脖子了，那也是这样的一个直接原因。路透社的分析是英法来出兵。我们再看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他提到了马克龙将派兵举措表述为为法国为确保能源安全以及在法国国内争取降低油气价格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哎，可以说这个大家的媒体分析和国内的反应都是很一致的。那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纽约时报也说，现在就是导致了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的关键国际水道处于了实际上 被封锁的状态。最后我们看一下法新社22号，他们是援引了自己外交消息人士的一些话来进行报道的。他们提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去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保护沙特位于盐布及东西输油管道沿线的能源基础设施安全去做出贡献。而且他们反复的通过这种媒体渠道去强调，这些行动绝不意味着会参与对胡塞武装的冲突。哎，所以我引用了三大媒体的评论，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件事上的分析和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控油价，解决自己国内的一些压力，同时非常克制谨慎地参与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行动。
1: 用大白话说，就是帮着增强一下盐布港的防空力量，也就仅此而已了，是吧？
2: 气氛组，
1: 气氛组，对对，我觉得跟曼德海峡可能都没什么关系啊。那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年早些时候一个重磅的中东的军事格局的转变，就是沙特现在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已经有这个麦加的军事共同防务协定了。那当沙特本土遭到胡塞武装的攻击，尤其是原油设施遭到了比较重的袭击之后，军事盟友，然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什么表态？
3: 那在25号的时候呢，这三国的三方军方的领导人呢，是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面。这次呢，会议的内容呢，就是要把我们刚刚提到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里面的承诺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合作。那么三国外长都是强烈的谴责目前针对麦加以及沙特的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呢会支持沙特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那三方还讨论了未来会有一个计划，要召开三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紧急会议，会讨论根据这个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那么三国外长呢，目前主要是交换了一些意见但是表态呢还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地区的危机。那根据沙特国防部呢在会议当天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是这么来说的，说会议的内容呢是进一步的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这个途径具体包括哪些呢？有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力量整合等等，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强这三个国家整体的威胁威慑和集体的防御能力。
1: 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两大军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不会帮着沙特，然后介入到沙特和胡塞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之中？你看我这话说的有多绕，因为它的局面非常的复杂，这个中间有地缘的这个背景哈，同时还有宗教的背景。那么有这个我们不展开报告了，有这个什叶派啊、逊尼派啊，这传统的教派之间的纷争，还有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也有着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吧。所以说你还要考虑和伊朗，现在这伊朗又在和美国和以色列现在本身在一个对抗的局面之中。那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帮着沙特下场吗？会，就是我们大屏幕上不正在演吗？条约都签了吗？军事同盟都签了，当不上大义？不，也不会，因为那个胡塞武装还不是政府，那么还是反政府武装，然后又实际控制着也门的这个大相当比例的人口吧，包括这个海峡、曼德海峡这样的通行要道。你介入之后啊，实际上是陷入了泥淖，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因为你不是在沙特作为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的军事对抗，这个局面非常复杂，不会轻易介入，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魏亮教授怎么看这个局面？就是这个三方本周的军事高层的会谈，也没说一个特别明确的结论，是吧？
0: 确实，这不太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去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它主要还是针对的是这个三国国内的这样一种安全状态。如果说让这个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去参加这个沙特的联军对也门进行袭击呢，很显然它一定程度上 因为这个协议可能因为包括巴基斯坦官方他也说没有很多细节上的东西他没有披露，所以说呢很难讲，就是说能还去适用于我们一起打别人去。
4: 对，但是
0: 我
4: 插句话，就现在和协议几个月前刚签的时候的一个变化，就是沙特本土确实是受到了这个胡塞武装从南向北吧，大家看地图是从南向北，就是它主要是无人机和导弹，它本土的尤其是能源设施确实是受到袭击了，本土受到打击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对于条约的这个共识和解释到底该怎么评估？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协议的解释和这个评估呢，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哈。就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个防务啊，它共同防务啊，它涉及的面很大，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这个军队啊才算是这种共同的防务。刚才唯一也讲了，就是说，实际上像这个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啊，包括巴基斯坦的国防部呢，他也强调说，哎，我可以啊，那个情报共享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重视监视这个边境啊，共同区域的防护都可以做啊。那这些东西算不算防务的内容呢？很显然算，而且在现在战争当中呢非常重要，不比说我派架战斗机去给你护航啊，包括这个我给你这个派些这个防空更多的防空系统啊要轻。所以从这样一点来说呢，你说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给他提供这个军事情报的支持啊，包括这个防止边境上出现其他的这样一种风险呀，那都是一种这个帮助他的举措。因此呢，就是单单在这个派兵力方面，这方面来说呢，恐怕他的进展不会大，毕竟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了哈。那么，但是呢，从这个防护性的这些措施，比如说加强防空力量啊，比如说加强这一些这个他们这个觉得重要地点的守卫啊，这些方面呢，恐怕三国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合作。所以因为这个麦加协议它本身的这个细节呢，有许多东西呢可能依然是在桌面以下的，所以说呢，这个沙特呢也恐怕不会把它真正的拍在桌面上啊，来说你们两个国家就必须要给我干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儿。那么对于这个来说呢，恐怕他这个协议还没有这么强的约束力。
4: 所以这现在这个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一段讨论哈，这亚历山大，这我们的标题叫亚历山大应否会向中东派兵稳油价，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稳定这个油价呀？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亚运专区之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这个视频号，你看现在基本我们看欧洲方面英法，然后包括中东方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我们简单的合并了一下，那还是偏雷声大雨点小嘛，对吧？就是我态度上是支持的，我们很关注，但是在具体的举措上都是非常非常的克制的。美国方面现在的表态说，我们中期选举之后再来处理美伊之间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军事对抗，那霍尔木斯海峡就放到这儿了。然后曼德海峡这边呢，胡塞武装和沙特呢，现在之间呢，就是还进行了烈度越来越高的对抗，就等于是现在这个两大海峡被封锁之后，我们现在看不到太，就是整个的全球的能源供应啊，就是进入了一种淤塞的一个状态，你看不到太多的一个方法论，该如何来做有效的疏导。那么本周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这个国内油价又上调了嘛，对吧？
3: 对，
4: 本周国内油价又上调了，我们来看一看国际油价，就是完全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3: 对，就国际油价呢像坐过山车一样，我们先说9月21号周一开盘的时候，油价就承压下跌了。当时呢市场情绪是主要受到因为要开联合国大会，这期间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外交的乐观的预期。当时呢，布伦特原油11月合约收跌3.4%，报每桶100.34美元。那即将到期的 WTI 原油呢，更是大跌了将近5%。那两大指标呢，都是触及到了9月9号以来的最低点。到周二的时候，油价是继续下跌，但是跌幅有所收窄。因为当时推动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沙特东西石油管道恢复了运营，以及呢，当时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是有所增加的。周三市场发生了风向突变啊，油价大幅反弹将近4%。这个市场是受到了当时伊朗总统 当时说了一句话，说绝对不会投降，有这样的强硬表态以及等等因素的影响，是就上涨了。到周四的时候，油价是再次上涨，这回呢涨了大约3%，升到了这一周的高位。盘中的两大合约价格一度是上涨了大概有5%，当时呢这个胡塞武装还向沙特发射了导弹，这个消息呢也是重新点燃了市场对于这种供应中断的担忧。那到本周五的时候，就是9月25号，油价是回落了大约2%，布伦特原油收跌2.1%到104.32美元这个价位，然后 WTI 原油呢是下跌了2.3%到92.41美元。这个时候其实市场对于美伊停火的这个协议希望是有所增加了啊，但是呢同时呢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到，就是这个柴油出口禁令这样的传闻也是给美国炼油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时空坐标挪到欧洲，然后千羽你带着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欧洲的能源供应有压力有多大。所以我们可能也理解了，就是英法为什么这会儿他至少要出来表态啊，说我们要那个出兵中东来压力是。
2: 首先说一个跟欧洲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就是开车出门啊要加油这个事儿。最近啊，欧盟统计局发布了一个统计的数据，今年6月到8月，欧盟内机动车的汽油、柴油、润滑油的价格都在不停的上涨，同比分别上涨了13.7%。16.9%和23.8%都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涨幅啊，进入到九月没有减弱，还在持续的涨。举个例子，现在德国和法国的柴油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升2.4欧元。大家注意啊，这是每升2.4欧元的柴油价格。那像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的95号的汽油价格也已经接近了每升2.2欧元。大家注意没有，这个柴油已经比汽油贵了，这在欧洲非常的罕见。因为欧洲很多老百姓啊，他买柴油小轿车出门上下班，就是因为理论上或者传统上柴油便宜，而且这个给车加上劲儿还大，结果在今年居然出现了柴油比汽油贵的一个现象。然后啊，我还看到像欧洲的一些官方，比如说有一个机构叫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他也发了一个报告，说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里有将近40%都是使用柴油的。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欧洲成为全球受到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的价格比今年年初上涨超过40%，那可以说这40%就是从今年年初这个美伊战事打响开始造成的，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而且这40%的涨幅明显是比汽油28%的涨幅要多了很多。平摊到这些车主身上呢，就是柴油车主呀，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亿欧元，就是整个欧盟内部的柴油车主每天要额外支付2亿欧元的这个油钱。那柴油卡车的这些车主啊，每个礼拜你加油就平均要多付236欧元，还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压力成本。这个就是平摊到老百姓或者说这个通胀端的嘛。那刚才我提到了，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就是比柴油价格要高，所以大家都选柴油。但是现在出现了这种价格上的倒挂，就是因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你现在今天海峡梗阻了，明天这个输油管道被炸了，所以直接的结果就是欧洲的柴油进口价格飙升，然后摊到了整个方方面面。我刚才举的是汽车加油的例子，那你工业制造业，你的这种工业成本一样是要摊加上去的。除了这些原因啊，其实最近欧洲的压力山大还来自几个角度。比如说近期啊，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方面也已经宣布柴油出口的禁令延长到9月底。而且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这个能源禁令啊，其实就是让他自己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你欧洲境内自己的炼油厂呢，一个是能力不足，一个是原材料又不够，所以它整个自给自足的能力是不行的，产能不足，这是 另外又一点的因素，然后就说说最近这个沙特啊，它还有一个惨的事情，就是当地时间9月18号，沙特的这个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发了一个公告，至少当时9月18号那天啊，通知了2家欧洲的炼油客户，就是他自己的客户，说啊，我们这个输油管道被炸了，所以下个月我不给你按照合同交付原油了。而且根据很多业内人士说，虽然18号他是通知了2家欧洲炼油客户，但是应该在下个月几乎所有的欧洲买家都无法收到合同约定上的交付原油了。哎，传统上欧洲客户是通过一个长期合同，哎，持续不断的接收这个沙特的原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现在就是我交不出货了，大家也别愣着了，你们自己去找货源。沙特阿美的话翻译成白话文，
4: 这去哪儿？我真忍不住了，这去哪儿找去呀？我天，这去哪儿找去呀？等于就全乱了，简单的说就系统性紊乱了，是吧？
2: 对，是这样的。然后沙特能源部也是在本月11号的时候说了，哎，自己这儿啊那儿啊都被炸了，哎，这个很多设施一个是没有恢复产能，还有一些管道是采取防御性的关闭了，哎，现在也没恢复运转，哎，大家你就自己找路子去吧，用咱们的话。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又被刺了，为啥呢？就是消息面上，哎，各种吹风说因为中期选举，我们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了，这个通胀压力太大了，这个物价压力也大，所以美国准备实施为期90天的柴油出口禁令。哎，就是美国我也不卖了，欧洲你爱找谁找谁去吧。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个消息面说，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对这个90天禁令啊是口头上否认了，他说我们美国政府考虑的是自愿性措施，而不是强制实施出口禁令。所以呢，这种背刺对欧洲实际上的原油价格，其实在市场面上是产生了一定波动和压力的。我也看到欧洲通过各种渠道和官员向美国这边是，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希望美国不要实施这种出口禁令，不然欧洲的日子太难过了，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马上的冬天的各种成本。
1: 你看千羽说的是能源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金融面。这个请大家加入我们直播间，然后我们看一张图，这是金融时报在本周发的债务图，大家看一看这些欧洲的主要国家呀，10年期的国债呀，这是这个从2021年开始哈，就是你看那会儿低利率时代，它的10年期的这个国债的这个收益率都在零，大家发现了吧？就那会儿那个都在零，当然也跟疫情期间的整个的放水有关系，然后一路上涨。大家看蓝线是法国，然后这个红线是德国，然后那个青色的这个线是意大利。大家往右边看，从2026年开始，尤其到了2月份的时候，腾一下跳上来了，对吧？2月底的时候，就是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的时候，然后就一路向上。而且与此同时，大家发现了吗？法国的整个的国债收益率跟意大利重合，最右边，然后呢，跟意大利重合，同时已经高过意大利了。大家看到了吧？最新2周已经高过意大利了。这法国还是欧洲最主要的核电国家呀，就是现在的这个德国呢，你看它的国债收益率还好，基本没到3%。这法国已经马上就奔着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奔着5%去了，现在在4.5-4.6左右。微亮教授怎么来看这张图？包括这个法国国债收益率为什么一路飙升？就那是价格下跌嘛？我们跟大家讲过基本原理，价格下跌不被看好，它要用更高的成本来融资，就是甚至都不如那个传统的南欧的意大利的国债信用了，这个原因是，
0: 我觉得法国现在它这个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呢，它实际上主要是它自身国家经济它的发展动力，再加上它本身的财政恶化，以及它内部的这样一种政治的碎片化所导致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法国的这个债务啊，它实际上是一直是快速增长。我们说在欧债危机期间，从法国兴业银行出了问题之后，法国的这个国债呢就 的问题呢就已经浮出水面，搬到了台面之上。虽然在这个欧债危机之后，在这个ESM 包括欧洲央行它这个的治理之下呢，法国国债它有一定的这样一种缓和的状态，但是呢总体来说都是在高位运行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是法国内部的它的财政赤字问题它一直没有解决，它始终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赤字财政，而且它是这个结构性的赤字，就是不论经济好还是经济坏，有这些东西为了支付这个比较高的福利啊，包括的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啊，它都是刚性的，它没法解决。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财政纪律方面，它也不可能像德国那样这个就是做到这么强的约束，所以像养老啊、医疗啊，包括这个债务的利息呢，就使得法国的这个债务的支出，包括在债务的增长，它是一种持续性向上的方式。那相比较而言，意大利在这个欧债危机当中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说呢，它受到了欧盟和欧洲央行方面比较强的财政约束。那么就是之前呢做了这个财政的准结计划，也包括呢这个像德国呢它也有很强的约束。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法国呢它本身它既这个财政状况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它反而又是作为 ESM 和 ESFS 它两大救助机制的这个主权债务的抵押的一方，就是它是出资一方。所以说呢对他来说呢放任的财政和加上这样一种本身的这个没有失去约束，实际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1: 我追问一下哈，因为这个一会儿广告要来了，这个法国现在的债务总量我看应该在就是去年年底是3.5万亿欧元不到，现在应该我觉得应该已经超过3.6万亿欧元左右了哈，这占到它 GDP 接近120%。更关键的是，它今年的赤字率超过5%，它赤字率超过5%。本周《金融时报》啊，这个魏亮教授肯定看到了，有一篇标题，我一看我都觉得眼前一黑。法国的极左翼的这个领导人梅朗雄，这之前大家也关注法国新闻都该有印象，说我们要烧掉债务。我们要烧掉债务，我的天！大家把这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翻译过来叫烧掉债务或者烧掉国债。梅朗雄说的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烧掉债务啊？
0: 他说到这个烧掉债务，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干脆法国就赖掉那些从这个欧洲央行借来的债，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边，欧洲央行都通过他的量化宽松的措施，实际上在买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债。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支撑了法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国，它经济能够进一步的维持的一个措施。但现在看来呢，这些债呢，它这个法国它还是一定要还的，同时呢，面对这个法国它本身的这个经济困境来说，怎么办呢？一方面，这个我们说财政上就是开源和节流，源开不了，流结不住，那怎么办？那只要把原来的债务让它清零就可以了，清零啊。债务清零，实际上在这个欧债危机期间呢，希腊做过这样的事情。怎么做？就是把他所有的债务人的这个债务呢进行延期。当时有一个词叫 haircut， 理发啊，所有的人债务债权人呢都要剃一道头，就是你原来有100块钱的债，现在只给你50啊，但是呢，可能以后的利率更高嘛。但是这对于这个私人的债务持有人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我借了王冠借我了100块钱，我说以后啊。你只能当我借你了50了，利息可以从2%变成10%啊，那对于王冠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呢，梅朗雄的建议是说啊，欧洲央行买的那些债，就是法国欠欧洲央行的债呀、啊，取消就取消了吧，欧洲央行不会在意的，因为那些钱也是他们空手变出来的嘛。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这个法国的压力又变小了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起来、啊、这样的做法。
1: 这真是前所未见的一个建议哈。大家说，那你不怕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吗？或者怎么样？还是无所谓？大家打到弹幕区好吧。咱们稍事休息，直播继续。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11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2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5: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24: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26: 来天天快乐。
0: 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9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亚运专题之后，或者您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也行。我们邀请各位朋友来打卡哈，各路援军来打卡。各位朋友在这个弹幕上报一下您的方位啊，以及今天这个最后中秋长假小长假最后一天您怎么安排，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视频号的各位朋友，视频号的各位朋友，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大家多点赞哈。视频号的各位朋友，这个多点赞多支持我们。好，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彩蛋，我们报告一下彩蛋，大家看大屏幕。我们今天下午的，我们大家看大屏幕哈，我们的今天下午的直播海报，我们今天下午三点到傍晚六点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独家剧透直播。那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我们今天呢，上午和下午的直播奖品都是由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提供的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门票。本次展览从10月1号正式开展。我们刚才有网友问地铁在哪儿，地点就在我们北京 CBD 核心区域，我们总台光华路办公区，就是最著名的那个标志性的央视大楼，大家有印象吧？就在它的正北边。那挨着啊，我们挨着那北京地铁10号线金台西照站 C 出口直达。本次展览会呈现400余件组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珍贵手稿、古建测绘图纸、老照片啊、著作早期著作刊本、影像资料等等。展厅会进行独特的设计布展，提升大家的体验感。中奖的网友会获得双人票，国庆期间的双人票，然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啊。我们会在今天下午15点邀请两位大咖，栋梁展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围绕本次展览为大家带来独家剧透特别直播。大家现在就可以预约直播流了，我们双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预约直播流了，好不好？然后呢，下午三点咱们不见不散。大家想对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这个他们的卓越的学术贡献和动人的故事想了解一些什么呀，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指导一下。我们今天下午会带着您的提问，然后呢会请教苏丹教授和王楠教授两位大咖。同时我们栏目会推出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大家可以领取我们的消费卡购买本次展览门票，享受最低折扣。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看展的同时可以出示我们的消费卡啊，你保存到手机里就行了，购买总台自营文创享受8折优惠。领卡方式非常简单，今天早上8点1刻我们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推送，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大家现在就可以点击打开，然后呢开屏打开之后啊，就是我们的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保存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今天下午的三点的直播海报，期待我们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相遇，好不好？我们微信推送下滑到最下头留言区，大家点一下那个笔的那个标志，写上您的收货地址，一定要写上电话，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送上门票，送上总台文创，期待咱们一起来今天下午直播间相遇。然后呢，我们向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致敬啊！好，怎么样？大家这个在梁思成、林徽因的两位先生的学术贡献呀，包括他们的爱国情怀，您更想了解什么样的事迹？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今天下午向两位专家来进行请教。下午三点直播间。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惊艳四方，中国智能地铁亮相柏林，有何反响？马上和您展开详细梳理。

0: 截止到今年8月份啊，我们全国有应该有40多个城市开通了地铁啊，包括轻轨啊。大家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座城市？当地这个有几条地铁线啊？您家离哪座地铁站比较近？ 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为什么要和您互动和地铁有关的话题啊？一定要看看我们接下来大屏幕的展示哈，包括听一听唯一的讲解。我们中国的AI时代的地铁在柏林亮相了，大家来看这张图片来。
1: 唯一为我们介绍一下，好，这张图片呢是拍摄于9月22号，地点就在德国柏林的展览中心。当天呢就是第15届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的开幕当天啊。然后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大家看这个列车是不是特别像我们以前看那种科幻大片里走出来的？这个车头特别显眼，是一个圆形的，像是一个全景的落地窗。 是透明的，然后周围呢还有一圈彩色一样的灯环，特别酷炫哈。然后整个车身看起来都是非常有未来感的。它的侧面呢，是蓝色和银色相间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车头还有在这个车门的附近呢，是有着非常醒目的 CRRC 的标志，就是中国中车的意思啊。那么这辆车呢，就是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所研制的，咱们国家第一列
0: 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它的抱歉，我插一句话，因为是在中国中车旗下的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我们有长春的网友，谁是咱们这个我们充满未来感的，对吧？我们这智能地铁的，我们的设计者、生产者，我们的长春的网友。
1: 来我们的弹幕区分享一下，好不好？应该充满自豪感的来为全国的网友来介绍一下。好，那这辆我们国家第一列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呢，它的品牌名叫Wheelink，中文名呢叫宣真。那这张图片呢，就是出自于央视新闻9月24号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全球首发会感知能判断的中国智能地铁列车亮相柏林"。
0: 弹幕上有好多位网友说，这不是洗衣机吗？<笑>
2: 哈哈哈，这不是滚筒洗衣机？对对对对对，弹幕上好多网友说，透明网友说这不是滚筒式洗衣机吗？然后有网友说这是设计图吗？这不是设计图啊，这可是实物，
1: 这是实物啊，这不是 AI 这不是洗衣机，这不是洗衣机啊，主要大家背的前头那个跟小黄人似的，大眼儿大透明的那个大眼萌动的，这特别像咱们滚筒洗衣机的那个拉门是吧？对对对，来了，快说说它的先进性啊。对，除了不能洗衣服，老先进了，大家看我们现在开始演示内部图片了。
0: 哎，对，这个列车呢它叫会感知能判断，就是因为它全车都部署了有超过600个多元传感器，其实就是给这个列车搭建了一套自主感知的神经系统。对，这个座位它都是用来回旋转的，然后座位上也都配备了这个显示屏，紫色的多漂亮，
1: 很漂亮
0: 的内饰。对，
1: 而且它的内饰跟它这个车身外部的构造是有所呼应的，那这套车这个列车呢是配上了有自研的AI算法和高速通信等等这些前沿的技术，所以说呢它是能够提前去预判这个交通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去增加安全性，同时呢降低运维的成本。而且呢这个列车是针对于咱们传统地铁有一些痛点问题进行了改善，比如说传统列车设备比较多呀，然后电器的布局特别复杂，还有呢能耗是偏高的，那么这辆列车呢是从这三大维度 都完成了全方位的一个优化，那这列车呢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啊，就是它第一次采用了叫做轻量化、高能效和绿色化的全生命周期的低碳技术。怎么讲？这个低碳技术我们用数字我们来体会一下，它是能够把我们整车 它的这个重量减重了大约10%，给减肥了。然后呢，综合的能效降低了超过50%。车内啊，大家看到的那些设施呢，是用了这个可生物降解的材料。那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减少了大约15%。而且呢，它整个体车身规模化的用的都是一些新型的材料。然后大家会发现，这列车设计非常美观，对吧？这个设计也不一般啊，它里面是能够自动调节明暗的，而且呢，还有 星空顶，这个设计呢是拿下了国际IF设计大奖的，所以说无论是从科技方面还是从它的美学方面，都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你再为我们提炼一下它的这个 人工智能时代的它的这种整个的 AI 能力体现在、
1: 官方给的是叫智能感知、智能决策、智能交互。那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它能自己看路了。以前的这个地铁呢，它都是得人工操控嘛，它是有一个类人的一个思维在里面的，这样呢就能够提高我们地铁运行的安全性和它的这个技术性。然后这是 AI 是它的第一大卖点，第二大呢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低碳。
0: 好的，那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惊艳四方，中国智能地铁亮相柏林有何反响。这个是在柏林的正在进行的轨道交通展啊，然后展出的咱们中国中车旗下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咱们的这个新一代的智能地铁列车。长春的朋友有谁参与了设计研发和生产，可以在弹幕上来和全国的网友分享一下。全国的网友来说一说，我们现在有40多座城市开通了地铁和轻轨，那么您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条地铁线，您家离哪站近，好不好，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这个我们有网友说，作为中车的股东自豪感油然而生。来来来，这个千羽带着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不现在展示的不是设计的视频啊，这是实物啊，大家看，哎呦这太酷了，这车头真的是太酷了，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直播间看看这大屏幕，全透明的车头，就怪不得大家觉得像滚筒洗衣机呢。那个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柏林轨道交通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这个展会，它的主题是。
2: 好的，哎，它的全称啊，全称叫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哎，在全世界的这个轨道交通领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创办于1996年，每两年办一次。现在呢，到今年为止是第15届，而且呢，也恰逢这个展会创办整整30周年了。这一次的展会啊，是在9月22号到25号期间，就在柏林去办的。这一次的重点也特别的与时俱进，人工智能、新能源的这些技术都是这一次展会上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作为一个在全球轨道交通都有重要影响力的，而且是一个专业展会，这一次呢也吸引了有59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家的企业来参展，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这样的一个展会。我们中国的参展企业这一次超过了200家，非常盛大的一个规模团去参展了。举几个例子啊，都有哪些企业去？我举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比如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咱们的大国铁，他们就是以智慧未来、美好同行为主题来参展的。这一次我们国铁的展台有500多平方米，在这个展区里设置了人工智能加铁路一个这样的板块，还有 CR450 动车组的模拟驾驶和智能调度这些项目，展示了新技术在铁路系统中的一个应用。还有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华为也去参展了，在这次展会中啊，华为发布的是新一代的轨道场景化解决方案，叫智慧轨道 2.0， 它围绕的是什么呢？是客货运输、载具运维，还有隧道建造，很多核心场景，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各个企业或者一些施工项目中的核心痛点。同时华为还将基于 5G 的未来铁路移动通信系统、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应用于轨道交通的业务流程，去为潜在的全球客户去创造自己的新价值。可以说我们不管是国企还是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带来了自己最有智慧的最新的技术，亮相了一个全球的顶级的轨道交通展。
0: 大家我们网友说祝咱们中车多签大单。咱们参展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多签大单。对，这个我没有去过柏林啊，微亮教授来讲一讲，你在柏林那个坐地铁了吗？这个感觉怎么样？
3: 坐了，在柏林坐地铁可操心了。那个，这个你和在 在国内做地铁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印象当中，从比如说你真的是一般可能大家去德国其实去柏林的比较少，因为柏林它是一个政治中心，它其他方面呢并不是，比如说经济方面并不是特别的在德国占据主要地位嘛。所幸我在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柏林，坐飞机到柏林之后呢，泰戈尔机场到市内可能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或者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坐地铁了。坐上地铁它需要有几个复杂的流程。第一个啊，就是地铁这个那个德国的柏林的地铁票特别复杂，就是它是分区的啊，你自己得对这个柏林，包括你其他德国其他城市，它站差不多也这样，就是你得对这个地理特别熟悉。你不能买错票了，你比如说你买的就是市区内的票，你就不能坐到郊区去哈。然后呢，你这个买的短程票，你就不能够这个比如说隔天用。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得特别费脑子，你自己算好了，否则你这个票可能就会让你出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它不检票，就是你买了票以后，你得自己去一个打票机上去激活吧。现在应该原来就是打票。不打票会被罚款的，所以你别以为买了张票在这个地铁上坐你就万事大吉，万一你要是没打票的话，他经常有会查票的，是要罚款的，可能是几十倍的那样罚款。这是第一个，是比较费劲，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展会上给他们引进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地铁列车特别的有必要。一个是解放司机，第二个呢，恐怕对这个乘客来说也有些这个便利措施。第二个就是坐地铁，坐地铁地铁自己不开门，这个是和国内非常不一样的。
4: 这是我最不适应的啊！原来柏林也这样啊！我在欧洲坐地铁，什么维也纳呀、巴黎呀，我的天！就是你得就是我在国内咱们坐地铁习惯了到点开门就下车嘛。抱歉我插句话，韦良教授，我几次坐过站，然后你不开门吧，你我还高，然后还挡着后头的人，他不开门，你就没有去捅门去开门的那个意识。一个坐过站，一个我可能想的还有点多了。我说这帮人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坐地铁吧？就他的地铁和火车我都不知道在这个年代了为什么他不是自动的去开关门的，就是都别说这个 AI 了哈，就是我很费解。你在柏林也很不适应是吧？
3: 其实是非常不适应，因为可能你王总，可能你看到那个火车还相对来说先进一些，它是摁一下就能开开，对吧？它就是像我们国内现在有些高铁列车那个中间的间隔门。我还遇到过更老的这个地铁列车，它是一个。相当于是像这个我们在80-90年代用的那个门的按锁，它是要拧一下才能开开的，所以对于一个陌生的游客来说都非常困难，你不知道该这个怎么才能把这个锁打开。所以说呢，在柏林包括其他欧洲国家坐地铁的时候，经常我不敢站在门边上，就是你哪怕特别着急下车也不敢站在那儿，因为你可能打不开锁，然后后边很多人他都等着下车都下不去。但问题是呢，就是德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他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在于主要原因是他觉得并不是有那么多人要坐地铁，所以每个门他都自动给你开的话，他比较浪费能源嘛，所以他就说你谁要下你就自己去开。但问题就在于他对于这个来的应该说一个比较陌生的人来到这个城市的话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倒不是说啊德国啊或者其他的国家真的不先进，人家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地铁的历史，
4: 明白，
3: 不过是说也确实到了一个更新换代的时候了，有些是他们自己的习惯问题呢，
4: 所以
3: 我们也尊重。
4: 对，咱们入乡随俗嘛，对对对对，入乡随俗，咱们就是我们网友说了，跟刚才韦良教授说的一样，说那是你没见过门把手开关的地铁，说扳手啊，但是原话人网友说的是扳手啊，说有扳手开关的地铁，对，那才叫费劲地铁门。你来给我们魏良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参加像柏林轨道交通博览会啊，轨交会吧，参加轨交会这样的，对于咱们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就是我们现在这很直观，这足够先进了，我们有什么优势，以及现在主要遇到的这个确实也有一些阻力，我们怎么来展望这个我们进入欧洲市场这个问题？
3: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呢，尤其是像中国中车这样的大型的企业呢，参加柏林国际轨道交通

0: 包括其他国际客户对中国，应该说是胶东装备认可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这种平台呢，我们说原来都主要是我们从欧洲国家进口地铁列车，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铁列车原来都是它的技术啊、标准啊，都是从欧洲那边这个引进过来的。
1: 最典型的西门子，
0: 现在反过来，
1: 咱们高铁对吧？当年学习西门子，对，你说反过来。
0: 对对对，反过来来说呢，现在的我们说我们国家的这样一种这个高端的这个装备制造业，也包括以这个地铁为代表的这个制造业呢，实际上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比如说，确实，我还没有了解到像其他的国家，包括德国在内，他们在地铁上这个加装了这样一种，相当于说把地铁变成一个具身智能技术的载体，那么这个确实是没有过的。像咱们现在这次图片上这辆车，就是它是有具身智能的技术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未来产业的一部分。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产业创新，包括这样一种装备的创新，它需要一个被欧洲再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呢，这个柏林的轨交会呢，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因为它已经远远不是原来的那种地铁的标准，包括轨道车辆的这样一种标准能够去全面的认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参加这个展会呢，应该说可以给我们国家的企业一个充分展示的这样一个平台。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从难点和堵点来说呢，这个只是一个展会，大家呢欧洲的各国的铁路公司包括运营商呢，他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地铁车辆的它这样一种先进的程度。但是呢，确实也存在着中欧之间它面临的这样一种，比如说高端装备的它的这样一种衔接，包括贸易的有一些难点，比如说它的这个认证的标准呢，它的制造标准啊，包括运行的标准呢，它如何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这个更好的去衔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这样一种实际上是很先进的技术了，具身智能，它作为未来产业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呢，能够运用到这个地铁列车上，实际上欧洲反过来说他们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毕竟在这些领域呢，恐怕现在中国的发展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头。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是中国的企业要更多的是去向这个欧洲，向其他的国家的企业和地区的企业呢，包括他们的上下游呢，去更好的合作，能够这个把这样的一种新的产业模式、新的装备呢，更好的介绍给大家，同时也是一个发展自己的标准的一个好的契机。那么只有标准通了，产品通了，贸易才会通，这已经是一个多元的综合的这样一种交往了。我觉得柏林轨交会呢，正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平台。
1: 好吧，我们有没有这个通信方面的专家来指导一下，就是以欧洲的那个地铁信号之渣怎么支持咱们的人工智能啊，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实时网络，就是我们的这种地下隧道里的实时网络，它的基站是怎么建，还是说尤其车又是移动的，它的这个 5G 专网或者等等 6G 的网络是怎么建的，我们轨道方面的专家请在弹幕区指导一下哈。这是我现在作为财经记者真的是就是很吃力，我觉得需要学习的这种都不是知识，是常识方面的内容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然后呢今天下午三点啊，独家剧透国庆来总台看大展，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直播，我们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有的这个视频号直播流都已经建立了，请大家预约咱们今天下午三点的文化盛宴，一起约起来。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还有央视频，以及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有我们的消费卡啊，咱们就说到这儿。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波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 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公路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公路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2: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一举拿下三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最大通航水头达29.6米，近乎10层楼高。面对一系列困难，建设者们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3: 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将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两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起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起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29.6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 他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戍友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戍友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2: 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这条运输通道如何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3: 在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一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 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四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彩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各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和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2: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3: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 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点二，单证规则向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点三是信息数据向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邮轮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 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

0: 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2: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2: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5起充电宝质量安全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给使用者和公共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当前民航领域充电宝相关安全事件多发，学生宿舍内充电宝起火事件也时有发生。哪些充电宝存在安全隐患？选购充电宝怎么识别正规 3C 认证标识？携带充电宝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又该留存哪些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充电宝无证上岗，消费者该怎样审慎选购与安全使用。

0: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这里是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为您带来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出门在外，手机没电了，有了充电宝，心里就踏实了。但您手里的充电宝合格吗？安全吗？如果是无证上岗的充电宝，那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了充电宝质量安全五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情。今天呢，我们从法律实务和产业观察角度来分析这些案例，并一起来说一说怎样避免充电宝消费中的坑。好，我们先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1: 李成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广东省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东莞市排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生产冒用 3C 标志的移动电源系列案件。2025年11月底，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上级交办的央媒曝光线索，执法人员在东莞市排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和仓库里发现多款问题产品，其中一款充电宝共425个，经抽检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且与 3C 认证证书不符，获值金额12750块钱。三款充电宝共5950个，冒用 3C 标识，获值金额142850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6条第2款第1项第31条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13条的规定。2026年3月11日，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依规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没收不合格、抽检剩余和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共6365件，并处罚款7.5万元的行政处罚。这个案例意味着有消费者可能以为自己买到了经过安全认证的产品，实际上拿到的却是完全没有经过安全检测的定时炸弹。李律师想请教您哈，针对东莞这家企业冒用 3C 标志生产充电宝，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冒用的这个行为哈，和本身产品质量不合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个区分和界定呀？
1: 冒用 3C 认证标志和产品不合格，两者的违法事实是不同的，法律的罚则也有区别。比如说，如果冒用 3C 认证标志，属于标志认证资格造假，侵害的客体是强制性认证管理制度。这种情形之下，产品本身质量可能是合格的，可能本身冒用之后产品质量也不合格。但如果是产品不合格，无论它是否具有 3C 认证标志，只要它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产品。从法律适用层面而言，如果仅仅是冒用 3C 认证标志，它的罚款金额属于货值金额等值以下。但如果是产品质量不合格，那它处罚的金额就是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可以看见两者的力度是不同的，因为不合格产品，当然它侵害的相关客体更加受到法律的保护，它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冒用 3C 认证标志本身是独立的违法行为，无论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只要实施了冒用行为，就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李成，
0: 嗯，我们请导播再尝试连线今天邀请的另外一位嘉宾，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先生啊。这个时间当口呢，请教李斌律师啊，企业冒用这种 3C 的标志，它是因为背后很节约成本吗？您判断？
1: 当然，我想认证本身它是需要有资质条件的，产品本身要符合认证授予它标志的基本条件，你要符合国家标准，包括材质，包括各项性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它才可以获得认证证书。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时间，有资本的资金投入。当然，企业可能觉得我这个产品也许达不到认证要求，但是我又不想退出这个市场，所以我就冒用别人的好了。或者我的品牌当中有若干种产品， A 产品获得认证了， B 还没有，我把 A 的认证证书放到 B 产品上，仍然属于冒用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它是有侥幸心理的。所以对于国家强制要求认证的产品，必须要规范和 通过认证的程序取得标志，绝不可以冒用。这个典型案例就像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告知一个法律后果，冒用本身是要受处罚的。
0: 对，一个是强制性的要求啊。另外我理解李斌律师，您说这种三 C 认证的费用啊、周期啊，是不是也不会很长呀？
1: 当然这是要看具体产品和规范，如果说它本身提交了符合规定的材料，配合相关的认证流程，应当说成本是很可控的。毕竟你获得了认证之后，你能够合法合规上市销售产品，它的利润远远高于它付出的成本，而且期限也是可控的，不会很长。
0: 如果我想知道哈，比如说对于相对大的一些企业来说可能还好，那对于中小企业它的门槛会不会高呢？
1: 市场竞争就是优胜劣汰的，它会有一个集中的效应。因为如果你小作坊式的小企业，你实在没有办法投入资金使你的产品达到强制认证要求，那你就不要生产，你可以转产，你可以退出这个赛道，但是你不可以冒着违法，而且你这是严重损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
0: 对，
1: 你这种风险去博得那点所谓的收益，它是对别人不负责的，那对他自身而言也有巨大的法律风险。
0: 按照游戏规则，
1: 不可取的。必须是这样的。
0: 对，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案例啊。浙江省诸暨市市场监管局查处诸暨首顿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充电宝。2026年1月，诸暨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线索，对诸暨首顿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多功能手电筒啊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行为进行调查。经查呢，2025年4月起，当事人购进3款多功能手电筒，具备充电宝功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上述3款多功能手电筒内置锂离子电池，具有 USB 输出功能，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锂离子电池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中移动电源0914界定标准，但没有取得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截至案发，涉案产品货值金额4.96万元，当事人违法所得1.21万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27条的规定。2026年7月，诸暨市市场监管局依法依规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没11.21万元的行政处罚。李斌律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案例当中提到了公司宣称卖的是多功能的手电筒啊，但本质上它是有 USB 输出功能，内置了锂电池，也就是说它符合移动电源的界定标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产品啊叫什么名字，因为它叫手电筒嘛，和它属不属于什么啊，这种类型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1: 产品的商品名命名，企业有权。我可以命名它是多功能手电筒，但是我们在认定这个产品实质分类归属的时候，实质重于形式，意味着我们要根据产品结构、功能、技术参数、指标，结合国家标准还有三 C 目录界定的标准来进行认定的。因此企业虽然命名了多功能手电筒是你的商品名称，但你是不能改变产品真实属性，不能规避强制性认证还有质量安全义务的，也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决定产品的监管分类。你不能说我把这个符合充电宝的产品属性的产品包装成另外一个名字，多功能手电筒，我就可以规避相关的监管，这换个马甲也是不可以的。因此它不能把属于三 C 强制认证目录当中的产品包装成另一类普通商品，以此逃避强制性认证的义务。将来发生有投诉举报的线索，市场监管局它是要结合产品拆解、功能测试、标准目录界定认定真实属性的。一旦认定为我们的这个产品有对外输出功率的 USB 接口，能够为外部电子产品手机充电的功能，那它实际上就属于应当取得三 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没有认证就是违法，这个必须要界定清晰。
0: 所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判断啊，比如说这个产品它说是多功能手电筒或者其他的吧，啊，应急灯等等吧，这类名字，那我怎么判断它属不属于充电宝呢？买到这种改名换姓的无证产品，我可以主张权利吗？这两个问题。
1: 首先我在买之前我要有一个理性判断，无论它名称叫什么，有多种功能，我只要看它的 USB 接口对外交直流输出能不能为手机电子产品进行充电，如果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它必须具有三 C 标志，没有我就不要去购买。 如果它的 USB 接口仅仅是为内置电池自身这个手电筒充电使用的，不具有对外部电子产品充电的功能，那你可以放心购买。只要手电筒没有被列入到认证强制目录当中，那没有 3C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我消费者买到了一个本来属于应当强制认证的产品，但它没有 3C 标志，我首先可以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因为你销售的商品不符合国家标准相关的规定，你是不能够生产销售的。第二点，如果造成了财产本身，比如说充电过程中发生一些手机损毁，甚至造成人身伤害的严重后果，你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民事责任，我也可以基于违法行为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依法查处。
0: 好的，刚才导播示意我哈，因为信号的问题一直没有联系上财经评论员易绪丹先生，现在呢已经接通了。易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已经探讨到案例二了哈，企业把充电宝改名啊，改成手电筒或者其他的名字来规避认证，宁愿用这种擦边球的方式逃避认证，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行为。
0: 嗯，
2: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其实有一种现象比较明显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电商上平台上购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你看似就是这个牌子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发现根本就货不对版，然后呢最后一问商家的客服呢，他说哎，你看一眼我们旁边还有小字呢，小字上写的是某某某产品同款，就是他其实在用一种概念，就是我说实话我这个名字起的是这个名，但是我的货给你发的是另外一个货，就等于是我觉得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从我的感觉来说，他可能商家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绕开三 C 认证这道门槛。那我觉得原因的话呢，就是主要有三个哈。第一个呢，就是他可能就是为了省成本抢时间吧，因为三 C 认证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周期，认证周期短的来说的话可能也得有三个月，然后呢而且工厂越查越严，很多人呢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对吧，我随便给你这个
0: 省点事儿啊，先上市
2: 省点事儿。嗯，对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在钻一个品类界定的空子，就是比方说我们对移动电源它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啊，它比方说它要内置一个锂，它有锂电池，然后又要 USB 输出，能够给手机或者说给一些其他的这个电源设备能够充电，符合这个定义呢就能认证。但是你说手电筒的话，咱们这家里面都很熟悉啊，装个电池就可以用，所以他在这个中间呢，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是用来反正它能照亮的东西就是手电筒，但是呢它这个我又是具备充电功能的手电筒，所以它等于钻了一个这个认定的空子。而且咱们都知道手电筒的这个监管相对来说比那个充电宝要松得多。
0: 但我个人理解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也可能企业它为了推出更丰富品类的产品，可能想着哎，功能多一点是不是有利于消费者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产品，往往就忽略了对某类产品的这种认证的要求。李明律师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啊？
1: 当然了，因为多功能的产品，他可能觉得既然不是突出某一项特有功能，是不是就不去考虑这项功能本身的产品是要适用三 C 强制认证的？我就有其他照明的功能，有其他音箱的功能，同时结合了 USB 输出充电的功能，这种产品难道还必须要取得认证吗？又不是专门的充电宝产品，但是它必须要认清，依据现行的规定和标准，凡是具备对外充电功能的这样的实际上有充电宝功能的产品都必须要认证，无论它是否还兼具其他功能，或者你主打的是照明功能，但是你当中那个充电功能它本身如果没有经过强制认证，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要接受认证。只要你具备这个功能，假设你要从市场属性考虑，我觉得我只要生产手电筒的，那就不要去设置对外输出功率能够给手机充电的 USB 接口，这是企业必须做出的选择。
0: 在此我们也提醒啊，企业别好心办了坏事，如果生产了相关功能的产品一定要符合国家的标准。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警惕无证上岗的充电宝，稍后探讨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网购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5: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 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6: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聚焦充电宝的质量安全。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先生，再次欢迎二位。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两个案例，接下来这个案例啊，看起来并不是销售行为啊。山东省金乡县市场监管局查处山东源动未来低碳科技有限公司未依法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移动电源充电宝案。2026年4月10日，山东省金乡县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依法对山东源动未来低碳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这家公司仓库中有移动电源充电宝标示赠品，没有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证书。经查呢，涉案移动电源充电宝是专家公司销售其他产品时的附加赠品，共组装生产260个，按同类产品市场价格计算，货值金额共计18460块钱。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追回产品，且产品用作赠品未获取利润，并属于首次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的规定，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这个企业啊，是将没有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呢作为赠品来出厂。李斌律师请教您哈，赠品和出售的商品在安全标准啊、产品应符合的规范要求上啊有差别吗？
2: 结论非常明确，赠品和用于销售的商品在安全标准上毫无差别，应当表示一致性。
0: 嗯，
2: 意味着如果是充电宝作为赠品，它也必须和你用于销售的充电宝一样取得 3C 认证标志。
0: 如果没有这个标志的话，无论是否是赠品哈，就算是赠品，它流传到这个我们消费者手中、使用人的手中，有可能出现安全的隐患，这是不可以的。那赠品也就是说它也需要取得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这种产品的认证哈。如果说我使用赠品啊，李斌律师，出了问题啊，出现了安全问题，这我能维权吗？
2: 当然可以维权，因为对经营者而言，他可能会抗辩，这个没有额外进行销售，你没有支付对价，这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充电宝赠品，是因为我买了另外一款商品，我支付了对价。你认为在促销过程中，通过赠与的方式能够获得更好的销售额和利润，你才赠与我的。第二点，所以我们知道，赠品它也不应当具有相关安全隐患，意味着你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赠品它是一种赠送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在促销活动当中赠与的，那实际上它就属于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取得认证。赠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我们知道从目前在电子商务领域，最高法院有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一，如果我在电商平台上或者其他的媒体上平台上买了一个充电宝，它是作为一种赠品送给我的，买了别的产品赠送充电宝，充电宝有安全隐患，造成我的人身财产损失，我要求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经营者说免费赠送没有支付对价，所以我不承担责任，这种抗辩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在线下购物环节当中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一种赠品的行为，它是一种负义务的赠与，你只有买了其他商品才能获得赠品，这种情形之下，赠品本身有质量瑕疵或缺陷的，作为的赠品的给付者就是我们的销售者，要在负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意味着这种情况下你也得当销售行为来对待，承担三包义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能因为所谓没有另外收取费用而免除法律责任。
0: 李斌律师想补充请教您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这个是不限于充电宝的对吧，无论是什么样的买赠行为。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我没有买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赠啊是本身他企业比如做福利啊或者做地推啊送给我的，那这个时候需要承担责任吗？
1: 首先，赠品的范围不限于充电宝，所有赠品都会依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不能减轻责任的。第二点，如果说它确实是一个完全赠礼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这款产品，如果它本身知道质量存在不合格的情形，它应当如实告知我。如果你没有如实告知我，隐瞒了产品有缺陷的事实赠予我，你不能免除你的责任。所以作为经营者，他是应当清楚国家规定和标准要求的。这款产品无论它是销售还是赠品，它都必须要满足国家强制性规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你仍然赠予别人，这种情况下放任别人使用产品可能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他当然不能基于责任免责。当然了，如果纯粹是赠予，在责任承担上和销售的经营行为会有所区分，但是本质属性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0: 我们请教

0: 易先生哈，企业把充电宝作为赠品啊，来我们叫搭售吧，或者是买的这种附赠哈，这种模式在促销活动当中啊很常见。那赠品的安全管理为什么容易被忽视呢？您觉得会不会成为一个监管的灰色地带啊？
1: 主持人，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一个赠品，企业他会想这东西是送的，他不赚钱，消费者会想这东西白拿的，我就。

0: 宝啊，它不，它虽然它是粽品，但是它不会因为自己是白送的，它就可能在安全问题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安全，一定没有安全问题。我觉得它如果自己质量不过关，还是会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赠品特别容易成为这种安全管理的灯下黑，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没有人管啊？因为不要钱啊，就觉得没有事儿。其实呢，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监管部门的几个案例呢，共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不管看你这个有没有卖，有没有卖钱，只要是这个产品交到了消费者手里头，只要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他就会需要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企业应该算一笔口碑账嘛，就是你不要觉得你送出去的这个只是一个不要钱的这个不收费的赠品，其实你送出去的是一个品牌形象，就是你觉得你省下来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这种认证成本，一旦安全上出了问题，这个消费者记住的不是说这个是个赠品，他一定会记住这是个品牌，这是哪个品牌，
1: 影响本身品牌的口碑。
0: 是的，是的，它依然跟品牌口碑是绑定的。所以我觉得赠品可以免费，但是安全不能打折，千万不能打折。
1: 对，安全不能打折，这个很关键。我们再说回这个案例啊，李斌律师，我关注到处罚力度上，考虑到产品用作赠品未获取利润，属于首次违法，所以呢，监管部门给予了减轻处罚哈。这个处罚，您觉得这个处理结果会不会就让其他的企业觉得这个赠品不认证也没大事吗？我是首次啊，这个也不容易被发现，这种心态呢？
0: 首先，我不认为这样一种心态是能够成立的。对企业而言，我们要特别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典型案例的意义不是赠品就可以减轻处罚，而是即使是赠品没有额外收费销售，也应当遵循法律规定，否则既应当受行政处罚。之所以在个案当中减轻处罚，它是有很多适用前提的。我们知道行政处罚是有裁量权行使基准的，它会有基础裁量，它会有从重，会有从轻减轻的情节。比如说，我们要搬做一个违法行为做一个处罚之前，要综合考虑违法事实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等等。像这个案例当中，首违不罚，我第一次违法就被发现了。第二点，我特别积极配合监管调查，主动陈述事实，提供材料。第三点，追回产品，而且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没有发生，就是它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意味着没有人伤，没有财产损失，只是我卖了不该卖的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而已。这种情形下，基于个案的裁量，监管部门认为我给你一个比较低于法定最低限度之下的一个罚款金额，就足以对你的违法行为做出一个过罚相当的适度的惩戒。这是对企业而言，千万不可以简单认为只要是赠品，只要是首次，只要是追回产品没有后果，我就可以减轻处罚，难道不是处罚吗？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够追回产品，如果真的侥幸心理被打破了，它造成损害后果了，出事了，难道还能减轻处罚吗？所以个案是有具体情节的，每个案件当中裁量的基准都会有差异，不代表下一个经营者如果实施同等违法行为就会同等受到这样一个减轻的处罚。所以还是要依法合规经营，这是我们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1: 依法合规经营，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充电宝无证上岗，消费者该怎样审慎选购与安全使用。好，稍后探讨继续。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丙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5起充电宝质量安全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给使用者和公共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当前民航领域充电宝相关安全事件多发，学生宿舍内充电宝起火事件也时有发生。哪些充电宝存在安全隐患？选购充电宝怎么识别正规 3C 认证标识？携带充电宝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又该留存哪些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充电宝无证上岗，消费者该怎样审慎选购与安全使用。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消费帮帮团。今天呢，我们聚焦消费者如何放心选安全用充电宝。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了充电宝质量安全5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情。那今天呢，我们就分析这些案例帮您避坑。前面我们说了3个案例哈，接下来说一说第4个案例。河南省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查处郑州千英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案。2026年3月15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上级交办文件，反映郑州千英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移动电源抽检不合格。经查，从2025年9月1日起，当事企业在自己的京东平台店铺 ATIT 旗舰店以189元每个的销售价格销售 T1 米白色透明磁吸充电宝10000毫安。9月2日，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从这个店铺抽查22个 T1 充电宝，经检验热滥用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判定为不合格。涉案产品当事人共计进货100个，销售49个，召回8个，货值金额为18900块钱，违法所得为5831元。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召回涉案产品，对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没收 T1 充电宝23个并罚没2.47万元的行政处罚。这里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啊，叫热滥用。热滥用测试啊，是评估电池在极端高温环境下安全性的强制性测试方法，模拟外部热源持续加热时电池可能发生的热失控风险。测试的时候呢，要把充满电的电池置于130摄氏度高温环境中保持30分钟，检查是否会出现起火、爆炸或漏液等危险情况。 热滥用测试是移动电源安全认证的关键项目， 能有效筛选出高温环境下易引发安全事故的产品。 从产品安全的角度， 热滥用不合格意味着产品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证， 尤其是在外部热源持续加热的时候，电池可能会发生热失控的风险。 李斌律师请教您， 如果我们消费者因为使用这类产品发生了自燃或者爆炸或者漏液等等危险情况， 且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来找谁赔？
3: 首先我们看赔偿范围和项目，第一个补偿性赔偿，意味着你要损失天平，我没有受到损失之前的状态要恢复到这种情形，那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这是因为人身伤害而发生的相关的有票据证明的实际损失。第二点就是关于财产本身的损失。第三个就是如果说人身损害程度比较严重， 经依法认定为残疾的，然后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当然它是计入到残疾赔偿金当中去的，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有时候如果面部受损，对容貌有影响，即使不构成伤残，但是也应当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种我们的赔偿请求。那么还有一种情形是最严重的，造成死亡后果的，那会有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第二种就是惩罚性赔偿，如果这个经营者他明知 不符合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有缺陷的产品仍然进行销售，或者这个厂家仍然进行生产，造成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我可以主章惩罚性赔偿。 当然民法典1207条 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到底应当是产品价格还是损失的价格，应当是损失的金额而不是产品自身的价格。至于说乘以几倍呢，那这个要在法律当中进行适用，两倍三倍， 根据具体情况由法院来裁量。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主张的损害赔偿。当然如果主张惩罚性赔偿，这个门槛比较高，对消费者来说，我第一个可以向销售者主张，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是你卖给我的产品呀。第二个我可以向生产者主张，因为这种情形之下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属于侵权责任， 它不以合同存在为前提，意味着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生产企业和我消费者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你生产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造成我损害后果，你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的相关的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把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的索赔对象，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在法律内部叫做不真正连带，在外部可以主张共同赔偿我的损失。 我们看这个案例哈，这家公司在调查当中呢积极配合主动召回，最终被从轻处罚，企业的配合态度会对最终的这个处罚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李律师，这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法律规定监管部门进行调查，作为企业应当积极配合提供材料，接受询问，如实回答相关的跟事实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能够 去最大限度的查清事实，认清责任主体，同时能够避免损害的扩大，因为它还要有一个召回的义务，必须要把产品召回。如果都履行完毕了，在法定的赔偿处罚幅度内是可以享受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的优待的。所以这也是法律网开一面，只要你积极配合悔过认错去减轻或者消除相关后果的发生，那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法律上
4: 处罚时候的优待，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次最后的机会。
5: 我们请教易先生啊，为什么这种不合格的产品能通过电商平台卖给我们的消费者呢？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平台的，比如说抽检机制或者审查机制的失灵的问题呢？
4: 主持人，我听到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来气，因为我这个礼拜一直在跟某个平台 因为我在东南亚买到假货了，然后最后我包括跟他的平台方沟通，然后包括跟店铺方沟通，最后我还打了12345热线，就是为了争取这个权益，因为我买了个钛板，他说的是纯钛，但是呢我收到货之后呢发现，因为纯钛的密度的话是 4.5 左右，这个密度的话经我测量已经达到了9.几，那肯定不是钛了，但是呢平台方呢就让我提供 这个东西的证明，就是他要让我去进行鉴定。我说我不是材料学研究生啊，我怎么能够去这个，他说你要去找很多地方去鉴定。然后呢我说就很多人其实到这一步就停止了，就放弃了。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些平台的这个这种所谓的
3: 机制哈，它更多的是准入机制，可能会看一些你提供的一些这个，包括它的一些说明啊，包括官方会提供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资质啊。但是等上架之后，有没有偷偷的换货呀？有没有货不对版啊？宣传和实物是不是一致啊？就整个我们平台的动态监管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就是我觉得充电宝这种东西它和菜宝还不一样，你菜宝的话买到假的可能也就是无非是没有那么好蔬菜的心情了，可是如果充电宝买到假的可能影响的就是人身安全了。
15: 对，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抽检做得更主动更智能，就是我这个平台不是说你这东西你通过准入机制了我就后面我就不管了，而是要一直要一个动态监管参与到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
15: 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安全使用的权哈，尤其是您提到的像充电宝这种产品，如果是不合格的，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这种安全的风险，这样的话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案例五，安徽省六安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李某军生产销售不合格移动电源案。2025年10月29日，六安市市场监管局对六安开发区某文具店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发现店内一款移动电源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外包装显示生产地位于本市某地，经与公安机关会商研判，该场所内涉嫌非法生产。2025年11月13日，六安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对相关地点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当事人存放了两款未经3C 认证的移动电源成品，共1780个，以及原材料和销售单等。经检验，额定容量指标严重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货值金额235万元。因为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移动电源，货值达到追究刑事责任金额，六安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将该案移送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调查处理。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啊，这个是一个非法生产的窝点呢？李斌律师，可以这样定性吗？
3: 可以这样定性，这是违法产品的根源。
15: 它的货值不低啊，235万元，目前是已经移送相关的公安机关来追究刑事责任了哈。从法律角度，生产销售不合格的充电宝移动电源，什么情况下是行政处罚，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刑事犯罪，它这个界限在哪儿啊？
3: 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它是二元规制，行刑结合，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它的区分关键在于危害程度，它的轻重是有区别的。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样的刑事案件当中，有一个立案追诉标准，如果它的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或者货值金额超过15万元，销售金额指的是我已经卖出去了，实际把货款收回来了，包括应收账款还没有回笼的资金也算在内，货值金额是没有销售的，但是根据标价能够计算出来，这些产品一旦它的价格把它的单价和数量乘起来之后的总和超出15万元了，那就同样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行刑衔接，意味着监管部门发现违法线索之后端了黑窝点，发现啊，这个不仅仅是行政处罚这么简单了，它的社会危害程度已经上升到刑事追责的高度，应当及时把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责任。这对企业来说不仅仅是掏点钱了，一旦你的违法行为被查处，那就是身陷囹圄，牢狱之灾。所以说务必要有这样的法律风险意识，一定要把消费者的安全放在首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15: 对，如果说我们买到了这种产品，但是已经无法追溯来源了，比如说店铺没有了，订单找不着了啊，这种情况下还能维权吗？是不是难度很大了呀？
3: 那是当然的，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我该去找谁主张权利呢？他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如果我都不能够指认出谁应当对此负责，那你就等于没有了行使权利的对象。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任何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交易对象的主体身份是谁，要留有他的相关购物凭证，包括转账记录，包括相关的一些产品它的出厂的相关的一些标识，能够证明是谁要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在电商平台上买的还好，因为平台负有一个义务，你要向我如实提供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不能提供你要承担先行赔付的责任。但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恐怕就很难维权了。
15: 对，产品标注3C追溯二维码哈，消费者扫一扫就能核验产品认证信息，这种方式的话，易先生您觉得对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实际帮助呢？
3: 我觉得原来啊，我们买一个充电宝或者买别的东西吧，更多的是自行来进行判断。那我判断的依据的，比方说它好不好看啊，对吧？或者说它是不是大牌子呀？
15: 嗯、
3: 或者说它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真正的这个
15: 口碑怎么样？以往销售量怎么样？
3: 哎，销售量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尤其像充电宝这样的，能够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的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把有凭感觉买的方式变成用依据来买。就是我觉得以前的话，我们看这个买充电宝，可能看这个3C的标志心里就踏实了。但是这个标志本身到底是真的和假的呢？消费者可能也分辨不出来。有的时候那个假的标志可能印的真的还挺真的。
15: 嗯。
3: 所以呢，现在我就有了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呢，等于是给这个产品配了一个电子的身份证，等于是你扫一扫它，能够呢从至少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的话，来去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也就是以前是靠眼力，现在我们要靠数据，靠这个通过溯源的方法来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不是说是我觉得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一定是我查过是真的，哎，它可能才是真的。所以呢，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是这样子，他会觉得哎呀这有二维码，对吧？贴了一个溯源二维码，所以呢他觉得哎这可能就是真的了，他有的时候他也不扫，或者说让他扫的时候他觉得哎呀这是添麻烦。但是呢，可能就这个的我们的消费观念要有一些转变，就是虽然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就扫这么一下，但是呢可能给我们未来减轻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风险。就是一个新的消费习惯要养成，就是先扫码再付款啊，先验身份再带回家、啊、
15: 排除了可能以后使用的这种安全隐患，这个很有必要哈。查验 3C 标志和溯源二维码。所以我们再次提示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家，不要购买三无产品，要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2026年3月1日起，新货证产品呢还要有追溯二维码，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验证书有效性。李明律师，如果我们消费者现在看一看自己手中有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怎么处理？一定不安全吗？
3: 倒也不一定，因为我手上就有一款没有 3C 认证的。我除了不把它带上航班之外，平常我是可以考虑用的，当然我也很少用，所以没有专门买一个能够上飞机的 3C 认证的充电宝。我们看到这个规定刚生效的时候，在机场安检之前，很多充电宝躺在了那里，
15: 是，
3: 对，它是不能带走的。所以我们消费者有一个判断，如果它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合格证明的产品，虽然没有经过强制性的认证，但你也经过使用没有发现它有一些安全隐患，只要你注意使用的场景，那是可以保障的。但如果不是特别清晰的这样的产品，可能你是觉得来路不是特别明确又没有认证的，那最好不要去使用。因为对于人身财产安全而言，这样一个充电宝的价格它是可以忽略掉的，我们一定要选择规范的安全的产品，这是最重要的。
15: 其实我们消费者也可以注意几个时间点啊，比如说要求有 3C 认证的这个时间点，包括新货证产品要有追溯二维码的时间点等等，要看一下这个产品的生产日期哈、前后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当然了，不是说您手里的这个充电宝如果说没有相关认证就一定不安全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发现新规实施后买的充电宝没有比如 3C 标志，没有二维码，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李斌律师，马上停止使用吧。
3: 停止使用，而且立刻联系商家、联系平台，要求退货退款，因为它有安全隐患，不符法律规定，本来你是不可以生产、销售、出厂、使用的，但你却居然销售给了我，这种行为不仅仅会影响到我的安全，而且会对你而言是行政违法行为。我轻的我可以要求你退货退款就 OK 了，如果你不答应我，那我可以向市监局举报你，要求对你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权利。
15: 我们再讲的细致一点哈，如果说我用了劣质的充电宝导致了自燃或者爆炸，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可以有哪些相关的方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哈，那这种情况下我再反过来去找这个我当时购买的记录啊，包括一些证据啊，是不是比较难啊？比如说这个充电宝它已经自燃了，已经爆炸了，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怎么能证明就是我买的那个充电宝问题充电宝呢？
3: 当然在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当中是高度盖然性，我首先能够证明我 在哪个平台哪个商家买了一款充电宝，价值是多少，什么型号品牌。第二点，我能够证明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充电宝发生自燃爆炸了，当然它可能只剩下残骸了，我也可以拍照来举证。我的其他财产或者人身受到伤害了，那我有购买的发票合同，我有就诊的病历诊断证明书，还有医疗费的票据，都可以证明因为这次爆炸或自燃事故造成我人身财产损失金额是多少钱。而这个充电宝是我当时从你这个商家这儿购买的某个品牌充电宝，当然了，这个商家可能会抗辩说，像李成所提到的，你怎么能证明你燃烧自燃这个是我当时交付给你那个呢？
5: 是，
3: 当然了，这个情况下是个技术环节的认定，但是并不苛求要求消费者举证到100%能够确证两者是同一的。但是只要我能够让裁判者认为高度可能性就是这一款，那你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消费者而言要有证据留存的意识。所以对一些高价值的或者风险比较高的产品，我们要留存交易记录，要留存订单信息，要留存产品的外观的相关照片，并且要有实物。即便燃烧了，这个残骸我依然作为物证要留在这里，将来我无论是向消协调解，向监管部门投诉要求调解，还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我都需要提交基本证据证明我的主张是有证据支持的，这个很重要。
15: 嗯，但是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购买的环节就非常的谨慎哈，避免购买到不靠谱的产品。易先生，请教您，从消费决策角度来说的话，怎么样去避坑呢？我们在选购充电宝的时候，除了看咱提到的3C标志啊、追溯二维码等等，还应该注意什么？
3: 嗯，主持人，我觉得消费者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心里面需要有一个红线，有一个坎。这首先呢，第一个不要过度贪便宜，就是因为正规的电芯呢，像这个锂电池啊，像保护电路啊，认证检测它都是有成本的。如果这个价格低的连成本你觉得都不够的话，我觉得这个需要打个问号的，就是你要知道不能太贪便宜。其次第二个就是不要被数字忽悠，就很多充电宝现在越来越追求我的量越来越大啊，5万毫安、10万毫安，你看着就特别唬人。就是我觉得那么巴掌大的一个充电宝，如果现在的话你为了这过度追求它能够有这特别大的量，如果赶上一个小发电站了，我觉得那可能这个东西
15: 是
3: 就可能会有夸张的身份在里头。然后第三呢，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去相信这个，尤其电商平台上看它的这个售买量、销量和好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它这个数字啊，它这个真正的这个呈现的结果未必就是真的。所以呢，我觉得买充电宝之前，除了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刚才说的这3C标志啊、数字二维码，还有就是我们的心里要有一个消费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呢？不贪便宜，不去迷信这个消费充电宝的过大的这个量。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轻信流量。
15: 是，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的民航领域的充电宝相关安全事件多发。刚才李斌律师也提到了哈，我们有了新规，有一些没有3C标志的那是带不上飞机的。易先生，携带充电宝出行，当然我们不仅限在民航领域、民航场景哈，您有哪些提示给我们消费者呢？
3: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带正规产品，就是不要觉得充电宝都长得差不多，其实它真正的差别是在里面。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充电宝我用了很长时间了，他可能都会鼓包了，他用的时间长之后会发烫，然后呢就觉得很节俭，哎呀我觉得还能用，充充电还继续使用。就是我觉得充电宝它不是老酒啊，它不是越放越香，就是如果这个充电宝已经鼓包开裂了，甚至有的摔的时候可能裂开了，就这会儿的时候等于是他在报警了，这会儿就应该退休了。另外呢，就是出门之前呢尽量看一下航空公司的一些这个携带规定，像容量啊什么符不符合要求，不要说等了到安检口了才发现，哎呀，他不让我把这个充电宝带上飞机，我觉得到时候那个就有点尴尬了。所以呢，出门之前的话，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另外就是是充电宝用到一定时间之后，它需要更新换代了，不能够就把它一直这个当着用不坏的东西一直使用。
15: 对，其实不仅仅是出行场景哈，比如我们提到了学生宿舍，在宿舍内充电，引起的这个充电宝起火事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案例，在宿舍里啊、家里啊，我们在用充电宝的时候，也要防范相关的这种安全的风险。那面对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充电宝，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消费决策原则呢？李斌律师，您怎么建议？
3: 安全第一，品牌认证标志，这是底线性要求。第二点，适配你的需求，你到底在什么场景下使用，是日常通勤使用还是长期出差去在外地户外使用呢，功率是有不一样的要求。另外一层面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使用安全，这个是很重要的，性价比是重要的，但是价格过低就难以确保安全性。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小钱的支出上应当把安全把性能可靠放在首位，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商品警示说明的要求。像易老师提到的，如果产品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当然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而是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损耗，我们要及时放弃，通过新的方式来确保你的充电安全。还有对宿舍家里面的卧室，那我们充电也不要过度充电，过度充电对电子设备本身也是有危害的，对电池的损耗是有一种负面影响的，那还要确保我们的使用安全，因为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15: 对，安全第一，适配需求。那今天这期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节目，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五起典型案例出发，分析了充电宝冒用三 C 标志、赠品充电宝不认证、热滥用不合格、电商平台卖假贴纸、新国标带来的变化等等情况啊。一个没有经过安全认证的充电宝，不仅是一个不合格的产品，更像是一个随身的火种，甚至是爆炸物、定时炸弹。咱们消费者买之前一定要认准 3C， 扫码验真，千万别偷懒。用的时候呢，别超期，如果发现了膨胀发热，马上停用，出了问题留好证据，及时依法来维权。好，感谢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财经评论员易学丹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陈爱海，导播赵薇、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3: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同学啊，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全球通史啊。这个全球通史各位网友也非常的喜欢啊。大家还记着文明三要素是什么吗？空调、汽水、WiFi 是吧？不是啊，大家还记着这个文明三要素是什么吗？复习文文课啊。美国历史学会的这个大 IP 啊，加州大学的历史教授，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的名作《全球通史》。那今天的主题，很气势恢宏啊，也是一道数学题加选择题。水利、青铜、犁，就是犁地的那个犁，加上轮子啊，这个上古的四大发明如何排座次？我们的四大臭皮匠一会儿会每人挑一样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然后呢，各位老铁要接着来投票啊，咱们看看这个，谁能够给出一个您心中最重要的排序啊？哪样发明啊？水利、青铜、犁和轮子，哪样发明，让人类的整个的文明进阶到了新时代？

0: 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呢，他的《全球通史》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如果有纸质版的话，可以打开第86页啊。大家看我们李莹组长石窗手里拿的这个纸质版第7版的校对版。咱们呢，哎，咱们看一看这个有朋友在已经在回复了哈，文明的三要素，我为大家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当然，这实际上在学术上有很多讨论哈。我一直跟各位网友报告说我们的包括全球通史啊，包括其实我们工作的所有内容给大家的都不是答案，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尤其在这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大家见仁见智，很正常嘛。尤其讲到全球通史这么恢宏的视角，这么磅礴的史料，我们几位小伙伴起到的一点点作用啊，就是抛砖，然后呢激发大家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说到这个文明的三要素啊，我们呢来看一看，基本上呢这个普遍认为的文明三要素是这样的：城市，当经济就是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哎，大家都在做投票了，我看基本都投的是轮子，是不是？咱们因为汽车社会，大家轮子都比较钟爱啊，也有投犁的，说什么都没有犁地重要。那么，难道水利和这个水利和青铜就不重要吗？对对对，主要因为我一会儿要介绍的是水利，咱们可以继续来加入讨论啊。文明的三要素是这样的，按照普遍的学术总结，第一，城市，那么有了城邦，然后有了专职的管理人员，当然也告别了原始部落那种平等的社会，而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商品价值的交换，然后就带来了这种各种的文明的进一步的这个激发。城市完了是金属，今天也会讲到金属干嘛呢？铸剑，然后呢打仗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哎，这个打铁做成犁，然后去犁地，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翻升。那一个是城市，一个是金属，第三样神庙啊。这个神庙不是指的某一个宗教，那么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也介绍过，比方说按照人类简史的作者，就是你看全人类都是有着上古传说的，我们中国人的大禹治水啊，然后盘古开天呀，我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无神论或者叫泛众神论的一个世俗国家，王母娘娘、玉皇大帝，然后观音，咱们什么都信，对吧？这个对，然后这财神爷，对于人类的各种的这个文明圈，当你城邦人类聚集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靠什么完成价值认同，靠什么统一思想，就需要神庙。比方说希腊最著名的帕特农神庙啊，然后呢有阿波罗、雅典娜等等。那么我们可能不认识，我们天南海北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对吧？那我们有我们共同的，比方说像这个孔夫子、孔庙等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么比方说像这个穆斯林是清真寺，然后像天主教有着梵蒂冈大教堂等等等等，哎，大家有着统一的一种精神纽带。当神庙的建立意味着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乡缘关系的人，那么能够以一种更为看似抽象但是实则又深入血脉的这样一种统一的思想来完成了整个的一种叫集结也好，或者说叫团结也好，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哈，姑且为大家来抛砖哈。所以说城市、金属和神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意味着人类进入到了城邦为代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社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我来这个为大家领读一段啊。他说，文明的八十六页啊，纸质版的86页，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的社会类型已经给完全不同于此前那种崇尚平均主义的部落社会啊，给了这个致命一击。那么从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转化到复杂的新文明是如何完成的呢？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在我们讲到的这一章啊，这个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那么就特别谈到了说，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最先出现文明的中东地区向文明转化的过程来解答这一问题。那第一小节就是古代文明的起源嘛。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作者说，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前参与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个也可以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可以叫苏美尔文明。那么人类学会了，或者叫古巴比伦文明吧， 人类学会了驯化动植物啊，用牛奶来犁地，然后呢这个来种植小麦，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这片山区，人们又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从山区迁移到了两河流域，并且逐步发展起了生产率更高的新型灌溉农业。请大家注意，这就说到了水利了，以前是这个叫刀耕火种，毁林开荒，对吧？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灌溉农业。那么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产生了文明。这段讲的比较学术，那接下来呢就有具体的案例，我们往下来看，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来介绍什么呢？来介绍你家乡或者你现在居住地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杭州的朋友应该很有话说吧，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对吧？我们各地的朋友，我们这个宜昌的朋友，然后我们信阳的朋友啊，这个南湾水库等等等等，我们共和国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在兴修水利工程。那我们成都的朋友，都江堰的朋友，我们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这个都可以在弹幕区来介绍哈，你家乡最知名的也是最让你自豪的水利工程是什么？您的父辈和祖辈又有没有什么在建设水利工程中的故事，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看看作者斯塔夫莱阿努斯教授说，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农民们从高地迁移到低地后遇上一系列问题，降雨量不足，烈日暴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也就是平原地区的长处呢，还是超过了它的短处。说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今天伊拉克一带哈，那生长的椰枣树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啊。尽管这些木材的质地不是很好，那儿的芦苇荡里生长着各种的鱼类啊，还有这个禽类，各种鸟，它们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和脂肪，捡点鸟蛋吃一顿也不错吧。更尤为可贵的是呢，土壤是肥沃的冲积平原。冲积平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蕴藏的这个水量，土壤的伤情还是很不错的，同时也意味着它离起地来相对的松软，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在山区种植农作物的时候降雨量还勉强够的话，到了地势很低的冲积平原上降雨量就不足了，因为太晒了，所以要耕沃这块肥沃的冲积土地就必须要实施农业灌溉。于是最早的农民们就开凿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了田间地头，这就是原始的水利工程啊。结果呢，农作物就比在山坡上种植的时候得到了明显的增加。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啊是你播种量的86倍。所以呢，丰收之后农民的食物比过去充足了，品种也更多了。由于有了灌溉系统，粮食的供应也有了保障，就是它就是旱年的时候也能够饮水了。这个食物一增加呀，这种子的杠杆率达到了86倍，对吧？种一粒收86粒。这粮食丰收之后呢，有了余粮，人口又能增加，人口一增加又能去开凿更多的这个灌水渠，包括呢原始的水库，又能开辟更多的农田，生产更多的食物。于是原始农业添加了水利之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好，原文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我看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发来了自己家乡的这个知名的水利工程啊。接下来我们几位小伙伴也抛砖引玉啊，都说是自己家乡的这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知名的水利工程。女士优先吧，千羽你先说。
1: 好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自然要为我们北京的水利工程来打 call， 然后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了。首先我要介绍的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这么说的话可能大家不知道是谁，它是永定河的官厅水库，它是在1954年5月的时候宣告建成的。这说到永定河呀，它有一个别名叫小黄河。为什么叫小黄河呢？因为它经过这个黄土高原，携带着很多大量的泥沙来到了这个北京周边。然后它以前还有一个名字叫无定河， 就是没有的那个没有稳定的一个河叫吴定河，到康熙年间哎才改名叫永定河，那个时候就是哎发自内心的希望这条河不要再泛滥了，能够永远安定。但在那个时代呢，因为各种的历史原因还有这个经济原因啊，哎还有这个工程设施的原因，这条河一直是在泛滥的。根据相关的记载，在1912年到1949年的时候，光是咱们北京啊就发生过6次大规模的水灾，全部都和这个永定河有关系。那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党和国家就把兴修水利是作为一个治国安邦的哎第一条国策了啊，或重要国策，修建了一批的这个水利工程。那当时也就是在1951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官厅水库的工程是正式动工了。哎，1951年呀，大家回想一下那个年代，第一，我们的这个资金很少；第二个呢，你没有那种中型和大型的这个叫工程作业机器。
0: 而且我小小补充一句，而且还是在抗美援朝前线战争最紧张的时期，我们的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们还在全国各地去同时修建了大批的水利工程。千云，你继续。
1: 可以说这个真的是造福千秋万代，造福我们无数百姓的这种大工程啊。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在1951年那个年代，当时有4万多名工人啊是靠肩挑手抬哎去完成的这种巨大的，在那个年代巨大的水利工程，而且只用了2年半左右就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当时这个工程完成以后，哎，毛主席还亲临官厅水库视察，并且进行了题词。那这个水库啊，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总库存有41.6亿立方米，水库运行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啊，我们北京人都能看到这个官厅水库，也欢迎哎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去那儿看看。现在这个水库几十年以后，依然在防洪、灌溉和发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个是官厅水库。再介绍一个我们北京非常有名的水库呢，是13陵水库。和我这个南方的朋友不能比，北京其实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大型城市啊。那也是在50年代，那个时候北京城里的很多老百姓喝水还要靠打井，但是很多的这个水井的深度啊是不足的，而且地下水也不是特别充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哎北京的老百姓喝水啊用水都存在着困难，十分不方便。那在1957年的时候，经过了3年的这种考察呀设计啊，当时的13陵水库的设计方案哎就递到了中央。在当时的很多的水利部门的专家验证和设计中呢，13陵水库的这个大坝是高29米，蓄水呢能达到8100万立方米。放到今天咱们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工程量也不是很大，只能算上一个中型的水利设施。那回到刚才我提到1957年，咱们国内啊没有工程机械，然后也刚刚结束了这个朝鲜战争，完成这项工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儿。而且呢，这个13陵水库在那个年代的设计之初，它兼具了好多项任务。第一，解决北京的用水；第二个呢是解决13陵水库当地老百姓比如种庄稼呀日常饮水的问题；还有一个，13陵这个地方是哎明朝的这个皇陵地带，那个时候就考虑给它建设一个水井，发展这个旅游和观光。所以13陵水库在那个时候的设计和规划已经是有一个长远的思想了啊。那么在那个时候，整个水库的所需要的这个建筑材料啊高达230万个土方，全部也是靠着这个人力来进行堆砌的。当时有一个问题，这个开工是从1958年1月4号正式开工的，但是啊当时咱们国家的气象部门给了一个讯息，是在7月份的时候，水库所在的这个北京市昌平区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汛期，如果7月份不能完工，那整个这个施工环境啊包括施工的进度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0: 对， 对，
1: 那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只动员或者启用了10000名青壮年作为劳动力进行施工，但是这个事儿发展到5月1号劳动节的时候，这个时候气象部门的信息过来了，他发现这个工程进度不太能赶趟啊，我们要赶工期了。那得知这个消息后，首先是昌平那个当地当时还叫昌平县当地的老百姓啊，放下手里这个夏季的农活，是无偿的参与到这个施工队伍里。一夜之间，130水库的工地上，有将近10万名百姓是自发的、无偿的投入到水库的建设中。很快呢，这件事儿也被党中央得知了。毛主席呢，就马上就号召我们这个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也要投入到水库的建设当中。所以呢，在5月25号当天，有500多位全党和全军的高级干部，包括毛主席本人，都是坐着这个公共汽车，来到130水库参加义务劳动啊。全程就带了必要的工具和水壶。那毛主席呢，当时抵达了工程现场，了解了一些施工的情况，就开始劳动了。我看到当时有很多的图片，有图片，也有这个都是黑白图片，记载了毛主席扛着这个铁锹就走到了工地上去，去干活。我们的其他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都是撸着袖子就直接就去干了这个水库上的工地的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和热情的感召下，当时我们北京市的很多老百姓都自愿和自发的报名要去参加130水库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当时有50000多名志愿者啊，是报名想参加这个工程。那很快130水库修建过程中，我看到有记载最高峰的时期现场的工人足足有150000人。那就是在群众的热情和支持下，这个130水库的工程是顺利的赶在了7月1号这个汛期来临之前竣工了。可以说130水库是咱们国家一个工程界的奇迹，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象征着我们共和国那一代人的老一辈的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人的先驱的这些激情和奉献的精神。作为北京人，为这两个水利工程打 call 点赞。
0: 我觉得钱宇讲的真好哈，这个一方面看到当年的艰难困苦，同时又豪情满怀啊。那我们正在为您讲述的是全球通史，水利、青铜、犁和轮子，这个古典四大发明如何排座次。讲到了星球水利，我们中华民族某种情况上可以说是一个水利的民族啊，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史就伴随着水利史的不断的发展。这个肖博士，我们网友你的网友中你的粉丝很多，好像你没说过你是哪儿的人啊，说说哪儿的人，然后说说家乡有啥水利工程。
2: 那个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呼和浩特。
2: 对
0: 啊，
2: 要如果说水利的话，正好在我们家的门前就有一条水。所以这个事儿还真让我想想小时候的事儿了。小的时候就是像我刚才说，我们家门前就有一条小河，但是这个两边的堤坝很宽，就是但是相对而言啊，我小时候我就一直纳闷，就是两个堤坝之间，比方说有100米的话，这条河可能只有10米，我就纳闷你为什么要差这么，
0: 为什么对要修这么宽的大坝。
2: 对实际上是每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河叫什么，叫漫水河，桥叫什么，叫漫水桥，
0: 漫水河，就水漫上来的意思啊。我们呼市的朋友有没有住在这个肖博士老家附近的，也就漫水河畔呗。
2: 对，看看大家能不能知道这个。
0: 对呼市漫水河左岸 是吧，然后大家是漫水河左岸的还是右岸的，都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
2: 当时这情况就是小的时候不懂嘛，
0: 嗯，
2: 但实际上一到夏天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这个水一定要过桥，就漫过桥，那桥两边人就都走不了。
0: 嗯，
2: 所以当时这个河叫什么名字实际上我都不知道，而且小朋友都叫的漫水河漫水桥，是因为它这个特征这么叫的。后来其实大家都能明白，就是怎么样去治理，没有水利是不可能让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解决这问题的。所以当有了后面的这些处理之后，大家才能正常的过这条桥。
0: 好的，欢迎大家接着加入互动。

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

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在。

0: 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就有扫兴而归。他很少在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

进而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

周末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炼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关于全球通史的学习和探讨，我是王冠。
4: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5: 大家好，我是千羽。
6: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此刻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水利青铜、梨和轮子，这个上古四大发明该如何排座次。哎，谁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的前进更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弹幕区接着来加入到讨论之中。那接下来来吧，咱们继续我们的关键词水利。藏于咱们大沈阳最知名的这个水利工程师。
6: 现在这个在咱们说辽宁吧。
3: 辽宁啊，
6: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 对，
3: 对，
6: 算是这个大伙房水库。它是也挨着沈阳，它在抚顺，在这个抚顺境内的浑河上，它是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当中的第一座大型水库。
3: 我补充一下哈，这个你有咱老乡说哈，说我们大伙房水库的鱼头泡饼非常好吃。来来来，咱们接着来说大伙房水库。
6: 对，而且它是东北第一座巨型水库，也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水库，第一大就是应该是千羽刚才说到的官厅水库。那么大伙房水库呢，它当时主要的功能呢有几个，要防洪灌溉和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这是它的主要的用途。当然它也兼顾了发电和养鱼，它是一个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大伙房水库呢1954年动工修建，58年竣工，后来多次又改建加固，总库容有 22.68 亿立方米。那么应该说这个水库的建成呢，解决了辽宁整个中部抚顺啊、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盘锦6个城市的工业还有居民生活的用水，包括灌溉用水。当时有统计说是它解决了整个辽宁70%的这个人口用水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50多年来一直很稳定的发挥出来这种防洪啊、这个兴利的这样一个作用。应该说为整个辽宁的这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它整个建设的过程也是很艰苦的，因为那个15期间大家也知道，我们整个建设条件并不好，物资供应也困难，这个施工人员呢4面8方都有，包括这个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当时都缺。那个开工的时候啊，大家都得从家乡背着行李来，然后呢甚至工作的时候，那水库建设工作是非常累的，有的时候饭都吃不上。那个工地上那时候也没有道路，他只能走。而且东北的气温大家都知道，50几年的时候气温更低，冬天的气温-30摄氏度啊。咱别说这个土硬不好去这个挖，关键人穿的那也没有很厚的棉衣，很多人都穿着很单薄的那个衣服在工地上这干活，生活用品也不多，这个大家自己带着锅、带着碗、带着炊具，这个做饭。有的呢做不着饭呢，就只能去啃这个干粮吃，随身带着这种干粮咸菜充饥，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建成了这样一个水库，一直延续到现在，它也成了一个著名的湿地公园。这么多年也是一个这个，我包括因为我在小时候沈阳长大的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沈阳市民的一个游览休闲的景点。大家说去哪玩啊，大家想大伙房水库吧。
3: 大伙房水库啊，就是做饭的那个伙房啊。对
6: 对对，这当地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叫
3: 大伙房。
4: 我们那个辽宁的老铁，谁去过大伙房水库啊？包括最近去过，可以来说一说现在景色如何啊？以后我再回沈阳，再回辽宁，一定要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讲的都是水库的故事，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再去欣赏美景的时候，要记住这些故事哈、啊，这个都很值得我们这个反复的去讲述。来。这个第一个关键词水利我们就说到这儿，咱们回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原著，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就是冶金了，我们时间交给千羽同学。
5: 啊，好的好的，这个待会儿我们说冶金，哎，这个看看原文怎么说的，是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也逐渐掌握了新兴的冶金术啊。冶金术对于缺少坚硬碎石的平原地区的远古移民来说呢，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是极其坚韧可以锻造的石头，于是呢就反复的捶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它进行一个叫冷加工。后来呢他们就学会了用新的方法，这个新的方法就是熔炼法，从矿石中去提炼金属，这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哎，刚才我看到咱评论区有一个朋友的留言，我忍不住要插一句，他说冶金术是为了做锅来做饭，所以这个朋友真的是个干饭人。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书里原文接上去啊，就提到了锅可能是最早被提炼，铜，应该是铜，因为我的稿子里这个字啊有点模糊。
4: 铜
5: 可能是最早被提炼出来的金属。人们发现啊，这个铜有什么好处呢？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而冷却以后呢又能变成各种容器或者模型的形状，它的硬度呢还可以得到极大的增强，坚韧的这个锋利的程度呢还又超过了石头做的这些器具。所以到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经普遍的懂得了什么呢？在铜的里面呀，少量的去掺入其他的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经过实践，他们就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哎，这个锡器的这个锡，效果是最理想的。这样生出来的那个叫青铜，就明显的胜过了实质的武器和这个用具。用青铜来制造武器，哎，在那个年代就特别的受欢迎，因为石器比较容易打碎，打仗的时候可靠性很差。但是由于青铜和锡这两种金属呢并不多见，青铜在当时啊就是很昂贵的，所以它也就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的运用，比如说用来制作工具等等。那么就提到了冶金术的一个发明和发展。
4: 哎，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跟大家再来画一下重点，抛砖引玉啊，为什么世界各个文明圈一开始发展起来的基本都是青铜器？对，
6: 哎，对，青铜是整个人类的基础。冶铸史上最早的这个
4: 初恋，对对对，人类冶金的初恋就是青铜。
6: 对对对对对，他对。
4: 哎，接下来对不起，我插句话，现在年轻人打游戏老说什么我是青铜，是什么意思？就是
7: 低级吗？
4: 就是啊，就水平很低，
5: 初级的
4: 啊，初级的意思哈。
5: 初级段位
4: 。啊，那最高级的什么是钻石吗？还是黄金？
5: 王者。
4: 啊，最高级的是王者啊！明白，这还不是金属的那个条件呢。对，来回到这个刚才藏宇介绍的，为什么就是各大文明圈先搞起来都是青铜呢？
6: 那我们先说为什么是青铜啊？它不是铁，因为铁后出来的嘛。就是首先是地球上啊。有自然的铜，天然的纯铜，但是没有天然的纯铁，因为这铁太容易氧化了。地球上所有的铁都是氧化态的，那么只有含镍的铁可以这个持久不锈，就类似不锈钢这种哈、啊，或者是陨铁。陨铁呢是自然铁，但是太少了。你看，你只天上掉下来这个流星呢，掉下来几颗，就太少了。所以呢，人们第一个就是铜比铁要好找，因为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有的。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一张图。这个铁矿和就铜矿啊，大家看一眼，就经常管那铜矿伴生的就孔雀石绿的。这个铜呢，是大家看这个泛着这个金属光泽啊，有点紫色的，叫紫铜嘛，就纯铜紫色的，非常鲜明，你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铜矿，
4: 好找啊，
6: 很容易，
4: 对对对，
6: 哎，很容易发现。 可是呢我们往下看，哦，这个图下边还有一半吧，就是
4: 我们图片缩小一下，图片缩小一下，
6: 对对对，应该还有一半，就是啊，对对对，底下呢就是这铁矿石，这铁矿石啊，这灰秃秃的，就跟普通的岩石其实区别不太大，就是你不太容易分辨说，哎呦，这个是矿石，你就以为这是个石头，所以人们就不太容易关注到它。另外一个呢，铁是比较难熔炼的，就铁的熔点是1537摄氏度，铜的熔点呢，纯铜一般是1050几度哈。如果是青铜，可以降到就是比如加锡加25%的锡，可以降到800摄氏度。所以这样呢，比如说你过去这种冶炼的，你想达到高温的这个火也不容易，所以冶铁呢就更加困难。还有一个呢，这个铁呀，如果刚炼出来的，它就是一个海绵状的，就是也暗无光泽，你得不断的去加热捶打，慢慢的去掉这个里边的残渣。它不像这个铜一炼出来就有光泽，大家一看，哎呦，这就是金属。而且铁的这个加工性，原生铁的加工性也不好，就是生铁是非常脆的。这个熟铁呢，它软，它又不硬。后来只有发明人们这个脆锻的方法之后，就是这淬火嘛，这样才能够提高铁的硬度，这样呢，铁的这种实用性才超过了青铜。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大家就你可以总结出来看，第一个，铜更容易被发现，
4: 嗯，
6: 第二个呢是铜更容易被人利用，而铁是更困难一点的，所以这个人们首先就进入到了一个叫青铜器的时代，就是你看几乎所有的这个古代文明都是从这个青铜时代开始的。
4: 哎，那大家接下来我们要锁定下一个关键词了哈，就是离我们这个，由于现在咱们的城镇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已经达到65%了，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船的，加上我们的机械化水平也非常高啊，所以对于犁，这个咱们用的确实是就是很少了啊，或者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概念也比较陌生了。其实过去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经常用犁这个字的，我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哪些网友名字里有犁啊，上头一个利啊，利益的利，底下一头牛，这个咱们的象形文字就很直观的说明了一个锋利的东西，牛拉着的。对，那么谁的名字里有犁，或者哎名字里有犁的名人又有谁？大家弹幕上可以来交流一下哈。来，接下来时间交给藏宇。
6: 好，我们来看原文哈。他说，犁的发明在当时也同样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它由一棵小树制成，在树干的2/3处留下一根树枝向外突出。树干的前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后端由扶犁人把着，当牛牵动树干时，突出的树枝尖端便插入地翻土。不过呢，采用这原始发明翻耕中东地区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埃及已经普遍使用犁耕，而且技术还被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时，又被传入遥远的中国。用牛拉犁的意义在于，人类首次能够利用自身以外的力量来做动力了。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和核反应堆的前驱。
4: 给了这么高的评价，这生物动力学啊，对对
6: 对，
4: 而且能源很绿色啊，对。
6: 对对，他的一个说法呢，可能还有争议，就是他说，这个技术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被传入遥远的中国，实际上呢。也有史料说明呢，中国的犁其实是来源于中国的这种耒耜，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耒耜这种传统的这种用手耕的这样一个农具。
4: 对对对，
6: 而且呢，中国犁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是全球最好的犁，而从中国传到了欧洲。我们来看，一开始看啊，这个犁原始的犁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张图。
4: 是这张吗？
6: 这个、你看，
4: 是这张吗？
6: 哎、对对对
4: 啊，
6: 对对。底下看有一个尖的，这个是要弹土的，通常这个尖的是一个金属的，它叫滑，它在包在这个木犁的外边，又深入到土壤里，然后它是非常锋利的。前面呢，大家看这个前端可以拴在这个牛的身上，后端起来的这块是用手扶着的，
4: 所以扶着犁应该是一个非常 有技术的活哈，我没有任何的这个体验。你想前头牛也不是一个像今天开车似的，你让它走直线走直线嘛。而且你这犁你在翻土的时候，土里可能还会有比方说有什么坚硬物啊，有石头什么之类，就是你还得保持一个动态的。谁当年扶过犁啊？我这纯粹是刚才想当然瞎编的。然后，但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一个工作。对，谁知道这个扶着犁在耕地的时候，这个难度是什么呀？大家弹幕区可以来教啊。对了，扶犁的人还用去赶牛吗？还是前头有，比方说这个你牵着牛，我扶着犁，还是说它是一体的一个工作？
6: 我看这个图上的时候啊，就
4: 是、都
6: 是
4: 单人的是吧？
6: 看你有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有前面赶着牛的，后面扶着犁的，也有这种
4: 啊，
6: 也有自己的
4: 极限操作，就是自己全干了，等于是吧？
6: 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这个犁的基本的原理一模一样，只是现在都机械化了，但是翻地的这个犁的原理还是这样
4: 啊，基础的力学逻辑还是这样的哈。
6: 对对对对，
4: 明白。
6: 它只不过这现在犁可能一下有六个这个犁头，甚至更多的犁头，
4: 明白？
6: 机械化来带动它翻土，
4: 明白？来，这个曹宇，请继续。
6: 啊，就是我们先说中国啊，这个最早就比如说在这个刚才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埃及地区，大约在5500年前使用犁，那很早的就是刚才说的用木头插到犁一个土里边，但是那个地方我们说冲击平原嘛，沙土嘛，还是很好用的。那中国的最早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用耒耜来翻土地，就是手耕的。这耒呢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一个尖头的一个木棒，然后我在前面绑上一个横棍，拿脚踩着往土里插，这样呢就可以把土翻起来。后来呢，这一个尖头木棒变成两个尖头，这样还是拿脚踩着往土里插，这样一种，这是耒。耜呢就等于说你把这个两个尖头变成一平板了嘛，像有点像敲的那种感觉，铁锹，它只不过是木锹往土里去。后来这个耒耜发展成了犁。那么中国的犁最早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国有个叫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到4000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以这个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普遍发现了这种石犁，就是用石头做的犁。我们来看这个一个图，这个是在浙江这个出土的一个良渚时期的石犁。大家你看这犁的形状已经跟现后来的犁的完全一样了，只不过它是石器的。那么在商周时期呢，这个石犁在不断的改进，后来就出现了青铜犁。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农业科技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来看下一张图，这个是我们考古发现的商代的这种铜犁，就是犁，你看形状不变，但是它已经变成了金属的了。刚才我们提到青铜是我们最早冶炼的金属。然后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整个的农具的种类形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犁耕呢越来越普及了。在出土的战国农具当中已经有这种铁犁铧的这个出现了，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战国时期，魏燕赵秦这些地区都有铁犁铧出土，牛耕也被普遍采用了。我们来看这张图，说这个这个就是铁犁铧。这什么意思呢？这种东西就是一个铁的一个弯的，但其实它可以附着在这个木犁的前端，这个它是插在这个木犁上面的，套在这个木犁上面的，这个微型的一个，它叫犁铧冠。所以呢，它嵌入到木犁头之后可以松土嘛，这铁是比较锋利的，而且呢这个东西还可以换，就是如果这铁我磨损了之后还可以把这个冠换掉。但我们再来看这个战国时候的这个一个微型的这种铁铧冠的这个木犁的复原图，基本上就这个形状的，看这个是个木犁，然后
4: 哦，前头等于是这个铧是套了个刃，等于是吧？
6: 哎，对对对，再套上一个铁器，可那个时候铁器很贵的，做整个这么巨大，可能很难得的。对，应该说这个中国的犁呢，在古代长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水平，就是这个我们在西汉时期已经应用一种叫曲面铁犁臂的这种很高效的犁。那么这个犁呢，是中国优于世界其他国家，就当时啊，就它有一个调节杆，它可以改变犁和犁梁之间的距离，可以精确的调整犁地的深度。这是你不是拿人说，哎呦，我又多使劲我才能把它犁下去，它可以调整深度之后，你想犁多深的土地就可以做得到。 这个当时呢，这个印度啊、波斯、阿拉伯地区也有这种梨，但是它不带这种梨蒂，就是这个它不能伸缩的。
4: 嗯。
6: 后来呢，中国的这种梨在唐代的时候就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农业生产产生长期影响。那个欧洲很长时间就只用那种直面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梨蒂，但是呢，它梨蒂和这个华之间不能紧密结合，它老夹着这个草和土，你耕几下。就得停下来，用棍子把这个梨上的土和这个草给铲掉，
4: 得清理一下哈。
6: 对对对，一直到十八世纪，可能中国的这种梨才传到这个欧洲去，欧洲才可以来使用它这种叫曲面的铁梨蒂。
4: 我们有网友说我小时候还真犁过地，暴露年龄了。然后还有网友说这个扶犁的人，有掌握牛的工具，有然后让牛直走或者掉头，我小的时候也操作过。是牵绳吗？还是鞭子？还是什么工具啊？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这个接着介绍一下。来，我们接下来关键词，轮子，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7: 对，我来领读这一部分内容。
4: 嗯，
7: 车轮也是在这个富有创造性的千年间取得了一项重要发明，重大发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出现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儿，它们被牢牢地钉在车轴的两端。到公元前3000年时，人们已经将轴装到了手推车上。而且轮子和车身也不再直接相连，此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但比起此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驴子驼兽却要方便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人们先是利用这种战车冲击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用它做站台，兵士可以站在战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的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陶轮中最简单的仅由一对轮盘形的车轮制成，轮盘之间竖立一根轴，头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放在上面的轮盘中捏塑成型。这一装置能够成批的生产陶器，这种人类最早的工艺品
4: 啊。还有陶轮，就是这底下转的呗，咱们看那个就是制陶的，可以很多现在家长都带孩子玩过哈。
7: 对、
4: 车轮和陶轮分别代表着这个运输工具，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原始的工艺品，或者说咱干饭人总得有个容器嘛。我们的这个上古四大发明水利、青铜、犁和轮子就介绍完了。大家觉得强行啊，这都是强行的这个排个序啊，谁排第一啊？弹幕上谁排第一啊？我先抛个砖，虽然我介绍的是水利，但是我现在已经心里已经暗暗投了金属一票。我觉得对吧，你有了青铜器你做什么都做得出来，我现在暂时是金属排第一。肖博士谁排第一？
7: 你看我其实心里头暗暗的投了水利一票。
4: 咱们这怎么互相都判别为什么投水利一票？
7: 首先跟我小时候这个经历有关系，因为我确实觉得如果要没有水利，一条河窄的时候可以那么温柔，说不到十米，宽的时候它可以撑到两个大坝上，两边的堤坝上，这个它反差实在太大了。但是如果要是没有水利的话，我特别想投我的轮子一票。
4: 对，千羽投谁？
5: 啊，我肯定投水利啊，不然的话，就是你们的这个不管是梨啊，还有金属啊，轮子做的再牛再厉害，这上面的洪水一冲下来，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的生产成果，包括你们储备的东西，全都没有
4: 了，
5: 村庄也没有了。
4: 对，
5: 所以水利是保证这个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6: 嗯，其实我如果让我投，我愿意投梨一票，因为呢，就是说它对于农业生产来讲意义非常重大，它大大的扩展了人类的这种可耕地的这种范围。另外一个呢，它大大的就是说增加了人的这种耕地的效率，所以它才会促使人的人口增长，这粮食的产量的增加，
4: 就是释放了这个生产力哈。
6: 对，
4: 对，大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序呢？水力、车轮，然后呢这个金属，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谈到的梨，您会如何排序啊？发到我们的弹幕区。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 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8: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9: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0: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

0: 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

0: 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智慧的启迪之旅，
1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3: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大家周末好，我是千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郑国华同学，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今天的咱们的口令哈、是一起来打铁，马上要和大家共同展开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打铁如何推动了欧亚大陆的文明共振。哎，那么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有谁在钢铁厂长大？有谁在钢铁厂长大？有谁现在这个正在钢铁厂工作？都可以在弹幕区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啊，有哪些著名的钢铁厂？那与此同时呢，您从小到大哈、这个看到了怎样的一些我们大这个钢铁冶炼的场景？有着哪些和钢铁有关的回忆？包括我们老一代的这个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建设者，包括这个三线、大三线的建设者，我们的前辈都可以弹幕区一起来交流一下。

接下来要和您共同探讨的全球通史啊。那么今天的主题是打铁如何推动了欧亚大陆的文明共振。我们呢要请拿着我们纸质版的全球通史的朋友一起打开第123页，一起打开第123页。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我们为您讲述的呢是我们为您讲述的是这个中文版的第七版校对版，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然后提供的这个流媒体版权。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更多的网友啊能够在我们央视频的客户端来进行回看，因为这些内容呢没什么时效性，也非常方便大家来反复的进行学习。我们很荣幸能够在每个周末和大家开启一段合家欢的我们共同学习的时光哈。那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打开第123页。那么之前呢我们讲到的是这个第二编的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我们讲到了这个几个大河流域的文明啊，像埃及文明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啊，古印度河文明啊，还有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为主的这个商朝的文明啊。那么我们来讲这个第二编的第四章，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的一致性。这个时间线索呢是从公元前的十世纪到公元前的五世纪啊。拿着纸质版的朋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郑国华同学视窗面前啊，有这全球通史的纸质版啊，第七版的纸质版。拿着纸质版的朋友打开第123页。

0: 在这个第四章开篇啊，我们看看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呀，古典文明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此期间首次形成了欧亚大陆的一致性。什么叫欧亚大陆的一致性？这个非常值得思考，大家怎么理解叫欧亚大陆的一致性？当我们更多的去思考欧亚大陆的一致性，这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啊，就是距今这个3000年左右了，欧亚大陆就已经出现了一致性，我们可能就更容易去学习和理解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怎么理解欧亚大陆的一致性？可以在弹幕上进行交流啊。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呀，对比约公元前1500年的欧亚大陆的地图和公元前200年时候的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欧亚大陆出现了更强的一致性。因为在此之前呀，欧亚大陆上各个帝国活动的疆域几乎完全局限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埃及嘛就沿着尼罗河那一块，这个苏美尔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沿着这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那一块，而这互相是空的，互相之间有大片的这个空白，然后印度河还有咱们的这个殷墟吧，我们的这个黄河流域等等等等，我们的中华的文明。那么呢，这个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呀，说以至于在公元前在距今4000年左右，就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么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像在大片的蛮荒地区汪洋大海中形成了我们说的几大文明的孤岛。然而接下来的非常重要啊，各位网友注意听啊，然而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请大家注意，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把公元一世纪就是公元几年前后的时候，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欧亚大陆上的四大帝国，我说的慢一点，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欧亚大陆的 F4。 那么呢，这四大帝国彼此已经形成了连接，分别是我们从西到东，罗马帝国、安息帝国，就是安息日的那个安息哈，贵霜帝国，富贵的贵，霜降的霜，和我们的大汉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大汉帝国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一直到中国东部海岸线贯穿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各个帝国之间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互的影响。即使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存在着各种跨地区的相互接触，比如游牧部落啊，这个不停地向各地区入侵，我们上周讲了古印欧人的扩张，对吧？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成为了更密切、更持久，而且形式更为多样的交流。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在古典时代的末期，欧亚大陆最东端的中国和欧亚大陆最西端的罗马帝国没有能够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就所谓的这个建交啊，双方派使臣啊等等，而两个帝国之间呢也没有太多关于对方的具体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但是彼此的影响是一直在相互贯通产生的。就像我们大屏幕一直为大家在播放的这个汉朝丝绸之路的这个纪录片，彼此一直在发生着交流，然后和相互的影响。来，我们国华同学切一下我们的这个欧亚大陆巅峰时期 F4 的图片，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家各位网友打开和下载央视频的 APP 啊，我们现在需要全国的援军到我们的央视频客户端来帮我们冲一下流量，同时呢看看我们的整个的视觉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四大帝国。那么我们请大家把这个四大帝国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我们的大汉帝国，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大家看四大帝国彼此之间已经连上了，彼此之间已经连上了，那么互相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稍后再分析为什么欧亚大陆会出现了这种文明的一致性，和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我们邀请各位老铁来共同点击的关键词打铁有什么关系。罗马帝国和我们的汉朝，我们的大汉帝国大家相对就比较熟悉了。回到图片，来，我们接下来首先请魏亮教授来讲一下安息帝国。
1: 安息帝国呢是在公元前应该是它是247年到公元224年，它存在了接近500年时间的一个在横跨了欧亚地区的一个大的帝国哈。它最大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它是这一时期里边这个幅员最广阔的一个国家。它的地理位置有多广呢？它的最西边是到埃及，最东边是到现在的阿富汗，最北边是到黑海沿岸，就是小亚细亚半岛开始，一直到最南边的阿拉伯半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广阔的地理区域。同时呢，这个国家呢，这个非常有特点。我们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这么广阔的地理区域里，直到现在为止，它生活了数十个不同民族的人群，而且呢，它说不同的语言，信奉不同的宗教。当然，这是跟安息王朝它本身的扩张，相伴随的哈。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是在安息帝国统治的这个阶段里边呢，这个安息帝国总体来说非常平和，非常安宁哈。因为这个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样一种不断扩张导致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理区域的扩大的国家呢，总有一些斗争啊纷争。但是呢，安息帝国呢，它本身它有一些管理上的特点，就是它很少去干预这些民族本身的生活，干预他们的民族习惯，而是呢通过商贸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比如说新征服了一片地方怎么办呢？我就任命了总督啊。其实后来的这个奥斯曼帝国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那都到了很晚近了哈，就是他只管征税啊，只要钱，其他的你们自己来，哎，然后我们不参与你这些事儿哈。所以说呢，这个安息帝国在这么大一个范围之内保持了比较平稳的统治，保持了500年的时间。大家想想，就跟基本上跟东西两汉差不多的哈。这段时间，同时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它充当了欧亚大陆中间商的角色。刚才王冠同学在读这本书里的内容的时候讲到了哈，说中国和罗马帝国从来不曾这个直接接触。为啥呢？中间就是因为有安息帝国做中间商，在这个广袤的地域里边，它实际上它形成了我们说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是应该说呢，安息帝国呢，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学中国历史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哈，两次出使，那么可能大家能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上了解到的一个国家，安息哈，第一次出使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国家，第二次呢再派人去，然后就直接到达了安息。所以在这样一个在汉朝的时候交流比较密切的时候呢，实际上中国和安息之间的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联系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了这个，首先我们说从这样一种这个官方的来说，使节到了以后呢，安息的君主非常重视，高度重视这件事情啊，送给了中国像什么鸵鸟蛋呢，还有狮子啊，都是一些珍奇的东西哈。包括后来呢，实际上我们说中国帝王的陵墓面前放的那个狮子，也跟就是丝绸之路，就是东西之间这个交流是有关系的哈。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安息呢，他也赚了很多钱，比如说他充当中间商啊，罗马人也觉得中国远，所以说呢，就到安息的地盘里边来，到波斯这个地盘里边来，然后买丝绸啊，买茶叶，然后呢，买中国的珍珠。然后呢，这个中国人呢也到安息这个地盘上来，中国商人也来买这个西方的香料啊、皮毛啊，包括了这个安息本身本地人还做一些印度生意啊，这些东西呢，所以说它变成了一个不包括玻璃的生意哈、啊，它变成了一个集散地。那个集散地，安息怎么赚钱呢？一样抽税，哎，你们只要来了，你们就把这个税留下。同时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最终，这个中国和罗马没有直接建立联系呢？刚才王冠同学提到了，这里边也有这个安息的作用，就是安息呢不愿意放弃这个自己的失掉自己的中间商的地位哈，他必须要保持一个中间商来赚差价。所以说呢，在这个中国屡次派遣使节向西探索，到了安息以后呢，安息人就会反复给中国使节做工作，说哎呀，往那个再往西边走啊，到罗马山高路远，然后呢，
2: 意犹未尽是吧？对，不能再往西走，
1: 你们还是别去了。哎，那个非常非常害怕，非常吓人。所以呢，你们就在这儿，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啊。 当然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就实际上是说中国和罗马非常遗憾的没有在古代就实现一个非常密切的这样一种直接贸易。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丝绸之路恰恰它存在的必然性，也是带动了欧亚整个地区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吧。如果没有这个承托的话，那么远距离的贸易恐怕也很难兴盛。中间商还有时候还是有必要
2: 的。大家把中间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这个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全球通史，打铁如何推动了欧亚大陆的文明共振。我们先讲了在公元元年前后，就是距今这个2000年上下吧。那么呢，当时欧亚大陆的四大帝国，这个用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的话说，已经连成了片，不再是一个个两河这个大河流域的孤岛了哈。安息帝国，大家看，主体在波斯湾北边的，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那么当然往东往西，国土都有延伸啊。这个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中间商啊，而且大家看一看，这个我们最右边的是我们汉朝的地图。要不是我这汉武帝雄才大略啊，打通河西四郡有多重要啊，这才是连通了这个整个世界呀。我们河西四郡上的这个我们四个地级市吧，我们各位网友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啊，说说您所在的位置，您所在的尤其我们河西四郡的命名特别体现汉武帝的这种霸气啊。那来，我们安息帝国说到这儿，我们刚才有不少朋友问说这贵霜帝国，对，贵霜帝国基本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们来介绍一下二号中间商。
2: 二号中间商
3: 就是贵霜帝国。
2: 这个安息是离罗马近的，贵霜是离咱们近的。
3: 离咱们近，
2: 离咱们近，
3: 对，这两大中间商嘛。那么这个贵霜帝国呢，主要存在于公元30年到375年，也是当时的一个大国，鼎盛时期疆域也很广阔。它最早呢，就是应该是叫大月支的一支，当时大约生活在这个区域，就大月支人，但生活在这个区域，公元前20世纪左右。那么到了公元前130年，月支人南下呢，征服了大夏。当时他把大夏分了五个部落，每个部落一个酋长，这个酋长有个名字叫西后，他类似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诸侯王。这一段时间呢，持续了大约100多年，你就把它当作是这个战国时候。然后到了公元前1世纪初的时候呢，五个西后当中的贵霜西后，他的名字叫丘就阙，当时翻译过来的嘛，他把其他的西后就都打败了，统一了五个部落，建立起贵霜国，因为他是贵霜西后嘛，他就建立起贵霜国。然后他也不满足，南下开始打安息，这中间商我也得做呀，他把它切断才行。南下打安息，然后呢，这个后来呢，他就定都于高阜，大家高阜，基本上是现在这个喀布尔。这个地方
2: 在喀布尔这个位置
3: 对
2: 来，我们叫个小暂停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弹幕上接着讨论。

0: 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是。

0: 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王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

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万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

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迎全国各地的网友继续加入我们对于全球通史的学习，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大家好，我是千宇。
3: 大家好，我是月亮。
0: 我们今天正在和大家学习的主题是纸质版的全球通史的123页，主题是打铁如何推动了欧亚大陆的文明共振。我们正在为您讲述的是欧亚大陆的文明共振。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啊，回到当时的欧亚大陆，在公元元年前后的四大帝国，一东一西是我们的大汉帝国和西边的罗马帝国，这个大家都相对比较熟悉了。刚才魏亮教授介绍了以今天的伊朗为主体的这个安息帝国。那么来，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藏宇来介绍一下，目前来看在我们的弹幕区知名度相对最低的贵霜帝国。
1: 对，刚才说到了贵霜西后丘丘雀统一了五个部落之后建立起了贵霜国，然后呢他南下打败安息，然后定都于高富，这个地方是现在的喀布尔，初步奠定了贵霜帝国的一个基础。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叫颜高真又开始这个继续南下，打了这个恒河的这个上游地区，再往后叫加尼色加一世，他是贵霜帝国最著名的君主，继续南征，然后他把都城迁到尖陀罗地区的富楼沙这儿，富楼沙呢现在就是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0: 啊，
1: 所以这一个地区呢，大家看正好在整个贵霜帝国的中央的位置，所以它上下贯通，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那么在公元100年的时候，贵霜帝国统治下的人口达到1020万人，公元180年贵霜帝国统治下的人口达到1380万人，
0: 相当可以了，
1: 很大的一个大国了。
0: 嗯，
1: 那么当然大家看到这样，原来其实这一片还是很破碎的，因为安息呢很难完全掌控这一片，都各种破碎的小诸侯国，所以当贵霜帝国把这片统一了之后，刚才说的这个四大帝国就彻底接到一块儿。
0: 嗯，
1: 它是有利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的这些丝绸漆器啊，东南亚香料、罗马什么玻璃啊、麻制品，就开始在这条路上这个交流贸易。但是呢，后来这个到叫加尼色加二世统治的时期，贵霜帝国开始出现衰落了，比如它北边的这些什么康居啊、什么大渊呐、就花剌子模都脱离了帝国控制，再加上呢，这边的我们汉朝也到了这个末年开始乱了，这个罗马那个时候也开始衰落，所以这个安息也好，大幽之也好，这其实都是叫这个兴起于贸易，也衰落于贸易，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无险可守的地方。
0: 对对，
1: 如果贸易兴盛的时候，我就收过路费，我做中间商。我赚了钱之后我可以养军队啊，
0: 对对对，
1: 这可以保证我一方安宁。如果这个两边这个贸易大国就是都不行了，那没有这中间商我赚不着差价。
0: 所以东头的这个 F1 大汉和这个西头的这个 F4 罗马，他们两个的强盛对于中间的 F2 F3 的两大中间商的兴亡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非常重要。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由于贸易衰落，然后呢他已经供养不起一支强大的军队，然后这个地方很快就四分五裂了，就又变成各种小的这个诸侯国了。
0: 对，这个各位网友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截一个图啊，这是欧亚大陆巅峰时期的这个 F4 的四大古国，然后呢彼此区域相连，形成了欧亚大陆的一个文明共振的第一次高潮吧。那当然现在我们日夜穿梭的这个中欧班列等等哈，这是在当代的这个技术条件之下啊。来，那么接下来的第四章的第一小节，一致性的根源。哎，为什么欧亚大陆能够走上了这种技术和文化越来越趋同的这种一致性呢？这个根源是什么呢？我们交给我们领读人千宇同学。
2: 好的，作者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阐释啊，技术的进步就是造成欧亚大陆一致性的根源。哎，技术进步，那这个点呢很好理解，因为从咱们人类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历史里从开始的那天起，人类活动范围的大小就一直取决于咱们这个技术水平的高低啊。他又说到了，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的阶段，各个人类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 狩猎场所，很好理解。我出门我技术不行，可能我打个猎，今天千羽回不了家了，就折在外头了，对吧？那么随着这个人类掌握了更多的像农业呀、冶金术还有造船这些技术以后呢，那我们的这个活动范围就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拓展了。比如说哎，他举例子，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呀，还有法老们的这个埃及王国的统治范围就涵盖了整个的大河流域。这个就是依托于当时最先进的这个造船技术，还有当时的这个军事技术都已经发展了，才会扩大自己的疆域啊。那么进入了古典时代以后呢，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拓展的速度和强度就大大超越过去，并且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帝国。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F4， 这些大帝国的速度和强度就不一样了。而这些帝国呢，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最终哎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器的发明及其广泛的使用。那么这一段就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就是这些帝国的崛起和文明发展的速度和强度最根源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刚才魏亮和藏宇介绍了 F4 中间的两个中间商啊，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一定要当甲方一定要当甲方朋友们这个大汉帝国咱们都是这个中国人很熟悉了，我就说一下这个 F4 里西边的罗马帝国，这个怎么打铁自身硬，包括它对于全球不光是对于欧洲西方社会的影响，它对于全球的影响到现在都是非常深远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说法叫罗马文明，还有一个说法叫罗马帝国，这个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啊。因为整个罗马文明是三个阶段，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最后才到罗马帝国。那么最后最牛最厉害最猛的甲方就是罗马帝国了，最后这个军事进步技术进步让他强盛到可以横跨欧亚非，直接把这个地中海变成自己后花园，变成自己家游泳池了，对吧？然后我们看各种的作品影视剧里，这罗马人满世界的这个征战带回来了各种肤色种族的奴隶和战俘，然后养成了罗马人民的三大爱好：泡澡、斗兽和开 party。 这个都是一个技术进步的体现。现在我们去罗马那个去旅游参观，还能看到当年他们泡澡的这个豪华澡堂子的遗址， 对吧？那么那个时候整个罗马的技术进步体现在比如说畜牧业、农业的高度发达，还有因为有中间商嘛，就带来了它贸易的高度的繁荣，而且贸易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三大经济支柱之一。也因为这种贸易的繁荣和高度的发达，我们今天的谚语还有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我们都要去罗马。那么我现在还简单的就说几个方面，就是罗马这个整个帝国的大甲方留给咱们人类文明的历史到现在对于整个全球的影响。第一个体现在语言，就是拉丁文。拉丁文我们之前节目提过是这个腓尼基人发明的，然后经过希腊人，然后又传到了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这个半岛上，一开始就是这个半岛上的一个小语言，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直接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一个叫统治性语言。而且呢后来罗马帝国衰落了也好，这个没有了也好，但是这个拉丁语被整个罗马人设计成了当时这个世界上语法最为严谨的一种语言。整个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欧洲，这个拉丁语都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正式语言和文字。就这么说吧，一直到17世纪够到近现代了吧，咱们熟悉的各种大咖，这个法国的笛卡尔、英国的牛顿大佬、德国的布莱尼兹，你们要想写学术报告上这个学术期刊啊，你不能用英语、法语、德语写，你必须用拉丁语写，你自己的这个母语写的学术著作是不能上期刊的。那所以在当时，第一，欧洲的贵族是必须会拉丁语的，你这个贵族不会拉丁语就简直等同于文盲。那你这个欧洲的学者要研究学术的著作呀，要发表东西，甚至是你要读懂一些名著小说吧，您都得学会拉丁语。一直到现在，这个都是罗马帝国留下的。第二个是法律，从古罗马的12铜 标法，到东罗马帝国的叫查士丁尼法典，罗马的这个法律体系经过了不断不断的完善，一直到影响到了1804年拿破仑颁布的拿破仑法典，都是这叫向经典 IP 致敬的一个行为，一直到现在这个罗马法的体系就变成了我们熟知的大律法系，哎，影响到全世界。
0: 对，因为这个千羽讲的非常精彩啊，而且千羽对罗马和意大利文化是非常的熟悉，等我们斯塔夫利亚纳斯教授系统介绍罗马帝国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再为大家做更多的讲解。而且呢，这个刚才谈到的，我觉得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个金句啊，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位网友打到公屏上啊，很值得我们来思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铁是怎么来的。来，我们大屏幕已经在为大家播放这个古法炼铁了哈。那我们来看看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是怎么讲述欧亚大陆上对于整个冶铁技术的演化。有请藏宇带着我们来领读一下。
1: 教授是这么记述的，他说冶铁技术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被发明应用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向周边地区传播开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不过从冶铁技术发明到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铁器期间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都能用铁制造时候，这一技术的应用就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但是铁器的普及过程却非常缓慢，印度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中欧是在公元前750年，中国是在公元前600年。廉价铁器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出现，首先使得人类能够砍伐从前石斧、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从而使得农民们能够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推进，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到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凭借铁器向东推进，砍伐了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民则借此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拓展到更广阔的长江流域。一会儿我们再说中国的情况哈，中国的情况有稍微有一点出入。我们先说铁这种东西，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最常见的一种金属，但是纯铁恐怕大家见到的也很少。我们看张图
0: 来，大家这个进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来看大屏幕啊。
1: 大家看这白色的这金属块吗？这是纯铁。
0: 纯铁啊。
1: 对，它是银白色的，这而且它是比较软的，除了这个有导电性、导热性，而且它的延展性也很好。关键是自然界当中啊，你是见不到这种纯铁的，因为它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很容易和其他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形成化合物，所以在自然界当中大家见到的主要是三氧化二铁，就是赤铁矿，或者四氧化三铁，就是磁铁矿，还有一些磷铁矿，主要是碳酸亚铁等等哈。那么工业上呢，就用铁矿啊、焦炭还有石灰混在一起冶炼，可以得到生铁、熟铁和钢。就像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的，古代社会的铁器大约起始于公元前2000年，其实最早发现的都是陨铁，就是这个陨石过来的，基本上是铁镍钴金属的混合物，但含铁量是很高的。那么这个发明冶铁技术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那么冶铁技术的发明是冶金史的一个新的阶段，之前是青铜时代嘛。那么据说是在基本上跟斯塔夫奈阿诺斯教授记述的是一样的，就是亚美尼亚山地的这一个部落在公元前2000的时候发明了一些冶铁的有效的方法，后来逐渐的传开。整个从这个欧洲的历史来看呢，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然后呢开始从欧洲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但是呢中国和埃及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埃及有非常广阔的冲积平原适合农业灌溉，然后呢在青铜时代中国和埃及就已经进入到了奴隶社会，到铁器充分应用之后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封建社会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梯差。 那我们来看这个生铁、熟铁和钢，这有什么区别呢？主要是含碳量的不一样。
0: 哎，
1: 这含碳量小于 0.05% 的一般叫熟铁，含碳量 0.05% 到 2% 的这个叫钢，从 2% 到 6.67% 的这个叫生铁。那么这个区别是什么？熟铁是非常软的，这个最早人们炼出来的就是熟铁，但那个时候杂质很多，所以干不了什么大事儿。现在的熟铁呢，基本上可以主要用来锻造，这个是有很好的韧性。另外一个呢，就回头我们叫钢，钢的应用就太广泛了，大家可以慢慢去。刚才我们刚说这个新日铁去合并了这个美国钢铁公司，在现代生活中，钢的应用非常广泛。那么生铁呢，主要用来铸造，因为它很脆。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可断性，主要用来铸造。过去看有那种大炮，那个我们也有那个过去这个，比如清朝你会看到一些铸造的那个铁炮嘛
0: ，对，
1: 那是铸造的，非常厚的东西。那么这个钢呢，基本上就是大家看在日常生活中现在的应用非常普及了，你在生活中到处都可以见到。
0: 哎，那么我们有没有学这个冶炼专业的朋友哈？大家在弹幕区啊。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弹幕区啊，然后呢跟全国的网友来讲一讲哈，这个您在进行科班学习的时候，那怎么来讲整个的人类的钢铁冶炼的一个发展史，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铁钢，包括我们很多网友说都是合金，对吧？主要的用途是什么？我们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能不能分清楚家里有哪些产品是铁的，是钢的等等啊，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啊。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中国的视角，我们中国的早期的，因为这是从西亚传入了嘛，这个冶铁的技术，我们中国早期的对于冶铁的这种包括接触，然后包括这个打造，今天有什么历史痕迹吗？千羽，你的观察。
2: 嗯，请我们的美女国华上一张图片，是那个青铜加一个铁粒儿的。哎，朋友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啊，然后打出四个字到评论区：斧钺钩叉。高腔剑戟斧钺钩叉，看你会不会写这几个字啊？这个是咱们商代的一件文物，分别啊，在1972年和1977年在河北和北京都出土过。这个东西的学名叫铁刃铜钺。就很好理解，它的刀刃的部分是铁做的，但是上边的主体呢还属于青铜。但是这个文物它整个的这个器质，或者它的专业名字就是斧钺钩叉的这个钺，只是按照它的材质进行了一个更细化，叫铁刃铜钺。这个我们图片上这个商代的铁刃铜钺大概有8.7厘米左右。然后呢，大家看它前面这个铁的部分已经能看出来有一些锈迹斑斑了啊，变色和上面的青铜部分是截然不一样的。后来经过专家的分析啊，商朝时候的这个铁是来自云铁加热，锻打成型以后呢，再和这个青铜的这个钺的这个铁的部分合铸啊，那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目前发现的最早时期的铁器使用。刚才唐宇介绍了好多特别专业的这个化学的关于铁的成分啊和这个打造技术，但其实我们人类最早接触铁是来自于陨石，这个陨石落在地上含石头量比较大的叫陨石，含铁量比较大的叫陨铁。所以一开始咱们用的这个铁，包括我这个图片中的这个铁，都是从陨铁这边提取出来的，然后和青铜器连接在一起。那根据考古和我们的很多科学家的分析，中国人是到了春秋时期，人工冶铁技术就开始发展了。根据咱们的一个统计，春秋时期像什么周国、韩国、赵国、齐国、吴国，这些诸侯小国都已经使用了铁器，但是呢，当时由于技术的限制，这个数量比较少，这个款式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还集中在像刀剑还有这个铁条弹丸还有铲子这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分类，一部分就是军事，一部分就是生产使用的这个范畴啊。那1976年在湖南长沙的杨家山65号春秋的这个一个古墓中，我们的考古学家就发现出来有一个铁鼎，这个就属于比较罕见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当时还出土了一个铁剑，这个铁剑是经过一个反复锻打的工艺，而且呢里边我们测出来有一个含碳量 量有0.5%。那这把剑就牛了，是目前人类历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一把钢剑。那么到了西汉中后期，哎，咱们这个 F1 大哥汉朝这个高水平的冶铁技术就出现了，直接就带动了咱们的军事力量很牛了，这体现出我们的装备很高科技了。当时有一句话，就是汉将陈仓，他说了一句话：夫胡兵五，当汉兵一，何者？兵刃土盾。意思就是当时咱们一个汉兵能打五个胡兵，就是因为他们的装备落后，咱们的装备牛。汉代的这个铁甲的锻造技术一个是产量高，一个是技术高，可以达到当时汉代军队一人一件的这个水平。我看到有文献记录，东关汉记里边写，当时有一个大将叫刘盆子，他手下有20万人马，但是呢被刘秀给干趴下了，于是带着20万人向刘秀投降。当时在宜阳城，就是投降的时候，把这个什么你盔甲呀、武器都得脱下来，得束手就擒啊。然后脱下来这些铁甲和铠甲就像小山一样高。所以从这个古代的文献记录可以说，汉代的这个冶铁技术已经非常牛了。后来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文献故事，关于曹操的，也能印证我们中国古人的冶铁技术很牛。这曹操当时特牛特厉害了，我得有宝剑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吧。然后他就让当时的打铁匠给他打了5把百炼钢的这个宝刀，做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然后把这个刀呢自己留了2把，然后还剩下呢。一共5把吧，自己留2把，还有剩下3把留给了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统治和地位的象征。最后时间我们上一张图片是不管的，安利大家一个博物馆，有河南和郑州的朋友走一波，给你们带来一个家乡的福利，是来自咱们郑州市会稽区的古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是中国古代冶铁的高科技展览。
0: 说慢点，这个博物馆叫啥？在咱们郑州是吧？
2: 郑州叫古，就是古代的古，古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
0: 第二个字，古后的那个字是什么字来着？
2: 营，营养的营，一个草字头，然后加一个雪宝盖，底下是个水。大家直接打用拼音输入法打营养就能出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在咱们郑州附近的，叫古营镇，也有一个地名叫营养，这么拼音一打就能打出来。这个为什么推荐和安利这个博物馆呢？因为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而且保存程度最完整的一个汉代冶铁的遗址，而且发现特别早，64年，当时咱们郑州修公路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发现了这个修路的时候有一些铁器呀、和一些文物的痕迹，就向咱们的文物部门报告了，然后进行了一个发掘。这个大概南北400米，东西宽300米，总面积有12万平方米。后来咱们国家就进行了开发呀和保护，在1985年的时候，先是成立了叫遗址保护的这个管理所，是当时咱们郑州市博物馆来代管的。到2011年的时候呢，就正式成立了这个叫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什么煤饼啊、冶铁的炉子呀、还有各种铁器的展品。那么它当时有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来印证，就是古营在汉代属于河南，在公元前11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这个特别牛的汉武帝在全国设置了铁官49处，这是其中的一个冶铁工厂。
0: 哦，还是大汉的这个国营冶炼厂，等于是
2: 对，没错，对，规模很大，大家可以看看。
0: 所以大家把盐铁专卖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为什么是盐和铁？国家要进行专卖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多年以后， 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6: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7: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9: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故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和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全球通史的探讨之中。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汉谟拉比法典有何数据密码，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这部名著的流媒体版权，那么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一起来，咱们一块儿学习全球通史。既然咱们今天的主题啊是汉谟拉比法典，哎，有何数据密码？我们已经讲到了这本名著的第二章啊，第二编的第三章啊，最初的欧亚大陆的文明。然后呢，咱们讲到了苏美尔文明的象形文字，大屏幕上出现的就是现在在卢浮宫里放着的汉谟拉比法典啊，大约在公元前1780年前后啊，这个是公布成文的汉谟拉比法典。那么呢，我们今天会用数据的方式，因为咱们财经周刊嘛，用数据的方式为大家来做一个解读。这个我们跟大家讲了，汉谟拉比法典结尾有一句话，谁要是敢改我的法典啊，我就诅咒你在地狱里喝不上水。这就是典型的沙漠民族的诅咒啊，是吧？地狱里喝不上水，
1: 渴死你。
0: 对对对对，来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网友来互动一下。我们大屏幕正在放着的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展品，咱们第一个数据，
1: 3500是什么？是什么？和这部法典是有关系的哦。
0: 哎，这个3500，这是汉谟拉比的一个什么数据呢？30秒的时间，大家发来互动啊，咱们马上来请千羽解读。

0: 距今3500年，那哎，很
1: 错了，
0: 不对啊，不对啊，公布一下，我们网友说3500年，这不对啊。
1: 看我们大屏幕上这个石碑上，你看，
0: 对对，还有网友说3500字，对不对？
1: 不对，但是接近了，
0: 接近了，
1: 半对。
0: 还有网友说3500条法条，
1: 不对，
0: 这也不对啊。
1: 不是3500条法条，你想累死汉谟拉比吗？是，大家可以公布答案
0: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刚才我们那个视频里或者很多图片，你能看见它那个楔形文字密密麻麻的吗？
0: 这个还有网友，这属于您来砸盘的。说这是当时公布那天苏美尔的大盘指数3500点，
1: 那你这不是很高吗？
0: 有想象力，有想象力。
1: 好，是3500行。这个楔形文字是3500行，您、这密密麻麻的，正好我们现在大屏幕里在出现啊，这密密麻麻一行一行一行的。然后有网友提到说，多少个法条呢？一共是282条法律，这个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今天当然我们还会聊聊婚姻和爱情啊，还有什么继承法呀、审判呀，这些282条法律里边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种规定。而且呀，这个它是有这个叫模板的，它每个法条都是以如果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怎么怎么怎么着这个格式刻在这个黑色玄武岩上的啊。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说我啃了你的眼睛然后你可以啃我的眼睛，这种法律是通用的，它后边还会备注贵族怎么怎么着，平民怎么怎么着，奴隶怎么怎么着。所以呢，他还是每个法条都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提供了具体的惩罚，然后根据你的社会地位和阶级不一样做出了不一样。所以不是随便可以啃别人眼睛的，就是咱们说以眼还眼嘛。那么这我们既然是数据密码呢，我们就正好就着这个图和视频来说一下它的数据啊。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呢，它这个原文刻在的这个是叫黑色玄武岩石柱，所以它既叫汉谟拉比法典，也有人叫它石柱法。这个石柱子大家看，它不是上下一边粗的，也没有打磨的那么光光溜溜的，整个这个石柱是2.25米高，它上面这个上周是1.6米，底下的这个底座呢，这个底面的周长是会大一点，有1.9米，所以上窄下细。那整个这个石柱它是发现的时候是3段然后拼起来的，后边我会讲它发掘的故事。那咱们这主要是按照上下半段先这么讲，上边最上半段是一个特别精致的浮雕，浮雕里就俩人，一个是太阳神，是古巴比伦人特别崇拜的太阳神沙马什，他是坐着的，坐在这个宝座上，然后呢他手里是拿着一个象征帝王权力的小棍儿，这个是
0: 大家看他名字，
1: 小棍儿，
0: 权杖，一个
1: 权杖，授予他呢站在这儿的就是非常恭敬的国王汉谟拉比。大家细看这个当年这个雕刻的细节啊，太阳神这个沙马什，他塑造的是一个体型非常高大的威猛的一个神的形象，胡须呢还编成了非常精致整齐的小辫儿，然后他的宝石王冠呢还有点螺旋形状的，然后披着这种袍子露着半边肩膀。
0: 说来惭愧，我一开始一直认为坐那儿的是汉谟拉比，就是我死活想不到皇上是站着，对对，咱们按照中式的那种皇权的，对，边上应该是个大臣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是这个雍正和张廷玉啊，大家开始都是这个，就是我个人啊是这个逻辑。听你这么一讲，真是觉得这个对文物完全是一种错误错读，对。
1: 对，他想强调的就是君权神授嘛，太阳神赋予我的权利嘛。然后
0: 所以不是我诅咒你地狱里喝不着，不是我诅咒你地狱里喝不着水，是太阳神那个。
1: 对，是主神，而且是主神。汉谟拉比咱就简单说，这站在那儿毕恭毕敬的，然后呢举着手宣誓，然后呢他带着是传统的就是王的那种皇冠。然后去准备接受这个太阳神的祝福和君权神授了，这个就是上半段很精致而且内容非常有意义的一段。那么整个石柱的下半段就是刻着这个整个法典的内容。我刚才
0: 说正事儿了是吧？
1: 说正事儿了，像我提的啊，首先这是3500行，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统计数据，咱们的汉字是横的嘛，但人家这个楔形文字提个醒，大家倒是竖着看啊，因为人是竖着写的。竖着写来一溜一溜的。然后呢它基本上经过考古学家的去分析啊，咱们这么理解，三部分。 开头、正文、结尾，或者叫序言、正文和结语。首先咱就说您这个序和结语占了有20%，五分之一，
0: 还差不多。
1: 哎，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吹嘘一下。你这个文章开头啊，写作文高考的同学要注意，开门一定要先宣传自己，把自己的基调给立好了。这个汉谟拉比也不能免俗，他在序言的部分就开始列，我打了哪儿了，我怎么统一的这个两河流域，我多牛是吧，
0: 南征北战是吧，
1: 哎，丰功伟绩，包括国家怎么建设城邦啊，经济怎么繁荣，就来这套呗。
0: 乾隆说这我熟，十全老人嘛，大概就这套。对
1: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给自己就是在这个序言部分，给自己弄了好多称号，比如说巴比伦的太阳，这不就跟太阳神神马石扣上了吗？然后我是巴比伦的太阳，太阳神授予我权力，君权神授都在这个序言里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呢，还阐明了一个我为什么要写这法律，我的目的是什么，叫发扬正义于世界，为人民造福，这些是出现在序言里。然后呢，正文就是我说的那个282条，什么贸易婚姻，什么审判这个法条了。在结语部分呢，最后还是强调了一下汉谟拉比本人和他们这个整个国家还有这个时代法律的神圣性和永恒性，谁改我法条谁去地狱里，你磕死你，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诅咒和这个奠定了一下整个的法律的基础，给它拔高，跟咱们写作文一样，你最后一定结语拔高。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大概一个咱们这个汉谟拉比石柱法的一个基本面和一些基本的数据了。
0: 哎，那这个高啊，大概是2.25米啊，然后呢，整个体型比较瘦长啊，最大的直径也就是1米，大家得

0: 底下大家看是一个下宽上窄的这样的一个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是知名度最高的文物之一了吧。我们各位小伙伴都有幸在卢浮宫，对，卢浮宫摆在哪儿啊？
1: 亚洲展厅。然后
0: 我记得是一楼是吧？我记着好像是哈。
1: 我待会儿要讲一下他怎么发现的，然后怎么就被法国人急火火的给弄回家去了。
0: 对，咱们先说，我们几位小伙伴呢有幸去看过，谁去过卢浮宫看到过汉谟拉比法典？大家弹幕上打一个一，然后呢来说一说您看到汉谟拉比法典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观察的感受啊，包括有什么细节都可以在弹幕里来这个交流一下啊。曹宇先说说吧，你看汉谟拉比法典数出来282行了吗？
2: 没有。但人就是很多，其实我觉得那里边规模太宏大，然后展品也太多，有很多稀世珍品，就基本上你看都看不过来。然后呢，就是我的感觉走一遍就是目不暇接，然后感觉就走马观花。其实真正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太多，就这些都看过了。但是呢，我说实话有两个感受：第一个看不过来，第二个看不懂。就是有好多，就是你其实你是需要这个很多了解一些背景知识，然后你还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些东西的细节，才能看的。怎么说呢，能看出更多的门道。
0: 对，
2: 所以这个
0: 对
2: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基本上完全属于看热闹转了一圈，就是我紧着赶着把所有东西争取都看一遍。而且呢，就是说我觉得这种地方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特别羡慕人家那个比如说现在的小学生或者中学生，因为比如说你可以不要钱就经常去看这种那个博物馆什么的，你可以看个十遍八遍的，你知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你这东西你看了很多遍，你自然会受到其中很多的这种熏陶哈。就是咱们冷眼看过一次，真的是收获不见的很多。比如我举个例子，我看那个就是最著名的那个蒙娜丽莎，我以前在那个什么画册上啊什么的网上看过无数次，不够觉得那么好看吗？然后觉得哦，那可能是因为没看到真迹。这东西到网上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去看了真迹，人很多，但排着队去看了之后，其实说实话我还觉得挺宽容的，但是允许人站在离得很近去看的那幅画，我也没大看懂。
0: 你能不能高端一点？你能不能高端一点？这个，你应该说哦，看到蒙娜丽莎，我仿佛在那一刻和这个对吧，达芬奇完成了一种灵魂的契合。对，这样咱流量还能上涨一点。对，你维系一下咱们的这个高端人设。对，重说一遍。对，你看到当时看到蒙娜丽莎是。
2: 实在是
1: 圆不过去了，再圆不过去。
0: 你去那个，你去喝点水，吃点饼干。
1: 曹云想着，我看到了蒙娜丽莎，想到的是披萨。
0: 来，我们换一个高端的，来，魏教授，快，靠你来挽尊了啊！请他把"挽尊"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你在那个卢浮宫看到了汉谟拉比法典之后，当时的那个感受是怎么？高大上怎么说啊？来，开始。
2: 对，汉谟拉比法典其实很震撼，因为我是晚上去的，所以看不太清楚。
0: 因为傍晚的票便宜是吧？我认识是因为傍晚的卢浮宫的票便宜是吧？来，继续。
2: 对，我必须要甩锅，就是卢浮宫太不重视汉谟拉比法典了，把它放在我印象中是四面透风的地方，它是跟走廊连在一起的。
0: 对，但其实在我记得也是吧，它是在中间儿，你看已经算单独的给了一个位置了啊。对。
2: 对，当然是单独给了一个位置，但是你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错过。就是它在就是卢浮宫里这个排名实在不太靠前，你除非是特别喜欢它的时候，你会专门去找它。像我们这样的俗人，一般都会找那些画儿什么的。当然了。我要说的重点，
1: 是晚间场太黑了没看见。
0: 不是你为什么是晚间场啊？我怎么都不知道有晚间场啊？对，
2: 我给你讲这故事。来这个红人馆的朋友们有福了，我就给你们告诉一个，不要像藏椅那样这个挤在一堆人里边看这些展品的这个。但是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去法国是去出差的，是有公事的，所以呢，我只有晚上的时间能去看，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恰巧就是我有一次去巴黎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地点，就跟人家这个讨论研讨的地点呢，就在杜乐丽花园的旁边，大概离杜乐丽花园只有几百米的样子，就相当于在他那花园的墙外边，那个建筑的外边。所以呢，谈完了之后，就晚上大概就是6点钟嘛， 就去了，就穿过多洛米花园就去了这个卢浮宫。它不是有那个玻璃金字塔吗？
0: 对 对, 对。
2: 其实不一定要从那儿进去哈，从它那个多洛米花园周围的建筑走地下也能进去的。关键在于哈，每周三每周五晚上它票价打七折吧。对，
1: 很重要，很重要。
2: 对，它全价是九欧元吧，大概印象，不知道现在涨没涨。大概就是五六欧元的样子，我们就去了。关键在于，就是因为大量的游客他不知道卢浮宫晚上开放，因为直到现在卢浮宫它那个官网啊，包括 APP 啊，都写的是它只开放到晚上六点钟就闭馆了。这没什么人晚上去看，所以夜游卢浮宫是一个非常好的。
1: 这个高端了，这个
3: 高端了，
1: 拉起来了，拉起来了。还是得皮一下，
2: 那个、
1: 拉起来。
2: 尤其是像这个唐宇非常爱看的蒙娜丽莎，他和我爱看的加纳的婚礼是在一个展厅里边，他是分别在展厅的两侧，分别站一面墙。我去的时候，蒙娜丽莎面前没有什么人，以至于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斑块。非常不美好，所以我就转身去看了。
1: 太真实了。
3: OK，
2: 对，看了加纳的婚礼，因为他的蒙娜丽莎那画实在是太老了，他已经开有开裂了，而且他是用一个很厚的有机玻璃罩上，实际上并不如你现在登录卢浮宫的官网去看他的照片更清晰更好看。但我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是，你去看这些展品，当然像那个蒙娜丽莎点是没办法，你只能站那儿看。像看这些画的时候，尤其是像去看加纳的婚礼啊，或者蒙娜丽莎的时候，一个是选择晚上，另外一个呢，你一定要在那个展厅中间的那个沙发椅上坐一下。
3: 嗯，
2: 就是他卢浮宫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他是给你休息用的，他在那儿放一把椅子是有深意的，就是那是观看这些画作最好的视角。当你在这个椅子上坐下来看大画，尤其是加纳婚礼这样占了一面展墙的大画的时候，啊，你才能有那种代入感。这种感觉呢，可能是哎，你觉得你去一次卢浮宫就很值。否则卢浮宫实在是太大了，你进去就会转向，但它上下有四层吧，应该是。那你就从那个，比如说你从那个玻璃金字塔那儿坐电梯下来以后。你都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因为到处都是出口。如果你要想去看汉谟拉比法典的话，你要走最近的应该是叙利亚厅，就是下了电梯以后左转，穿过叙利亚厅，穿过很多这个精美的文物之后，你就大概能看到一块大黑石头，那就是汉谟拉比法典。当然，我还会推荐省钱攻略，就是如果你想看上面的楔形文字，与其去卢浮宫，不如真的上它的网站。它上面有高清大屏幕，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清楚。反而是你站在那个石柱下边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因为它已经确实是很模糊了哈。
0: 你这种学者根本领会不到我们游客去卢浮宫的精髓。我们是去看楔形文字，我们是去自拍的，我们是为了跟汉谟拉比法典同台。
2: 那我要用另外一个杀招，就是卢浮宫还有免费的时候。
0: 啥时候免费？
2: 应该是我印象当中，至少就是年轻人是应该是每周五的晚上免费。
0: OK, 来，
1: 这是一个卢浮宫攻略
0: 攻略，这个跑偏了啊。

0: 般酸曲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三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新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刷。

次拍点中国女排。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

0: 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掌官。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唐宇。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我们正在和大家讨论的一同来学习的是我们合家欢的读书时光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汉谟拉比法典有何数据密码。刚才千羽介绍了一系列的数据，小伙伴们还记住了吗？是不是最后记住的只有魏教授说的周五晚上免票？别的都记住了吗？还记得哪个数据啊？大家这个弹幕区来说一说。哎，那来我们讲一讲汉谟拉比法典的发掘的故事，怎么去的卢浮宫，对吧？怎么就变成法国的这个重要的展品之一了？
1: 是怎么从两河流域直接就奔了欧洲了呢？咱们讲一下这个故事是，里边的这个矛盾和迷雾重重，还有这个小问题特别多，大家要随时和我们互动，看一下你们的看法。首先，时间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古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代国王，也是最牛的这个汉谟拉比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后边这个和继承人都不咋样，整个这个王国也是在极端。

0: 的时间里就是被覆灭了。然后汉谟拉比法典其实就是整个在这个沙漠地区，随着风沙，随着时间，就是压根儿被大家遗忘了，根本没人记得这茬儿。公元前1750年啊，大家记住这时间点，汉谟拉比去世的日子，然后就一直到1901年12月了。这个时候，法国人这特别喜欢考古嘛，咱们看好多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欧洲的电影动不动去埃及考古了，去这种亚洲啊，还有这种有历史文明遗迹的地方，其实说白了也是一种投机和偷盗嘛，偷盗各种这种文化的遗物。当时1901年12月，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了一个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叫苏萨的一个古城遗迹上，就开始在那儿挖挖挖
1: 挖挖呀挖呀
0: 挖，哎，没有挖出小花园，挖出了一个黑色大石头。然后呢，他们是就觉得当下就觉得这石头肯定是有价值，但是啊，这个石头当时是有这个断面的，他们就在这个周围继续挖，又挖了好几天。后来又发现了，陆续发现了第二块、第三块，然后这个法国和伊朗联合考古队呢，就把它们拼一块了，正好就是咱们这个椭圆形的石柱子。今天您去这个卢浮宫这个去看，你其实仔细看能看见这个石头上有很多的裂纹，能看出来它是被拼出来的，就是三块给拼出来的。然后呢，考古队当时就是发现上面是有刻字的，很多行，但是发掘出来啊，就是当时就发现有一部分的文字是被打磨掉的，这是第一个谜，这是第一个谜。后来他们统计了，应该是正面有7行字被磨掉了。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被磨掉？谁磨掉的？磨掉的人怕不怕下地狱渴死？你敢动汉谟拉比的法典，把字儿给磨了？然后呢，你这个东西考古出来了，大家记得这是在伊朗苏萨城被考古出来了。那我挖出来一个大石头，我给它拼起来，这个石头是什么？上面讲的是什么？这个就要考古专家来鉴定了吧。然后呢，大家记不记得前几期我讲过1400几年意大利人去旅游，发现了好多泥板子，就发现了这些文字。第一个意大利人回家就吹了一通啊，我发现了什么，没人信啊。15几几年又一个意大利小伙呢去给他踏下来了，等于其实就是从15几几年到1901年这个时间，基本上欧洲人是已经了解了楔形文字，是可以通过
1: 有点印象了哈
0: 啊，而且你可以去通过考古啊文献啊，这个从各地搜罗过来这个泥板子呀、踏板去分析这个文字，就很快，这个石柱子就被验明正身了，是汉谟拉比国王树立在大神殿里的这个法典。哦呦，这个法国人美滋滋啊，就欣喜若狂的，立刻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法典运回到法国了。所以等于说，从1900几年到现在，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一直是在法国人手里，一直在法国本土，然后后来啊，才这个放到了这个卢浮宫亚洲的展览馆里边，一直到现在。然后大家可以拿着威亮教授的攻略就再看看啊。嗯，然后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验明正身以后有两个疑问，第一个谁把那个字儿给擦了，七行字儿给打磨平了。第二个疑问是，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巴比伦王国是在两河流域，搁咱们现在说是在伊拉克，可是你这个法国伊朗联合考古队是在伊朗的西南部的苏萨城给它挖出来的，
1: 就掰着嘛，等于是。
0: 对，挖着那么远呢，这个这么大一大石头，你没事，它自己也不哼是不能流过去、飘过去，对吧？这是为什么呢？两个谜题，大家的想法可以发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一波互动，来一波流量，然后我给大家讲。其实呢，这个古巴比伦王国的那个周围啊，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国家，其实大家经常就我捅你一下，我捅你一下，打得过呢就打了，打不过马上我就认怂。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国家叫埃兰，有一些考古学家管它叫伊兰，就是音译啊翻译的意思。
1: 埃兰在这个圣经上也很有存在感啊。
0: 对，那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城市苏萨呢，在历史上就是埃兰王国的首都。然后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公元前1163年，埃兰人把巴比伦给攻占了。啊，然后呢，当时的埃兰王说，那我太牛了，我把汉谟拉比等于他的后人都给干趴下了，我得把这石头给搬回家去， 等于直接
1: 战利品了，
0: 战利品，对，
1: 直接像神殿里的那个
0: 最重要的法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等于是埃兰王在公元前1163，大家记一下，1750年汉谟拉比死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1163年埃兰人就把巴比伦给占了，
1: 都是公元前，
0: 对，都是公元前，
1: 大概差了600来年，
0: 600年。
1: 俗话说就是，大家看我大屏幕，就是攻到了你的宗庙里，
0: 对，
1: 把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器给拿走了，
0: 没错，那这是绝对可以耀武扬威的一个战利品了。所以是埃兰人把这个汉谟拉比法典从巴比伦带回了苏萨城。
1: 不是，那是埃兰的这个将军或者说是君主把汉谟拉比那字给擦掉了吗？
0: 对，是埃兰王给擦掉了。
1: 擦的就是
0: 就对，这没像我牛啊，你巴比伦王都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咱们这太阳神了，然后我把你给战败了，我是不是比你牛？我也是太阳神的这个继承人吧。
1: 那我这杠精点说，那为什么没有把这个3500行全都给抹平了呢？就是把最后一行给擦了呢？
0: 我估计擦了一半突然想起来诅咒了，看到结语了，谁要是弄我这个擦我的这个法条，我诅咒你喝不着水。但是我就说，其实这个汉谟拉比法典中间一个坎坷，虽然它流落到埃兰王手里，埃兰王也把这个字儿给抹了，但是他们埃兰人没有保持多长时间啊。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还有一段就波斯帝国的这个大流士上台了，大流士还拥有过一个，
1: 这是赫赫威名了，大流士，对
0: 对，波斯帝国的首都也定在这个苏萨，所以中间还有一段时间，这个石头是流落到波斯人的手里，
1: 有点像咱们讲的那个和氏璧之后那个传国玉玺的那个几经流转的那个地儿了。
0: 对，但是随着后来这个大流士啊，还有波斯帝国消灭于时间的长河里，所以这个汉谟拉比的这个法典也是在苏萨的城的这个废弃的遗址里就是沉睡了很多年。那现在啊，最后说咱们就是数据分析，那是7行有大概35条法律是被磨损了，就是磨得一光光的。但是呢，后来在苏萨呀什么亚述地方啊发现了一些这种泥板踏板，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和很多学者通过这些泥板子把这部分的内容补齐了，但是没敢往上刻啊，就是知道这被磨掉的是什么内容。那我们也就是说，可能埃兰王当时就想吹个牛，炫耀一下自己的功绩，把这几行给擦掉以后，看到了最下面的诅咒，害怕自己下地狱喝不到水，所以没有再去刻字了。嗯，
1: 这个非常的精彩啊，我觉得千羽一边讲，我觉得真的是，哎呀，这宏图霸业过眼云烟啊，真的是，
0: 最后都会随风而逝。
1: 对，你说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大帝当年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接近4000年前，说我当时多么不可一世啊，南征北战，从这个太阳神手里接过了王权，然后呢，就现在放在那会儿，他肯定也不知道法国什么卢浮宫这那的，放到这个叫博物馆的这样一个主题建筑里，成为了最重要的这个亚洲史上的这个展品。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汉谟拉比法典上的婚姻与爱情。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啊，您和自己，您是男性还是女性啊？您在哪儿啊？您在啥位置啊？哪个城市？男性还是女性？您和您的另一半是怎么认识的啊？您和您的另一半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素，一个场合，你就决定要娶她了，或者要嫁给他了？我觉得这个从爱情到婚姻的这个转化，就我俩可以领证了。俗话说，对，这个拐点是什么？男同志说你就今天向他求婚了，那女同志你为什么答应呢？咱们可以在弹幕上一起来聊一聊啊。哎，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在有282条这没被擦掉的关于那个婚姻的规定，那比我这样的直男要不浪漫太多了。咱们看一看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怎么规定的。汉谟拉比法典首先明确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这种优越的地位，就是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嘛，进入到农业社会之后，由于男性的在农业这种采集方式，就农业这种不同于传统部落采集方式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活动中啊，体力啊什么就都有巨大的优势，然后呢又最后又衍生出了政治制度，什么罗马元老院之类的，包括汉谟拉比法典就把它给制度化下来了，所以男性就在这个他掌握立法权之后，他就占尽了便宜嘛。那么男性相对于女性有优越的地位，婚姻关系是这种应用的明确体现。当时的婚姻关系啊， 因为没有什么医疗这个残疾养老保障等等保险制度，所以说婚姻关系实际上呢是一种对于这种保障保险社会保险保障制度缺失的一种替代。接下来这句话非常关键，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原话啊，不是这个王冠同学瞎发挥啊，我说的慢一点，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汉姆拉比时代是怎么规定婚姻的。大家把这句话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啊，打到公屏上，婚姻不能由被爱情蒙蔽的新郎和新娘来选择。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你在您哪年领的证，哪年领的证，哪年结的婚啊？
0: 你是自己个儿选择的吗？
1: 对对对，当时是不是被爱情蒙蔽了？就是说，当时是绝不允许所谓的自由恋爱啊，然后这个自由自主婚姻的，那怎么办呢？要由双方的父亲，或者父亲去世的情况下，这个顺位就是母亲以及长兄来决定。那我家里老大，那就由母亲来决定啊。真要是这个，比方说要是孤儿或者怎么样这种特殊的情况，那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所谓的叔伯宗族的族长。结婚之后，丈夫是法律承认的无可争辩的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对他表示应有的尊敬。作为家庭的首脑，丈夫在法律上是妻子和儿女的主人，为了还债，可以把他们当成物品一样的典当或者出卖。妻子如果通奸，会受到无情的惩罚，他和他的奸夫会处以死刑。对丈夫则没有针对婚姻不忠的这种惩戒，因为依照法律，他不仅可以拥有一个正妻，还可以纳一个妾，还能有数量不等的女奴，目的是什么？保证丈夫后继有人。当然这儿的丈夫，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过，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都是贵族，都是指的是贵族和自由民，奴隶是不算的。丈夫想离婚十分容易，你不能生孩子，我可以离婚。哇，这是一个铁打的理由啊，在咱们的这个传统的宗法社会也是这样的。你挥金如土，太浪费了，也可以离婚。你蔑视丈夫，蔑视男主人，也是可以离婚。你对我不尊重啊！俗话说，你对我不尊重，也是可以。
0: 你凶我了
1: 啊！对，你凶我了。OK， 还是你有想象力。但是如果妻子想要离婚的话，那是一场致命的赌博。这是这个《全球通史》的原话啊。法典规定，他必须接受调查。首先，你是不是恪守妇德呀？就是你，原文是为人谨慎，从无过错，而且丈夫必须离家出走，并且要多次的蔑视和侮辱自己的妻子，这样的话妻子才能带着他那部分财产（括弧就是当年的嫁妆）回到娘家去。但是呢，如果在这种官方的调查，你不提出了这种
0: 离婚的诉求
1: 诉讼嘛，对吧？你不提出民事的这种诉讼嘛，人家想离婚嘛，一旦发现你毁坏了家庭，你那个你凶过丈夫，然后呢是或者你和别人有这种暧昧的情感关系，或者你曾经离家出走未经丈夫允许外出，惩罚是什么？不是不能离婚，是要被淹死，
0: 扔河里。
1: 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0: 女性离婚成本太高了，
1: 离婚成本太高了哈。大概我就背景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先不说这个，刚才已经为大家报告了，进入到农耕城邦文明之后，这种性别的压迫，我们来说一说。其实从汉谟拉比法典，我个人的浅见，一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婚姻法，包括现在或者我们叫民法典，其实大家想一想，婚姻从来不是对于爱情的是一个串联关系，它是爱情的一个叫升华也好，叫保障也好。婚姻的本质，大家想一想，是一种汉谟拉比法典到现在是一样的，是一种财产关系和法治关系和法律关系。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汉谟拉比要这么详细的来规定这个婚姻中的财产关系？
2: 这个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个题目啊。这个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历史问题，就当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制度哈。因为生活是有成本的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完节目了需要吃盒饭，咱们需要提供盒饭啊。所以说呢，生活有成本就需要生产作为支撑，所以当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不匹配的时候，那不够强壮的劳动力就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比如学过这个经济学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发展经济学里边有一个模型，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他当时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 在一个维持生计的部门，比如说在农业部门里边呢，存在一种隐蔽失业。什么叫隐蔽失业呢？他当时解释的问题是用土地来解释，就是说你们家地本来很少，所以说呢，一个人种可能有点费劲，那两个人种正好，再来第三个人就帮不上什么忙了。如果还有第四个人，那就是霍霍，你们家地可能种不好了。如果大家对种地没有感觉的话，我举个例子哈，比如在家里边，你们家唯一挣钱的地方是厨房，所以一定要派一个厨艺最好的人去做饭。那其他人干什么呢？打下手呗，或者你就得闲着。但是呢，厨房往往都很小很挤，所以有一两个人打下手就可以了。如果全家十来口子全去厨房打下手，我估计不等饭做好，你们家就打起来了。因此呢，家里不能养闲人，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动机所推动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王广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农业社会呢，采集社会之后，妇女的地位下降，主要是因为她们不能够提供跟男性同等水平的劳动力了，所以呢，他们就变成了隐蔽失业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家里也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力能养这么多这个就是所谓的闲人吧，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有用。那有用的办法呢，就是要么你就出去打工，当然这是当时的社会风俗可能所不允许的。那么要么你就得去用别的方式把这个钱赚回来，这是在很多国家可能延续了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通过婚姻的方式，去把这个钱赚回来。至少你不赚钱的话，那我也不用养你了，对不对？或者是说我给你找一个社会保险，相当于说找一个人家帮你设上的那个保险，你有饭吃，然后有病可以有人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就是说你。女性作为一种劳动力的存在，是由家庭里边主事的这个人来分配的。我至少要在成本上和收益上达成一个平衡，那才呢，我这个日子才能过得下去。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女性就变成了一种支配的地位。那这个婚姻呢，就像这个书里边讲的一样，它就变成了一种保险方式，或者是一种生产方式。虽然说它可能生产效率比较低，但是总是有供求的，因为有些人家需要繁衍后代，所以是吧，它在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实际上现在看来是一种买卖婚姻的东西。它不是说什么，姑且不说什么被爱情蒙蔽了双眼，那不需要蒙蔽，但是眼睁睁的就是买卖婚姻嘛，对吧？他就是这样一种，他
3: 所以本质上我觉得对
2: 经济学是冷冰冰的，但是他从解释一些历史问题是能解释。
3: 我觉得我也想说，魏亮教授说的特别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它这是一种情感结合吗？不是，它从来是一种经济关系的结合，对吧？就我们的老话说得也很清楚了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得跟爱情有什么关系？什么那个罗密欧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这千万不要被热恋中的男女所蒙蔽啊！所以得派更理智的老爸呀、长兄啊，然后来看，哎，双方这个。适不适合一块过吧，咱就不说什么百年好合，就适合不适合一块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婚姻制度实际上各国首先都把它当成了一种财产保障制度和一种经济生活制度的安排啊。
2: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呢，就有这个私有制度、私有财产出现以来，那么你人类必须要有一种制度去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要建立一套这个财产交易传承的这样的一整套的制度体系。那么婚姻呢，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那么这样一个单位呢，就意味着双方要拥有共同财产，同时要共同处置这样的共同财产。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刚才说为什么婚姻制度它也是一种财产制度，这个它是属于人的这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的制度安排之一啊，所以它必须要涉及财产安排。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再往远一点呢，人类中最开始的这个婚姻，恐怕就是以这种繁衍为根本目的，所以它自然会涉及到你除了生孩子之外，那就是你的财产传承。所以你说什么是财产？最早人没有什么富裕的不得了，说哎我有一大楼，我有汽车，我有火箭，我有飞机，没有。最早的财产其实就是基本的生活资料。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些财产制度这么重要呢？就是人你总是需要有拥有生活资料，你才能生活下去。这个社会也是一样，你总要建立这样的财产制度，才能让这种社会稳定的这个维持下去。
3: 所以
2: 制度也是一样。
3: 对对对，我顺着曹宇的思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和想象。我觉得也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目的。我甚至认为，是采集部落的末期农耕文明和城邦文明的开始。有了所谓我们叫剩余价值啊，就是吃的穿的用不完了。可能人类才有意识或者说更为主动的去建设这个婚姻制度，那否则的话谁愿意受约束呢？大家想一想，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在男权主导的情况下，那么说哎，我得知道这个老婆是谁的呀，孩子是谁的呀，财产给谁呀，这个很重要啊，谁是嫡出谁是庶出啊。大家看那个到今天这个中东地区的各种纷争教派之争，那不也是亚伯拉罕，然后嫡长就是所谓的嫡出庶出嘛，这个以实玛利和雅各，这最后不同的教派打了几千年啊，就这都是跟背后的整个的生产力的发展有关系的。来，我们最后啊，千羽同学，你这认真学习了汉谟拉比法典在婚姻方面的，我们好多女同志都在弹幕上说，哎呦，好在感谢新时代。
0: 是的，是的，
3: 对的，最
0: 双双感谢。
3: 对，最让你气愤的，就是这个作为女性看不下去的最过分的这个规定是什么？
0: 太多了，几乎每一条都是，每一条都是。我只列举两条，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整个汉谟拉比法典的那个法条是用如果然后的这个格式来写的，对吧？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如果然后呢？它这个第135条是这么写的：如果男人出去打仗了，被俘虏了，这不就回不了家了吗？
3: 对啊，对啊，就是守寡了呗，孟姜女呗。
0: 对，那你得接着守。但有一个前提，你可以改嫁，就是如果家里没有吃的了，女性可以改嫁并生下小孩，然后你看然后出现了吧，然后她的丈夫如果回到了家里，这个妻子将回到原来的丈夫身边，但是孩子们要跟随各自的父亲。这个是公元前的，所以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这种法理和道德观去看，只能说这个当时大家看女性就是一个商品，
3: 生育工具，
0: 或者它就是一个商品，它就是一个物品，它的所有者当不能给它提供食物的时候，它是可以改嫁的，它可以，而但是它的那个目的是它改嫁以后要给别人生下继承者，生育子嗣。
3: 明白。
0: 当它的原有的财产财产的拥有者就是第一个老公回来了以后，那他要立刻回到这个所有者身边，那生下的孩子是第二个老公的财产，孩子也得留给人家。
3: 这个讲得非常深刻。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5: 华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规模的快速扩张，快充和换电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补能形式，在今年上半年引发了广泛讨论。今年三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与兆瓦级闪充技术，实测数据显示，常温下电量从 10% 充到 70% 仅需要5分钟，从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即便在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下，从 20% 充到 97% 也只需要12分钟。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 10C 充电倍率，配合全域1000伏高压架构，实现了充电5分钟补充400公里续航的补能速度。与此同时，深耕换电模式的蔚来也在加速布局。截至2026年6月22号，蔚来全国充换电设施总量已经达到8996座，其中换电站3923座，充电站5073座，累计换电次数突破 1.1 亿次。第四代换电站最快换电时间2分24秒。第五代站最快可以在1分48秒内完成换电。按照规划，未来2026年将新建超过1000座换电站，年底总数突破4600座。那么闪充与换电，谁才是补能的最优解？两种模式的优劣势究竟在哪里？不同的用车场景又该如何选择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谈到换电，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蔚来汽车。截至6月22号，蔚来已经在全国建成3923座换电站，累计换电次数突破 1.1 亿次，而且据称第五代站最快可以在1分48秒内完成换电。那先来请您科普一下，什么是换电模式？换电模式都有哪些特点？
2: 新能源汽车的换电模式啊，大概有这么两个特点。那么第一，可充可换。一般来说呢，没有采取租赁电池的蔚来汽车车主，除了到换电站去换电，还可以到充电站去充电，补能形式相对来说是更加的丰富。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补能的速度快。现在的换电模式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换电就像我们平时去加油站加油一样方便。大家知道，虽然很多车企都在强调高压快充，但是从具体的补能速度和补能效率来看的话，大部分快充的效率差不多都是要5分钟续航200多公里，相比于换电来说的话，效率还是要慢很多。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由于换电站统一进行电池维护和管理，所以相比于充电来说，换电还不用承担因为电池老化呀、电池衰减呐、或者是充电过程中带来的一个潜在风险。
1: 尽管换电模式拥有很多的优势，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依然以充电为主。比亚迪的闪充站截至5月22号已经建成5979座，覆盖全国312座城市，而蔚来换电站数量接近4000座。为什么换电模式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普及？
2: 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的普及，是因为那个换电站的建设和维护的成本都很高，所以相比于充电桩来说的话，要想大规模的普及就意味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是一个非常重的资产的一个投入。那么再者呢，目前来说，虽然布局换电模式的车企不少，上汽啊、吉利啊，还有宁德时代都在布局，但是 大家的电池规格不一样，换电标准也不一样。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换电站它没有统一电池，统一比如说换电标准，那么它很难像充电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共用共行方便。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要就是大规模的推广，那么对电池技术的要求也很高。那么随着车型的迭代升级，新车和老车的一个电池，新电池和老车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兼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换电不把这些问题解决的话，那么换电站真的要就是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那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最近一段时间，换电领域出现了两个积极信号。一是宁德时代截至2026年5月已经落成1650座巧克力换电站，覆盖127城，预计年底突破3000座。二是国内首个纯电动乘用车螺栓式换电系统互换性技术要求标准已经全面生效，标志着换电模式正在从品牌封闭迈向行业开放。此外，未来换电联盟已经吸引中国一汽、广汽、长安等12家主流车企。这是否意味着曾经颇受争议的换电之路以后会越来越好走？
2: 那么对于未来汽车来说的话，未来的换电之路肯定相对来说会更好，更好走一些。那么一方面，其他车企的加入有利于未来汽车摊薄成本，就把钱花到刀刃上。那么另一方面呢，其他车企加入之后啊，还有利于加速推动换电模式。那么动力电池的规格和换电标准的一个统一，就是我们用这种模式的多了，车型多了，那相对来说它的那个电池的统一和换电标准的统一，成本的降低，这些都是有非常好的一点。那么其他车企加入之后，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换电联盟，大家一起把标准统一化，这样一来的话，那么换电站相对来说推广就会轻松很多，就有利于加速未来和其他车企的一个洽谈，也会影响很多车企跟未来一起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而且像未来汽车在换电技术上有很多的技术专利，那么组建换电联盟，这还意味着在技术上可以共享，联盟的其他车企也能少走很多弯路，提高换电的网络建设的效率。换电站的建设越来越快，密度越来越高，新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只要换电方便，他们也乐于选择换电，这样一来换电的普及和推广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些车企跟未来的一个换电合作商也是政策的一个引导。其实2020年以来啊，国家多个部门就相继发布了多份文件，明确的鼓励了就换电模式的发展。所以说这些联盟的形成也是这些指导意见的具体落实。所以在政策的推动下，那么饱受争议的换电模式，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应该会迎来一个不错的发展。
1: 除了换电联盟加速扩容，换电标准也在逐步统一。目前首个换电互换性技术标准也已经生效，宁德时代更是提出了超换一体新方案。但是现在对于家用车来说，城市里充电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到底还需要换电吗？您怎么来看换电和充电这两条路未来的发展？
2: 换电和充电的话，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那么换电的效率快，但成本高，推广难。那么充电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效率比较慢。那么所以在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过程中的话，充换电很可能是最主流的两种补能方式。别看现在的换电的基础规模还比较小，那么目前长安吉利啊，还有那个江淮奇瑞啊，跟未来签订了战略合作，那么统一标准之后啊，那么多家车企协同发力的话，那么换电的普及也会越来越快。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可充电可换电的新能源车型也会越来越受到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 所以一旦基础建设跟上来之后啊，很有可能换电和充电还会融合。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随着未来的这种发展，有加充桩或者是方便充电的家庭或者个人，他们可能就会以充电为主，那么可能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就会选择可换可充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一种补能，成为消费者一种新的选择。
1: 对于电车的补能方式，除了换电之外，高压快充也在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比亚迪闪充站截至5月22号已经建成5979座，覆盖全国312座城市。闪充与换电两种方式之间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您对接下来闪充和换电市场的发展格局又有着怎样的判断？
2: 不管是充电还是换电，都各有各的好处和特点。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换电的补能速度快，那么在电池租赁的模式下，消费者也无需承担电池老化衰减的风险。另外，换电站统一集中管理电池，也能更好的监测电池的健康状态。那么而高压快充也有自己的好处，电池买断之后，消费者无需额外的支付电池租赁的费用，并且相比于换电来说的话，很多车企啊也在布局自家的高压快充网络，补能站点相对换电站更密集。即便不用高压快充，家里有加充桩的用车成本也非常低。这是因为双方的特点各有不同，用户的用车条件、用车需求也各有不同。所以接下来啊，我个人认为换电和快充应该以互相协同、互相补充的格局来共同推动纯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当然，短期来说的话，换电想要成为主流也没有那么轻松和简单，毕竟换电还需要标准化，而且宁德时代和蔚来汽车已经组建了各自的换电联盟，那么所以换电市场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形成两个不同的标准，那么就像手机的操作系统那样，不会太多，但一定会各有特点。
1: 这些年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很快，面对快充、慢充、超充以及换电站等等多种补能方式百花齐放，那么这些方式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说，他们应该如何做选择？
2: 从车企的角度来看呢，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车企想要提高竞争力，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多种补能方式共同发展，提高不同补能方式的兼容性，把选择权交给用户。就像动力技术路线一样，无论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都各有各的特点和好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同时掌握各项技术路线的核心技术，这才能提高竞争力。
1: 今年三月，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表示，换电和闪充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但都挺好的，是百花齐放，更是殊途同归。两者的核心目标都是解决新能源汽车补能慢的痛点，促进油转电。蔚来高级副总裁兼乐道汽车总裁沈斐在去年年底也曾经撰文称，超充与换电并非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面向不同维度的解决方案。沈斐还表示，补能方式的讨论终究要回到体系能力，不仅是快，更是寿命、安全与电网协同。从车企负责人的表态中不难看出，面对中国广阔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百花齐放的补能方式不仅有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也将为消费者带来越来越方便的使用体验。关于汽车补能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要和张红女士聊的是车企亲自下场造电池，原因有哪些？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回来。在全球汽车加速电动化的背景下，动力电池需求水涨船高，而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核心，正在吸引更多车企的目光。 近年来，很多车企采取入股、合资、自研自产等策略，加大动力电池布局，以应对全球电动化对动力电池的巨大需求，并获取更多动力电池的溢价权，拿回丢失的利润。从具体车企来看，除了特斯拉、比亚迪等主流车企之外，新势力品牌也接连入场。那么车企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另外，随着越来越多车企开始自研电池，电池在供应链的主导权会不会像内燃机时代的发动机那样回到主机厂手中？我们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单纯造车到涉足芯片、软件等业务，车企为追求产业闭环做了很多的布局。近两年，又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参与动力电池的研发制造。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2: 是的，据我所知啊，近年来就有宝马、特斯拉、现代汽车、大众集团、蔚来汽车等车企都在积极的布局电池领域。那么截止到目前啊，就有29家车企通过自建、合建或者是入股的方式来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条。那么据说这些车企的计划投资金额啊，现在就已经达到了5000亿。随着电动车市场的规模和份额越来越大，那么未来或许还有更多的车企会加入到动力电池研发制造当中来。
1: 不难看出，各大品牌都在竭尽所能地突破自身的边界。这些车企进军电池产业都采用了哪些方式呢？
2: 这有几种啊。第一啊，就是有一些车企是采用自主研发，比如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就是自己造动力电池。那么目前啊，像宝马呀、奔驰、大众、通用、丰田这些海外的车企基本都是采用的自主建设

0: 和深度合作的方式，而国内的车企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车企是采用和电池企业深度合作的方式，比如像北汽、一汽、上汽、长安等等啊。其中上汽集团合作的电池企业比较多，就是这些车企在布局
1: 电池产业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自主研发，还有的深度合作，他们都在探寻一种更适合自己企业的模式，然后快速的走到这个链条里面来。在燃油车时代，整车企业是产业链中溢价能力最强的。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车企开始下场造电池，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0: 就是车企啊，非常积极主动来布局动力电池的产业哈。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三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就是为了降低车企的采购成本的需要。根据预测啊，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整车销量的走高和增长，实际上的话也意味着动力电池的需求量也将随之增加。 所以呢，为了降低整车生产成本，那么车企自建或者合建，更有利于车企提高在动力电池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了稳定生产，减少供应链断供的风险。其实从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速度来看的话，现在增长的速度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高速的增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动力电池企业的产能它和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市场需求无法实现供需平衡的话，对于车企来说就很有可能陷入电池紧缺的困境。那么第三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车企自建或者合建动力电池，那么还在于为了拉开差异化的优势。那么自主研发，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更能在
2: 三电的方面啊，形成差异化的特点。那么你如果一个供应商我都是一样的，那怎么去让你的产品有跟别人不同呢？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自建自主研发，那就可能让我们在三电方面形成跟别人不一样的差异化的特色。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那么张宏女士，这样的情况下，车企自力更生造电池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又会带来哪些挑战呢？自力更生造电池虽然有利于车企在未来的发展，但是这对车企的话是实际上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其实啊，目前自力更生造电池的车企就已经不少了。 从这些车企的特点来看的话，这些车企大多数都是实力雄厚、资金雄厚的大型的汽车企业。那么由于造电池的成本非常高，需要全产业链的布局和投资，电池的生产也需要单独的生产线。那么从一些公开的数据来看的话，那么建一条电池的生产线就需要投入数亿元。 所以，这对车企的资金和产业链的储备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从大部分车企布局动力电池的投资计划，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宝马计划在德国投资 1.7亿欧元来开设一家电池的研发中心。那么，大众则计划将与合作伙伴在西班牙投入100亿欧元来建设电动汽车电池的一个工厂。 那么之前，蔚来汽车也计划投资 2.185亿元来创建新的研发项目，就是包括了31个研发实验室、一条锂电池电芯的试制线以及一条电池包的拍客线。那么，所以呢，就是从我们这些就可以看到啊，自力更生造电池 并不是所有主机厂都能做到。那么，对于那些体量较小、规模较小的新能源车企来说的话，大多数还是依靠合建或者是采购为主。因此，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提高自己的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降低成本，相比于自建来说的话，合建更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1: 随着新能源补贴持续退坡，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0: 无论新旧造车时代，车企在汽车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都没有改变。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当前汽车产业面临诸多挑战，持续保持利润的平衡与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或许才是车企决心整合垂直产业链的关键。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2: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2: 嗯
3: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2: 嗯
3: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 是
3: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2: 更卷。
4: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1: 碎片财经，
6: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4: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6: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渤安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渤安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

0: 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运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那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评论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公路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公路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一举拿下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最大通航水头达29.6米，近乎10层楼高。面对一系列困难，建设者们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公路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 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将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两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 29.6 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三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一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三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这条运输通道如何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那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 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神加工，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 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彩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各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和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 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 CA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13: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2: 从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当中，我们可以读出业绩的成长性、企业的效益、效益的结构以及投资者避坑的线索。而要获取这些信息呢，我们就要从上市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入手。首先就要看一看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这两项最基础的数据啊。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梳理。
13: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开源节流，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常规操作。
12: 开源节流啊，那么我们来把目光转向节流。节流相关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市公司的营业费用。那营业费用的具体含义就是上市公司为了组织和管理企业经营生产，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以及销售商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也叫期间费用。实际上子月刚才提到了这个期间费用，也有人简称把它叫做三费哈。那么为什么叫做期间费用呢？这个期间指的就是这个一个固定的一个报告期之内的这么一个数据。那营业收入它涉及到一个确认的问题，那么期间费用、营业费用是不是也涉及到确认的问题？
13: 对的，实际上期间费用我们说顾名思义就是在特定的时期内去产生的。那么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能直接说是归属于特定的生产成本或者说销售成本。那具体来说的话，像营业费用它包括了什么？财务费用、销售费用以及管理费用，它是在整个企业的这个当期发生的，而不能归入营业成本，因为它是要直接去计入当期损益的一个费用。那么在这些费用里面，比如说我们会看通常包括什么广告费、 啊，这个促销费、保险呀，包括这个运输啊，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运输成本，包括一些生产销售产品，或者说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这个相关费用。而对于确认这一块来说的话，它主要遵循的就是权责发生原则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应计入期的这个费用，它不管款项是不是支付了，我们都应该去进行一个确认。那比如说我们在销售产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运费和保险费等等，那这些款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支付的时候，也要去确认它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费用了。
12: 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实际上这种时间和交割上的错位，实际上就是我们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这些产生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了。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在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当中和经营费用相关的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销售、采购、生产、研发、管理等等等等。那么子越来给我们归纳一下，就是说这些环节当中和营业费用相关的一些要素都包括什么呢？
13: 相关的一些要素，一个就是销售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在销售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要有什么销售人员的工资，要有奖金，要有提成，要有这个销售部门一些日常的一些开销、广告啊、促销等等这些费用。而这些费用的产生呢，它跟公司的一些销售策略和销售规模这个挂钩比较大了啊。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采购过程中一定会要有面临到什么运输，还有仓储，还有保险这些费用。那这些费用呢，是我们选择什么供应商啊，包括采购的策略也都相关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会有原材料的一些费用，包括还有一些直接人工的费用，包括制造的一些费用等等。那这些费用呢，本身也是跟公司的一个生产规模，包括它的生产工艺水平是不是复杂，包括它的管理水平也都是挂钩的。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医药类的公司，它在研发的过程中，那么首先研发人员的工资，包括研发的一些新品的费用，包括还有一些设备在不断的去折旧啊等等，这些费用来说的话，那可能跟公司第一研发策略有关，第二也是跟它的这个技术水平、技术实力有关。那么还有管理过程中一些管理层，他的就是我们往往会在 A 股中看到一些管理层他的这个薪资的一些报备，对吧？那像他的一些工资，包括这些管理层的一些出差的一些费用、差旅费用，包括因为办公场地呀等等的一些费用啊，导致的这些办公费用等等，那这些呢也都是说跟公司的规模有关的。
12: 嗯，说到底来还是公司运营管理的一个风格和特征哈。
5: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2: 可以看到啊，营业收入代表了企业开源的方向，而营业费用则代表了节流的力量。那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营业收入的提高是业绩向好的一大反应，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投资价值。不过我也有一个疑虑啊，就是上市公司单纯的追求营业收入的提升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他们在拓展业务版图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给股价带来特别积极的作用啊。
13: 没有带来特别积极的作用的话，就意味着有风险意识了。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财务的一些风险首先是增加了，因为为了实现营业收入的一些增长，可能上市公司它需要通过什么增加它的债务，或者说它的一些股权融资啊等等这些方式，无形中就增加了公司的一个财务风险，包括说它的这个债务负担。那么影响了公司它有一个什么最重要的我们关注的点，就是说这个偿债能力啊。那偿债能力和这个稳定性来说，首先就是一个问号了。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说单纯的去追求营业收入的增长，那一味的去追求这一个方向的增长，一定会降低你的产品质量，或者说你的服务水平，那么或许还有一些存在着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竞争手段，那对于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声誉来说

0: 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0: 也就是说影响了公司的一个长期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的降低盈利能力了，因为你过多的去追求营业收入的一个快速增长，可能你还会有一些什么，就是你的产品的品质，包括你的一些成本的一些控制啊，这个风控这一方面都不过关，所以导致你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呢就会有所下降。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营业收入它的一个增长来说的话，可能会面临公司的一个业务规模不断的扩张，那么还有一些公司从管理层方向来说的话，那么一定会增加了一些管理的难度，也会增加了一些风险。如果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和资源去应对的话，那可能也会导致运营效率下降，或者说管理比较混乱，这就是我们往往在 A 股上市公司的一些新闻中能够看到一些抢夺公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新闻出现。
1: 没错，那我们再回来给大家一个定性啊，那就是真正有价值能够提升投资价值的开源，也就是说营业收入的提升应该是满足哪些条件呢？
0: 首先要满足是持续稳定性啊。首先我们说营业收入它必须是持续稳定的，而不是说是短期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因为持续稳定的增长能够反映出公司它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它市场的一个需求在这儿，所以呢也是能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呢去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利润率要比较高。首先营业收入它的一个增长来说，它不仅需要是什么单纯数量上的增加，它还需要有质量上面的一个大幅的提高。那公司呢往往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去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等等这些来提升它的一个利润率，那么以便呢有未来获得更好的一个投资回报率。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市场份额。往往说具备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龙头企业，白马也好，蓝筹也好，往往意味着它在市场中都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份额啊。那么这个份额来说，第一它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它的品牌影响力是足够的，对于客户的粘性来说也是足够的，这才能保证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具备了更好的前景和盈利能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行业前景比较好。那么一般来说，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领域，那包括现在的半导体等等这些行业来说，它具备投资价值的一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应该是有一个较好的前景和发展潜力的。那可以通过行业趋势啊，包括政策红利啊，包括市场需求等等的这个因素去对它有一个评估。还有一个就是说，往往具备投一家公司往往会先看它的管理层啊。那么在这个在具备投资的价值的一些公司里面，我们会发现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领导能力，包括它的团队建设呀，包括它的品牌战略规划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助于公司去提高的。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因为我们说能够不断的去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新品，包括一些这个服务来说的话，包括能够持续的改进或者优化现有的一些产品和服务，这个呢就有利于公司在整个市场竞争中它去保持遥遥领先的一个地步。那么也就是说更好的能够让我们投资者去获得投资回报。
1: 我觉得可以总结成这样几个词汇，一个就是有风口，符合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就是有增长，出现了营业收入等具体的指标的增长，第三就是有质量，你刚才提到了创新管理水平提升，这都是质量的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可持续，不是一年而是两年三年能够这样走下去，
0: 一定要有持续力度。
1: 嗯，没错。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我们可以把节流定义为提高营业费用的使用效率，在这儿强调一下，不是单纯的营业费用不提升，而是我们要提升它的使用效率哈。那上市公司能够采用哪些常见的手段让营业费用的效率得到提升呢？这些做法带动利润表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0: 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去进行一个着手。那第一点就是制定合理的一个预算计划。首先呢，我们说上市公司它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家底儿有一个最深入的了解，然后呢，它要对 市场环境也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以后，才能够制定出合理的一个预算计划，包括它的营业费用的一个预算计划。因为预算计划应该包括什么？各项营业费用的支出和用途。对于各项费用，它有一个严格的控制和监督的一个功能，然后确保营业支出的一个合理性和有效性。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一个什么内控啊，内部的控制和管理。因为上市公司

0: 本身它就面临着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架构，那么在这个架构下呢，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健全的内部控制和这个管理制度，那么用来规范各项的一个业务流程和这个操作规程，那么明确整个部门的以各相关部门的一些职责和权限，包括比如说像券商，那么可能它会有研发的一些团队，还会有一些什么风控的一些体系等等，那么彼此呢都有一个内部的监督和审计的一个关联度啊，防止一些什么虚假支出和浪费的一些现象。那还有就是说提高不断提升员工的一个整体的素质和能力，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个上市公司好像都会对员工培训和管理这一块是放在重头的，也专门都会有这一项的单独的一个财务支出的这个方向。那么像提高员工的这个素质和管理，能够让员工去更加规范和履行自己的一个职责和义务，也能够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还有就是说我们上市公司呢，也是应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配置资产和资源啊，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呢，往往会有过多的出现一些资源浪费啊，资源闲置等等这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些设备包括物资定期的一个维护和管理来说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利用率来说也是有所提升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应该优化采购和生产流程，那么对于降低它的什么采购成本，包括它的生产成本，提升它的这个生产效率啊、质量啊等等，包括还有对于产品的一个监督管控，就能够提升市场的一个满意度啊，整个的这个竞争力也就会提升。还有就是说对于品牌提升这一块来说的话，一定是对于营销和推广有所加重，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营销策略和推广方案的一些定制，合理有效的一个定制也能够有提升。当然这些方法做完以后呢，对利润表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什么，第一，营业成本的一个降低了，第二就是销售收入的一个增加，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像整个期间费用也会出现一个调整，也会出现一个降低，提高我们的利润水平了。所以说利润水平呢是整体的一个提高，就能够去对于这家企业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来说有所改观。
1: 我们常说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投资者当然也可以通过营业费用的情况来预判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那么结合不同行业的这个不同投资方式，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套路可供选择？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营销和推广，对于零售、餐饮、快消行业可能有一些直接的推动。那么子越如何来给我们提纲挈领的来分析一下呢？
0: 比如说我们用三个行业不同来进行跟大家去一个讲解。首先呢，我们说商业模式不同，第一，传统制造业来看，传统制造业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公司的一个产品成本，包括它的一个销售渠道，包括整个的一个市场需求等等这些因素。那么了解到这家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所处的这个战略地位和它的未来发展潜力是什么样，当然还要考虑到一些宏观经济的一些因素，包括一些是不是合法合规啊，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来说，就是我们看服务业，对于服务业就是对于员工定期的一个培训，对于员工素质有所提升。对于服务业来说，因为它毕竟要考虑到的是自己的一个服务品质，那么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等等这些因素，所以说也同时也要考虑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服务业，那么可能在随着整个法律法规在逐步的规范化更严的一些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么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像高科技行业，因为高科技行业本身它重要的关注点在哪里，在它的技术实力，包括在它的一些创新的能力和推陈出新产品更升级换代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下，所以这些呢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商业模式，我们都需要关注到几个方向，一个就是说市场需求，那市场需求在里面和潜在需求和这个市场现有需求，那一定是对于产品来说未来有比较大的帮助。还有就是说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的什么情况，包括还有说了解公司的一个创新的能力，包括像团队能力啊、财务状况呀等等啊，尤其财务状况，包括了像收入啊、利润啊、现金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那么对于 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来说有一个比较科学全面的评估吧。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这个对于开源节流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投资者的话也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避坑。在这个主题的开头我们也提到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确认的这个问题啊，而且也提到了对于确认时间的不同的安排以及不同的这个注解，就可能让当期和下一期包括上一期的公司的财务数据有不同的变化，在这当中就存在了舞弊甚至是造假的可能性。其实关于收入和成本确认的问题，有一些是会计准则允许的，但是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就是涉嫌舞弊甚至是违法违规的。那么子越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做法是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哪些是投资者看到之后马上就要跑，是不允许在上市公司当中出现的呢？
0: 首先呢，从确认营业收入这一块来说，那么根据我们国家企业会计准则来说，企业必须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去确认营业收入，也就是说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你才能够确认。那哪些条件呢？首先商品已经是交付了，或者说服务已经提供了，那么这个是可以确认的，包括像这个货款已经是收到了，或者说已经取得了收取价款的权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确认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收入和成本都能够有可靠的一个计量，那这些呢也是说我们可以允许的。提前确认营业收入呢，就是必须要满足这几个条件才能够去确认。那如果说有一些钻漏洞的一些行为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导致企业它的财务报表是失真的。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包括一些监管机构来说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导性了。
1: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收入和成本的时间的角度之外，还有一些手段可以被用来粉饰财报，那子越再给我们来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0: 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要关注的非财务信息啊，比如说像经营计划、市场的一些销售策略，包括行业的一些趋势。那这些呢是能够真实反映出公司它的一些经营状况和这个未来发展潜力的。那很多公司有一些，比如说像虚构客户信息啊，那包括还有什么物流单据进行一些伪造啊，那么包括还有验收的这个单据入账其实并没有完成，包括还有资金回款，这些都是说从财务的角度来说造假的一些惯用的一些手段。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搭建资金闭环，因为关联交易和资产转移是我们往往看到上市公司财报造假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它的关联性的交易，包括它的资产转移是不是符合它的什么公司的一个业务逻辑和法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通常来讲呢，把利润做得更漂亮有助于股价的上涨，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开源节流有效的可以提升上市公司的这个投资价值。但实际上还有一种特例啊，就是一种造假的手段让利润表更难看。那为什么会更难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洗大澡这样的一个造假手段。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把前期积累的各种不良的因素通过一次洗大澡都给它出清了，然后让公司看起来更加轻装简行的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经营，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违规舞弊的情况。那这种造假情况，子越来给我们仔细的解析一下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投资者如果说看到哪些端倪，这个上市公司可能就是洗大澡了。
0: 上市公司呢，往往它会用到什么？通过资产减值去给公司进行一个财务报表进行一个洗大澡。那如果说洗大澡呢，它主要就会遇到三个一些这个会计科目哈，一个就是商誉，一个就是存货，还有一个就是应收账款。那么细化跟大家去讲一下，因为这个可能要细分一下，尤其是我们应该重点去避雷的。那首先呢，从商誉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老说有一句话叫这个市场叫做无并购不商誉哈。那么在上市公司，往往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上市公司啊用了11亿的资产去收购一家账面 可能只有几千万甚至只有一个亿的一个公司，那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什么十个亿的一个商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有一个业内给他起名叫预亏王了，那这家公司呢2015年的时候他通过各种溢价并购产生了几十个亿的一个商誉。那他呢在这个问题下来，我们其实在通过几年以后财务数据发现他收购的公司根本就不值这个价，所以呢三年以后他马上就进行了一次大幅的一个商誉减提，预亏达到了73到78个亿。那这样的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避雷的一个方向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存货，因为存货不简单的是只有看到销售的成品，因为存货呢它包括了什么原材料、半成品还有它的产成品，比如说像一些食品饮料类的公司，像牛奶呀等等，这些公司超过了保质期还没有卖出去的，其实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其他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服装类的啊，那像一些纺织类的，那包括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类的，当然是小家电类的，它的时效性呢虽然说比较强，但是当它面临到滞销的时候呢，它也是要计提它的减值损失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某农牧公司，它对于存货计提的这个减值来说是用了一个非常可笑的理由，就是没钱导致了小猪饿死了，这就跟当年我们常说的扇贝不停地跑路啊，有异曲同工之处了。所以说在农业股方面来说的话，往往像这种养殖类的一些公司也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它的存货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应收账款，因为毕竟我们说公司它赊销货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应收账款了，那如果说钱收不回来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像客户跑路了，或者说客户已经明确的表示我现在还不了钱，那就要做好减值的一些准备了。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大家都是重点要避雷的。
1: 嗯，子越提到的这三项指标都是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科目的内容，那我们也会在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的内容当中给大家解析。从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可以看到三张表科目之间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勾稽关系，是相互关联的，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综合判断，不能孤立的来看。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2: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3: 碎片财经，
6: 什么是黑楼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那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楼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那

0: 黑漏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5: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回顾本周 A 股市场的表现。
4: 本周 A 股市场结束了前一周的连续反弹，切换为典型的节前模式，指数冲高回落，活跃资金陆续兑现离场。具体看呢，上证综指本周累计下跌0.6%，深证成指累计下跌2.37%，创业板指累计下跌2.48%。板块方面，房地产、医药生物、美容护理等板块本周领涨，而商贸零售、有色金属、交通运输等板块表现不佳。
5: 下面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一周股市综述。左总您好，整体看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本周的表现？下周 A 股只有三个交易日，您对国庆节前节后市场的走势有何判断？
6: 好的，主持人，在节假日前最后三个交易日，整个市场当中弱势整理的格局啊，很难打破。而在十月份的话，整个市场当中啊，可能机会点会有增多的一个过程。今年从八月份开始，就围绕着3800到4000点区间的波动，到了接近4000点的时候，市场当中的卖压盘自然而然会有所增多。而到了接近3800的时候，反而市场当中承接力量会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过去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啊，基本上就是围绕着3800到4000点的一个波动。第二个我们要关注到的产业资本的增减值，这是我们 A 股市场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核心的变量。比如说九月份我们多次提及，产业资本在今年下半年为数不多的可以减持抛售的时间窗口就来自于九月份。包括我们看到在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当中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抛压盘。虽然统计数据目前为止还无法直接的表明这是由产业资本的抛售带来的，但是我们从二级市场当中的交易行为里面来看，这个概率是明显巨大。那由此呢，九月份的最后三个交易日，可能产业资本还有进一步抛售的压力。所以我们再次的做一个提醒，过去三到六

0: 六个月出过减持公告的一些公司啊，可能在未来的三个交易日当中还有一定程度的抛压盘。反过来，十月份开始进入到了三季报的披露期，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产业资本一般性来说是不太敢去踩红线的，也就是十月份产业资本的减持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直接影响几乎会有一个确定性的减弱的过程，从而我们认为啊，大概率可能会在未来三个交易日当中，市场里面会有一个进一步小幅的调整，但是到了十月份呢，市场当中又有一个小幅向上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认为个股的表现分化程度应该要比之前更加的明显，无论是三季报可能会有亮丽的公司或者超预期的公司，市场当中会有所追捧。第二个，临近年底，二级市场当中针对于重组的个股的预期啊会有所提升，也就是之前可能我们都看不上的一些业绩表现差的公司，可能在这个时间点，特别是临近四季度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有一些重组的公告出来，或许这些公司就会乌鸡变凤凰。所以我们认为在十月份的关口当中，第一，总体的表现十月份会比九月份更强一些，第二，个股应该要比九月份更活跃一些。
1: 国庆假期临近，部分投资者会基于日历效应进行提前炒作，那您观察哪些板块具备配置潜力，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
0: 的确啊，在十一长假期间，市场当中会有不少的波动，特别是海外市场当中的波动啊，可能对于节后的 A 股市场有一个直接的指引作用。我们认为在 A 股市场当中，特别是在今年，可能我们会去关注两方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消费品，无论是房地产、汽车、耐用消费品还是快消品，这一块的预期值啊，可能不会打得太满。单纯的去看国内消费来压住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些赛道的话，可能你的风险性会有所提高。相反，我们有可能会更多的关注海外市场当中的消费。毕竟要知道，每年的12月份是美国的圣诞节，在这个之前，外向性的企业往往会有出口的过程。而在这个逻辑当中，可能我们会对于外向性经济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些公司，特别是出口已经占到自己主营业务有 10% 以上，搭建了完整的出口产业链的公司，它的机会点会来的更多。第二，航运类出口，无论是进口也好，还是我们要把货物运出去也好，这些航运类的公司啊，势必会有一个进一步提升景气度的过程。由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出口外向型的企业，还是我们本身就是跑运输的公司，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啊，关注度会有所提高。此外，工业品过去的这几个季度当中，我们看到财务数据当中是很能够说明一切的问题。上游的公司往往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特别是它的毛利率都在做一个稳步提升。中游类的公司一分为二，靠近于上游的毛利率是做提升的，但是往下游走的毛利率几乎是已经不增长了。所以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在做个股的取舍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往一些上游的资源品公司来做一定程度的过渡和布局。
1: 随着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窗口临近，哪些行业业绩确定性较高？站在四季度的视角，哪些方向有望迎来资金提前布局？
0: 到了临近三季报的披露的时间，我们更多的会去关注一些业绩的变化，而且三季报的业绩啊，往往对于全年业绩的指引，它的透明度是有大幅度提升的过程。而在这个当口呢，我们认为可以往两个思路来做判断。第一个，关注高景气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年的中报的时候，全部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性达到了两位数，这在过去几个季度当中都得到了有效的验证。但是呢，行业当中的分化应该来说很明显。刚才也提到了，现在靠近第一产业越往上游走，越往原材料端走，整个市场当中的毛利率成长性越确定。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无论是有色也好，煤炭也好，运输也好，包括现在往上游走的 AI， 其实整个市场当中的版图都在做不断的扩大，越往上游走的企业盈利能力 越强，而且确定性越高。而中游制造类的企业相对来说就已经开始出现很明显的分化，消费类的公司难度是进一步的加大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关注现在市场当中的上游，而且过去这几个季度呢，上游企业的盈利成长性和它的确定性是在做进一步的巩固的过程。但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交易不光是要交易公司的景气度，还要交易的是在于公司的股价有没有已经提前反馈。经过了过去的这几个季度的不断的强化之后，其实很多上游企业啊，它的股价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回归，所以留下二级市场当中的空间啊，相反有可能已经很有限了。另外一方面的思路就是在于从困境反转，或者说从行业的底部开始往上回升的公司，我个人认为它的机会点反而更多一些。比如说医药行业、农林牧渔行业，这些呢，一方面针对它的行业和板块的成长性，未来这几个季度都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今年药品的带量采购基本上没有砍价砍了太多，这么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针对医药股之前过度悲观可能已经开始有了恢复的一个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二级市场当中的表现或许就不会像之前不断向下看，反而可能会有预期的改善。再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行业，现在的极端气候相对来说频繁度比之前的高，市场当中针对未来半年当中厄尔尼诺可能会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呢，是在做一个增加。针对农林牧渔，过去的这几个季度当中都属于一个相对低估的行业，可能它的机会点就有所提高。所以我们在三季报的过程当中，不光要关注着市场当中的景气度高的行业，另外一方面针对于已经开始走出困境反转的行业也可以做适度的关注。主持人，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面对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费十几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听吗？最近一种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兴起，这项服务按小时计费，这些所谓的秒回师24小时在线，可以陪您聊天，听您吐槽，并且承诺快速回复，绝不冷场。
1: 总台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秒回师、倾听师等关键词，发现相关的情感陪伴服务有很多种形式，既有私人卖家接单服务，也有机构批量推广，定价从一小时35元到15分钟9.9块不等。有的消费者把秒回师当作情绪的出口，也有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明码标价的生意。
4: 跟心理咨询相比，秒回师提供的服务有哪些不同之处？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文慧对话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
5: 从专业的角度，这种秒回师的陪聊天、听吐槽和专业心理咨询师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6: 秒回师听上去它解决的是这一刻我能说出来，我能好受一点，它是让你当下能觉得有一个抒发的通道。但是心理咨询做的就是我为什么老是这样，心理咨询背后会给你有评估，会带着方向，有一整套的方法。或者说秒回师做的倾听这件事儿，其实只是咨询师的基本功，有的时候它连化解情绪的作用都不太大，更别提他看到你情绪背后产生的原因，并帮你做一些调整和改善，这个部分就更做不到了。
5: 对，秒回师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说他能及时的回应，也相当于一个倾听者。您觉得一个合格的倾听者他需要具备一个怎样的基本素质呢？
6: 我觉得首先第一就肯定是不评判嘛，人家说什么你都能接得住，你不要被别人的情绪卷进去。还有呢，就是你得在安全的范围内，你能听着就听着，你要是觉得你 hold 不住的东西，你可能就需要赶紧转介。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要在伦理的范围内替客户保守秘密，这些我觉得是最基本的素养。
7: 我们发现一份15分钟的秒回师服务售价是9.9元，其实客单价并不算高，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6: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它刚刚开始，它可能是在用低价引流，这可能是一个商业上的考量。另外一个考量就是确实从它的从业者的背景啊，以及它所提供的服务来看，目前相对比较基础，所以可能它的客单价就不会特别的高。
7: 如果让您给想要当秒回师的人上上课，做些培训的话，您会给他们讲些什么呢？
6: 就是想要入行的人啊，就算你没有时间系统的学习心理学知识，你至少也得了解和学习一下心理咨询里的伦理这个部分。这些东西其实网上都有很多免费的课程，你们可以搜一搜找一找，一定要选那靠谱的。第二个就是最基础的普通心理学这个科目的知识是需要了解的。第三点就是一些心理助人的技巧，就是心理咨询中的一些基本的跟对方沟通的技巧是需要学习的。这些部分都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些课程去学一学。
7: 咱们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想找人聊聊，其实确实是在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需要疏解的压力，想要得到一个没有负担的，不会给自己造成压力的人的回复，所以秒回师的这样一个服务就出现了哈。但是我们也会担心，比方说你跟他聊的时候，你的个人信息会不会泄露啊，或者你在聊的特别开心的时候，可能你的一些关键性的信息就会说给他听。所以呢，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种秒回师的服务，您觉得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去做这样一个选择？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呢？还是说我需要的是专业上的心理咨询的服务？
6: 我觉得给消费者一个红绿灯的判断法吧。绿灯代表的就是你觉得今天心里堵，你就想找人说一说，只要有人听你说完了，你就觉得哎也还行了。这种秒回师是完全可以接得住的，收费也不高，你可以找找他们。如果是黄灯，黄灯就是同样的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在你心里翻来覆去纠结了很久，甚至它都已经影响到你睡觉啊、上班啊、上学啊，按我们心理学上的术语就是说影响到你的社会功能了。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找陪伴秒回师了，你就该往专业的方向找一找了。如果说你已经到了红灯，就是你已经觉得我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那这个已经不是说我找人聊聊就能解决的事儿了，这个甚至不是找心理咨询师就能解决的事儿。我就建议你最好能够去专业的精神科医院先做一个确定，然后再看看后面怎么去走。
4: 说完了悄然兴起的秒回师，咱们再透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观察各大产业对人才的新需求。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世界技能大赛的项目清单就是一份浓缩版的产业人才需求清单。
8: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
9: 财富世界，
8: 你的一次关注，
9: 关注
8: 感受经济温度，
9: 经济温度。
8: 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7: 各位好，我是文慧。最近不少朋友蹲守总台直播收看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比赛啊，有个响亮的别称叫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很多人第一反应，这不就是手艺人比拼手艺的赛场吗？跟普通人能有多大关系呢？哎，今天呢，咱们就来聊明白，这场大赛早就不只是选手拿奖牌的舞台，它正在改变企业的用人标尺。先来说说这个比赛啊，这届的世界技能大赛一共64个赛项，数量为历届最多，其中呢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赛项。你仔细品，这些项目不是随便挑的，背后对应的是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数字服务等这些正在快速扩张的产业。说白了，世赛的项目清单就是一份浓缩版的未来产业人才需求表，职业选择的预告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学历为标尺的评价逻辑成为左右普通人职业决策的核心准则。学历是硬通货，掌握一门手艺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这次是在传递出一个很关键的信号，技能不再是退路，它正在变成一条主线赛道。很多企业招聘已经悄悄地在对标试赛的考核标准，大家别以为赛场里的评分标准只留在了赛场场馆里。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也提到，试赛赛项跟着产业走，竞赛标准可以转化为人才培养标准，拓宽青年就业出路。咱们举个例子啊，软件测试赛项，赛场上考核的不只是会不会写代码，而是能不能快速排查系统隐患，读懂业务需求。这一套重综合能力，不只看单一技能的评价逻辑，现在不少互联网制造企业在招聘技术岗位的时候都在借鉴。我们放到 AI 时代，这件事就更有意思了。现在很多人都在焦虑，哎呦，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AI 被参数做标准化任务，效率远超人类，但是试赛考察的核心能力恰恰是 AI 很难搞定的。比方说现场突发故障的快速排障，跨工种团队协同，把模糊的客户需求落地成一套可执行的方案。记住一句话，容易被 AI 替代的是标准化知识，值钱的是带着思考动手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能力，这就是试赛给普通人的职业启示。我们再从财经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人才市场的变化，随着产业升级，市场观念正在扭转，薪酬结构也跟着调整。前些年不少技能岗位薪资天花板很低，但是现在呢，智能制造、低空运维、工业调试这些高技能岗位熟练人才的薪资持续上涨，不少高级技工收入已经不输普通白领。背后逻辑其实很简单，产业扩张，人才供给跟不上，供需关系决定薪资。新兴赛道需要的人才是兼具理论实操、应急处理能力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2: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7: 那普通人不去参加试赛，又能从这场大赛获得哪些启示呢？其实啊，很简单，你可以把试赛赛项清单当成职业规划的参考手册，哎，看看哪些赛道新增，哪些项目持续热门，反过来自查，我掌握的技能能不能匹配产业需求？我学的内容是产业当下需要的，还是已经过时的？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不能把技能培养变成为比赛而学习。如果只盯着竞赛的固定流程，脱离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来的人，放到企业里依然会水土不服。真正的产教融合不是单纯复刻赛场操作，而是把试赛的评价思路融入日常教学和岗位培训，让人才培养跟着真实产业需求走。企业这边呢，也在算账，对标试赛标准招人培训员工，短期会增加培训成本，但是长期来看，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强，产品质量、生产稳定性都会提升，减少故障损耗，这笔投入最终会转化成企业竞争力。这场在黄浦江畔的技能盛会，表面看是全球青年比拼技艺，深层是产业在提前定义未来劳动者的能力标准。学历很重要，但它不再是人才评价的唯一标尺。时代变了，产业需求变了，用人的尺子自然也要跟着变。对于年轻人来说，职业选择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读书深造是一条路，打磨一门硬核技能同样可以走出职业坦途。说到底，试赛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那就是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永远是既能懂理论又能上手实操，遇到难题扛得住的人。 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这句话不只是大赛的主题，也正在变成职场里实实在在的就业现实。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圆满闭幕。本届数贸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扩容明显，累计吸引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50000多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总台记者杨少鹏、胡浩然、杨尚元报道。
9: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前沿引领进一步凸显的同时，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国际客商参展。展会现场发布了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超100项。国际公共产品惠及发展中国家，有效促进数字联通，弥合数字鸿沟，完善数字治理，推动全球贸易更加自由、普惠、有序发展。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长李阳：
10: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无论是产品技术还是解决方案，也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这个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9: 展会成果丰富亮眼，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本届数贸会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在中小企业赋能方面，本届数贸会还着力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字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韩俊：
11: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在明天，也就是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为了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港高铁雄商段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票价。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4: 美国交通部将在9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欢迎您锁定收听。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9: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0: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本该中秋吃的月饼却要等到20多天后才到货，哈根达斯为何超量卖券却备货不足。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中秋节当天吃月饼了吗？
2: 当然，一方面是节日的仪式感，另一方面现在月饼的口味也非常丰富了，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了。
1: 确实，有人节前早早买了月饼券，中秋假期快过完了，连月饼的影子都没见到。多位消费者买了哈根达斯的中秋礼盒券，到了该提货的时候呢，却提不到。有消费者呀，按预约日期上门，被告知无货。门店给的方案呢，是换成冰淇淋或者10月12号之后再来提。就算选了线上配送，每个礼盒还要另付25块钱的配送费，送到家还得再排队等一个星期。
2: 10月12号，那就是中秋过后20多天了。本该中秋节吃的月饼，哎呀，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挺遗憾哈。
1: 没错，还有人呢，连线上预约都选不了日期。客服回应，因配送超量，目前已关闭线上配送渠道，想提货那只能预约后呢自行到店。而且这不是哈根达斯啊第一次出现中秋礼盒提货难了，去年的中秋节同样有消费者反馈礼盒没发货。
2: 我还注意到哈根达斯中国大陆的冰淇淋门店和礼品业务的独家运营权已经出售给以宁记为核心的投资方，交易预计年内完成交割，眼下正处在新旧运营方交接的过渡期。
1: 处在新旧运营方交接的过渡期，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没有金刚钻，为什么却揽了瓷器活呢？这事儿大家讨论的挺热闹。比如网友色风水皮说，没有那么多产能，为什么要卖那么多的券？不会是赌更多消费者不需要中秋节提货吧？还有网友了思说，我预约了中秋前2天到货，结果中秋节当天晚上6点多连个信息都没收到，打电话催了，系统才显示刚揽收。
2: 网友尊尔东说，我负责公司中秋福利采购，买的哈根达斯券员工提不到货，我尴尬到脚趾抠地。网友拉提克关心的是，哈根达斯门店和礼品业务已经卖给宁记了，交易还没完成，那现在出了问题，到底谁来负责呢？
1: 超量卖券，备货不足，品牌易主，消费者的节日礼券谁来兜底？礼券预付式消费有哪些风险？出现问题，消费者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先生，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朱先生长期跟踪食品与餐饮行业发展，对品牌运营、消费趋势和供应链管理有深入的观察。朱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哈根达斯中秋礼盒提货难，表面上呢可能是配送和备货的问题哈。从食品产业角度来分析的话，一家成熟的连锁品牌出现这样的问题，您判断根源在哪里呢？
3: 这次哈根达斯的这个事件呢，应该来说也是凸显出整个哈根达斯的整个内部管理呢，应该是非常混乱的。整个流程的管控呢，应该来说是形同虚设，因为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说，从接到订单到准备原料，再到生产，再到安排整个配送，它其实来说有售前、售中、售后三个核心的一个环节来去把控。那这一次的这个呢事件呢，应该来说是我觉得整个事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哈根达斯作为一个高端的一个冰淇淋的品牌呢，它的整个体系应该是非常完善的，它的售前、售中、售后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体系。那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应该来说也是 出乎我们的一个意料。那当然它去年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在今年的话呢，两家公司的一个交接期呢，应该来说把这一份的这个管理的混乱呢就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那整体去看，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整个运营方的一个责任。那这个对于后续整个哈根达斯在中国的整体的一个业务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伤害，以及未来销量的一个损失。对，
2: 嗯，哈根达斯的定位是高端冰淇淋哈，有的消费者就说了，近年来它的口味越来越不及以前了，品质似乎有所缩水，平替越来越多。那消费者的感受映射出高端冰淇淋这个品类在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那其实哈根达斯的高端的这个定位呢，我觉得这个是他进来中国的时候虚高了它的定位。那其实来说，它的整个品质、它的服务应该来说是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高端。那随着其他品牌的这个崛起之后呢，它的整个性价比以及自价比这块就应该没有太多的这种优势。所以来说，这个也是造成这几年整个哈根达斯的整个营收不断的下降，门店不断的关闭的一个核心原因。那说白了，那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消费者呢，他已经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务实，并且来说会更加的专业。这个让所谓的哈根达斯的高端化的进程，他一定会受到消费者的一个诟病以及不认同、不认可。对，
1: 嗯，哈根达斯中国大陆门店及礼品业务的独家运营权已经出售给以宁记为核心的投资方，交易还没完成交割哈。从食品行业并购的惯例来说的话，过渡期容易出现服务断档这种问题吗？我们消费者该找谁呢？
3: 这个其实来说呢，如果说从整个公司运营的角度来说，它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个预案来去避免这一些混乱的这个局面。那从目前去看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完全没有预案的，也没有完全去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到首位。那说白了就是不尊重消费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券是超量了。那正常来说的话，一家公司特别是高端的话，它一般来说是以销定产之后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合理库存的一个安排。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啊。那这个也是让整个订单无法履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来说呢，这两家公司在整个交接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无论宁记也好还是哈根达斯也好，都不能够体现专业度给到我们的消费者，对于整个服务体系来说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对这个品牌的未来，我们是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担心。对，
2: 嗯，我们再来说说礼券这种预付式消费，食品行业大量使用这种模式，也就是先卖券后兑付。那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的利弊是什么？
3: 这种模式其实来说，在很多的快消品行业里面都有出现。那利呢，其实来说呢，就是消费者我们先买券，那就是说品牌方已经把钱给收了，对吧？那这个对于整个品牌方的一个备货以及资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压力的，对吧？那弊是什么呢？弊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很好的这个备货的体系，合理的这个库存以及完善的这个售后的话，你去 做这个预售的话，你的整个品牌效应会这个叫做瞬间的崩塌，你的粉丝效应应该来说受到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高端品牌背后的销量一定是铁粉，对吧？你不是铁粉，你不会消费高端的这个品牌的产品。所以来说这件事情对于其他的一些中高端或者次高端以及高端的这个品牌未来的整个运营提供了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以及经验教训。对，
1: 有人分析哈，哈根达斯面临品牌老化、消费者趋魅、产品创新乏力等困境。从食品产业品牌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一个高端食品品牌要维持溢价的能力，关键点有哪些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其实来说呢，一个高端的品牌呢，它最主要的核心呢是它的整个粉丝效应啊，因为它的受众群体不会说太广泛，那就是说它一定要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粉丝效应。所以来说第一呢，粉丝效应要强。那粉丝效应强的背后呢，一定是它的这个品质一定是非常的过硬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服务。因为所有的高端的产品，它的溢价的背后一定有完善、体贴、超前的一些服务体系来去支撑。那最后一个最关键的是客户的粘性。任何一个高端的一个产品跟品牌，它跟消费者之间的粘性一定是非常强的。如果说它的整个粘性不强的话，它无法形成粉丝效应以及这个不断的复购。那当然整个产品的品质是一个关键，但是我觉得从生命周期来说，如何创新升级迭代满足重度消费人群的核心需求跟诉求呢，是整个高端品牌长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点。谢谢。
2: 既然定位了高端，那就要做好品质和服务，另外也要做到这个品牌的创新升级。那除了一个品牌食品品牌要想做好要做到您刚才说的这些要素之外，对于正在经营连锁食品品牌的企业来说，哈根达斯这次的事件对他们有什么额外的启示吗？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呢，整个中国的这个餐饮连锁化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了。那就是说未来整个马太效应也会越来越明显，整个消费大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来说呢，作为这个连锁型的餐饮企业呢，一定要把整个供应链的完整度要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夯实啊，之后把食品安全一定要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心的一个经营。那说白了，你如何形成粉丝效应以及客户粘性，应该来说是任何一个连锁的一个餐饮品牌都必备的这个核心的要素。
2: 您刚才一直强调的粉丝效应和客户粘性，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是消费者信任的问题？
3: 对了，
2: 因
3: 为其实消费者对一个品牌，它有三个不同的阶段，从认识这个品牌，到认知这个品牌，再到认可这个品牌，它分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它的整个进程，它一定是由整个品牌的一个形象，再到品质的一个保障，再到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客户粘性的增强，这几步共同完成的，对不对？所以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连锁企业的一个运营来说非常的关键。对，
2: 那连锁食品品牌要想发展离不开品牌扩张，在品牌扩张、渠道管理和消费者信任之间如何找到这个平衡？
3: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的企业都会碰到的一个课题跟难题啊。那如何去合理的进行一个扩张呢？太慢可能会叫做耽误了整个消费的红利，但如果太快的话呢，又会引发整个内部管理的混乱，以及单店的这个营收以及利润的一个降低。所以来说，如何把握这个节奏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呢，应该来说还是刚才我讲的这一点，就是你的整个供应链的完整度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形成。那像这一次的话呢，它的整个备货到这个生产再到配送再到服务这一块，基本上来说它是断档的，对不对？所以来说这个也是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叫做负面的一个核心原因。对，
1: 好，非常感谢广东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先生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再见。
2: 从哈根达斯中秋礼券提货难，我们分析了一个高端食品品牌在行业转型期可能面临的多重挑战。超量卖券、备货不足，表面是供应链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1: 对食品行业来说，不管什么原因，预付券都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能提前锁定现金流，但一旦履约能力跟不上，透支的是消费者对整个品牌的信任。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中秋假期即将收尾，国庆假期又要来了。这几天境内长线游、出境游热度一路攀升，随着出游时间拉长，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甚至突发疾病等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同步增加。于是出门前先配一份旅游保险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写进行程单。面对五花八门的旅游保险产品，消费者购买时该注意什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易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5: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空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就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4: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十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他提醒消费者，前往高原、险峻山路等环境复杂区域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部分产品会对高海拔地区做除外约定，消费者应该认真读懂免责条款，避免出险之后无法理赔。
6: 如果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和便宜的话呢，他会把一些高风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在期间参与的高风险项目给你做除外，也就是说在发生这些事情中他不会给你进行理赔。
4: 邓伟说，如果有不需要的保障责任就无需附加，比如全程不坐船出行就不用勾选轮船相关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保费支出。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5: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4: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6: 因为在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的，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吧。
2: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在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总台记者报道。
7: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8: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7: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9: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10: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1: 电影市场热度走高，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激活假日经济，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继续来听报道。
7: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11: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7: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姚晶说，
12: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7: 沈阳某电影院经理张美竹说，
13: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正在上海举行。中秋假期，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视听幻境、沉浸、秀演等核心活动正式向公众开放。从人工智能到超写实数字人，从非遗秀演到光影互动，观众在现场可看、可玩、可体验。请听总台记者宁婉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在上海展览中心西医馆，约五十分钟的沉浸式秀演正在进行。有别于传统的舞台表演，观众不是坐在台下看，而是沿着动线走进场景里，成为演出的一部分。潮湿万象以醒狮为魂，融汇广东醒狮、河北徐水狮舞、上海马桥手狮舞等国家级非遗流派，由真人舞狮与光影狮子共同完成剧情化演绎。时空饱和则让静态文物在礼乐、舞蹈等活态演绎中苏醒。观众梁彤宇：
15: 一开始走进会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国内非遗的文化，就让我很震撼，就有一种让自己身临其境的感受，包括音效啊、灯光啊，还有舞者的表演，从来没有过。
14: 除了沉浸秀演，本次嘉年华的另一核心活动——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也吸引了众多观众。展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媒体应用、超写实数字人 VR 互动、世界杯演播室视觉展示等，观众可近距离感受前沿视听科技及艺术成果。同时借助嘉年华活动，不少参展企业正积极对接行业资源，拓展合作空间。观众徐女士：
16: 机器人的跳舞，我原来以为它是自己跳的，后来才知道就是旁边有一个人跟着它的跳，上面有不同的触点，上面的摄像头对着它，它就能够跳起来了。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开了一个眼界。
14: 参展商王素元：
17: 我们希望结识更多的跨行业的业务的一个群体和认知，还有说像一些做游戏的 IP 啊，那通过我们机器人可以变成它的不同的角色去扮演它的一些 IP 形象，在这种展位上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也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和了解我们这个品牌。
14: 据介绍，除了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和视听幻境沉浸秀演等核心活动，嘉年华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举行科技文化风尚周、光影展、音乐会等多项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吸引超12000名观众预约报名。
18: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环球新财讯，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
2: 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南方大部地区，这个中秋假期多地热出盛夏感，毫无秋意。江南、华南北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
1: 9月27日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北京的多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将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根据车流数据研判，27日下午车流量持续攀升，17时前后达到全天通行的峰值。根据交通部门统计，整个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超1000万人次，公路自驾是进出京的主力，占全部客流近6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来听详细内容。在戈壁滩造出一座城，一共分几步？在干燥缺水的大西北，先有绿洲后有城市的建设逻辑如何落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尤长生，请听戈壁滩上种新城。采制富江徐新。
2: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5: 您是温州人哈，您来新疆多少年了？
6: 17年。当时这里是一片戈壁滩，荒无人烟，城市的基础配套为零，
5: 什么都没有，
6: 啥都没有。
2: 尤长生，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董事长。在他看来，戈壁滩上搞房地产开发，首先需要构建人居条件，也就是绿洲和绿色空间。基于这个逻辑，紫禁城的开发路径与多数企业不同，取得土地后并未启动住宅建设，而是优先建设公园及配套设施，改善区域环境。
5: 当时花了5.2亿元建了紫禁公园，为什么要去建一个公园？要花这么多的投入？
6: 新疆的气候，干燥，在新疆如果说要出现一个城市，它必须先要绿洲，要绿色的地方才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园就作为我们建这座城的重中之重，先来打造。
5: 您一直坚持先建公园再建房，就为什么您这么在意景观的质量？
6: 原来是整个紫禁城是一片戈壁滩，我们要把这个城建成，必须要先把这个公园建成，也就先要绿洲后有城市，先把这里的生态环境改变。
5: 这个湖呢，在南方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要知道这个是大西北缺水的城市。
6: 新疆冬天有6个月是下大雪的嘛，我们为了这个保护水资源，刚好这个环境利用自然条件，把这里修了个人工湖。
5: 啊，就把雪水给它攒出来了。
6: 对对对，攒出来夏天灌溉和欣赏用。
5: 怎么解决它这个湖水下渗的问题？
6: 我们是严格按水库的施工工艺来做的。
5: 哦，底下是要防渗透的。
6: 全部做了防渗透的。我们总共种了25万棵的树，里面有桃树、杏树、各种古树嘛，还有花海，改变了整个西山新区的原来狂风大作的那种恶劣环境，现在已经是很好的一种环境了。一种小气候已经出现。
5: 这个是那个薰衣草吗？
6: 不是，它是鼠尾草，被薰衣草好野。
5: 现在有一个规划的这么好的花园，这已经成为很多人，我看年轻人来打卡的地方了。
6: 现在一旦到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城里的老百姓都会到这里来休闲，来打卡。我们全部是免费对外开放，七山的城里已经住了这个8万多人，加周边的有15万人，所以说我有这么一个公园，有这么一个花海，就解决了这个生活和休闲的一个问题。
5: 现在房地产市场呢，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样的换荡期，您还

0: 愿意巨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的项目当中，为什么还敢有这样的底气？
1: 我们建紫禁城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现在是按照这蓝图继续在做开发。第二个呢，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开发商，我们不能半途而废，也要安全的把房子交给这个所有的业主。
0: 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想法让您从建房子决定要建一座城？
1: 本来我们就是按城的模型来打造，现在三户已经达到1000来户了，我们还在继续引进金融、对空经济、社区经济五大产业。这种城目前来说还仅仅才完成了大概70%左右吧。我们在未来的5年利用我们现有的1000多亩地建好房子，我们要做到这个产城融合，做到了这个宜学宜居宜游宜逸的这个一座城。
2: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尤长生。在这个干燥的大西北啊，有这样一片水汽氤氲的小院子，这个很特别啊。
1: 这是我们按宋式的美学来设计，宋式园林也好，宋式的建筑，它本来就是个建筑的美学，同时也会跟业主前来生活的这舒适度。所谓的好房子，除了住建部的那4个指标以外，更多的有适合居住的人的这生活习惯。新疆的气候很特别，因为它基本上有半年是属于这个寒冷季节，所以院子也会带来它冬过冬的时候一种生活的便利性。因为在楼宇里面，因为它要供暖嘛，整个空气是不流通的，只有自家的院子的房子才会流通。房子不仅是居住，更多的是创造美好的生活。
0: 您觉得什么样的房子能达到您心中的这个标准，觉得它是一个好房？
1: 自从住建部提出4点要求以后，或者叫标准吧，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推行，但是这个好房子的这个发展永远还在路上。好房子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更多的是赋予生活的一些内容。真正的好房子就是有好社区、好服务、好城区来组成的，最终变成了好的生活。为什么这几年的开发力度这么大？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完善这座城的功能，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个公园的打造、生态的改变。
0: 为什么在交付了之后，后面的物业服务仍然由我们来负责？
1: 我们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开发商转换成城市运营商了，我们才会有这么一系列的投入和这一系列的这个城市完善的一些工作。
0: 从开发商转向城市运营商，意味着要把养老、托育、商业、社区经济等配套纳入统一运营，服务对象从业主扩展到整座城市的居民。物业就不只是保洁维修，而是覆盖老人、孩子和日常生活的全链条服务。
3: 紫禁城目前已经住了8到9万人了，5年左右要服务15万人。您对好物业的理解是什么？
1: 物业是没有大小事，主要是细心。只要把所有业主的这个家里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俯下心做好服务，这才是物业应该要干的事。所以我们在细节上面就是全链条的一种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投入物业服务的一些配套，就比如说老人养老中心以及
3: 小孩的托管。
1: 我们现在就是把房地产商和物业公司的一种有机的结合，用房地产商支持的物业来嫁接到物业公司的服务，然后再综合为这个小区或者这个城区的居民的便利性提供好更好的一个养老服务。
3: 紫禁城它集公园、教育、商业、康养，包括自持的物业于一体的这种综合体，这种方式您认为会不会成为大家以后共同来推行好房子的一种趋势？
1: 一直在努力，在国内我把这种模式做成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往上之中。
0: 从戈壁滩上的第一锹土到如今有数万人生活消费有商业活力的城区，紫禁城完成的不只是建筑交付，更是城市生活的落地。
3: 回想起当年的对比，您觉得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很有成就感。从一个戈壁滩上，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打造成生态之城、教育之城、宜居之城，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完善这座城的城市配套。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从上海前滩的光影长街，到四川都江堰的夜游国风盛景，再到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各地夜市夜游或已经启幕或即将开场，都成为消费新亮点、经济新增长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接力登场。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5: 上海是一座具有灯光文化的城市，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举办，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光影艺术装置展示、光影主题街区和主题公园展示、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城。来自全球45个国家地区的光影艺术家和新锐创作者携521件光影艺术作品汇聚申城，其中获奖作品将在主会场和静安分会场轮播展演，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打造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共享、全息沉浸的光影嘉年华。上海市民
6: 很好看，感觉今年创意挺多的。
5: 作品设计师，
7: 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5: 9月24号，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在朝阳公园开幕，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灯光消费季汇集行进式夜游、多元光影艺术等100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以光影为笔，绘制一场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夜间文化盛宴。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大核心承载区，联动 CBD、 三里屯、朝外 UIC 街区、大望京、高碑店等片区，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动能。游客
8: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5: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9: 整个这个剧目呢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5: 提升消费者体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城市正在突破传统夜游模式，迭代升级夜间业态，打造花样百出的夜游新场景。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说，
10: 夜间经济呢，它跟日间消费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呢，它突破了时间的约束。因为白天很多人是白天工作，到晚上呢才有这个消费时间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更多的是指向一些体验呐、休闲呐、包括社交啊或者情绪满足。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能够更好的吧支撑其消费的品类，整个供给端呢也有助于去形成一独立的业态，比如说像演出、夜游、深夜食堂、深夜餐饮。
5: 在傅一夫看来，夜经济越来越红火，成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提升百姓幸福感的重要引擎，背后是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10: 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呢出现了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去转向。那么很多消费者呢更愿意从这种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从大众化消费呢转向个性化消费。夜间消费呢它也不仅仅是日间消费的一个延伸，它也是能够有助于创造增量，有助于去推动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
5: 当前国内越来越多城市，特别是热点城市的夜经济普遍做得有声有色。有机构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夜经济指数显示，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北京、重庆、杭州、武汉、苏州、佛山位列前10。 以广州为例，广州文化公园今年的中秋灯会于9月25号至10月7号亮灯展示，免费展出24组大中型灯组以及14组气氛灯。本届灯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多个荔枝品种与非遗彩灯技艺深度融合，打造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巨型红荔景观。还有光孝路鱼灯一条街、广州音乐公园、中秋飞天奇妙夜、宝墨园、遨游千里邀明月、沉浸式游园等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什么广州能把夜经济越做越好？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院长王先庆认为，
11: 首先广州它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夜间消费，很适宜的气候条件使人们愿意晚上出来聚一聚。第二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把分散的夜市、花市还有夜购、购物活动、娱乐活动、一些表演活动、比赛统筹起来，形成比较能吸引人的场景和聚集区。第三点，就是要有足够大的人气和外来人口，夜间经济靠本地人是很难获得大的发展的。第四个，夜间经济啊，它一定要有多业态、多模式、多场景，从休闲到体育到各种活动，甚至图书馆还有购物场所，成为多业态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生态。所以这就是广东夜间经济能繁荣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主要优势所在。
5: 随着市集夜游在各城铺开，同质化也随之而来。同样是灯光秀、市集、演出，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了还想再来？傅一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10: 那么这破解同质化，我觉得最核心的必须要建立起一些差异化的壁垒。首先在于内容壁垒啊，扎根于本地文化基因，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或者是说当地的故事，更给当地的夜间消费形成更好的一个标签或者是符号。第二呢，是要建立起体验的壁垒，比如说一些灯光啊、互动啊、节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包括甚至是一些内容形式的演出，去延长人们的在夜间停留的时间，制造一些情绪高峰跟记忆点。再者，打造一些社交的壁垒，创造一些可分享、可参与的社交场景，激发出用户自发传播、自发分享意愿。
5: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中秋国庆假期，灯光秀、市集、夜演比比皆是，怎么挑才能沉浸体验到城市夜经济特色，逛出来了还想来的感觉？您帮我支支招吧。
4: 想要挑出来了还想来的夜游，云小听给您的建议是，别只看灯亮不亮，关键要看自己能否从看客变成戏中人。优先选有行进式演出、NPC 互动、任务闯关或水上夜游的项目，比如跟着剧情在园林街巷中移动，边逛边解锁故事，比定点看秀更有沉浸感。市集则挑能调动五感的，比如说有本地美食、非遗手作、民谣或戏曲快闪，还能坐下来喝一杯、聊一会儿。同时认准本地独一份的文化，像非遗、鱼灯、地方曲艺、老城故事这样的。买票前多搜搜游客真实评论，提前确认表演时长和场次，动线最好与白天行程、周边夜市无缝衔接，这样既有参与感又有城市味道，才会逛完还想再来。
0: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本届世赛各项赛事迎来收官之战，精彩看点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今年新增的零售项目现场，直播带货让观众纷纷驻足。请听总台记者苏琪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哇，在这看了一会儿之后，我都想疯狂下单了。你可能会好奇，在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怎么会有直播带货的比拼呢？这其实就是今年新增的赛项零售项目当中的直播销售环节，这也是这个赛项的最后一个考核。那现在呢，我们的中国选手正作为第一个选手上场比拼，他选择了自己的产品，在直播间里用10分钟的时间，通过说英语的方式来向大家进行推荐。现场一名外国观众说，我认为这名中国选手表现得非常自然，很有看点，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可以的话我非常想下单他带货的商品。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零售项目技能竞赛经理达伦·加文说，今天的直播销售环节，屏幕面前没有真实顾客，要保持饱满的状态，难度很高，这正是我们考察选手的核心。除了直播销售之外，四天赛程里，选手要变身全能店长，独立完成模拟线下门店、线上店铺的全流程零售服务，甚至还要应对店铺盗抢这类突发应急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陆春华说，
14: 说到零售，大多数人的反应那就是一个超市里面的收银员啊，但事实他需要掌握很多很多技巧，尤其在我们中国目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引入到我们的整个零售体系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方法。
13: 零售首次以独立赛项身份登上世赛舞台，其考核内容背后连着一条正在快速成长和扩张的产业链。今年1至7月，我国限额以上无人值守商店、仓储会员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25%，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已接近30%。以消费者为核心，数字化赋能的新型零售正在加速成型，人才培养也在迭代。
1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周冉冉说，
16: 综合能力的一个拥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所以在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我们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要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在不停的更新。
4: 前不久，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台印着东方电器标识的工业明珠缓缓驶出国门，远赴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它是我国自主研发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又叫东方曙光一号，代号 G-50。三分钟读懂大国重器，一起来了解我国自主研发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首闯国际市场。
17: 很多人问，一台重型燃气轮机凭什么被称为工业皇冠上最难摘的明珠？答案很简单，因为它是人类工业的极限考验。 G-50 20000多个零部件，当整机点火，那场面不亚于在十级狂风里点燃一根蜡烛。这还不是最难的，燃烧室出口的温度超过1300摄氏度，比从火山口涌出来的岩浆还要烫。而后面那排高温透平叶片，需在超过普通金属熔点的高温下，以6000转每分钟高速旋转，叶顶线速度超过大型客机飞行速度的2倍。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G-50的研制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攀登之路，可这条路为什么非走不可？为了发电，更稳定的发电，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在联合循环模式下，每小时发电超过7万度，可以满足70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还可以在风电、光伏跟不上的时候作为备用电源，稳稳拖住新能源的电网，让1000家万户的灯不灭，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稳定。重型燃气轮机是能源领域的顶级装备，也是中国的工业心脏，它横跨气动、燃烧、材料、精密加工、自动控制等几十门工程学科，能研制出来是对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极限考验。此前全球能造 F 级重型燃机的只有3个国家，从不对外输出完整技术，从不允许他国自主替代。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中国科研团队从零起步，深耕10余年，数百次燃烧迭代，上千次极限试验，攻克高温叶片、自主控制系统等一道道难题，终于在2023年 G-50 首台示范电站商业机稳定运行， F 级重型燃机全套核心技术实现100%自主可控。如今我国自主研发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东方曙光一号走出国门，让我们期待它在哈萨克斯坦的硬核表现吧。
4: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倩如、赵薇，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顾学术史，《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提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老板，来几个杯子。
3: 哎，好嘞，稍等啊。
4: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嘿，
2: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2: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哎，口感咋样？
2: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5: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4: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五起充电宝质量安全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给使用者和公共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当前民航领域充电宝相关安全事件多发，学生宿舍内充电宝起火事件也时有发生。哪些充电宝存在安全隐患？选购充电宝怎么识别正规 3C 认证标识？携带充电宝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又该留存哪些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充电宝无证上岗，消费者该怎样审慎选购与安全使用。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这里是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为您带来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出门在外，手机没电了，有了充电宝，心里就踏实了。但您手里的充电宝合格吗？安全吗？如果是无证上岗的充电宝，那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了充电宝质量安全五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情。今天呢，我们从法律实务和产业观察角度来分析这些案例，说一说怎样避免充电宝消费中的坑。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1: 李成好，大家好。
0: 欢迎您。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先生。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广东省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东莞市排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生产冒用 3C 标志的移动电源系列案件。2025年11月底，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上级交办的央媒曝光线索，执法人员在东莞市排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和仓库里发现多款问题产品，其中一款充电宝共425个，经抽检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且与 3C 认证证书不符，获值金额12750块钱。三款充电宝共5950个，冒用 3C 标识，获值金额142850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6条第2款第1项第31条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13条的规定。2026年3月11日，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依规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没收不合格、抽检剩余和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共6365件，并处罚款7.5万元的行政处罚。这个案例意味着有消费者可能以为自己买到了经过安全认证的产品，实际上拿到的却是完全没有经过安全检测的定时炸弹。请教李斌律师啊，针对东莞这家企业冒用 3C 标志生产充电宝，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冒用的这个行为和本身产品质量不合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个区分和界定呀？
1: 冒用 3C 认证标志和产品不合格，两者的违法事实是不同的，法律的法则也有区别。比如说，如果冒用 3C 认证标志，属于标志认证资格造假，侵害的客体是强制性认证管理制度。这种情形之下，产品本身质量可能是合格的，可能本身冒用之后产品质量也不合格。但如果是产品不合格，无论它是否具有 3C 认证标志，只要它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产品。从法律适用层面而言，如果仅仅是冒用 3C 认证标志，它的罚款金额属于货值金额等值以下。但如果是产品质量不合格，那它处罚的金额就是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可以看见两者的力度是不同的，因为不合格产品，当然它侵害的相关客体更加受到法律的保护，它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冒用 3C 认证标志本身是独立的违法行为，无论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只要实施了冒用行为，就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李成，
0: 企业冒用这种 3C 的标志，它是因为背后很节约成本吗？
1: 我想认证本身它是需要有资质条件的，产品本身要符合认证授予它标志的 基本条件，你要符合国家标准，包括材质，包括各项性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它才可以获得认证证书。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时间，有资本的资金投入。当然企业可能觉得我这个产品也许达不到认证的要求，但是我又不想退出这个市场，所以我就冒用别人的好了，或者我的品牌当中有若干种产品， A 产品获得认证了， B 还没有，我把 A 的认证证书放到 B 产品上，仍然属于冒用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它是有侥幸心理的。所以对于国家强制要求认证的产品必须要规范，通过认证的程序取得标志，绝不可以冒用。这个典型案例就像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告知一个法律后果，冒用本身是要受处罚的。
0: 对，一个是强制性的要求啊，另外我理解这种3C 认证的费用啊、周期啊，是不是也不会很长呀？
1: 当然这是要看具体产品和规范，如果说它本身提交了符合规定的材料，配合相关的认证流程，应当说成本是很可控的。毕竟你获得了认证之后，你能够合法合规上市销售产品，它的利润远远高于它付出的成本，而且期限也是可控的，不会很长。
0: 对于相对大的一些企业来说可能还好，那对于中小企业它的门槛会不会高呢？
1: 市场竞争就是优胜劣汰的，它会有一个集中的效应。因为如果你小作坊式的小企业，你实在没有办法投入资金使你的产品达到强制认证要求，那你就不要生产，你可以转产，你可以退出这个赛道，但是你不可以冒着违法，而且你这是严重损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
0: 对，
1: 你这种风险去博得那点所谓的收益，它是对别人不负责的，那对他自身而言也有巨大的法律风险。
0: 按照游戏规则，
1: 可取的，必须是这样的。
0: 啊、对、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案例啊，浙江省诸暨市市场监管局查处诸暨首顿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充电宝。2026年1月，诸暨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线索，对诸暨首顿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多功能手电筒啊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行为进行调查。经查呢，2025年4月起，当事人购进3款多功能手电筒具备充电宝功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上述3款多功能手电筒内置锂离子电池，具有 USB 输出功能，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锂离子电池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中移动电源0914界定标准，但没有取得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截至案发，涉案产品货值金额4.96万元，当事人违法所得1.21万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27条的规定。2026年7月，诸暨市市场监管局依法依规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没11.21万元的行政处罚。李斌律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案例当中提到了公司宣称卖的是多功能的手电筒啊，但本质上它是有 USB 输出功能，内置了锂电池，也就是说它符合移动电源的界定标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产品啊叫什么名字，因为它叫手电筒嘛，和它属不属于什么啊，这种类型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1: 产品的商品名命名企业有权，我可以命名它是多功能手电筒，但是我们在认定这个产品实质分类归属的时候，实质重于形式，意味着我们要根据产品结构、功能、技术参数、指标，结合国家标准还有 3C 目录界定的标准来进行认定的。因此企业虽然命名了多功能手电筒是你的商品名称，但你是不能改变产品真实属性，不能规避强制性认证还有质量安全义务的，也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决定产品的监管分类。你不能说我把这个符合充电宝的产品属性的产品包装成另外一个名字多功能手电筒，或者可以规避相关的监管，这换个马甲也是不可以的。因此它不能把属于 3C 强制认证目录当中的产品包装成另一类普通商品，以此逃避强制性认证的义务。将来发生有投诉举报的线索，市场监管局它是要结合产品拆解、功能测试、标准目录界定认定真实属性的，一旦认定为这个产品有对外输出功率的 USB 接口，能够为外部电子产品手机充电的功能，那它实质上就属于应当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没有认证就是违法，这个必须要界定清晰。
0: 所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判断啊，比如说这个产品它说是多功能手电筒或者其他的吧，啊，应急灯等等吧，这类名字，那我怎么判断它属不属于充电宝呢？买到这种改名换姓的无证产品，我可以主张权利吗？这两个问题。
1: 首先我在买之前我要有一个理性判断，无论它名称叫什么，有多种功能，我只要看它的 USB 接口对外交直流输出 能不能为手机电子产品进行充电。如果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它必须具有 3C 标志，没有我就不要去购买。如果它的 USB 接口仅仅是为内置电池自身这个手电筒充电使用的，不具有对外部电子产品充电的功能，那你可以放心购买。只要手电筒没有被列入到认证强制目录当中，那没有 3C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我消费者买到了一个本来属于应当强制认证的产品，但它没有 3C 标志，我首先可以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因为你销售的商品不符合国家标准相关的规定，你是不能够生产销售的。第二点，如果造成了财产本身，比如说充电过程中发生一些手机损毁，甚至造成人身伤害的严重后果，你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民事责任。我也可以基于违法行为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依法查处。
0: 易先生，企业把充电宝改名啊，改成手电筒或者其他的名字来规避认证，宁愿用这种擦边球的方式逃避认证，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2: 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行为。现在其实有一种现象比较明显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电商上平台上购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你看似就是这个牌子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发现根本就货不对版，最后一问商家呢客服呢，他说哎，你看一眼我们旁边还有小字呢，小字上写的是某某某产品同款，其实在用一种概念，我这个名字起的是这个名，但是我的货给你发的是另外一个货，就等于是我觉得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的话，商家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绕开 3C 认证这道门槛。原因的话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它可能为了省成本抢时间吧，因为 3C 认证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周期，认证周期短的来说的话可能也得有三个月，越查越严，很多人呢看看能不能在最快的时间之内随便给你
0: 省点事儿啊，先上市
2: 省点事儿。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在钻一个品类界定的空子，比方说我们对移动电源它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啊，它比方说有锂电池，又要有 USB 输出，能够给手机或者说给一些其他的这个电源设备能够充电，符合这个定义呢就能认证。但是你说手电筒的话咱们都很熟悉啊，装个电池就可以用，所以它在这个中间呢，它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是用来反正它能照亮，照亮的东西就是手电筒，但是呢我又是具备充电功能的手电筒，所以它等于钻了一个认定的空子。而且手电筒的监管相对来说比那个充电宝要松得多。
0: 但我个人理解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也可能企业它为了推出更丰富品类的产品，想着哎功能多一点是不是有利于消费者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产品往往就忽略了对某类产品的这种认证的要求。李明律师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啊？
1: 当然了，因为多功能的产品它可能觉得既然不是突出某一项特有功能，是不是就不考虑这项功能本身的产品是要适用 3C 强制认证的。我具有其他照明的功能，有其他音箱的功能，同时结合了 USB 输出充电的功能，这种产品难道还必须要取得认证吗？又不是专门的充电宝产品。但是它必须要认清依据现行的规定和标准，凡是具备对外充电功能的这样的实际上有充电宝功能的产品都必须要认证，无论它是否还兼具其他功能，或者你主打的是照明功能，但是你当中那个充电功能它本身如果没有经过强制认证，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要接受认证。只要你具备这个功能，假设你要从市场属性考虑，我觉得我只要生产手电筒的，不要设置对外输出功率能够给手机充电的 USB 接口，这是企业必须做出的选择。
0: 在此我们也提醒啊，企业别好心办了坏事，如果

0: 生产了相关功能的产品一定要符合国家的标准。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警惕无证上岗的充电宝，稍后探讨继续。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网购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3: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4: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5: 经济之声天天315，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聚焦充电宝的质量安全。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财经评论员易绪丹先生，再次欢迎二位。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两个案例，接下来这个案例啊，看起来并不是销售行为啊。山东省金乡县市场监管局查处山东源动未来低碳科技有限公司未依法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移动电源充电宝案。2026年4月10日，山东省金乡县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依法对山东源动未来低碳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这家公司仓库中有移动电源充电宝，标示赠品，没有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证书。经查呢，涉案移动电源充电宝是公司销售其他产品时的附加赠品，共组装生产260个，按同类产品市场价格计算，货值金额共计18460块钱。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追回产品，且产品用作赠品未获取利润，并属于首次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的规定，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这个企业啊，是将没有取得3C 认证的充电宝呢，作为赠品来出厂。李斌律师请教您啊，赠品和出售的商品在安全标准啊、产品应符合的规范要求上啊，有差别吗？
7: 结论非常明确，赠品和用于销售的商品在安全标准上毫无差别，应当表示一致性。
0: 嗯，
7: 意味着如果是充电宝作为赠品，它也必须和你用于销售的充电宝一样取得3C 认证标志。
0: 如果没有这个标志的话，无论是否是赠品哈，就算是赠品，它流传到这个我们消费者使用人的手中，有可能出现安全的隐患，这是不可以的。那赠品也就是说它也需要取得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认证哈。如果说我使用赠品啊，李斌律师，出了问题啊，出现了安全问题，这我能维权吗？
7: 当然可以维权，因为对经营者而言，他可能会抗辩，这个没有额外进行销售，你没有支付对价，这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充电宝赠品，是因为我买了另外一款商品，我支付了对价。你认为在促销过程中通过赠与的方式能够获得更好的销售额和利润，你才赠与我的。第二点，赠品它也不应当具有相关安全隐患，意味着你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赠品它是一种赠送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在促销活动当中赠与的，那实际上它就属于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取得认证。赠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我们知道从目前在电子商务领域，最高法院有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一，如果我在电商平台上或者其他的媒体上平台上买了一个充电宝，它是作为一种赠品送给我的，买了别的产品赠送充电宝，充电宝有安全隐患，造成我的人身财产损失，我要求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经营者说免费赠送没有支付对价，所以我不承担责任，这种抗辩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在线下购物环节当中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一种赠品的行为，它是一种负义务的赠与，你只有买了其他商品才能获得赠品，这种情形之下，赠品本身有质量瑕疵或缺陷的，作为的赠品的给付者就是我们的销售者，要在负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意味着这种情况下你也得当销售行为来对待，承担三包义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能因为所谓没有另外收取费用而免除法律责任。
0: 嗯，李斌律师想补充请教您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这个是不限于充电宝的对吧，无论是什么样的

0: 赠行为。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我没有买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赠啊是本身他企业比如做福利啊或者做地推啊送给我的，那这个时候需要承担责任吗？
1: 首先，赠品的范围不限于充电宝，所有赠品都会依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不能减轻责任的。第二点，如果说它确实是一个完全赠礼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这款产品，如果它本身知道质量存在不合格的情形，它应当如实告知我。如果你没有如实告知我，隐瞒了产品有缺陷的事实赠予我，你不能免除你的责任。所以作为经营者，他是应当清楚国家规定和标准要求的。这款产品无论它是销售还是赠品，它都必须要满足国家强制性规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你仍然赠予别人，这种情况下放任别人使用产品可能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他当然不能基于责任免责。当然了，如果纯粹是赠与，在责任承担上和销售的经营行为会有所区分，但是本质属性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0: 我们请教易先生哈，企业把充电宝作为赠品来，我们叫搭售吧，或者是买的这种附赠哈，这种模式在促销活动当中啊很常见，那赠品的安全管理为什么容易被忽视呢？您觉得会不会成为一个监管的灰色地带啊？
1: 一个赠品企业他会想这个东西是送的，他不赚钱，消费者会想这东西白拿的，我就不挑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特别容易让大家集体的去放松警惕，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很容易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特别认真的研究半天，但是送东西的时候啊行你就
0: 有就行了，还挑啥，这种心态、
1: 送的不要钱还挑什么呀。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充电宝啊虽然它是赠品，但是他不会因为自己是白送的，他就可能在安全问题上的时候就一定没有安全问题。他如果自己质量不过关，还是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赠品特别容易成为这种安全管理的灯下黑，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没有人管？因为不要钱就觉得没有事儿。其实呢，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监管部门的几个案例呢，共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不管看你有没有卖钱，只要是这个产品交到了消费者手里头，只要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他就会需要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企业应该算一笔口碑账啊，就是你不要觉得你送出去的只是一个不要钱的不收费的赠品，其实你送出去的是一个品牌形象，就是你觉得你省下来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这种认证成本，一旦安全上出了问题，这个消费者记住的不是说这个是个赠品，他一定会记住这是哪个品牌，
0: 影响本身品牌的口碑。
1: 是的是的，跟品牌口碑是绑定的。所以我觉得赠品可以免费，但是安全不能打折，千万不能打折。
0: 对，安全不能打折，这个很关键。我们再说回这个案例啊，李斌律师，我关注到处罚力度上，考虑到产品用作赠品未获取利润属于首次违法，所以呢监管部门给予了减轻处罚哈。您觉得这个处理结果会不会就让其他的企业觉得这个赠品不认证也没大事吗？我是首次啊，这个也不容易被发现，这种心态呢？
1: 首先我不认为这样一种心态是能够成立的。对企业而言，我们要特别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典型案例的意义，不是赠品就可以减轻处罚，而是即使是赠品没有额外收费销售也应当遵循法律规定，否则既应当受行政处罚。之所以在个案当中减轻处罚，它是有很多适用前提的。我们知道行政处罚是有裁量权行使基准的，它会有基础裁量，它会有从重从轻减轻的情节。比如说我们要办违法行为做一个处罚之前，要综合考虑违法事实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等等。像这个案例当中，首违不罚，我第一次违法就被发现了。第二点，我特别积极配合监管调查，主动陈述事实，提供材料。第三点，追回产品，而且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没有发生，就是它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意味着没有人伤，没有财产损失，只是我卖了不该卖的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而已。这种情形下，基于个案的裁量，监管部门认为我给你一个比较低于法定最低限度之下的一个罚款金额，就足以对你的违法行为做出一个过罚相当的适度的惩戒。这是对企业而言，千万不可以简单认为只要是赠品，只要是首次，只要是追回产品没有后果，我就可以减轻处罚，难道不是处罚吗？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够追回产品，如果真的侥幸心理被打破了，它造成损害后果了，出事儿了，难道还能减轻处罚吗？所以个案是有具体情节的，每个案件当中裁量的基准都会有差异，不代表下一个经营者如果实施同等违法行为就会同等受到这样一个减轻的处罚。所以还是要依法合规经营，这是我们企业平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0: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哈！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充电宝无证上岗，消费者该怎样审慎选购与安全使用，稍后探讨继续。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安。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5起充电宝质量安全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给使用者和公共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当前民航领域充电宝相关安全事件多发，学生宿舍内充电宝起火事件也时有发生。哪些充电宝存在安全隐患？选购充电宝怎么识别正规3C 认证标识？携带充电宝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又该留存哪些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共同探讨充电宝无证上岗，消费者该怎样审慎选购与安全使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消费帮帮团。今天呢，我们聚焦消费者如何放心选安全用充电宝。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了充电宝质量安全5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情。那今天呢，我们就分析这些案例帮您避坑。前面我们说了3个案例哈，接下来说一说第4个案例。河南省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查处郑州千英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案。2026年3月15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上级交办文件，反映郑州千英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移动电源抽检不合格。经查，从2025年9月1日起，当事企业在自己的京东平台店铺 ATIT 旗舰店以189元每个的销售价格销售 T1 米白色透明磁吸充电宝1万毫安。9月2日，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从这个店铺抽查22个 T1 充电宝，经检验热滥用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判定为不合格。涉案产品当事人共计进货100个，销售49个，召回8个，货值金额为18900块钱，违法所得为5831元。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召回涉案产品，对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没收 T1 充电宝23个，并罚没2.47万元的行政处罚。这里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啊，叫热滥用。热滥用测试啊，是评估电池在极端高温环境下安全性的强制性测试方法，模拟外部热源持续加热时电池可能发生的热失控风险。测试的时候呢，要把充满电的电池置于130摄氏度高温环境中保持30分钟，检查是否会出现起火、爆炸或漏液等危险情况。热滥用测试是移动电源安全认证的关键项目，能有效筛选出高温环境下易引发安全事故的产品。从产品安全的角度，热滥用不合格意味着产品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尤其是在外部热源持续加热的时候，电池可能会发生热失控的风险。李斌律师请教您，如果我们消费者因为使用这类产品发生了自燃或者爆炸或者漏液等等危险情况，且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者财产

0: 损失，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来找谁赔？
1: 首先我们看赔偿范围和项目。第一个，补偿性赔偿，意味着你要损失天平，我没有受到损失之前的状态要恢复到这种情形。那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这是因为人身伤害而发生的相关的有票据证明的实际损失。第二点就是关于财产本身的损失。第三个就是，如果说人身损害程度比较严重，经依法认定为残疾的，那会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当然它是计入到残疾赔偿金当中去的，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有时候如果面部受损，对容貌有影响，即使不构成伤残，但是也应当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种赔偿请求。还有一种情形是最严重的，造成死亡后果的，那会有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第二种就是惩罚性赔偿，如果这个经营者他明知不符合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有缺陷的产品仍然进行销售，或者这个厂家仍然进行生产，造成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我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当然民法典1207条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到底应当是产品价格还是损失的价格，应当是损失的金额而不是产品自身的价格。至于说乘以几倍呢，那这个要在法律当中进行适用，两倍、三倍，根据具体情况由法院来裁量。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主张的损害赔偿。当然如果主张惩罚性赔偿，这个门槛比较高，对消费者来说，我第一个可以向销售者主张，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是你卖给我的产品呀。第二个，我可以向生产者主张，因为这种情形之下，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属于侵权责任，它不以合同存在为前提，意味着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生产企业和我消费者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你生产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造成我损害后果，你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的相关的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把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的索赔对象，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在法律内部叫做不真正连带，在外部可以主张共同赔偿我的损失。
0: 我们看这个案例哈，这家公司在调查当中呢积极配合，主动召回，最终被从轻处罚。企业的配合态度会对最终的这个处罚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李律师？
1: 这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法律规定监管部门进行调查，作为企业应当积极配合，提供材料，接受询问，如实回答相关的跟事实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能够去最大限度的查清事实，认清责任主体，同时能够避免损害的扩大，因为它还要有一个召回的义务，必须要把产品召回。如果都履行完毕了，在法定的赔偿处罚幅度内是可以享受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的优待的。所以这也是法律网开一面，只要你积极配合悔过认错，去减轻或者消除相关后果的发生，那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法律上处罚时候的优待，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次最后的机会。
0: 我们请教易先生啊，为什么这种不合格的产品啊能通过电商平台卖给我们的消费者呢？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平台的比如说抽检机制或者审查机制的失灵的问题呢？
1: 我觉得现在有些平台的这个机制哈，它更多的是准入机制，可能会看官方提供的一些相应的资质啊，但是等上架之后有没有偷偷的换货呀，有没有货不对版啊，宣传和实物是不是一致啊，就整个我们平台的动态监管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充电宝买到假的，可能影响的就是人身安全了。应该把这种抽检做得更主动更智能，我这个平台不是说你这东西你通过准入机制了我就后面我就不管了，而是要一直要一个动态监管参与到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
0: 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安全使用的权哈。尤其是您提到的像充电宝这种产品，如果是不合格的，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这种安全的风险，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案例五，安徽省六安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李某军生产销售不合格移动电源案。2025年10月29日，六安市市场监管局对六安开发区某文具店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发现店内一款移动电源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外包装显示生产地位于本市某地，经与公安机关会商研判，该场所内涉嫌非法生产。2025年11月13日，六安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对相关地点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当事人存放了两款未经3C 认证的移动电源成品，共1780个，以及原材料和销售单等。经检验，额定容量指标严重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获知金额235万元。因为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移动电源，获知达到追究刑事责任金额，六安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将该案移送六安市。

0: 公安局玉安分局调查处理。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啊，这个是一个非法生产的窝点呢？李斌律师，可以这样定性吗？
1: 可以这样定性，这是违法产品的根源。
0: 它的货值不低啊，235万元，目前是已经移送相关的公安机关来追究刑事责任了哈。从法律角度，生产销售不合格的充电宝移动电源，什么情况下是行政处罚，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刑事犯罪，它这个界限在哪？
1: 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它是二元规制，行刑结合，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它的区分关键在于危害程度，它的轻重是有区别的。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样的刑事案件当中，有一个立案追诉标准，如果它的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或者货值金额超过15万元，销售金额指的是我已经卖出去了，实际把货款收回来了，包括应收账款还没有回笼的资金也算在内，货值金额是没有销售的，但是根据标价能够计算出来，这些产品一旦它的价格把它的单价和数量乘起来之后的总和超出15万元了，那就同样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平行衔接，意味着监管部门发现违法线索之后，端了黑窝点，发现啊，这个不仅仅是行政处罚这么简单了，它的社会危害程度已经上升到刑事追责的高度，应当及时把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责任。这对企业来说不仅仅是掏点钱了，一旦你的违法行为被查处，那就是身陷囹圄，牢狱之灾。所以说务必要有这样的法律风险意识，一定要把消费者的安全放在首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如果说我们买到了这种产品，但是已经无法追溯来源了，比如说店铺没有了，订单找不着了啊，这种情况下还能维权吗？是不是难度很大了呀？
1: 那是当然的，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我该去找谁主张权利呢？他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如果我都不能够指认出谁应当对此负责，那你就等于没有了行使权利的对象。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任何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交易对象的主体身份是谁，要留有他的相关购物凭证，包括转账记录，包括相关的一些产品它的出厂的相关的一些标识，能够证明是谁要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在电商平台上买的还好，因为平台负有一个义务，你要向我如实提供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不能提供你要承担先行赔付的责任。但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恐怕就很难维权了。
0: 产品标注 3C 追溯二维码哈，消费者扫一扫就能核验产品认证信息，这种方式的话，易先生您觉得对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实际帮助呢？
1: 我觉得原来啊，我们买一个充电宝或者买别的东西吧，更多的是自行来进行判断。那我判断的依据的，比方说它好不好看啊，对吧？或者说它是不是大牌子呀？或者说它会不会有一些真正的这个
0: 口碑怎么样？以往销售量怎么样？
1: 销售量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尤其像充电宝这样的，能够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的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把有凭感觉买的方式变成用依据来买。就是我觉得以前的话，我们看这个买充电宝，可能看这个三 C 的标志心里就踏实，但是这个标志本身到底是真的和假的呢？消费者可能也分辨不出来，有的时候那个假的标志可能印的还挺真的。所以呢，现在我就有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呢，等于是给这个产品配了一个电子的身份证，等于是你扫一扫它，能够呢至少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的话，来去判断产品是不是真的。也就是以前是靠眼力，现在我们要靠数据，靠通过溯源的方法来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不是说是我觉得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一定是我查过是真的，哎，它可能才是真的。但有一点，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哎呀，这有二维码，对吧？贴了一个溯源二维码，所以呢，这可能就是真的了，他也不扫。或者说让他扫的时候，他觉得，哎呀，这是添麻烦。就这个的，我们的消费观念要有一些转变。虽然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就扫这么一下，但是呢，可能给我们未来减轻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风险。一个新的消费习惯要养成，
0: 排除了可能以后使用的这种安全隐患，这个很有必要查验三 C 标志和溯源二维码。所以我们再次提示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家，不要购买三无产品，要查看三 C 的认证标志。2026年3月1日起，新货证产品呢还要有追溯二维码，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验证书有效性。李斌律师，如果我们消费者现在看一看自己手中有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怎么处理？一定不安全吗？
1: 倒也不一定，我手上就有一款没有3C 认证的。我除了不把它带上航班之外，平常我是可以考虑用的，当然我也很少用，所以没有专门买一个能够上飞机的3C 认证的充电宝。我们看到这个规定刚生效的时候，在机场安检之前，很多充电宝躺在了那里，
0: 是，
1: 对，它是不能带走的。所以我们消费者有一个判断，如果它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合格证明的产品，虽然没有经过强制性的

0: 认证，但你也经过使用没有发现它有一些安全隐患，只要你注意使用的场景，那是可以保障的。但如果不是特别清晰的这样的产品，可能你是觉得来路不是特别明确又没有认证的，那最好不要去使用，因为对于人身财产安全而言，这样一个充电宝的价格它是可以忽略掉的。我们一定要选择规范的安全的产品，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其实我们消费者也可以注意几个时间点啊，比如说要求有 3C 认证的这个时间点，新货证产品要有追溯二维码的时间点等等，要看一下这个产品的生产日期哈、啊，前后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当然了，不是说您手里的这个充电宝如果说没有相关认证就一定不安全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发现新规实施后买的充电宝没有比如 3C 标志，没有二维码，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李斌律师，马上停止使用吧。
0: 停止使用，而且立刻联系商家、联系平台，要求退货退款，因为它有安全隐患，不符法律规定，本来你是不可以生产、销售、出厂、使用的，但你却居然销售给了我，这种行为不仅仅会影响到我的安全，而且对你而言是行政违法行为。我轻的我可以要求你退货退款，如果你不答应我，那我可以向市监局举报你，要求对你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权利。
1: 嗯，我们再讲的细致一点，如果说我用了劣质的充电宝导致了自燃或者爆炸，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有哪些相关的方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哈，那这种情况下我再反过来去找当时购买的记录啊，包括一些证据啊，是不是比较难啊？比如说这个充电宝它已经自燃了，已经爆炸了，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怎么能证明就是我买的那个充电宝问题充电宝呢？
0: 当然在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当中是高度概然性，我首先能够证明我在哪个平台哪个商家买了一款充电宝，价值是多少，什么型号品牌。第二点，我能够证明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充电宝发生自燃爆炸了，当然它可能只剩下残骸了，我也可以拍照来举证。我的其他财产或者人身受到伤害了，那我有购买的发票合同，我有就诊的病历诊断证明书，还有医疗费的票据，都可以证明因为这次爆炸或自燃事故造成我人身财产损失金额是多少钱，而这个充电宝是我当时从你这个商家这儿购买的某个品牌充电宝。当然了，这个商家可能会抗辩说，像李成所提到的，你怎么能证明你燃烧自燃这个是我当时交付给你那个呢？
1: 是，
0: 当然了，这个情况下是个技术环节的认定，但是并不苛求要求消费者举证到100%能够确证两者是同一的。但是只要我能够让裁判者认为高度可能性就是这一款，那你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消费者而言要有证据留存的意识。所以对一些高价值的或者风险比较高的产品，我们要留存交易记录，要留存订单信息，要留存产品的外观的相关照片，并且要有实物，即便燃烧了，这个残骸我依然作为物证要留在这里。将来我无论是向消协调解，向监管部门投诉要求调解，还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我都需要提交基本证据，证明我的主张是有证据支持的，这个很重要。
1: 嗯，但是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购买的环节就非常的谨慎哈，避免购买到不靠谱的产品。易先生，请教您，从消费决策角度来说的话，怎么样去避坑呢？我们在选购充电宝的时候，除了看咱提到的3C标志啊、追溯二维码等等，还应该注意什么？
0: 嗯，主持人，我觉得消费者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心里面需要有一个红线，有一个坎。这首先呢，第一个不要过度贪便宜，因为正规的电芯呢，像这个锂电池啊，像保护电路啊，认证检测它都是有成本的。如果这个价格低的连成本你觉得都不够的话，我觉得就要打个问号的。你要知道不能太贪便宜。其次，第二个就是不要被数字忽悠。就很多充电宝现在越来越追求我的量越来越大啊，5万毫安、10万毫安，你看着就特别唬人。我觉得那么巴掌大的一个充电宝，如果现在的话，你为了过度追求它能够有特别大的量，如果赶上一个小发电站了，我觉得那可能这个东西就可能会有夸张的身份在里头。然后第三呢，我觉得不要过度的相信这个，尤其电商平台上看它的这个售买量、销量和好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它这个数字啊，它这个真正的这个呈现的结果未必就是真的。所以呢，我觉得买充电宝之前，除了我们要去关注 3C 标志啊、溯源二维码，还有就是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消费的策略是什么呢？不贪便宜，不去迷信过大的量。另外呢，不要过度的轻信流量。
1: 是，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的民航领域的充电宝相关安全事件多发。刚才李斌律师也提到了，我们有了新规，有一些没有 3C 标志的那是带不上飞机的。易先生，携带充电宝出行，当然我们不仅限在民航领域、民航场景哈，您有哪些提示给我们消费者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带正规产品。 就是不要觉得充电宝都长得差不多，其实它真正的差别是在里面。另外呢，很多人充电宝我用了很长时间了，它可能都鼓包了，它用的时间长之后会发烫，然后呢就觉得很节俭，哎呀我觉得还能用，充充电还继续使用。充电宝它不是老酒啊，它不是越放越香，就是如果这个充电宝已经鼓包开裂了，甚至有的摔的时候可能裂开了，就这会儿的时候等于是它在报警了。另外呢，出门之前呢尽量看一下航空公司的一些携带规定，像容量啊什么符不符合要求，不要说等了到安检口了再发现哎呀他不让我把这个充电宝带上飞机，我觉得到时候那个就有点尴尬了。所以呢，出门之前的话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充电宝用到一定时间之后需要更新换代了，不能够一直使用。
1: 不仅仅是出行场景哈，比如我们提到了学生宿舍在宿舍内充电引起的这个充电宝起火事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案例，在宿舍里啊家里啊，我们在用充电宝的时候也要防范安全的风险。那面对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充电宝，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消费决策原则呢？李斌律师您怎么建议？
2: 安全第一，品牌认证标志，这是底线性要求。第二点，适配你的需求，你到底在什么场景下使用，是日常通勤使用还是长期出差在外地户外使用呢？功率是有不一样的要求。另外一层面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使用安全，这个是很重要的，性价比是重要的，但是价格过低就难以确保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些小钱的支出上应当把安全把性能可靠放在首位，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商品警示说明的要求。像易老师提到的，如果产品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当然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而是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损耗，我们要及时放弃，通过新的方式来确保你的充电安全。还有对宿舍家里面的卧室，那我们充电也不要过度充电，过度充电对电子设备本身也是有危害的，对电池的损耗是有一种负面影响的。那还要确保我们的使用安全，因为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1: 对，安全第一，适配需求。那今天这期天天315消费帮帮团节目，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五起典型案例出发，分析了充电宝冒用 3C 标志、赠品充电宝不认证、热滥用不合格、电商平台卖假贴纸、新国标带来的变化等等情况啊。一个没有经过安全认证的充电宝，不仅是一个不合格的产品，更像是一个随身的火种，甚至是爆炸物、定时炸弹。咱们消费者买之前一定要认准 3C， 扫码验真，千万别偷懒。用的时候呢，别超期，如果发现了膨胀发热，马上停用，出了问题留好证据，及时依法来维权。好，感谢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财经评论员易学丹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陈爱海，导播赵薇、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读的两本书，一本是《乐商》，另一本是《日常》。心理学大师罗杰斯曾经说过，人生最重要的是拥有制造快乐的能力，而乐商就是这样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能力。我们今天要读的《乐商》就是一本助你提高乐商的书。投资乐商是一种高价值的投资。这本书就是通过阐述精彩有趣的心理学研究与试验，让读者理解乐商越高的人生活越幸福，未来的学业成绩越好，事业成就也会越大。乐商高的人爱情更稳固，寿命更长，工作绩效更优良。也就是说，那些不幸由智商或是情商决定了的命运是可以通过乐商来改变的。乐商是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品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习得性无助的由来》，作者任俊、殷小平。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爱德华·李桑代克是一个科学心理学天才。他除了擅长用小鸡来研究学习之外，也擅长用猫来研究学习。他曾经设计一个迷箱，专门用实验来研究什么是学习。桑代克把一只饿了一天的猫放进这只迷箱，迷箱的外面用猫最爱吃的鱼来引诱它，然后观察猫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从迷箱里面出来。桑代克设计的迷箱很巧妙，它的底部有一块踏板，如果猫能够踩到这块踏板，迷箱的门就会被打开，猫就能逃出迷箱而吃到外面的鱼。不过，如果研究者在这里使用一个小小的诡计，就是每次当猫很辛苦地逃出迷箱之后，就一把抓住它，而不让它吃到外面那条引诱它的鱼，然后把猫重新送回箱子里面。也就是猫每一次的努力都只能以失败或挫折告终。猫在这种情境条件下会出现什么行为呢？实验所获得的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猫的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一些猫会一直努力尝试逃出迷箱去吃那条鱼，不管它失败了多少次，它总是在下一次还是想要逃出迷箱，并且这些猫逃出迷箱所花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表现出越挫越勇的样子。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坚强猫。第二种情形，另外一些猫则出现了自我攻击行为。这些猫会用自己的头猛撞迷箱的框架，最后弄得头破血流。有些猫甚至还会用牙齿咬迷箱，似乎这些猫已经失去了自我，毫不珍惜自己。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疯狂猫。第三种情形，还有一些猫则不再做出任何逃出迷箱的行为，干脆趴在迷箱的底部，眼睛充满哀伤的泪，看着外面的鱼而发出哀叫。这些猫好像患上了抑郁症一样，我们姑且称之为抑郁猫。当时的研究者对第二种情形，也就是疯狂猫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人们从这个简单的实验中发现，总是承受失败或挫折，有可能会使个体出现失去自我控制的疯狂行为，而这种行为对社会或其个人的伤害会非常大。这使得心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是致力于研究与此相关的心理问题。至于其他两种行为，研究者认为，他们似乎既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也不会影响个体自身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塞利格曼以狗为研究对象，用一种新的实验范式再次发现了类似于上述第三种抑郁猫的情形。塞利格曼把这种情形命名为习得性无助，并在此后的一生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这一次，塞利格曼告诉世界，习得性无助也许和人的抑郁症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个有关动物的行为也很有趣。研究者将一个很大的鱼缸用玻璃隔成了两半，鱼缸的一半放进几条大鱼，连续几天不给这些大鱼喂食，之后在另一半鱼缸里放进很多小鱼。饥肠辘辘的大鱼看到了小鱼，径直就朝小鱼游去，但是他没想到中间隔着一层玻璃，就被玻璃顶了回来。连续数次他们朝小鱼冲去，但是结果都一样。逐渐的，他们开始放弃眼前的美食，不再徒劳。而后，研究者将鱼缸中间的玻璃悄悄地抽掉，小鱼悠哉悠哉地游到大鱼面前，而此时饥饿的大鱼却再也没有吃掉小鱼的欲望了，眼睁睁地看着小鱼在自己面前游来游去。其实人也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孩子英语成绩很差时，他会怎么做呢？
通常情况下，他会反复地背诵、默写单词、练习口语、学习语法。但是如果经过多次这样的努力，他仍然没有提高自己的英语学习成绩，那他还会持续不懈地努力吗？我们可能都会猜到，这个孩子在面对连续的失败时，不会持续地努力了。因为人会在一次次的努力却又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到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信念，然后他就会用这种信念去应对自己随后的生活情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的书《日常》，记录了他日常生活的切身感悟、观影读书的随笔心得以及个人摄影作品。在序言里，梁永安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你的诞生而出现，而是你路过了这个世界。不能希望这个世界处处满足我们，而是我们要去真切地体会这个世界，体会人间的冷暖。其豁达的人生观让这本书中记录的每本书、每部电影、每张摄影照片都透露出一种从容和美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读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几本伴随一生的书。有位读者问，您说过一个人应该有三四本伴随一生的书，那伴随您的书是哪几本呢？我很喜欢这个问题，但又有点难以回答。读书犹如积水行舟，每一段行程都有别样的风景，视野在不停地变换。小学时我喜欢《木偶奇遇记》，中学时迷恋大卫·科波菲尔，研究生时爱读赫索格。然而这些都不能算是伴随一生的书，因为它们让人难忘，却都属于求知或审美的范围，写的都是在我生命之外的世界。伴随一生的书是另一种存在，它融入内心，推动命运，没有它，人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想到这里，我回答，高尔基的《在人间》，青少纳言的《枕草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现在很多人不太熟悉高尔基，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在人间》却是永不褪色的记忆。书中的少年阿廖沙干过各种苦活，与洗衣妇、厨师、士兵、船员、建筑工、画匠相识相伴。这个爱看书的孩子看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听着所有的谈论，感到莫名的紧张，隐约的不安。他读过不少描写平民、反映平民生活的书，但书中的平民与实际生活中的平民相差甚远。书中的平民的命运是不幸的，他们的思想也是贫弱的。可是生活中的平民是不幸与万幸的交织，是善良与凶恶的中和，他们全都出奇的有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都是朦胧的，让你永远也捉摸不透。看《在人间》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船上的厨师穆斯雷，他看上去很暴躁，但心里很柔软。他对阿廖沙说，我对什么人都挺好，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这不能让人瞧出来，让人瞧出来就得吃亏。一本《在人间》让人触摸到金字塔社会最广阔的底部，读过之后就再也不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描绘人世间的百般生态了。《枕草子》成书已经1000多年了，是日本散文的发源之作，一本20几万字的书汇集了300多篇随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碎片化写作的典范。其实作者青少纳言的活动范围很小， 但是他把这种小日子写到了极致，用写排句的心情记下了一个个瞬间，化虚无为灵动。本来是隐藏在心里的事情，以为不会说出来的，可最后还是说出来了，正应了那句诗，因为流泪而泄露了心事。他的文字化实为虚，从僵硬的日常中撩起心底的涟漪，唤起内心的百感交集。阅读《枕草子》让人有些怅惘，每一篇读起来都不难，仿佛人人可写，但是细细的品味却是很多人每天失去的东西，近在眼前却又很遥远。如同这一段，在月亮特别亮的夜晚，驾着牛车从川上经过，牛车经过的地方有水波漾起，像是破碎掉的水晶一样。我读《枕草子》的时候正在读研究生，难忘那一刻的明白，生活是一种潺潺流动，每一秒都晶莹闪亮。我们的心却像一个大筛子，让大量的珍贵不知不觉地漏走。生命的第一要义是感受力，而满世界急匆匆的脚步只让人们走马观花。若是能经常读一读《枕草子》，我们的心还会那么浮躁吗？唐吉诃德是本令人不敢直视的书，因为他写出了一个历史的秘密，疯子唐吉诃德完全脱离了生活的常规，手持长矛挑战一切不合理。这样的角色是人类的基因突变，远远超出了社会的接受度。唐吉诃德本质上代表了一种逆流而上的人，他那自得其乐的独往精神强烈挑战着惯性的传统生活。从概率上说，这样的人 99.9% 会惨败。唐吉诃德的结局也正是如此，但是这本书的奇特之处是有个人居然相信唐吉诃德会成功，还因此跟随他浪游四方，这个人就是桑丘。他期待唐吉诃德打出天下后给他一块封地，分享巨额财富。桑丘看上去傻乎乎，但其实精得很。唐吉诃德要是失败了，他会毫发无损，无非回家继续干活。唐吉诃德胜了呢，那他就发大财了。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唐吉诃德或是桑丘。

这听上去好像很残酷，但恰好写出了人类的本质。最难办的是，放下这本书的那一刻，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当堂吉诃德，还是桑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却会缠绕人的一生。这三本书不一定人人喜欢，但却承载了成长中难解的大问题，每一次都能读出新的意味，产生新的疑问。好的作品是问题播种机，它让读的人永远感到自身的幼稚。人一旦像苏格拉底一样觉察到自己的无知，生命的智慧就真正的打开了。

听众朋友，这本日常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着作者当下的感受。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和更多的人碰撞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希望我们也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给予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说书。
1: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一集。
3: 今天这位嘉宾和他带来的这个作品，我就是在开始之前特别想唱一首歌，这个歌声呢有点动听，来。

0: 回想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好，
1: 我天
0: 哪，好，
1: 高丽，这唱的太好了。
0: 嘉宾怎么走了呢？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像我刚才唱的，他一直在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而且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故事，不管是给孩子们，还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特别好的一个心灵成长的一种慰藉。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作家，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他获过的奖啊，鲁迅文学奖，还有人民文学奖，还有我们今天要重头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其实呢，对于奖项来说呢，有四个比较大的奖项，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内文学创作茅盾文学奖，然后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骏马文学奖，另外呢就是一个鲁迅文学奖，还有一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那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在这四大奖项里面，现在已经囊获两大奖项了，因为他的这个散文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创作的儿童文学呢又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必须马上请出今天到访我们直播间的周晓峰，
1: 哎呦，
0: 掌声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谢谢刚才高丽的这个开场。一般都说这个听说的比唱的好听，现在发现高丽确实是，一会儿要希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唱的已经非常巅峰了
0: 那你怎么刚才还走了呢？
1: 不是刚才走的，吓得我，刚才起到了他的歌声起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作用，把我们摆的样书都纷纷坍塌。
0: 就是我一直在想，是儿童文学真的就是给孩子写的童话吗？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我刚才来的时候就跟小鹏在说，我看到最后那段结语的时候，根本不由我真潸然泪下。然后他在旁边很动情地看着我说："你就是泪失禁体质，跟我这没关系。"你知道他会瞬间把你那个情绪吧，从情感的这个浓度里面给你抽离出来。今天呢，我们跟小峰一起来好好聊聊他的《梦精灵三部曲》，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做梦。到底梦境它是属于孩子的，还是也是属于成年人的？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宣传带一样，我们希望把这期节目送给所有怕黑和曾经怕黑的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首先，特别想问小峰，在成人散文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这个把自己心里的梦赠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思呢？
1: 我一直说这个写作啊，就是用文字做梦的能力。其实，除了比如说我们把作品放在抽屉里啊，我们自己抒发感情啊，我们自己来表达那个不爽，或者我们自己来表达狂喜，那

0: 跟人他人交流的时候，写日记，那当然是放在你的抽屉里，这个可能谈不到更多的交流。但是只要你能够就写成文字，哪怕不管是小读者和大读者，都是在传递你的，在用文字搭建的梦境。我是觉得梦对人的这种建设呀，以及或者是你的意义啊，或者你去如何传递你的想法，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梦境来自于现实，来自于你的经验也好，来自于你的想象也好，那来自于你的尚未抵达的心愿也好，或者来自于你的恐惧也好，其实它就是你怎么说，这个梦境本身是由这个世界和他人给首先给了你很多材料，然后呢，你去经过自己的一个酝酿啊，去表达你的情感也好，和你的一个愿望也好，所以只要作家也好，写作者也好，把他文字拿出来跟读者去交流，就是在呈现一个他的梦境的一个方式。
1: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在看这个小峰写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他能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我觉得不光是在梦里，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的那个小巧思，就是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有那么丰富的这个想象力。因为我和小峰也认识很多年了，就是他跟你每次在聊天的时候，他能给你非常快的这种思维上的冲击，他的那个词儿迸发出来的时候，你说，哎，他怎么这么多这个小词儿呢？比如说啊，这本小酒窝里面，他给这些小主人公起的名字，首先就是天马行空，你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而且做这个不光是儿童文学，从事这个文学创作这么多年，他依然还有这么丰沛的这个想象力来创作。比如说这个小酒窝里面这些精灵，那他们的名字有耿耿，有伊俄，有阿辽，有镯子，就是你看，你本来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小字辈儿的，你都能理解。但是你看，你发现你起的这几个名字，谁和谁都不挨着，就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名字？
0: 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梦精灵三部曲》三个小精灵取的名字呢，就是刚才说，比如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你会发现他们在，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可以取掉的部分，但它又重要。你比如说小翅膀取掉了，好像不影响人的这个基础
1: 生长，
0: 对啊，比如小门牙那掉了可能不好看啊，但是它也会有一个生长的机会。你包括小酒窝，可能有些人是真是脸上有那个梨窝，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像我们这种啊，都被肉塞满了。
1: 别带上我，
0: 错了，
1: 带
0: 不，这个我觉得这个高丽还是很艰难的，在这个就是也有隐约的酒窝啊，就有的人可能。不是在脸上长出酒窝，但他心里有那个笑意的时候也会有酒窝。我觉得这些看似在生活中仿佛是点缀的，好像没有那么必要的，但是增加以后会给我们生活有很多的多彩和绚丽的部分。其实这跟梦境一样，所以这套书呢，是作家出版社花了很大的心思，那不管是编辑啊还是整个的他们这个推广的去做了很大的心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的第一本，他我专门说这个三个精灵的头发不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第一个是蓝的，第二个是绿的，第三个是紫的，都不是那种可能人类
1: 的，
0: 都不是人类生长的颜色。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他跟我们的生活有，好像我们没有自然抵达，但同时有可能性的那部分，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伊俄呀、耿耿啊，这个
1: 镯子。
0: 坦率的说，我的电脑里可能有几百个名字，就我想
1: 你都是随机起的吗？
0: 我就攒着，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就会把名字先起在那儿。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有用的还有几百个名字，然后你先看，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精灵就可以叫这名字，有的时候这个起不出来，就比如说四个人有三个了，然后你按着也得有点差距，就你不能长得特别像，除非是他们有一个辈分关系，或者是有一个比如说双胞胎啊，它有一个连接关系，所以你还有差别，所以它有几个有你的准备，然后有几个你现场生发的就比较快，所以我这个名字基本上是 我现在还有好多个，就包括我看我这个绘本的名字，比如这个小狼的名字，它叫嗷呜，就把它叫的嗷呜。比如说我写的这个绘本的《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它的那个食蚁兽的名字叫达古马。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平常攒了很多，突然觉得它在那等在那里的感觉。
1: 所以都是随机迸发的一些小灵感，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
0: 对，
1: 然后有下一本书有合适的位置，就给它这个名字放进去。
0: 对。然后根据比如说五个，你可能想出了三个，剩下的你会搭配一下，换一下颜这个颜色也好，换一些类型也好，去做一个组合吧。
1: 所以正好聊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小峰，你是觉得因为之前一直在写散文嘛，现在这个创作这个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故事，是什么在后面推着你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0: 其实转型也不是深思熟虑，我就不是那种就是对人生非常有计划呀，然后严格按照表格来执行，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人。但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做过八年的儿童文学编辑，就当年的时候那就干一行恨一行，我不想干啊，因为那个天天上班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板，就是我其实我会做得很板正，但是我心里有一部分小小的野性和不愿意受束缚的部分，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呢，我当时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时候，其实有点怀恨在心。当年是觉得儿童文学编辑可能收入挺高的，可能那个是我的一个外在职业，以后能过得不会，希望不被那个谋生的压力所困扰，当时这么想的。因为当时儿童文学呢还是一个编辑相对来说，据说当时我去就求职的时候说收入比较高，就是赶紧就蹦到那儿去了，就觉得写散文是我的内心的情感。那个呢，你还要外在的，不要在生活的焦虑之中，所以就做的这个。所以那个八年里并不是非常热爱儿童文学，而且到最后呢，就是有点儿度日如年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也不太信这些那个小兔子、小狗、小猫的，然后就好大岁数背个双肩背书包，歪着脑袋说点叠字，显得自己很天真。我也不是那造型，
1: 夹子音啊。
0: 对，这个我你说夹子音，我就觉得我特别像那个老狼冒充小羊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当时。但是我还会因为你的职业要求，你还是要负责任，所以在那个期间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些就是其实你看成人。到那时候不太读了，我还是读了一些，有一些记忆和积累。然后就参加了全国的优秀儿童奖的当时评委。评委的时候，觉得有的作品写得特别的好，有的作品觉得有点差意思，而且就是让你挺想激发你人性恶的一面，挺想嘲讽啊，挺想你刻薄人家的啊。然后我也说过，我说好的真特别好，不好的就这个我也能写，所以就是说了一句大话。然后是在人民文学有一次说你那大话最好能应验一下，我们正好要做一个童话的传记，你看你有没有可能。所以非常莽撞地写了这个小翅膀，就是几乎是在，因为我小时候怕黑，我就想写第一本书，就想写给一个小精灵，很善良，但他工作给孩子送噩梦，所以他们都说你这是巫婆文学，恶毒文学，恐吓文学，恐怖文学，也不是对孩子很善意的，像一个就是巫婆这怀恨在心写的。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善意，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小时候怕黑，我现在依然怕困境，怕未知，怕艰难的部分，怕自己甚至想象中的危险，所以我这样就写了小翅膀。就是小翅膀意外获了一些奖，不管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啊，还是中国好书啊，对我是个特别大的激励。我发现我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很容易被那个褒义词所鼓励啊，所安慰啊。你就是当然适当的褒义词就是特别多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腐蚀，我不知道。至少是当时那个鼓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古偶然的机会，
1: 嗯，
0: 啊，意外的奖励，
1: 嗯，
0: 使我横下心来，写的儿童文学，
1: 哦，啊，所以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创作初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那个美好。哎呀，我就是热爱这个东西，致力于这个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0: 对，
1: 最早的是一种发心，可能是对当时的那个。别人写的那种儿童文学，你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也想去试一试。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艰难的一段过程。
0: 我觉得还有你说一个，对不起，对不起，打断了，我正好我赶紧忘，不是说不礼貌，我这人脑子特别不好。
1: 你尽情的不礼貌，你随意冒犯，随意冒犯。
0: 对，我脑子特别不好，就一会儿就把这个忘了。我觉得刚才你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有好的儿童文学，你知道什么样的那种内在的光源能照耀孩子，真的是有，就是性情上的天真。但你也看到那些，就是伪装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无趣的那种儿童文学，刚才你说了一个，就是我其实这种反感或者是对抗，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哦，明白。
0: 嗯，
1: 你就觉得孩子看的东西，他至少应该是真的，
0: 就至少是你别那么自以为是的，就是假模假样的，觉得自己都得道成仙了，然后传播点那个，就是你朝着我方向走，就能找着那种那个，
1: 像在一个小酒窝里写的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0: 对，
1: 其实不是那样的。
0: 对，
1: 所以我就能理解，小峰在这本书里面。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想问你的一段话，是不是写的是你自己？说，一位家长推了推眼镜啊，鼻子里喷出一股凉气。梦有什么用呢？往好了说是娱乐，往坏了说是欺骗。孤独的孩子做了团聚的梦，醒了还是孤独。穷困的人做了发财的梦，醒了还是一贫如洗。患者做了康复的梦，醒了还是浑身疼痛，更别提那些噩梦了。白天就够倒霉的，想休息都不踏实，睡个觉都提心吊胆。总之，好梦麻醉和欺骗，噩梦恐吓和霸凌。梦不仅没用，还捣乱。这个时候，女主人频频点头认同，是啊，看看咱家宝贝，非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梦精灵，还说梦精灵是魔术师，什么魔术师，说得好听，其实他们是一种骗子，只能骗骗小孩子。这个时候呢，重要的观点就出现了，作为造梦师，小酒窝就像作家写小说，导演拍电影一样，辛辛苦苦，非常努力。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以为会受到欢迎，却听到这样的评价，难免尴尬。被做噩梦的人骂情有可原，可从根本上被否定，说梦精灵是个小骗子，还是让他感到丢脸。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过程，心理过程？
0: 我想这个梦吧，这个涉及到我们去怎么理解梦。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它也包含了我对梦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也不认为就是说啊，就是一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词或者一个事物，它好像给他的词都是就是完全正面的，或者完全否定的。
1: 对，
0: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在有的情境中，他会不一样。
1: 对
0: 啊，有的情境就有时候我们在说孩子自信就是好，自卑就不好。我就是觉得自信当然好，但是有的时候自卑也是孩子看到了别人的好。我是觉得好多事情，
1: 你是从这种角度来理解。这个好像后面的那些就是成全那条小金鱼的那些这个他的伙伴们，为了给他送到家那些人，就是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他来看，这样正向的东西可以帮到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价值。
0: 对，我觉得好多东西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就是绝对。我就希望把他的可以说是复杂性，或者是它的丰富性能够呈现。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啊，方西老讽刺我说是周大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确实会看到一个前面有蜗牛，我马上就把腿收回来，不要碰到它。那我可能往后觉得自己是个周大善人的时候，往后退两步，我可能踩死俩蜗牛。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善意是不是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你对梦想的这种沉浸，一定有的时候会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向往，带给你希望。那这个时候你也要知道，一味沉浸其中，比如梦想有万千世界啊，那我也不起床了，我也去 不进行现实的衔接了，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梦就变成了，嗯，对你生活来一种腐蚀和瓦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词本身它包含着。就是太阳下照耀他身上的光亮，
1: 嗯，
0: 也包含着照耀时候留下的阴影，
1: 嗯，
0: 就我们如何去更或者是更

0: 真实或者更宽容的去容纳，这才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力量。
1: 哎呦，我们在开篇跟大家介绍了周晓峰，然后介绍了他这本书，包括他走上儿童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一个小小的历程。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本小酒窝，它的封面特别的可爱，我先形容一下吧，各位啊。我形容一下这个小酒窝，周晓峰在这本书里对他的描述，然后大家可以在脑子里头画一下这个小酒窝的画像，然后我再给大家揭晓这本书的封面，其实就是小酒窝的这个样子。因为这本书里有特别多这样的实时的插画，他把晓峰天马行空的文字给他具象化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啊，那一刻美好是那么的具体。他对这个小酒窝的这个人物的描述是这样的：小酒窝尤其喜欢为孩子制作梦境，作为小小造梦师，他自己也是孩子的模样。小酒窝的头发是自来卷，摸起来沙沙作响，眉毛像水草，睫毛像珊瑚，嘴巴像贝壳，眼睛像两条小鱼，小酒窝笑起来还有一对生动的酒窝。所以各位可以画一下啊，让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你的每一个梦都是美梦，每一个梦都是甜美的，你可以安稳入睡，然后明天起来阳光灿烂，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形象。而这本书里面这个小酒窝它美好的形象遇到的却并不都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在整个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我这么理解，它更像小酒窝梦境的一个历险记。
0: 对，
1: 这个历险记里面它很多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面遇到的困境，然后晓峰用一个孩子的视角，一个精灵的视角，其实化解了我们成年人内心当中那种不被人看到的懦弱，不被人看到的自卑的一面，甚至是不美好的阴暗的一面。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晓峰的原因，就是你很难想象他的思维为什么就可以那么的发散，那么的活跃，然后最后又回到一个他想要给大家引导的一个方向，就像最后走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大家好，我是王欣。
0: 欢迎两位嘉宾。上期我们说了秦朝的蒙学教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数学水平。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数散坏。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数。卢九次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数。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数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数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一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7: 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数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数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计。 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它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头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它这种大型，咱们说它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数相，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它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数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计，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计。上计从秦开始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计记的是啥，是数啊，你把数的说清楚啊，这个数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数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5: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数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数在语先，数能涵盖语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啊，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个涉及到我们修路啊，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地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2: 原材埋地测直径，迎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0: 岳麓秦简《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
6: 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5: 应用题
7: 是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是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6: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7: 就是考卷这个题出错了，
6: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5: 直径。
6: 直径。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 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5: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6: 对，给过程分，
8: 得分点。
6: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7: 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啊，就题面你看不懂，他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题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性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他们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呢，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经验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了，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它的纸，你是竹简还是沙草纸。反正那时候的数学题我们知道勾股定理我们提出了，但是你似乎不像几何证明的那么清晰，让你把它普遍性、
6: 是不是这个答案给你按照他这个文言水平我们也看不明白啊？你比如说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乘也，以深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深一之，即才径也、
7: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它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5: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它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它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既有这种知识的一些造诣，它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它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也可见它这种传承的这种广泛度也是很高的。
6: 那通过这道题的难度再反推我们上一个问题，卢九次问陈起于数，究竟是先读语还是先读数，是不是语又比较重要了？
7: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
6: 如果你语都不行，数就读不明白啊。
7: 他这个呢可能就刚才王老师说的，他到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他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他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陈起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 陈启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0: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10。如果每3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3倍；每4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4倍；每5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5倍。假如军队士卒的总人数为10000人，那么问少尉可延及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3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

0: 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1: 哎，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嘛？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你也要懂术，你不懂术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他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我就用。他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他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对我有利我就干。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2: 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际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可以说是对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0: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1: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世公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2: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了，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打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1: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典籍。
3: 33R9 22R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0: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九术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9981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实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1: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李爷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民间都学的东西在王冠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不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个糖再拿一个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八九七十二，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2: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1: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八九就七十二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八个九就是七十二，你不要再考虑数九个八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2: 对，
1: 国外有很多六十进制的。
2: 那法语现在说表达也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1: 哎，就是
2: 这么表达。
1: 什么三十进制，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2: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八九七十二，它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1: 纯抽象的这种，
2: 对，你就记住了八九是七十二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0: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1: 如果你
0: 工作都不好开展，
1: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0: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

0: 世事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1: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师子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来就读的。那民间呢肯定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途径来就读。那他们来学的知识包括哪些呢？其实首先最简单的就是认字。
2: 秦朝有各种史哈，我们看他从丞相就设史到乡史，然后还有卫史、御史、族史、各种史、令史、内史，他从高官到底层都有大量的史。所以我其实有点困惑啊，你要所有的这些学史都是用史的儿子，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史，史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史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员，他的新地新占领的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阙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密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1: 它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啊，
2: 基层官吏，
1: 就是所有掌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掌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了。
2: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
1: 不利于
2: 扩张、啊，
0: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秦朝的主要是文书行政的，他需要大量的能够书写的基层官吏们。那如果只有史的儿子进入到学习的序列里面，是无法满足秦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人员的。
1: 对，
0: 秦律规定下吏，也就是基层官吏，即使能够书写也不准做史的工作，史的从业者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1: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史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史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

0: 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官僚体系里边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些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是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那你做县城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1: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都在上面，
0: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2: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他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食啊无智力，他得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3: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1: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史的弟子们会在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童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史、补、助。学生呢也叫史学童、补学童、助学童。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史学童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补学童主要学习占卜术，助学童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补、太助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补学童考补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助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补，第三个是助。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了，
1: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0: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同学的那些东西，你学15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物，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职务。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兴历近乎补助之间。”就是补和助，后面这两行，补呢就是搞占卜了，助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

0: 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呢，祝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由史来掌握了。我们看祝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祭祀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令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1: 曲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2: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0: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呢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你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垫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主使，然后后面做三岁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主使，这当然是好。垫呢就是垫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垫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1: 起码他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他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他连耕牛瘦了几斤他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他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他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代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士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3: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

0: 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1: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仕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当上了泗水亭亭长，这属于武吏。但是我们也知道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2: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耳，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13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1: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籍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2: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

0: 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1: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
0: 和
1: 执行法律的人，
0: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 其实都可以为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以不用做县里边那些行政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 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就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个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 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正副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2: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 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时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就是给他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
0: 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 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哎，但是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啊。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 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 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肖老师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15年，你培养一个人得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
3: 是吧？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美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
1: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重死于上，敬重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医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金元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思想激荡的时代。那个时期，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迁，传统的医理与诊疗经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革新。一时间，名医并起，学说纷呈。李东垣正是在这场医学变革中脱颖而出。他以脾胃为本，系统阐发内伤病机，建立脾胃学说，开创补土一派，被尊为补土宗师。后世医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是指治疗外感病症多效法医圣张仲景，而面对内伤病症则多效法李东垣。两位医家相隔仅千年，却被后世并举为外感与内伤领域的两大宗师，足见李东垣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800年来，王朝兴替，世事变迁，李东垣所开创的脾胃学说却经久不衰。即便今日，当我们走进一家中药房，补中益气丸、普济消毒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方依然在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那么，在金元医坛，李东垣为何能够独树一帜？补土宗师这四个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医学智慧与传奇人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七集，补土宗师论脾胃，敬请关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走进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传奇人生。有朋友啊可能会问，什么叫补土派呢？中医学呀，将人体五脏分别配属五行，肝属木，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所谓补土派，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医的临证实践当中，时刻重视脾土，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当中的重要影响。重视脾胃的思想本源于《黄帝内经》，到金元时期被李东垣所彰显发扬和光大。李东垣呢，生于公元1180年，去世于1251年。他呀本名叫做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他的出生的地方呢，在当时金朝的真定府真定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的正定。据史料记载，这个地方啊，在战国的时候叫东垣县。李杲呢，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也正是由此而来。李杲出生在富裕之家，史称啊，他的家道殷实，才冠乡里。有句名言说呀，说富贵多纨绔，将相出寒门。家境优越的孩子呀，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常常呢更容易受到诱惑，沉迷于物质享受。但是李杲不一样，他虽然出生在地方首富家庭，但是人品非常端正，这呀让他在同乡的子弟里显得鹤立鸡群，那些公子哥啊对他是又羡慕又嫉妒。有一次啊，就商量着给李杲下一个套，戏弄他一下。这些人呀找了个由头，坚持邀请李杲一起聚会，准备啊趁着酒局把他灌醉，让他出出丑。聚会当天，席上摆满了很多的好吃的，哎，众人呢也都举杯畅饮，高谈阔论。但是李杲显得很沉静，只是在别人主动敬酒的时候啊才抿上一小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进来了几个歌女，弹唱歌舞，这也是同乡子弟呀提前设计好的。他们偷眼看看李镐，只见李镐啊，既没有露出轻浮的表情，也没有厌恶的这种神色，仍然泰然自若。这些公子哥啊，有点沉不住气。他们设宴呀，本身就是为了让李镐出丑。于是啊，大家起哄，让歌女啊给李镐敬酒。可是无论歌女怎么献媚劝酒，李镐呢都不举杯。直到最后，他看这些纨绔子弟呀不罢休，做出了一个让众人目瞪口呆的动作。只见李镐冷冷地推开了歌女，把外面的罩衣啊脱了下来，拿出火折子直接就给烧焚了，接着出门扬长而去。古人呀对这种举动啊有个说法，叫做焚衣明志，也就是说通过烧掉外衣的这个行为来表明自己高洁的心性。经过这件事情啊，同乡的公子哥都对李东垣心服口服，与他交往再也不敢造次了。我们说呀，无论古代还是今天，一名医生的医术高超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医德。只有具备高尚的品格，才能真正的为患者着想。也可以看出来，李东垣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坚定

0: 定了自己的原则和操守，能够自觉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定，不为外界环境所诱惑，这也是他日后成为苍生大医的根底和基础。
1: 焚衣明志，让人们看到了少年李东垣洁身自守的一面，这正是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君子风范。从宋代开始，儒与医的关系日益密切，朝廷不仅设立了太医局等官办医学教育机构，更是将医学与科举考试结合，让读书人有机会通过学医考取功名，授官入仕。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无儒不通医的风尚，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对医理颇有研究，像苏轼、沈括都曾亲自收集方剂，编写医书。北宋名臣范仲淹更是留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千古名言，将行医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合二为一。行医不再只是一门谋生的技艺，也成为读书人践行人心、实现济世理想的道路。而此时的李杲虽已显露出儒家的操守，却还没有走进医学的大门。家境殷实的他，原本可以沿着一条安稳的人生道路走下去，究竟是什么打破了这份平静，让他从此将救死扶伤变成了一生的事业呢？
0: 我们说，少年李东垣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平安顺遂，但是啊，人生啊总有高低起伏。不久之后，命运呀、也给他了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一年呀、他的母亲王氏患上了一种怪病，全身发热，四肢无力，食欲不振，经常咳嗽。开始啊，大夫诊断是上火，开了泻火的药方，结果母亲吃了，胃口更差了。换了个大夫呢，又认为是食积，用开胃消导的药仍然无效。后来呀、又有医生啊说是忧虑过度，用疏肝解郁的药，结果呀、吃完以后更是心慌气短。就这样，遍访名医，什么苦药都吃过了，可是母亲的病情却始终不见起色。李东垣照顾母亲尽心竭力，日夜守护在母亲的病榻前。母亲服药之前，他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看看烫不烫、凉不凉，生怕仆人煎药不合适。但是啊，因为不懂医，无论怎么用心，李东垣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体越来越衰弱，到最后母亲还是在病痛之中离世了。丧母之痛令李东垣悲痛欲绝，但正是在这样的生离死别当中，他好像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方向。他对着母亲的坟茔立下誓言，若遇良医，当力学医治无过。也就是说，倘若能够找到高明的老师，我一定呀要勉励勤学，帮助天下人不要遭受如母亲一样的物质，留下终身难以弥补的遗憾。在这种志向驱动下，李东垣四处求访高明的医家，一心向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遇到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张元素。张元素啊，虽然没有被后世列入金元四大家，但也是非常高明的医生，史称其医名天下。李东垣求学用心至诚，他不但捐千金，而且处理好家里的一切事务，前往易水拜师学习。当时张元素已经很大年纪了，看人的眼光却非常的准确。通过短暂的相处和交谈，他就发现呀，李东垣不但人品端正，而且禀赋极高，确实是一个值得好好培养的英才。于是张元素正式收李东垣为徒，将自己的毕生医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就这样，一个不遗余力的教，一个专心致志的学， 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李东垣得到了张元素的真传，完全掌握了恩师临政诊病的精髓。到了第8个年头上啊，张元素告诉李东垣说：“孩子，我能教你的东西啊，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呢，你应该回家好好的孝养父亲。医道啊，重在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不断的要实践，不断的去体悟。希望啊，你回乡之后可以用这些本领帮助别人，造福天下更多的人。”李东垣将张元素的教诲铭刻在心，走上了返乡的归途。返乡之后不久，李东垣捐资出任了当时济源县的监税官，同时呢也是坚持行医治病救人。有一年呀，在这个暮春初夏的时节，济源一带啊突然爆发了瘟疫。这个疫病啊非常古怪，起病的时候啊畏寒怕冷，身体发沉，就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呢病情转瞬之间就会恶化，感染者呀头面开始肿胀，肿到啊这个眼睛几乎睁不开，同时啊气喘不休，咽喉剧痛，口干舌燥。这种病的发展特别迅速，几天之内呀得不到很好的救治，人可能就没了。因为主要症状几乎都集中在头面咽喉部位，其中呢又以头部肿胀最为典型，所以啊古代管这种疫病叫做大头瘟。在这场瘟疫当中啊，县城的侄子也被传染了。当时啊大夫对这种瘟疫大多呀是用清热泻下的药，但是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呢都不治而死。县城一家呀是又着急又害怕，这时候啊家里人就有人建议了，听说呀咱们这个地方的监税官李东垣通医术，很擅长治病，要不请他来给看一看。因为李东垣到任后啊虽然也行医看病，但是他不以此而谋生，也从来不以名医自居，所以呀、县城也是半信半疑。但是到这个时候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于是赶紧让家人请李东垣过来诊治。李东垣呀请家人说了病情，也没有避讳疫病的传染，很快也就赶来了。进屋之后他仔细诊视了患者，又问了既往用过的药，沉思了半晌，哎，就给患者家人呀解说这个病的缘由。他说呀，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热克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以承气下之，泄胃中之实热，是诸法无过。什么意思啊？人体啊就像一个小天地，以环绕这个肚脐一周为界，上半呢是天，下边呢是地，上边啊是天气所主，天为阳，上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阳性邪气为主，像风邪呀、热邪呀都爱往上走，下边啊是地气所主，地为阴，下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阴邪为主，像寒邪呀、湿邪呀都爱往下走，这个呢在古人就叫做同气相求。大头瘟这种疫病啊主要发作在头面部位，正是风热易毒，蕴积在心肺之间，风性主动，火性炎上，所以毒邪上攻头面，导致肿胀、气喘、咽喉虚痛。李东垣说呀，我给你开一张方子，你们呀赶紧去给病人抓药，药抓回来研磨成细粉，一半呀拿热汤调开，一会儿一小口随时服用，另一半呢拿蜂蜜呢哎调和成蜜丸，让病人呀含在嘴里情化，不必急，这个病啊能治。家人听李东垣口气这么笃定， 就好像啊，像调度有方的将军一样，啊，心里也就踏实了一点。赶紧去抓药，一切都如李东垣预料的那样，这个患者的疫病竟然就好了。只此一战，李东垣在整个济源县一举成名，全县的人呀都额手称庆啊，终于找到了治疗瘟疫的好办法。疫病解除后，人们为了感念李东垣的恩情，就把这张药方刻在了石头上，让它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讲到这里啊，可能有些朋友啊很好奇，说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方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也就是到今天仍然广泛流传非常著名的一个方剂——普济消毒液。李东垣将这张治疫神方命名为普济，也正是寄托了一名苍生大医的普济众人之心。普济消毒饮的创制啊，让李东垣美名远播，声闻中原。然而啊，生在乱世之中，医家的战场远远不止于瘟疫。这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啊，不再是一时一地的疫病了，而是脾胃衰败、虚乏无力的内伤之疾。更由此诞生了中国医学史上另一张千古名方。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讲到说李东垣呀，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被称为补土派的宗师，以重视脾胃的思想闻名后世。他最经典的著作叫做《脾胃论》，而他一生所创制的最著名的方剂则是补中益气汤。那么补中益气汤究竟是治什么病了呢？这张方子里蕴藏着什么样的中医智慧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先从一个故事给大家讲起。大家都知道，金末乱世，蒙古呢大举入侵，李东垣呀，为了躲避兵乱，又一次踏上了征途，搬迁到了汴京一带定居。当时啊，汴京有位官员得了一种怪病，什么症状呢？就是全身发热，四肢无力，呼吸还短促。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可能就奇怪了，说这个发烧不是很常见的病吗？感冒了就会发烧啊。我们说，之所以说这个病怪，正因为啊，它跟一般的发热不太一样。一般的感冒发烧啊，比如像吹冷风受了凉了，哎，这种寒邪束缚体表的腠理毛窍，把阳气呀郁闭在里边了，所以呀，开始是冷的直打哆嗦。接着可能体温就升高了，这时候怎么治呢？哎，大夫可能给你用点辛温发汗的药物，或者呀喝点姜汤水，哎，这种热汤通过发汗的方法打开密闭的腠理毛窍，寒邪呢也就随着出汗就解除了，人也就好了。这个呢在内经当中啊就叫做体弱翻炭，汗出而散。当时啊，大夫给患者看病，一看呀，患者是发烧，用的也是发汗的方法。可是患者吃完药啊，汗倒是确实发出来了，可是麻烦的就在于啊，热势一点没退，温度还是那么高。这时候啊，李东垣因为创制普济消毒饮，在中原一带已经很有名气了。患者的家人呀，听说他旅居汴京，就请他来诊治。李东垣进门后，先听家人讲述了病情，又看了看患者的样子。家人说呀，患者本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场病啊，身上的分量掉了不少， 胳膊呀和大腿的肉啊都瘪下去了。

0: 问诊的时候，患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这个气呀接不上来。李东元呢又给患者号了号脉，指下脉动沉迟，轻轻搭上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脉啊很虚弱，往重了按呢就更无力了。最后啊，李东元又摸了摸患者的手，感觉呀，患者手心是滚烫的，但是他的手背的温度倒挺正常，还微微的有点凉。李东元沉吟了一下，让家人呀拿来笔墨，写下了一张方子。这张方子呢，总共就八个药：黄芪、炙甘草、人参、生麻、柴胡、橘皮、当归、白术。方子写成之后，还没等李东元开口，家里人呀有一个学医的人就大惊失色了，赶紧上前就劝阻，说我家病人呀热湿这么高，你怎么能用人参、黄芪这样的补药吗？这不是无异于火上浇油吗？李东元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解释道，说呀，同样是发热，有外感邪气导致的，有内热炽盛导致的，而你家老人这个病啊，既不是外感也不是内热。李东元接着说呀，在《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阴虚则内热。这位家人呢确实学过医，于是他就背诵道，有所劳倦，行气衰少，骨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虚胸中，故内热。李东元说呀，人生在世难免饮食失节，寒温失宜，喜怒忧恐，劳倦过度，这些呀都会损伤脾胃元气。脾胃位居人体中央，转输运化精微，供给脏腑和全身，倘若脾胃一衰，上部和下部都失去滋养，不能通畅升降了，人吃进去的东西变不成气血，就会郁而化热了。这就是内经中讲得很明白的道理。你家老人呀正是如此，他虽然是官员，但值此战乱忧患之际啊，公务缠身，思虑忧愁，劳倦伤脾，这才得了这样的发热之症。这位学过医的家人呀，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谬论呀，顿时肃然起敬，满怀歉意地说，是我孤陋寡闻了。那么请教先生，这样的发热症应该怎么去治呢？李东元就说了，肝温出大热，治病必求其本嘛。对于外感发热应该去其外邪，对于内热炽盛应该清其里热。内经当中讲啊，劳者温之，损者温之，
1: 所以要想补益其脾胃，
0: 必须要用味甘性温的补益之药。说我方中啊用黄芪、人参、炙甘草，正是这个道理呀、啊。你看上去呀、啊，看似以热制热，实际上是从病本上去考虑的。果然呀，药刚吃过一剂，患者的热势就退下来了。三剂过后，患者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而且说呢，自己的腹中饥饿，开始要东西吃了。患者全家对李东元敬佩得五体投地，患者在感激之余也请教李东元，说啊，先生啊，你给我用的这张方子它叫什么名字呀？我呢要铭记在心，视之不忘。李东元笑着答道，这叫补中益气汤。从此以后啊，李东元更是名满天下，肝温出大

0: 热的方法和补中一起烫，这张神方也由此流传开来，轰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1: 一剂退热，三剂起身，补中益气汤初次显露锋芒，便打破了人们对于发热病症的传统认知。补中益气汤的八味药看似寻常，其中却有补有通，有升有降，彼此配合，法度森严。中医方剂从来不是药物的简单相加，每一味药的取舍都来自医者对病情的整体判断。古代医家研读经典是为了寻找疾病的源头，遍查世间病苦则是为了让经典中的文字真正落到现实之中。许多流传百世的名方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求索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在世人习惯以寒凉之药治疗发热的时候，李东垣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这张流传数百年的名方又源自他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呢？答案还要从李东垣迁徙汴京的一段旅程说起。
0: 随着蒙古实力空前强盛，开始大举攻打金国，北方啊全面陷入了兵火战乱、烧杀抢掠的灾难之中。李东垣看到了数不清的难民，这些人呀流离失所、饥渴疲倦，这些百姓啊很多都死于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并不是瘟疫，而是逐渐虚弱不知，衰竭而死。而且他更发现呀，在这些病的起病的时候，这些人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症状，周身发热滚烫，慢慢的走不动路了，也说不了话了，气息呢也接不上去了。这样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啊，哪有大夫会认真的思考病情呢？当时啊能找到的大夫大多都用泻下的方法去治疗，因为他发烧嘛，所以有的呢就认为是内火，就用巴豆的，又用承气汤的，结果患者吃了这些药啊，继发的辩证出来了很多，像结胸啊、黄疸呀、不一而足。大夫呢就慌了手脚，一看出来很多辩证啊，新的病症啊，又去治那些新的辩证。经过这样治疗的患者有的就更加严重了，有的呢就无法生还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时候的李东垣已经可以确定说呀，这种发热呀，它绝不是外感或者是内热之盛所导致的，而正是《内经》所说的阴虚则内热。注意啊，《内经》当中所说的这个阴虚，阴是指的是什么？阴实际上就是指脾，脾为至阴，在五脏当中属于至阴嘛。这个时候简单僵化套用古代的方子是不切合这种发热的病机的，但是怎么找到治病的切入点呢？最精确的解决问题呢？李东垣也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有一天呀，他住郊外，推开门，走到了田埂上，看到了一些难民正在开垦荒地，再看那些土地贫。

迹斑节，杂草丛生，一片呀破败零落的这样的景象。这个时候啊，他想起恩师张元素的教诲，张元素就告诉他说呀，思索医学问题，如果你走进死胡同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去钻牛角尖儿，你要去参悟

脑松土，把田龙做起来，他越看越入神。对于这些农人而言，只要合乎规律的去耕耘，荒地可以变成良田，贫瘠可以变得肥沃，板结死硬的疆土可以变成充满生机的土壤。就在这时啊，李东垣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在兵乱战火饥寒交迫之中，人们呀少气懒言，四肢无力，胃纳不开，不正像这荒弃山田一样吗？没有耕耘松土，施肥浇水，哪来的庄稼的收获呀？脾胃不能健于转输，身体怎么可能强壮呢？杂草丛生，怪病风起，都是疾病的表象，而土壤失去营养，地力不够肥厚，没有去种植松土，施肥浇水，才导致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这才是疾病的根本呀。这实际上就是《内经》所说的，人以胃气为本，乱世百姓外受寒暑，劳倦疲乏，内伤忧患，饮食不足，既耗伤了元气，更损伤了生化气血的脾胃。而脾胃虚衰，元气不足，正常的阳气不能温养周身，邪火才会乘势风起。李东垣恍然大悟，哦，这是什么？这是火与元气不两立，这才是内伤发热的真正机理。想到这里啊，李东垣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马上就开始思考怎么遣方用药。第一步，要想土壤肥沃，必须先给起滋养。对于脾胃而言呀，甘温之药啊，就是养料啊。《黄帝内经》当中还有一句话：“阴阳行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说呀，一个人行气虚损、生化乏元的时候，不要用针刺或者是其他的方法，首先要用甘药来补益精气。前面我也讲到了，说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嘛，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呀，实际上正是这个意思。因此，他选用人参、黄芪、炙甘草这三味药，用其甘温之性来补益元气，令地力肥沃，脾胃得到滋养，这正是治疗气虚发热的治本之道。第二步，土壤有了养料还不够，死土是不能生长庄稼的呀，疏通调达才能够生物。在人体而言，脾胃虚损受伤，不但表现为气血的虚弱，还会表现出气血的壅滞，这也正是《内经》当中所说的“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的道理。板结的死土，要靠锄头才能松通；结滞的脾胃，要用靠健运气血的药物来开导。而橘皮能导气，又能益气。白珠又能运脾还能补脾，当归则能养血和血行血，三者在开通当中啊，又兼有补性，如同松土的锄头，可以疏打脾胃气血，令其恢复健运。第三步，庄稼要想长好，光对土壤下功夫还不够，还需要春风雨露，需要阳和之气的生发流转。人体也是一样啊，只有气机升降有序，通达调畅，才有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上面六味药补益气血、健运脾胃的基础。

础上再佐以小剂量的柴胡和生麻。柴胡啊，入胆经、肝经；生麻呢，入胃经。合用呢，可以升脾清阳，调畅生气。人体的气机如果用之不畅，那么用再多的补药也像死水里沤肥，不能达到滋养全身的目的。所以啊，我们说补中益气汤当中用柴胡生麻，正是化龙点睛之笔。如此呀，整个方剂才能达到一个益气生阳、调补脾胃的目的，才能真正的去解决内伤发热的问题。通过本期节目的讲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李东垣的一生确实如父亲给他所起的名字那样，在内光明坦荡，在外造福苍生，既没有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更是用毕生的时间与心血实现了他在母亲墓前立下的誓言。他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求索一道，开创补土一派。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李东垣的故事，讲讲他是如何灵活运用脾胃学说，融汇于治疗百病的智慧之中。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康有为啊，一生酷爱读书，他在吸收古人积累的很多很多的读书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快速高效的读书方法。那么第一种呢，叫专精涉猎兼行法。那么康有为认为啊，这个书籍啊有精粗不同之分，还有各种类别，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么他经常这么讲啊，凡书有精粗，读之自有详略。所以说经书内容精深，应用广泛，所以必须要精读熟读。那么其他书呢，我们只要通其大意即可。那么他认为啊，自这个诸经之外是吧，读书之法在通其大意，非为诵其全文。那么根据这种书有精粗的认识啊，那么他把读书方法归纳为专精涉猎两种，指出啊，这两者呀各有它的适用对象是吧，各有功效，应该是结合起来使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先经典后一般，分清主次先后法。读书啊，千万不能够是吧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个读书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典读物应该精读，应该熟读，也应该首先来阅读。因为啊，掌握了他们，我们就好比是啊拿到了判断是非高下优劣的什么呀标准和依据了。比如说为什么要先读春秋、公羊传、樊录这些书啊，这都是从先秦以来所能够影响读人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所以你如果能够深深地读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通晓孔子的大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康有为说是吧，七年而有小成，三年而有大成。总而言之吧，那康有为认为是吧，经典是学识的根基，应该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广读、精读、先读，同时再去博览群书。第三个方面，求师友法。读书求学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你得有一个广泛的交流的范围。那康有为就说呀，读书啊需求师友，师不易得，老师都不容易获得，求友最要。所以我们要广泛找到很多好朋友。所以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见无穷。所以啊，康有为特别有意识的在教弟子读书时设立一种制度，就是会讲制度啊，以发挥师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这种好处。那么第四个方法，自读自得法。那么求师友很重要，但是你得有自我的领悟和感受。所以说在阅读上啊，我们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依赖他人是吧，也不能够人云亦云。所以康有为认识到说，阅读啊是一种摄取知识信息的一种智力活动。那么既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的增长主要靠谁啊，靠个体，靠自己，靠你能够在阅读中是吧，主动的、积极的、持久的，有认知、有思考、有想象、有抉择，你的记忆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完善、深化。康有为主张是吧，我们读书时所读之书必加议论。那么第五个方法叫目录引路法。那康有为啊十分重视目录学的作用，他指出啊，书目博深是吧，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则简丛书之目，有会客书目，皆学者必应查考之书。这些书都是目录学的典范，所以这些书啊你能够掌握了，你就能够按图索骥，能够通过购买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目来去掌握一些你需要得到的知识。康有为读书这五个方法，从意义、目的、内容到心理品质和一些技巧，已经是一种非常系统 而全方位的理论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五岁时候，据说哈，这个康有为就能够读诗百篇。康有为啊，兴趣极其广泛，博览群书。比如说啊，他14岁，他突然迷上了古典小说。一次啊，他在老家书房20000卷楼中，无意发现了一本书，还是个残本，《红楼梦》。啊，顺手翻了几下，居然呀、一下子就被这个故事情节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贾、史、王、薛是吧？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浮浮沉沉，还有金陵12钗，他们的花开花落、一枯一荣啊，特别是情种贾宝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少年康有为的心灵。他通宵达旦啊，这个一口气，这个书读完了。书里的人和物、情与事，应该说给他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似乎好像自己啊，同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不难看出啊，康有为对书是特别痴迷的，所以呢，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养成了一种读书必须要一气到底，每天必须有定量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他读书每天必须要有一定阅读量。他后来就说呀，是吧，每天早上拿出5-6本书来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很尖利的锥子啊，左手托着这些书用力往下猛扎一下，锥子穿透2本书，今儿就读2本，锥子如果穿透3本，今儿就必须读完这3本，每天必定要读1锥书，这是很大的一个阅读量啊，以至于啊，有时是吧，为了完成阅读，他要看1宿的书，因为1锥书那是很大的一个篇幅。甚至啊，康有为读书读到彻夜不休，直到这个眼皮都闭不下来。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籍啊，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胶印书，是线装古书。你如果能够用锥子穿透2-3本，那可是一个不小的这么一个篇幅。所以康有为他有着强烈的阅读兴趣、顽强的执行能力以及坚韧不懈的意志，所以都值得我们当今每一个读书人啊学习。那么康有为这种读书习惯，实际上在我们的阅读圈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读书切忌杀书头。哎呦，薛乐就总结过这么一个经验，他说读书啊，你一旦要翻开一本书，你就要把它看完，而且读书要善于圈点，而且一本书、一类书、很多书可能都不只要圈点一遍。你比如说经典著作、文学，那是我们读书入门的一个典范著作，你可能要圈点数十遍，从头到尾你要看，你就好好看一遍，

一卷一卷看，一卷一卷点，绝不能跳脱，绝不能忽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把读书只做成一个随便的翻阅，浅尝辄止，这就叫杀猪头，因为这不可能有很大收获，因为你读的不细不深。他还把这种方式啊来去教导弟子，他说学生们是吧，读书要先圈点十三经，要注意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你读完所规定的篇幅才能够就寝。那么如此是吧，经年累月，日积月累，必有所成，而且你的范围会不断拓展。学生大概在30岁之前就一定能够读完唐代之前的典籍。所以我想实际上这种读书习惯是吧，一气到底，一口气读完，不要留下遗憾的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读的两本书，一本是《乐商》，另一本是《日常》。心理学大师罗杰斯曾经说过，人生最重要的是拥有制造快乐的能力，而乐商就是这样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能力。我们今天要读的《乐商》就是一本助你提高乐商的书。投资乐商是一种高价值的投资。这本书就是通过阐述精彩有趣的心理学研究与试验，让读者理解，乐商越高的人，生活越幸福，未来的学业成绩越好，事业成就也会越大。乐商高的人，爱情更稳固，寿命更长，工作绩效更优良。也就是说，那些不幸由智商或是情商决定了的命运，是可以通过乐商来改变的。乐商是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品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习得性无助的由来》，作者任俊、殷小平。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爱德华·李桑代克是一个科学心理学天才。他除了擅长用小鸡来研究学习之外，也擅长用猫来研究学习。他曾经设计一个迷箱，专门用实验来研究什么是学习。桑代克把一只饿了一天的猫放进这只迷箱，迷箱的外面用猫最爱吃的鱼来引诱它，然后观察猫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从迷箱里面出来。桑代克设计的迷箱很巧妙，它的底部有一块踏板，如果猫能够踩到这块踏板，迷箱的门就会被打开，猫就能逃出迷箱而吃到外面的鱼。不过，如果研究者在这里使用一个小小的诡计，就是每次当猫很辛苦地逃出迷箱之后，就一把抓住它，而不让它吃到外面那条引诱它的鱼，然后把猫重新送回箱子里面，也就是猫每一次的努力都只能以失败或挫折告终。猫在这种情境条件下会出现什么行为呢？实验所获得的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猫的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一些猫会一直努力尝试逃出迷箱去吃那条鱼，不管它失败了多少次，它总是在下一次还是想要逃出迷箱，并且这些猫逃出迷箱所花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表现出越挫越勇的样子。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坚强猫。第二种情形，另外一些猫则出现了自我攻击行为。这些猫会用自己的头猛撞迷箱的框架，最后弄得头破血流。有些猫甚至还会用牙齿咬迷箱，似乎这些猫已经失去了自我，毫不珍惜自己。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疯狂猫。第三种情形，还有一些猫则不再做出任何逃出迷箱的行为，干脆趴在迷箱的底部，眼睛充满哀伤的泪，看着外面的鱼而发出哀叫。这些猫好像患上了抑郁症一样，我们姑且称之为抑郁猫。当时的研究者对第二种情形，也就是疯狂猫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人们从这个简单的实验中发现，总是承受失败或挫折，有可能会使个体出现失去自我控制的疯狂行为，而这种行为对社会或其个人的伤害会非常大。这使得心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是致力于研究与此相关的心理问题。至于其他两种行为，研究者认为，他们似乎既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也不会影响个体自身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塞利格曼以狗为研究对象，用一种新的实验范式再次发现了类似于上述第三种抑郁猫的情形。塞利格曼把这种情形命名为习得性无助，并在此后的一生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这一次，塞利格曼告诉世界，习得性无助也许和人的抑郁症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个有关动物的行为也很有趣。研究者将一个很大的鱼缸用玻璃隔成了两半，鱼缸的一半放进几条大鱼，连续几天不给这些大鱼喂食，之后在另一半鱼缸里放进很多小鱼。饥肠辘辘的大鱼看到了小鱼，径直就朝小鱼游去，但是他没想到中间隔着一层玻璃，就被玻璃顶了回来。连续数次他们朝小鱼冲去，但是结果都一样。逐渐的，他们开始放弃眼前的美食，不再徒劳。而后，研究者将鱼缸中间的玻璃悄悄地抽掉，小鱼悠哉悠哉地游到大鱼面前，而此时饥饿的大鱼却再也没有吃掉小鱼的欲望了，眼睁睁地看着小鱼在自己面前游来游去。其实人也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孩子英语成绩很差时，他会怎么做呢？
通常情况下，他会反复地背诵、默写单词、练习口语、学习语法。但是如果经过多次这样的努力，他仍然没有提高自己的英语学习成绩，那他还会持续不懈地努力吗？我们可能都会猜到，这个孩子在面对连续的失败时，不会持续地努力了。因为人会在一次次的努力却又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到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信念，然后他就会用这种信念去应对自己随后的生活情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的书《日常》，记录了他日常生活的切身感悟、观影读书的随笔心得以及个人摄影作品。在序言里，梁永安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你的诞生而出现，而是你路过了这个世界。不能希望这个世界处处满足我们，而是我们要去真切地体会这个世界，体会人间的冷暖。其豁达的人生观让这本书中记录的每本书、每部电影、每张摄影照片都透露出一种从容和美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读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几本伴随一生的书。有位读者问，您说过一个人应该有3-4本伴随一生的书，那伴随您的书是哪几本呢？我很喜欢这个问题，但又有点难以回答。读书犹如积水行舟，每一段行程都有别样的风景，视野在不停地变换。小学时我喜欢《木偶奇遇记》，中学时迷恋大卫·科波菲尔，研究生时爱读赫索格。然而这些都不能算是伴随一生的书，因为它们让人难忘，却都属于求知或审美的范围，写的都是在我生命之外的世界。伴随一生的书是另一种存在，它融入内心，推动命运，没有它，人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想到这里，我回答，高尔基的《在人间》，青少纳言的《枕草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现在很多人不太熟悉高尔基，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在人间》却是永不褪色的记忆。书中的少年阿廖沙干过各种苦活，与洗衣妇、厨师、士兵、船员、建筑工、画匠相识相伴。这个爱看书的孩子看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听着所有的谈论，感到莫名的紧张，隐约的不安。他读过不少描写平民、反映平民生活的书，但书中的平民与实际生活中的平民相差甚远。书中的平民的命运是不幸的，他们的思想也是贫弱的。可是生活中的平民是不幸与万幸的交织，是善良与凶恶的中和，他们全都出奇的有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都是朦胧的，让你永远也捉摸不透。看《在人间》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船上的厨师穆斯雷，他看上去很暴躁，但心里很柔软。他对阿廖沙说，我对什么人都挺好，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这不能让人瞧出来，让人瞧出来就得吃亏。一本《在人间》让人触摸到金字塔社会最广阔的底部，读过之后就再也不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描绘人世间的百般生态了。《枕草子》成书已经1000多年了，是日本散文的发源之作。一本20几万字的书汇集了300多篇随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碎片化写作的典范。其实作者青少纳言的活动范围很小， 但是他把这种小日子写到了极致，用写排句的心情记下了一个个瞬间，化虚无为灵动。本来是隐藏在心里的事情，以为不会说出来的，可最后还是说出来了，正应了那句诗，因为流泪而泄露了心事。他的文字化石为

虚，从僵硬的日常中撩起心底的涟漪，唤起内心的百感交集。阅读《枕草子》让人有些怅惘，每一篇读起来都不难，仿佛人人可写，但是细细的品味却是很多人每天失去的东西，近在眼前却又很遥远。如同这一段，在月亮特别亮的夜晚，驾着牛车从川上经过，牛车经过的地方有水波漾起，像是破碎掉的水晶一样。我读《枕草子》的时候正在读研究生，难忘那一刻的明白，生活是一种潺潺流动，每一秒都晶莹闪亮，我们的心却像一个大筛子，让大量的珍贵不知不觉地漏走。生命的第一要义是感受力，而满世界急匆匆的脚步只让人们走马观花。若是能经常读一读《枕草子》，我们的心还会那么浮躁吗？《堂吉诃德》是本令人不敢直视的书，因为它写出了一个历史的秘密，疯子堂吉诃德完全脱离了生活的常规，手持长矛挑战一切不合理。这样的角色是人类的基因突变，远远超出了社会的接受度。堂吉诃德本质上代表了一种逆流而上的人，他那自得其乐的独往精神强烈挑战着惯性的传统生活。从概率上说，这样的人 99.9% 会惨败。堂吉诃德的结局也正是如此，但是这本书的奇特之处是有个人居然相信堂吉诃德会成功，还因此跟随他浪游四方，这个人就是桑丘。他期待堂吉诃德打出天下后给他一块封地，分享巨额财富。桑丘看上去傻乎乎，但其实精得很，堂吉诃德要是失败了，他会毫发无损，无非回家继续干活。堂吉诃德胜了呢，那他就发大财了。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堂吉诃德或是桑丘，这听上去好像很残酷，但恰好写出了人类的本质。最难办的是，放下这本书的那一刻，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当堂吉诃德还是桑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却会缠绕人的一生。这三本书不一定人人喜欢，但却承载了成长中难解的大问题，每一次都能读出新的意味，产生新的疑问。好的作品是问题播种机，它让读的人永远感到自身的幼稚。人一旦像苏格拉底一样觉察到自己的无知，生命的智慧就真正的打开了。

听众朋友，这本日常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着作者当下的感受。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和更多的人碰撞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希望我们也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给予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一集。
5: 今天这位嘉宾和他带来的这个作品，我就是在开始之前特别想唱一首歌，这个歌声呢有点动听，来。

0: 在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而且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故事，不管是给孩子们还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特别好的一个心灵成长的一种慰藉。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作家，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他获过的奖啊，鲁迅文学奖，还有人民文学奖，还有我们今天要重头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其实呢，对于奖项来说呢，有四个比较大的奖项，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内文学创作茅盾文学奖，然后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骏马文学奖，另外呢就是一个鲁迅文学奖，还有一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那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在这四大奖项里面现在已经囊获两大奖项了，因为他的这个散文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创作的儿童文学呢又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必须马上请出今天到访我们直播间的周晓峰，掌声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谢谢刚才高丽的这个开场。一般都说这个听说的比唱的好听，现在发现高丽确实是一会儿要希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唱的已经非常巅峰了。
0: 那你怎么刚才还走了呢？
1: 不是刚才走的，吓得我。刚才起到了他的歌声起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作用，把我们摆的样书都纷纷坍塌。
0: 就是我一直在想，是儿童文学真的就是给孩子写的童话吗？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我刚才来的时候就跟小峰在说，我看到最后那段结语的时候，根本不由我真潸然泪下。然后他在旁边很动情地看着我说，你就是泪失禁体质，跟我这没关系。你知道他会瞬间把你那个情绪吧，从情感的这个浓度里面给你抽离出来。今天呢，我们跟小峰一起来好好聊聊他的梦精灵三部曲，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做梦。到底梦境它是属于孩子的还是也是属于成年人的，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宣传带一样。我们希望把这期节目送给所有怕黑和曾经怕黑的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首先特别想问小峰，在成人散文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这个把自己心里的梦赠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思呢？
1: 我一直说这个写作啊，就是用文字做梦的能力。其实除了比如说我们把作品放在抽屉里啊，我们自己抒发感情，我们自己来表达那个不爽，或者我们自己来表达狂喜，那不跟他人交流的时候写日记，那当然是放在你的抽屉里，这个可能谈不到更多的交流。但是只要你能够就写成文字，哪怕不管是小读者和大读者，都是在传递你的，在用文字搭建的梦境。我是觉得梦对人的这种建设呀，以及或者是你的意义啊，或者你去如何传递你的想法。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梦境来自于现实，来自于你的经验也好，来自于你的想象也好，那来自于你的尚未抵达的心愿也好，或者来自于你的恐惧也好，其实它就是你怎么说，这个梦境本身是由这个世界和他人给，首先给了你很多材料，然后呢你去经过自己的一个酝酿啊，去表达你的情感也好和你的一个愿望也好。所以只要作家也好，写作者也好，把他文字拿出来跟读者去交流，就是在呈现一个他的梦境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在看这个小峰写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他能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我觉得不光是在梦里，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的那个小巧思，就是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有那么丰富的这个想象力。因为我和小峰也认识很多年了，就是他跟你每次在聊天的时候，他能给你非常快的这种思维上的冲击，他的那个词儿迸发出来的时候，你说哎，他怎么这么多这个小词儿呢？比如说啊，这本小酒窝里面他给这些小主人公起的名字，首先就是天马行空。你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而且做这个不光是儿童文学，从事这个文学创作这么多年，他依然还有这么丰沛的这个想象力来创作。比如说这个小酒窝里面这些精灵，那他们的名字有耿耿，有伊娥，有阿辽，有镯子，就是 你看你本来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小字辈儿的你都能理解，但是你看你发现你起的这几个名字谁和谁都不挨着。

0: 就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名字？
1: 因为这个，首先这《梦精灵三部曲》三个小精灵取的名字呢，就是刚才说，比如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你会发现他们在，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可以取掉的部分，但它又重要。你比如说小翅膀取掉了，好像不影响人的这个基础状态，对啊，比如小门牙那掉了可能不好看啊，但是它也会有一个生长的机会。你包括小酒窝，可能有些人是真是脸上有那个梨窝，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像我们这种啊，都被肉塞满了。
0: 别带上我，
1: 错了，
0: 带
1: 不，这个我觉得这个高丽还是很艰难的，在这个就是也有隐约的酒窝啊，就有的人可能。不是在脸上长出酒窝，但他心里有那个笑意的时候也会有酒窝。我觉得这些看似在生活中仿佛是点缀的，好像没有那么必要的，但是增加以后会给我们生活有很多的多彩和绚丽的部分。其实这跟梦境一样，所以这套书呢是作家出版社花了很大的心思，那不管是编辑啊还是整个的他们这个推广的去做了很大的心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的第一本，他我专门说这个三个精灵的头发不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第一个是蓝的，第二个是绿的，第三个是紫的，都不是那种可能人类
0: 的，
1: 都不是人类生长的颜色。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他跟我们的生活有，好像我们没有自然抵达但同时有可能性的那部分，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伊俄呀、耿耿啊，这个
0: 镯子
1: 坦率的说，我的电脑里可能有几百个名字，就我想
0: 你都是随机起的吗？
1: 我就攒着，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就会把名字先起在那儿，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有用的还有几百个名字，然后你先看，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精灵就可以叫这个名字，有的时候这个起不出来，就比如这四个人有三个了，然后你按着也得有点差距，就你不能长得特别像，除非是他们有一个辈分关系，或者是有一个比如说双胞胎啊，它有一个连接关系，所以你还有差别，所以它有几个有几个有你的准备，然后有几个你现场生发的就比较快，所以我这个名字基本上是，我现在还有好多个，就包括我看我这个绘本的名字，比如这个小狼的名字，它叫嗷呜，就把人叫的嗷呜。比如说我写的这个绘本的《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它的那个食蚁兽的名字叫达古马。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平常攒了很多，突然觉得它在那等在那里的感觉。
0: 所以都是随机迸发的一些小灵感，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
1: 对，
0: 然后有下一本书有合适的位置，就给它这个名字放进去。
1: 对。然后根据比如说五个，你可能想出了三个，剩下的你会搭配一下，换一下这个颜色也好，换一些类型也好，去做一个组合吧。
0: 所以正好聊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小峰，你是觉得因为之前一直在写散文嘛，现在这个创作这个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故事，是什么在后面推着你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1: 其实转型也不是深思熟虑，我就不是那种就是对人生非常有计划呀，然后严格按照表格来执行，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人，但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做过8年的儿童文学编辑，就当年的时候那就干一行恨一行，我不想干啊，因为那个天天上班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板，就是我其实我会做得很板正，但是我心里有一部分小小的野性和不愿意受束缚的部分，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呢我当时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时候，其实有点怀恨在心，当年是觉得儿童文学编辑可能收入挺高的，可能那个是我的一个外在职业，以后能过得不会，希望不被那个谋生的压力所困扰，当时这么想的，因为当时儿童文学呢还是一个编辑相对来说，据说当时我去就求职的时候说收入比较高，就是赶紧就蹦到那儿去了，就觉得写散文是我的内心的情感，那个呢你还要外在的，不要在生活的焦虑之中，所以就做的这个，所以那个8年里并不是非常热爱儿童文学，而且到最后呢就是有点儿度日如年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也不太信这些那个小兔子小狗小猫的，然后 就好大岁数，背个双肩背，背个双肩背书包，歪着脑袋说点叠字，显得自己很天真。我也不是那造型，
0: 夹子音啊。
1: 对，这个我你说夹子音，我就觉得我特别像那个老狼冒充小羊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当时。但是我还会因为你的职业要求，你还是要负责任，所以在那个期间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些就是其实你看成人。到那时候不太读了，我还是读了一些，有一些记忆和积累。然后就参加了全国的优秀儿童奖的当时评委。评委的时候，觉得有的作品写得特别的好，有的作品觉得有点差意思，而且就是让你挺想激发你人性恶的一面，挺想嘲讽啊，挺想你刻薄人家的啊。然后我也说过，我说好的真特别好，不好的就这个我也能写，所以就是说了一句大话。然后是在人民文学有一次说你那大话最好能应验一下，我们正好要做一个童话的专辑，你看你有没有可能。所以非常莽撞地写了这个小翅膀，就是几乎是在，因为我小时候怕黑，我就想写第一本书，就想写给一个小精灵，很善良，但他工作给孩子送噩梦，所以他们都说你这是巫婆文学，恶毒文学，恐吓文学，恐怖文学，也不是对孩子很善意的，像一个就是巫婆这怀恨在心写的。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善意，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小时候怕黑，我现在依然怕困境，怕未知，怕艰难的部分，怕自己甚至想象中的危险，所以我这样就写了小翅膀，就是小翅膀意外获了一些奖，不管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啊，还是中国好书啊，对我是个特别大的激励。我发现我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很容易被那个褒义词所鼓励啊，所安慰啊。你就是当然适当的褒义词就是特别多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腐蚀，我不知道，至少是当时那个鼓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外的奖励，使我横下心来写的儿童文学。
0: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创作初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那个美好。哎呀，我就是热爱这个东西，致力于这个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1: 对，
0: 最早的是一种发心，可能是对当时的那个别人写的那种儿童文学，你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也想去试一试。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艰难的一段过程。
1: 我觉得还有你说一个，对不起，打断了，我正好我赶紧忘，不是说不礼貌，我这人脑子特别不好。
0: 你尽情的不礼貌，随意冒犯。
1: 对，我脑子特别不好，就一会儿就把这个忘了。我觉得刚才你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有好的儿童文学，你知道什么样的那种内在的光源能照耀孩子，真的是有，就是性情上的天真。但你也看到那些就是伪装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无趣的那种儿童文学。刚才你说了一个，就是我其实这种反感或者是对抗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0: 明白。你就觉得孩子看的东西他至少应该是真的，
1: 就至少是你别那么自以为是的，就是假模假样的觉得自己都得道成仙了，然后传播点那个，就是你朝着我方向走就能找着那种那个
0: 像在一个小酒窝里写的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1: 对，
0: 其实不是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能理解小峰在这本书里面，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想问你的一段话，是不是写的是你自己说，一位家长推了推眼镜啊，鼻子里喷出一股凉气。梦有什么用呢？往好了说是娱乐，往坏了说是欺骗。孤独的孩子做了团聚的梦，醒了还是孤独。穷困的人做了发财的梦，醒了还是一贫如洗。患者做了康复的梦，醒了还是浑身疼痛，更别提那些噩梦了。白天就够倒霉的，想休息都不踏实，睡个觉都提心吊胆。总之，好梦麻醉和欺骗，噩梦恐吓和霸凌。梦不仅没用，还捣乱。这个时候，女主人频频点头认同，是啊，看看咱家宝贝，非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梦精灵，还说梦精灵是魔术师，什么魔术师，说得好听，其实他们是一种骗子，只能骗骗小孩子。 这个时候呢

0: 重要的观点就出现了。作为造梦师，小酒窝就像作家写小说、导演拍电影一样，辛辛苦苦，非常努力。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以为会受到欢迎，却听到这样的评价，难免尴尬。被做噩梦的人骂情有可原，可从根本上被否定，说梦精灵是个小骗子，还是让他感到丢脸。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过程，心理过程？
1: 我想这个梦吧，这个涉及到我们去怎么理解梦。
0: 嗯，
1: 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它也包含了我对梦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我也不认为就是说啊，就是一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词或者一个事物，
0: 嗯，
1: 它好像给他的词都是就是完全正面的，或者完全否定的。
0: 对，
1: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在有的情境中，
0: 嗯，
1: 他会不一样。
0: 对
1: 啊，有的情境就有时候我们在说孩子自信就是好，自卑就不好。
0: 嗯，
1: 我就是觉得自信当然好，但是有的时候自卑也是孩子看到了别人的好。
0: 啊，
1: 我是觉得好多事情
0: 你是从这种角度来理解。这个好像后面的那些就是成全那条小金鱼的那些这个他的伙伴们，为了给他送到家那些人，就是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他来看，这样正向的东西可以帮到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价值。
1: 对，我觉得好多东西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就是绝对。
0: 嗯
1: 啊，我就希望把他的可以说是复杂性，或者是它的丰富性能够呈现。
0: 嗯，
1: 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啊，方西老讽刺我说是周大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确实会看到一个前面有蜗牛，我马上就把腿收回来，不要碰到它。那我可能往后觉得自己是个周大善人的时候，往后退两步，我可能踩死俩蜗牛。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善意是不是一定带来好的结果？
0: 嗯，
1: 啊，你对梦想的这种沉浸，一定有的时候会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向往，带给你希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也要知道，一味沉浸其中，比如梦想有万千世界啊，那我也不起床了，我也去不进行现实的衔接了，那可能这个梦就变成了对你生活来一种腐蚀和瓦解。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词本身它包含着就是太阳下照耀他身上的光亮，也包含着照耀时候留下的阴影。就我们如何去更或者是更真实或者更宽容的去容纳，这才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力量。
0: 哎呦，我们在开篇跟大家介绍了周晓峰，然后介绍了他这本书，包括他走上儿童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一个小小的历程。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本小酒窝，它的封面特别的可爱，我先形容一下吧，各位啊，我形容一下这个小酒窝，周晓峰在这本书里对他的描述，然后大家可以在脑子里头画一下这个小酒窝的画像，然后我再给大家揭晓这本书的封面，其实就是小酒窝的这个样子。因为这本书里有特别多这样的实时的插画，他把小峰天马行空的文字给他具象化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啊，那一刻美好是那么的具体。他对这个小酒窝的这个人物的描述是这样的：小酒窝尤其喜欢为孩子制作梦境，作为小小造梦师，他自己也是孩子的模样。小酒窝的头发是自来卷，摸起来沙沙作响，眉毛像水草，睫毛像珊瑚，嘴巴像贝壳，眼睛像两条小鱼，小酒窝笑起来还有一对生动的酒窝。所以各位可以画一下啊，让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你的每一个梦都是美梦，每一个梦都是甜美的，你可以安稳入睡，然后明天起来阳光灿烂，也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形象。而这本书里面这个小酒窝它美好的形象遇到的却并不都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在整个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我这么理解，它更像小酒窝梦境的一个历险记。
1: 对，
0: 这个历险记里面它很多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面遇到的困境，然后小峰用一个孩子的视角，一个精灵的视角，其实化解了我们成年人内心当中那种不被人看到的懦弱，不被人看到的自卑的一面，甚至是不美好的阴暗的一面。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小峰的原因，就是 你很难想象他的思维为什么就可以那么的发散，那么的活跃，然后最后又回到一个他想要给大家引导的一个方向，就像最后走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王欣。
2: 欢迎两位嘉宾。上期我们说了秦朝的蒙学教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数学水平。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术散坏。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 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术，因为术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术。卢九思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术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术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术。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术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术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4: 哎，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术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术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计。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它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头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它这种大型，咱们说它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数相，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它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数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计，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计。上计从秦开始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计记的是啥？是数啊，你把数的说清楚啊。这个数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数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5: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数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术在语先，术能涵盖语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个涉及到我们修路啊，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地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 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道道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1: 原材埋地测直径，营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2: 岳麓秦简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5: 应用题
4: 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是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2: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4: 就是考卷这个题出错了，
2: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5: 直径。
2: 直径，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5: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2: 对，给过程分，
4: 得分点。
2: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4: 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啊，就题面你看不懂，他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题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型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什么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呢，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经验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了半天，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它的纸，你是竹简还是沙草纸，反正那时候的数学题我们知道勾股定理我们提出了，但是你似乎不像几何证明的那么清晰，让你把它普遍性、
2: 是不是这个答案给你按照他这个文言水平我们也看不明白啊？你比如说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成也，以深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深一之，即材径也、
4: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它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5: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它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它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既有这种 知识的一些造诣，他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它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也可见它这种传承的这种广泛度也是很高的。
2: 那通过这道题的难度，再反推我们上一个问题，卢九次问陈起于数，究竟是先读语还是先读数，是不是语又比较重要了？
4: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
2: 如果你语都不行，数就读不明白啊。
4: 他这个呢，可能就刚才王老师说的，他到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他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他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陈起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陈起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2: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10。如果每3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3倍；每4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4倍；每5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5倍。假如军队士卒的总人数为10000人，那么问少尉可延及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3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4: 哎，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法。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你也要懂数，你不懂数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它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我就用。它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它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对我有利我就干。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5: 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际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 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可以说是对于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2: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6: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世公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5: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了，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啊？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个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打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6: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奠基。
1: 332922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2: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九术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9981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实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6: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里耶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民间都学的东西在王官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颗糖再拿一颗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八九七十二，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5: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6: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八九就七十二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八个九就是七十二，你不要再考虑数九个八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
4: 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5: 对，
4: 哇，有很多六十进制的。
5: 那法语现在说表达也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4: 哎，就是
5: 这么表达。
4: 什么三十进制，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5: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八九七十二，他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4: 纯抽象的这种，
5: 对，你就记住了八九是七十二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2: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4: 如果你
2: 工作都不好开展，
4: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2: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吞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一般在郡县都有设置。不过秦朝的学校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秦律规定只有十子才能在学士学习，所谓十子就是史的儿子。说文中定义啊，史记事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事文字工作的基层官吏。根据司马迁的记述，秦汉时期一些特殊官职，比如说史官、太仆官等等，是父子仇官，世世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4: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识字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

0: 都是用史的儿子，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史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史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员，他的新地新占领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阙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秘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1: 它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
0: 基层官吏，
1: 就是所有展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长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了。
0: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
1: 不利于
0: 扩张、啊，
2: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秦朝的主要是文书行政嘛，他需要大量的能够书写的基层官吏们。那如果只有史的儿子进入到学习的序列里面，是无法满足秦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人员的。
1: 对，
2: 秦律规定下吏，也就是基层官吏，即使能够书写，也不准做史的工作，史的从业者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1: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史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史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官僚体系里边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的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是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但你做个县丞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2: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能在上面，
1: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0: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他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石啊、无智吏，他的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3: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2: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史的弟子们会在

0: 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童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史、卜、注。学生呢也叫史学童、卜学童、注学童。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史学童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卜学童主要学习占卜术，注学童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卜、太注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卜学童考卜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注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1: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卜，第三个是注。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了，
0: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1: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童学的那些东西，你学15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物，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职务。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兴历近乎卜注之间。”就是卜和注后面这两行，卜呢就是搞占卜了，注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呢，祝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有史来掌握了。我们看祝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祭祀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令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2: 曲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0: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1: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 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的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垫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主使，然后后面做三罪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主使，这当然是好。垫呢就是垫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垫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一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2: 刑法它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它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他连耕牛瘦了几斤他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它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它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代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识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3: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0: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仕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当上了泗水亭亭长，这属于武吏。但是我们也知道，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儿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 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耳，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13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句，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0: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也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籍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1: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0: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
1: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其实都可以被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不用做县里边那些平整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就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个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2: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 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史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呢？就是给的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
0: 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
1: 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哎，担任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啊。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确实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十五年，你培养一个人的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说啊，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没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
0: 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读的两本书，一本是《乐商》，另一本是《日常》。心理学大师罗杰斯曾经说过，人生最重要的是拥有制造快乐的能力，而乐商就是这样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能力。我们今天要读的《乐商》就是一本助你提高乐商的书。投资乐商是一种高价值的投资。这本书就是通过阐述精彩有趣的心理学研究与试验，让读者理解乐商越高的人生活越幸福，未来的学业成绩越好，事业成就也会越大。乐商高的人爱情更稳固，寿命更长，工作绩效更优良。也就是说，那些不幸由智商或是情商决定了的命运是可以通过乐商来改变的。乐商是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品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习得性无助的由来，作者任俊、殷小平。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爱德华·李桑代克是一个科学心理学天才。他除了擅长用小鸡来研究学习之外，也擅长用猫来研究学习。他曾经设计一个迷箱，专门用实验来研究什么是学习。桑代克把一只饿了一天的猫放进这只迷箱，迷箱的外面用猫最爱吃的鱼来引诱它，然后观察猫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从迷箱里面出来。桑代克设计的迷箱很巧妙，它的底部有一块踏板，如果猫能够踩到这块踏板，迷箱的门就会被打开，猫就能逃出迷箱而吃到外面的鱼。不过，如果研究者在这里使用一个小小的诡计，就是每次当猫很辛苦地逃出迷箱之后，就一把抓住它，而不让它吃到外面那条引诱它的鱼，然后把猫重新送回箱子里面。也就是猫每一次的努力都只能以失败或挫折告终。猫在这种情境条件下会出现什么行为呢？实验所获得的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猫的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一些猫会一直努力尝试逃出迷箱去吃那条鱼，不管它失败了多少次，它总是在下一次还是想要逃出迷箱，并且这些猫逃出迷箱所花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表现出越挫越勇的样子。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坚强猫。第二种情形，另外一些猫则出现了自我攻击行为。这些猫会用自己的头猛撞迷箱的框架，最后弄得头破血流。有些猫甚至还会用牙齿咬迷箱，似乎这些猫已经失去了自我，毫不珍惜自己。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疯狂猫。第三种情形，还有一些猫则不再做出任何逃出迷箱的行为，干脆趴在迷箱的底部，眼睛充满哀伤的泪，看着外面的鱼而发出哀叫。这些猫好像患上了抑郁症一样，我们姑且称之为抑郁猫。当时的研究者对第二种情形，也就是疯狂猫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人们从这个简单的实验中发现，总是承受失败或挫折，有可能会使个体出现失去自我控制的疯狂行为，而这种行为对社会或其个人的伤害会非常大。这使得心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是致力于研究与此相关的心理问题。至于其他两种行为，研究者认为，他们似乎既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也不会影响个体自身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塞利格曼以狗为研究对象，用一种新的实验范式再次发现了类似于上述第三种抑郁猫的情形。塞利格曼把这种情形命名为习得性无助，并在此后的一生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这一次，塞利格曼告诉世界，习得性无助也许和人的抑郁症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个有关动物的行为也很有趣。研究者将一个很大的鱼缸用玻璃隔成了两半，鱼缸的一半放进几条大鱼，连续几天不给这些大鱼喂食，之后在另一半鱼缸里放进很多小鱼。饥肠辘辘的大鱼看到了小鱼，径直就朝小鱼游去，但是他没想到中间隔着一层玻璃，就被玻璃顶了回来。连续数次他们朝小鱼冲去，但是结果都一样。逐渐的，他们开始放弃眼前的美食，不再徒劳。而后，研究者将鱼缸中间的玻璃悄悄地抽掉，小鱼悠哉悠哉地游到大鱼面前，而此时饥饿的大鱼却再也没有吃掉小鱼的欲望了，眼睁睁地看着小鱼在自己面前游来游去。其实人也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孩子英语成绩很差时，他会怎么做呢？
通常情况下，他会反复地背诵、默写单词、练习口语、学习语法。但是如果经过多次这样的努力，他仍然没有提高自己的英语学习成绩，那他还会持续不懈地努力吗？我们可能都会猜到，这个孩子在面对连续的失败时，不会持续的努力了。因为人会在一次次的努力却又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到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信念，然后他就会用这种信念去应对自己随后的生活情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的书《日常》，记录了他日常生活的切身感悟、观影读书的随笔心得以及个人摄影作品。在序言里，梁永安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你的诞生而出现，而是你路过了这个世界。不能希望这个世界处处满足我们，而是我们要去真切地体会这个世界，体会人间的冷暖。其豁达的人生观让这本书中记录的每本书、每部电影、每张摄影照片都透露出一种从容和美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读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几本伴随一生的书。有位读者问，您说过一个人应该有三四本伴随一生的书，那伴随您的书是哪几本呢？我很喜欢这个问题，但又有点难以回答。读书犹如积水行舟，每一段行程都有别样的风景，视野在不停地变换。小学时我喜欢《木偶奇遇记》，中学时迷恋大卫·科波菲尔，研究生时爱读赫索格。然而这些都不能算是伴随一生的书，因为它们让人难忘，却都属于求知或审美的范围，写的都是在我生命之外的世界。伴随一生的书是另一种存在，它融入内心，推动命运，没有它，人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想到这里，我回答，高尔基的《在人间》，青少纳言的《枕草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现在很多人不太熟悉高尔基，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在人间》却是永不褪色的记忆。书中的少年阿廖沙干过各种苦活，与洗衣妇、厨师、士兵、船员、建筑工、画匠相识相伴。这个爱看书的孩子看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听着所有的谈论，感到莫名的紧张，隐约的不安。他读过不少描写平民、反映平民生活的书，但书中的平民与实际生活中的平民相差甚远。书中的平民的命运是不幸的，他们的思想也是贫弱的。可是生活中的平民是不幸与万幸的交织，是善良与凶恶的中和，他们全都出奇的有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都是朦胧的，让你永远也捉摸不透。看《在人间》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船上的厨师穆斯雷，他看上去很暴躁，但心里很柔软。他对阿廖沙说，我对什么人都挺好，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这不能让人瞧出来，让人瞧出来就得吃亏。一本《在人间》让人触摸到金字塔社会最广阔的底部，读过之后就再也不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描绘人世间的百般生态了。《枕草子》成书已经1000多年了，是日本散文的发源之作，一本20几万字的书汇集了300多篇随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碎片化写作的典范。 其实作者青少纳言的活动范围很小，但是他把这种小日子写到了极致，用写排句的心情记下了一个个瞬间，化虚无为灵动。本来是隐藏在心里的事情，以为不会说出来的，可最后还是说出来了，正应了那句诗，因为流泪而泄露了心事。他的文字化实为虚，从僵硬的日常中撩起心底的涟漪，唤起内心的百感交集。阅读《枕草子》让人有些怅惘，每一篇读起来都不难，仿佛人人可写，但是细细的品味却是很多人每天失去的东西，近在眼前却又很遥远。如同这一段，在月亮特别亮的夜晚，驾着牛车从川上经过，牛车经过的地方有水波漾起，像是破碎掉的水晶一样。我读《枕草子》的时候正在读研究生，难忘那一刻的明白，生活是一种潺潺流动，每一秒都晶莹闪亮。我们的心却像一个大筛子，让大量的珍贵不知不觉地漏走。生命的第一要义是感受力，而满世界急匆匆的脚步只让人们走马观花。若是能经常读一读《枕草子》，我们的心还会那么浮躁吗？唐吉诃德是本令人不敢直视的书，因为他写出了一个历史的秘密，疯子唐吉诃德完全脱离了生活的常规，手持长矛挑战一切不合理。这样的角色是人类的基因突变，远远超出了社会的接受度。唐吉诃德本质上代表了一种逆流而上的人，他那自得其乐的独往精神强烈挑战着惯性的传统生活。从概率上说，这样的人 99.9% 会惨败。唐吉诃德的结局也正是如此，但是这本书的奇特之处是有个人居然相信唐吉诃德会成功，还因此跟随他浪游四方，这个人就是桑丘。他期待唐吉诃德打出天下后给他一块封地，分享巨额财富。桑丘看上去傻乎乎，但其实精得很。唐吉诃德要是失败了，他会毫发无损，无非回家继续干活。唐吉诃德胜了呢，那他就发大财了。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唐吉诃德或是桑丘，这听上去好像很残酷，但恰好写出了人类的本质。最难办的是，放下这本书的那一刻，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当唐吉诃德还是桑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却会缠绕人的一生。这三本书不一定人人喜欢，但却承载了成长中难解的大问题，每一次都能读出新的意味，产生新的疑问。好的作品是问题播种机，它让读的人永远感到自身的幼稚。人一旦像苏格拉底一样觉察到自己的无知，生命的智慧就真正的打开了。

听众朋友，这本日常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着作者当下的感受。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和更多的人碰撞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希望我们也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给予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一集。
5: 今天这位嘉宾和他带来的这个作品，我就是在开始之前特别想唱一首歌，这个歌声呢有点动听，来。

0: 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
1: 好，
2: 我觉得
1: 好，
2: 可以，这唱得太好了。
1: 嘉宾怎么走了呢？
0: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像我刚才唱的，他一直在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而且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故事，不管是给孩子们还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特别好的一个心灵成长的一种慰藉。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作家，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他获过的奖啊，鲁迅文学奖，还有人民文学奖，还有我们今天要重头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其实呢，对于奖项来说呢，有四个比较大的奖项，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内文学创作茅盾文学奖，然后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骏马文学奖，另外呢就是一个鲁迅文学奖，还有一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那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在这四大奖项里面现在已经囊获两大奖项了，因为他的这个散文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创作的儿童文学呢又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必须马上请出今天到访我们直播间的周晓峰，掌声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啊！谢谢刚才高丽的这个开场。一般都说这个听说的比唱的好听，现在发现高丽确实是一会儿要希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唱的已经非常巅峰了。
0: 那你怎么刚才还？

0: 为，因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我刚才来的时候就跟小峰在说，我看到最后那段结语的时候，根本不由我真潸然泪下。然后他在旁边很动情地看着我说："你就是泪失禁体质，跟我这没关系。"你知道他会瞬间把你那个情绪吧，从情感的这个浓度里面给你抽离出来。今天呢，我们跟小峰一起来好好聊聊他的《梦精灵三部曲》，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做梦。到底梦境它是属于孩子的，还是也是属于成年人的？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宣传带一样，我们希望把这期节目送给所有怕黑和曾经怕黑的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首先，特别想问小峰，在成人散文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这个把自己心里的梦赠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思呢？
1: 我一直说这个写作啊，就是用文字做梦的能力。其实，除了比如说我们把作品放在抽屉里啊，我们自己抒发感情啊，我们自己来表达那个不爽，或者我们自己来表达狂喜，那不跟他人交流的时候写日记，那当然是放在你的抽屉里，这个可能谈不到啊更多的交流。但是只要你能够就写成文字，哪怕不管是小读者和大读者，都是在传递你的。在用文字搭建的梦境，我是觉得梦对人的这种建设呀，以及或者是你的意义啊，或者你去如何传递你的想法，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梦境来自于现实，来自于你的经验也好，来自于你的想象也好，那来自于你的尚未抵达的心愿也好，或者来自于你的恐惧也好，其实它。就是你，怎么说？这个梦境本身是由这个世界和他人给，首先给了你很多材料，然后呢，你去经过自己的一个酝酿啊，去表达你的情感也好，和你的一个愿望也好，所以只要作家也好，写作者也好，把他文字，拿出来跟读者去交流，就是在呈现一个他的梦境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在看这个小峰写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他能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我觉得不光是在梦里，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的那个小巧思，就是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有那么丰富的这个想象力。因为我和小峰也认识很多年了，就是他跟你每次在聊天的时候，他能给你非常快的这种思维上的冲击。他的那个词儿迸发出来的时候，你说，哎，他怎么这么多这个小词儿呢？比如说啊，这本《小酒窝》里面，他给这些小主人公起的名字。首先就是天马行空，你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而且这个不光是儿童文学，从事这个文学创作这么多年，他依然还有这么丰沛的这个想象力来创作。比如说这个小酒窝里面这些精灵，那他们的名字有耿耿，有一鹅，有阿辽，有镯子，就是你看，你本来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小字辈儿的，你都能理解。但是你看，你发现你起的这几个名字，谁和谁都不挨着，就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名字？
1: 因为这个，首先这《梦精灵三部曲》三个小精灵取的名字呢，就是刚才说，比如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你会发现他们在，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可以取掉的部分，但它又重要。你比如说小翅膀取掉了，好像不影响人的这个
0: 它
1: 基
0: 的
1: 础
0: 生
1: 状态，对啊，比如小门牙那掉了可能不好看啊，但是它也会有一个生长的机会。你包括小酒窝，可能有些人是真是脸上有那个梨窝，有的人是可能就是我像我们这种啊，都被肉塞满了，
0: 别带上我，
1: 错了错了，
0: 带
1: 不不，这个我觉得这个高丽还是很艰难的，在这个就是也有隐约的酒窝啊，就有的人可能。不是在脸上长出酒窝，但他心里有那个笑意的时候，也会有酒窝。我觉得这些，看似在生活中仿佛是点缀的，好像没有那么必要的，但是增加以后会给我们生活有很多的多彩和绚丽的部分。其实这跟梦境一样，所以这套书呢，是作家出版社花了很大的心思，那不管是编辑啊，还是整个的他们这个推广的去做了很大的心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的第一本，我专门说这个三个精灵的头发不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第一个是蓝的， 第二个是绿的，第三个是紫的，都不是那种可能人类的。

0: 都不是人类生长的颜色。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它跟我们的生活有好像我们没有自然抵达但同时有可能性的那部分，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伊俄呀、耿耿啊，这个
1: 镯子
0: 坦率的说我的电脑里可能有几百个名字，就我想
1: 你都是随机起的吗？
0: 我就攒着，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就会把名字先起在那儿。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有用的还有几百个名字，然后你先看，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精灵就可以叫这个名字，有的时候这个起不出来，就比如这四个人有三个了，然后你按着也得有点差距，就你不能长得特别像，除非是他们有一个辈分关系，或者是有一个比如说双胞胎啊，它有一个连接关系，所以你还有差别，所以它有几个。有几个有你的准备，然后有几个你现场生发的就比较快，啊，所以我这个名字基本上是，我现在还有好多个，就包括我看我这个绘本的名字，比如这个小狼的名字，它叫嗷呜，就把人叫的嗷呜。比如说我写的这个绘本的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它的那个食蚁兽的名字叫达古马，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平常攒了很多，突然觉得它在那等在那里的感觉。
1: 所以都是随机迸发的一些小灵感，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
0: 对，
1: 然后有下一本书有合适的位置，就给它这个名字放进去。
0: 对。然后根据比如说五个，你可能想出了三个，剩下的你会搭配一下，换一下这个颜色也好，换一些类型也好，去做一个组合吧。
1: 所以正好聊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小峰，你是觉得因为之前一直在写散文嘛，现在这个创作这个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故事，是什么在后面推着你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0: 其实转型也不是深思熟虑，我就不是那种就是对人生非常有计划呀，然后严格按照表格来执行，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人，但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做过八年的儿童文学编辑，就当年的时候那就干一行恨一行，我不想干啊，因为那个天天上班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板，就是我其实我会做得很板正，但是我心里有一部分小小的野性和不愿意受束缚的部分，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呢，我当时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时候，其实有点怀恨在心，当年是觉得儿童文学编辑可能收入挺高的，可能那个是我的一个外在职业，以后能过得不会，希望不被那个谋生的压力所困扰，当时这么想的，因为当时儿童文学呢还是一个编辑相对来说，据说当时我去就求职的时候，说收入比较高，就是赶紧就蹦到那儿去了，就觉得写散文是我的内心的情感，那个呢，你还要外在的，不要在生活的焦虑之中，所以就做的这个，所以那个八年里并不是非常热爱儿童文学，而且到最后呢，就是有点儿度日如年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也不太信这些那个小兔子、小狗、小猫的，然后就好大岁数背个双肩背书包，歪着脑袋说点叠字，显得自己很天真。我也不是那造型，
1: 夹子音啊。
0: 对，这个我一说夹子音，我就觉得我特别像那个老狼冒充小羊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当时，但是我还会因为你的职业要求，你还是要负责任，所以在那个期间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些就是其实你看成人。到那个时候不太读了，我还是读了一些，有一些记忆和积累，然后就参加了全国的优秀儿童奖的当时评委，评委的时候，觉得有的作品写得特别的好，有的作品觉得有点差意思，而且就是让你挺想激发你人性恶的一面，挺想嘲讽啊，挺想你刻薄人家的啊。然后我也说过，我说好的真特别好，不好的就这个我也能写，所以就是说了一句大话。然后是在人民文学有一次说你那大话最好能应验一下，我们正好要做一个童话的传记，你看你有没有可能，所以非常莽撞地写了这个小翅膀，就是几乎是在，因为我小时候怕黑，我就想写第一本书，就想写给一个小精灵，很善良，但他工作给孩子送噩梦，所以他们都说你这是巫婆文学，恶毒文学，恐吓文学，恐怖文学，也不是 不是对孩子很善意的，像一个就是巫婆这个怀恨在心写的，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善意，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小时候怕黑，我现在依然怕困境，怕未知，怕艰难的部分，怕自己甚至想象中的危险，所以我这样就写了小翅膀，就是小翅膀意外获了一些奖，不管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啊，还是中国好书啊，对我是个特别大的激励。我发现我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很容易被那个褒义词所鼓励啊，所安慰啊。你就是当然适当的褒义词就是特别多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腐蚀，我不知道。至少是当时那个鼓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外的奖励，使我横下心来写的儿童文学。
1: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创作初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那个美好，哎呀，我就是热爱这个东西，致力于这个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0: 对，
1: 最早的是一种发心，可能是对当时的那个别人写的那种儿童文学，你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也想去试一试。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艰难的一段过程。
0: 我觉得还有，你说一个，对不起，对不起，打断了，我正好我赶紧忘，不是说不礼貌，我这人脑子特别不好。
1: 你尽情的不礼貌，你随意冒犯，随意冒犯。
0: 对，我脑子特别不好，就一会儿就把这个忘了。我觉得刚才你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有好的儿童文学，你知道什么样的那种内在的光源能照耀孩子，真的是有，就是性情上的天真。但你也看到那些，就是伪装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无趣的那种儿童文学。刚才你说了一个，就是我其实这种反感或者是对抗，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明白。你就觉得孩子看的东西，他至少应该是真的。
0: 就至少是你别那么自以为是的，就是假模假样的觉得自己都得道成仙了，然后传播点那个就是你朝着我方向走就能找着那种那个
1: 像在一个小酒窝里写的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0: 对，
1: 其实不是那样的。
0: 对，
1: 所以我就能理解小峰在这本书里面，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想问你的一段话，是不是写的是你自己说，一位家长推了推眼镜啊，鼻子里喷出一股凉气，梦有什么用呢？往好了说是娱乐，往坏了说是欺骗。孤独的孩子做了团聚的梦，醒了还是孤独。穷困的人做了发财的梦，醒了还是一贫如洗。患者做了康复的梦，醒了还是浑身疼痛，更别提那些噩梦了。白天就够倒霉的，想休息都不踏实，睡个觉都提心吊胆。总之，好梦麻醉和欺骗，噩梦恐吓和霸凌，梦不仅没用，还捣乱。这个时候，女主人频频点头认同，是啊，看看咱家宝贝，非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梦精灵，还说梦精灵是魔术师，什么魔术师，说得好听，其实他们是一种骗子，只能骗骗小孩子。这个时候呢，重要的观点就出现了，作为造梦师，小酒窝就像作家写小说，导演拍电影一样，辛辛苦苦，非常努力，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以为会受到欢迎，却听到这样的评价，难免尴尬。被做噩梦的人骂情有可原，可从根本上被否定，说梦精灵是个小骗子，还是让他感到丢脸。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过程，心理过程？
0: 我想这个梦吧，这个涉及到我们去怎么理解梦。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它也包含了我对梦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也不认为就说啊，就是一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词或者一个事物，它好像给他的词都是就是完全正面的，或者完全否定的。
1: 对，
0: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在有的情境中，他会不一样。
1: 对
0: 啊，有的情境，就有时候我们在说孩子自信就好，自卑就不好。我就是觉得自信当然好，但是有的时候自卑也是孩子看到了别人的好。我是觉得好多事情，
1: 你是从这种角度来理解。这个好像后面的那些就是成全那条小金鱼的那些这个他的伙伴们， 为了给他送到家那些人，就是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他来看，这样正向的东西可以帮到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价值。
0: 对，我觉得好多东西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就是绝对。我就希望把他的可以说是复杂性或者是它的丰富性能够呈现。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啊，方西老讽刺我说是周大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确实会看到一个前面有蜗牛，我马上就把腿收回来，不要碰到它。那我可能往后觉得自己是个周大善人的时候，往后退两步，我可能踩死俩蜗牛。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善意是不是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你对梦想的这种沉浸，一定有的时候会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向往，带给你希望。那这个时候你也要知道，一味沉浸其中，比如梦想有万千世界啊，那我也不起床了，我也去不进行现实的衔接了，那可能这个梦就变成了对你生活来一种腐蚀和瓦解。所以我觉得好多的词本身它包含着就是太阳下照耀它身上的光亮，也包含着照耀时候留下的阴影。就我们如何去更或者是更真实或者更宽容的去容纳，这才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力量。
1: 哎呦，我们在开篇跟大家介绍了周晓峰，然后介绍了他这本书，包括他走上儿童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一个小小的历程。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本小酒窝，它的封面特别的可爱，我先形容一下吧各位啊。我形容一下这个小酒窝，周晓峰在这本书里对他的描述，然后大家可以在脑子里头画一下这个小酒窝的画像，然后我再给大家揭晓这本书的封面，其实就是小酒窝的这个样子。因为这本书里有特别多这样的实时的插画，他把晓峰天马行空的文字给他具象化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啊，那一刻美好是那么的具体。他对这个小酒窝的这个人物的描述是这样的：小酒窝尤其喜欢为孩子制作梦境，作为小小造梦师，他自己也是孩子的模样。小酒窝的头发是自来卷，摸起来沙沙作响，眉毛像水草，睫毛像珊瑚，嘴巴像贝壳，眼睛像两条小鱼。小酒窝笑起来还有一对生动的酒窝，所以各位可以画一下啊，让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你的每一个梦都是美梦，每一个梦都是甜美的，你可以安稳入睡，然后明天起来阳光灿烂，也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形象。而这本书里面这个小酒窝它美好的形象遇到的却并不都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在整个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我这么理解，它更像小酒窝梦境的一个历险记。
0: 对，
1: 这个历险记里面它很多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面遇到的困境，然后晓峰用一个孩子的视角，一个精灵的视角，其实化解了我们成年人内心当中那种不被人看到的懦弱，不被人看到的自卑的一面，甚至是不美好的阴暗的一面。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晓峰的原因，就是你很难想象他的思维为什么就可以那么的发散，那么的活跃，然后最后又回到一个他想要给大家引导的一个方向，就像最后走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 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医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金元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思想激荡的时代。那个时期，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迁，传统的医理与诊疗经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革新。一时间，名医并起，学说纷呈。李东垣正是在这场医学变革中脱颖而出。他以脾胃为本，系统阐发内伤病机，建立脾胃学说，开创补土一派，被尊为补土宗师。后世医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是指治疗外感病症多效法医圣张仲景，而面对内伤病症则多效法李东垣。两位医家相隔仅千年，却被后世并举为外感与内伤领域的两大宗师，足见李东垣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800年来，王朝兴替，世事变迁，李东垣所开创的脾胃学说却经久不衰。即便今日，当我们走进一家中药房，补中益气丸、普济消毒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方依然在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那么在金元医坛，李东垣为何能够独树一帜？补土宗师这四个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医学智慧与传奇人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七集，补土宗师论脾胃，敬请关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走进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传奇人生。有朋友啊可能会问，什么叫补土派呢？中医学呀，将人体五脏分别配属五行，肝属木，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所谓补土派，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医的临证实践当中，时刻重视脾土，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当中的重要影响。重视脾胃的思想本源于《黄帝内经》，到金元时期被李东垣所彰显发扬和光大。李东垣呢，生于公元1180年，去世于1251年。他呀，本名叫做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他的出生的地方呢，在当时金朝的真定府真定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的正定。据史料记载，这个地方啊，在战国的时候叫东垣邑。李杲呢，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也正是由此而来。李杲出生在富裕之家，史称啊，他的家道殷实，财冠乡里。有句名言说呀，说富贵多纨绔，将相出寒门。家境优越的孩子呀，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常常呢更容易受到诱惑，沉迷于物质享受。但是李杲不一样，他虽然出生在地方首富家庭，但是人品非常端正，这呀让他在同乡的子弟里显得鹤立鸡群，那些公子哥啊对他是又羡慕又嫉妒。有一次啊，就商量着给李杲下一个套，戏弄他一下。这些人呀找了个由头，坚持邀请李杲一起聚会，准备啊趁着酒局把他灌醉，让他出出丑。聚会当天，席上摆满了很多的好吃的，哎，众人呢也都举杯畅饮，高谈阔论，但是李杲显得很沉静，只是在别人主动敬酒的时候啊才抿上一小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进来了几个歌女，弹唱歌舞，这也是同乡子弟呀、提前设计好的。他们偷眼看看李镐，只见李镐啊，既没有露出轻浮的表情，也没有厌恶的这种神色，仍然泰然自若。这些公子哥啊，有点沉不住气。他们设宴呀，本身就是为了让李镐出丑，于是啊，大家起哄，让歌女啊给李镐敬酒。可是无论歌女怎么献媚劝酒，李镐呢都不举杯。直到最后，他看这些纨绔子弟呀不罢休，做出了一个让众人目瞪口呆的动作。只见李镐冷冷地推开了歌女，把外面的罩衣啊脱了下来，拿出火折子直接就给烧焚了，接着出门扬长而去。古人呀对这种举动啊有个说法，叫做焚衣明志，也就是说通过烧掉外衣的这个行为来表明自己高洁的心性。经过这件事情啊，同乡的公子哥都对李东垣心服口服，与他交往再也不敢造次了。我们说呀，无论古代还是今天，一名医生的医术高超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医德。只有具备高尚的品格，才能真正的为患者着想。也可以看出来，李东垣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坚定了自己的原则和操守，能够自觉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定，不为外界环境所诱惑，这也是他日后成为苍生大医的根底和基础。
2: 焚衣明志，让人们看到了少年李东垣洁身自守的一面，这正是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君子风范。从宋代开始，儒与医的关系日益密切，朝廷不仅设立了太医局等官办医学教育机构，更是将医学与科举考试结合，让读书人有机会通过学医考取功名，授官入仕。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无儒不通医的风尚，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对医理颇有研究，像苏轼、沈括都曾亲自收集方剂编写医书。北宋名臣范仲淹更是留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千古名言，将行医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合二为一。行医不再只是一门谋生的技艺，也成为读书人践行人心、实现济世理想的道路。而此时的李镐虽已显露出儒家的操守，却还没有走进医学的大门。家境殷实的他，原本可以沿着一条安稳的人生道路走下去。究竟是什么打破了这份平静，让他从此将救死扶伤变成了一生的事业呢？
3: 我们说少年李东垣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平安顺遂，但是啊，人生啊总有高低起伏。不久之后，命运呀、也给他了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一年呀、他的母亲王氏患上了一种怪病，全身发热，四肢无力，食欲不振，经常咳嗽。开始啊，大夫诊断是上火，开了泻火的药方，结果母亲吃了胃口更差了。换了个大夫呢，又认为是食积，用开胃消导的药仍然无效。后来呀、又有医生啊说是忧虑过度，用疏肝解郁的药，结果呀、吃完以后更是心慌气短。就这样遍访名医，什么苦药都吃过了，可是母亲的病情却始终不见起色。李东垣照顾母亲尽心竭力，日夜守护在母亲的病榻前。母亲服药之前，他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看看烫不烫、凉不凉，生怕仆人煎药不合适。但是啊，因为不懂医，无论怎么用心，李东垣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体越来越衰弱，到最后母亲还是在病痛之中离世了。丧母之痛令李东垣悲痛欲绝，但正是在这样的生离死别当中，他好像找到了人生 真正的方向。他对着母亲的坟茔立下誓言，若遇良医，当力学医治无过。也就是说，倘若能够找到高明的老师，我一定呀要勉励勤学，帮助天下人不要遭受如母亲一样的物质，留下终身难以弥补的遗憾。在这种志向驱动下，李东垣四处求访高明的一家，一心想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遇到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张元素。张元素啊，虽然没有被后世列入金元四大家，但也是非常高明的医生，史称其医名天下。李东垣求学用心至诚，他不但捐千金，而且处理好家里的一切事务，前往易水拜师学习。当时张元素已经很大年纪了，看人的眼光却非常的准确。通过短暂的相处和交谈，他就发现呀，李东垣不但人品端正，而且禀赋极高，确实是一个值得好好培养的英才。于是张元素正式收李东垣为徒，将自己的毕生医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就这样，一个不遗余力的教，一个专心致志的学，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李东垣得到了张元素的真传，完全掌握了恩师临症诊病的精髓。到了第8个年头上啊，张元素告诉李东垣说，孩子，我能教你的东西啊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呢你应该回家好好的孝养父亲。医道啊重在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不断的要实践，不断的去体悟。希望啊你回乡之后可以用这些本领帮助别人，造福天下更多的人。李东垣将张元素的教诲铭刻在心，走上了返乡的归途。返乡之后不久，李东垣捐资出任了当时济源县的监税官，同时呢也是坚持行医治病救人。有一年呀，在这个暮春初夏的时节，济源一带啊突然爆发了瘟疫。这个疫病啊非常古怪，起病的时候啊畏寒怕冷，身体发沉，就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呢病情转瞬之间就会恶化。感染者呀头面开始肿胀，肿到啊这个眼睛几乎睁不开，同时啊气喘不休，咽喉剧痛，口干舌燥。这种病的发展特别迅速，几天之内呀得不到很好的救治，人可能就没了。因为主要症状几乎都集中在头面咽喉部位，其中呢又以头部肿胀最为典型，所以啊古代管这种疫病叫做大头瘟。在这场瘟疫当中啊，县城的侄子也被传染了。当时啊大夫对这种瘟疫大多呀是用清热泻下的药，但是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呢都不治而死。县城一家呀是又着急又害怕。这时候啊家里人就有人建议了，听说呀咱们这个地方的监税官李东垣通医术，很擅长治病，要不请他来给看一看。因为李东垣到任后啊虽然也行医看病，但是他不以此而谋生，也从来不以名医自居，所以呀县城也是半信半疑。但是到这个时候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于是赶紧让家人请李东垣过来诊治。李东垣呀请家人说了病情，也没有避讳疫病的传染，很快也就赶来了。进屋之后他仔细诊视了患者，又问了既往用过的药，沉思了半晌，哎，就给患者家人呀解说这个病的缘由。他说呀，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 此邪热克于心愤之间，上宫头目而为种盛，以承气下之，泄胃中之实热，是诸法无过。什么意思啊？人体啊，就像一个小天地，以环绕这个肚脐一周为界，上半呢是天，下边呢是地，上边啊是天气所主，天为阳。上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阳性邪气为主，像风邪呀、热邪呀，都爱往上走。下边呀是地气所主，地为阴。下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阴邪为主，像寒邪呀、湿邪呀，都爱往下走。这个呢，在古人就叫做同气相求。大头瘟这种疫病啊，主要发作在头面部位，正是风热易毒。运气在心肺之间，风性主动，火性炎上，所以毒邪上攻头面，导致肿胀、气喘、咽喉虚痛。李东垣说呀，我给你开张方子，你们呀赶紧去给病人抓药，药抓回来研磨成细粉，一半呀拿热汤调开，一会儿一小口随时服用，另一半呢拿蜂蜜呢，哎，调和成蜜丸，让病人呀含在嘴里情化，不必急，这个病啊能治。家人听李东垣口气这么笃定，就好像啊像调度有方的将军一样，啊，心里也就踏实了一点，赶紧去抓药。一切都如李东垣预料的那样，这个患者的疫病竟然就好了。只此一战，李东垣在整个济源县一举成名，全县的人呀都额手称庆啊，终于找到了治疗瘟疫的好办法。疫病解除后，人们为了感念李东垣的恩情，就把这张药方刻在了石头上，让它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讲到这里呀，可能有些朋友啊很好奇，说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方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也就是到今天仍然广泛流传非常著名的一个方剂——普济消毒饮。李东垣将这张治疫神方命名为普济，也正是寄托了一名苍生大医的普济众人之心。普济消毒饮的创制啊，让李东垣美名远播，声闻中原。然而啊，生在乱世之中，医家的战场远远不止于瘟疫。这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呀，不再是一时一地的疫病了，而是脾胃衰败、虚乏无力的内伤之疾。更由此诞生了中国医学史上另一张千古名方。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讲到说李东垣呀，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被称为补土派的宗师，以重视脾胃的思想闻名后世。他最经典的著作叫做《脾胃论》，而他一生所创制的最著名的方剂，则是补中益气汤。那么，补中益气汤究竟是治什么病了呢？这张方子里蕴藏着什么样的中医智慧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先从一个故事给大家讲起。大家都知道，金末乱世，蒙古呢大举入侵，李东垣呀，为了躲避兵乱，又一次踏上了征途，搬迁到了汴京一带定居。当时啊，汴京有位官员得了一种怪病，什么症状呢？就是全身发热，四肢无力，呼吸还短促。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可能就奇怪了，说这个发烧不是很常见的病吗？感冒了就会发烧啊。我们说，之所以说这个病怪，正因为啊，它跟一般的发热不太一样。一般的感冒发烧啊，比如像吹冷风受了凉了， 哎，这种含邪束缚体表的凑里毛窍，把阳气呀、郁闭在里边了，所以呀、开始是冷的直打哆嗦，接着可能体温就升高了，这时候怎么治呢？哎，大夫可能给你用点辛温发汗的药物，或者呀喝点姜汤水，哎，这种热汤通过发汗的方法打开密闭的腠理毛窍，寒邪呢也就随着出汗就解除了，人也就好了。这个呢在内经当中啊就叫做体弱翻炭，汗出而散。当时啊大夫给患者看病，一看呀患者是发烧，用的也是发汗的方法，可是患者吃完药啊汗倒是确实发出来了，可是麻烦的就在于啊热势一点没退，温度还是那么高。这时候啊李东垣因为创制普济消毒饮在中原一带已经很有名气了，患者的家人呀听说他旅居汴京，就请他来诊治。李东垣进门后先听家人讲述了病情，又看了看患者的样子，家人说呀患者本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场病啊身上的分量掉了不少，胳膊呀和大腿的肉啊都瘪下去了，问诊的时候患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这个气呀接不上来。李东垣呢又给患者号了号脉，指下脉动沉迟，轻轻搭上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脉啊很虚弱，往重了汗呢就更无力了。最后啊李东垣又摸了摸患者的手，感觉呀患者手心是滚烫的，但是他的手背的温度倒挺正常，还微微的有点凉。李东垣沉吟了一下，让家人呀拿来笔墨写下了一张方子，这张方子呢总共就八个药：黄芪、炙甘草、人参、生麻、柴胡、橘皮、当归、白术。方子写成之后，还没等李东垣开口，家里人呀有一个学医的人就大惊失色了，赶紧上前就劝阻，说我家病人呀热势这么高，你怎么能用人参黄芪这样的补药吗？这不是无异于火上浇油吗？李东垣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解释道，说呀同样是发热，有外感邪气导致的，有内热炽盛导致的，而你家老人这个病啊既不是外感也不是内热。李东垣接着说呀，在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阴虚则内热。这位家人呢确实学过医，于是他就背诵道，有所劳倦，行气衰少，骨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虚胸中，故内热。李东垣说呀，人生在世难免饮食失节，寒温失宜，喜怒忧恐，劳倦过度，这些呀都会损伤脾胃元气，脾胃位居人体中央，转输运化精微，供给脏腑和全身，倘若脾胃一衰，上部和下部都失去滋养，不能通畅升降了，人吃进去的东西变不成气血，就会郁而化热了。这就是内经中讲得很明白的道理，你家老人呀正是如此。他虽然是官员，但值此战乱忧患之际啊公务缠身，思虑忧愁，劳倦伤脾，这才得了这样的发热之症。 这位学过医的家人呀，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谬论呀，顿时肃然起敬，满怀歉意地说：“是我孤陋寡闻了。”那么，请教先生，这样的发热症应该怎么去治呢？李东垣就说了：“肝温除大热，治病必求其本嘛。对于外感发热，应该去其外邪；对于内热炽盛，应该清其里热。《内经》当中讲啊，劳者温之，损者温之。
4: 所以要想补益其脾胃，
3: 必须要用味甘性温的补益之药。说我方中啊，用黄芪、人参、炙甘草，正是这个道理呀、啊。你看上去呀、啊，看似以热制热，实际上是从病本上去考虑的。果然呀，药刚吃过一剂，患者的热势就退下来了。三剂过后，患者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而且说呢，自己的腹中饥饿，开始要东西吃了。患者全家对李东垣敬佩得五体投地。患者在感激之余，也请教李东垣，说：“先生啊，你给我用的这张方子，它叫什么名字呀？”我呢，要铭记在心，矢志不忘。李东垣笑着答道：“这叫补中益气汤。”从此以后啊，李东垣更是名满天下。肝温除大热的方法和补中益气汤这张神方也由此流传开来，轰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2: 一剂退热，三剂起身，补中益气汤初次显露锋芒，便打破了人们对于发热病症的传统认知。补中益气汤的八味药看似寻常，其中却有补有通，有升有降，彼此配合，法度森严。中医方剂从来不是药物的简单相加，每一味药的取舍都来自医者对病情的整体判断。古代医家研读经典是为了寻找疾病的源头，遍查世间病苦则是为了让经典中的文字真正落到现实之中。许多流传百世的名方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求索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在世人习惯以寒凉之药治疗发热的时候，李东垣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这张流传数百年的名方又源自他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呢？答案还要从李东垣迁徙汴京的一段旅程说起。
3: 随着蒙古实力空前强盛，开始大举攻打金国，北方啊全面陷入了兵火战乱、烧杀抢掠的灾难之中。李东垣看到了数不清的难民，这些人呀流离失所、饥渴疲倦，这些百姓啊很多都死于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并不是瘟疫，而是逐渐虚弱不知、衰竭而死。而且他更发现呀，在这些病的起病的时候，这些人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症状，周身发热滚烫，慢慢的走不动路了，也说不了话了，气息呢也接不上去了。这样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啊，哪有大夫会认真的思考病情呢？当时啊，能找到的大夫大多都用泻下的方法去治疗，因为他发烧嘛，所以有的呢就认为是内火，就用巴豆的，又用承气汤的，结果患者吃了这些药啊，继发的辩证出来了很多，像结胸啊、黄疸呀、不一而足。大夫呢就慌了手脚，一看出来很多辩证啊，新的病症啊，又去治那些新的辩证。经过这样治疗的患者，有的就更加严重了，有的呢就无法生还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这时候的李东垣已经可以确定说呀，这种发热呀，它绝不是外感或者是内热之盛所导致的，而正是内经所说的阴虚则内热。注意啊，内经当中所说的这个阴虚，阴是指的是什么？阴实际上就是指脾，脾为至阴，在五脏当中属于至阴嘛。这个时候简单僵化套用古代的方子是不切合这种发热的病机的。但是怎么找到治病的切入点呢？最精确的解决问题呢？李东垣也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有一天呀，他住郊外，推开门走到了田埂上，看到了一些难民正在开垦荒地。再看那些土地贫瘠板结，杂草丛生，一片呀破败零落的这样的景象。这个时候啊，他想起恩师张元素的教诲，张元素就告诉他说呀，思索医学问题，如果你走进死胡同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去钻牛角尖儿，你要去参悟万事万物，去观天观地观自然，结合着整个大自然去考虑这些问题。李东垣呀，静静地看着人们除草松土，把田垄做起来，他越看越入神。对于这些农人而言，只要合乎规律地去耕耘，荒地可以变成良田，贫瘠可以变得肥沃，板结死硬的疆土可以变成充满生机的土壤。就在这时啊，李东垣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在兵乱战火饥寒交迫之中，人们呀少气懒言，四肢无力，胃纳不开，不正像这荒弃山田一样吗？没有耕耘松土施肥浇水，哪来的庄稼的收获呀？脾胃不能健郁转输，身体怎么可能强壮呢？杂草丛生，怪病风起，都是疾病的表象。而土壤失去营养，地力不够肥厚，没有去种植松土施肥浇水，才导致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这才是疾病的根本呀。这实际上就是内经所说的人以胃气为本，乱世百姓外受寒暑，劳倦疲乏，内伤忧患，饮食不足，既耗伤了元气，更损伤了生化气血的脾胃。而脾胃虚衰，元气不足，正常的阳气不能温养周身，邪火才会乘势风起。李东垣恍然大悟，哦，这是什么？这是火与元气不两立，这才是内伤发热的真正机理。想到这里啊，李东垣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马上就开始思考怎么遣方用药。第一步，要想土壤肥沃，必须先给起滋养。对于脾胃而言呀，甘温之药啊，就是养料啊， 《黄帝内经》当中还有一句话，阴阳行气俱不足，物取以真而调以

0: 一枝甘草这三昧药，用其甘温之性来补益元气，令地力肥沃，脾胃得到滋养，这正是治疗气虚发热的治本之道。第二步，土壤有了养料还不够，死土是不能生长庄稼的呀，疏通调达才能够生物。在人体而言，脾胃虚损受伤，不但表现为气血的虚弱，还会表现出气血的壅滞，这也正是《内经》当中所说的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的道理。
1: 板结的死土
0: 要靠锄头才能松通，结滞的脾胃要用靠健运气血的药物来开导，而橘皮能导气又能益气，白术
2: 又能运脾还能补脾，
3: 当归则能养血和血行血，
0: 三者在开通当中啊，又兼有补性，如同松土的锄头，可以疏打脾胃气血，令其恢复健运。第三步，庄稼要想长好，光对土壤下功夫还不够，还需要春风雨露，需要阳和之气的生发流转。人体也是一样啊，只有气机升降有序，通达调畅，才有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上面六味药补益气血、健运脾胃的基础上，再佐以小剂量的柴胡和生麻。柴胡啊，入胆经、肝经；生麻呢，入胃经。合用呢，可以升提清阳，调畅生机。人体的气机如果壅滞不畅，那么用再多的补药也像死水里沤肥，不能达到滋养全身的目的。所以啊，我们说补中益气汤当中用柴胡生麻，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如此呀，整个方剂才能达到一个益气生阳、调补脾胃的目的，才能真正的去解决内伤发热的问题。通过本期节目的讲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李东垣的一生确实如父亲给他所起的名字那样，在内光明坦荡，在外造福苍生，既没有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更是用毕生的时间与心血实现了他在母亲墓前立下的誓言。他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求索一道，开创补土一派。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李东垣的故事，讲讲他是如何灵活运用脾胃学说，融汇于治疗百病的智慧之中。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康有为啊，一生酷爱读书，他在吸收古人积累的很多很多的读书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快速高效的读书方法。那么第一种呢，叫专精涉猎兼行法。那么康有为认为啊，这个书籍啊有精粗不同之分，还有各种类别，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么他经常这么讲啊，凡书有精粗，读之自有详略。所以说经书内容精深，应用广泛，所以必须要精读熟读。那么其他书呢，我们只要通其大意即可。那么他认为啊，自这个诸经之外是吧，读书之法在通其大意，非为诵其全文。那么根据这种书有精粗的认识啊，那么他把读书方法归纳为专精涉猎两种，指出啊，这两者呀各有它的适用对象是吧，各有功效，应该是结合起来使用。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先经典后一般，分清主次先后法。读书啊千万不能够是吧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个读书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典读物应该精读，应该熟读，也应该首先来阅读。因为啊，掌握了他们，我们就好比是啊，拿到了判断是非高下优劣的什么呀标准和依据了。比如说为什么要先读春秋、公羊传、樊陆这些书啊，这都是

0: 从先秦以来所能够影响读人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所以你如果能够深深的读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通晓孔子的大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康有为说是吧，七年而有小成，三年而有大成。总而言之吧，那康有为认为是吧，经典是学识的根基，应该把它们放在首要位置，广读、精读、先读，同时再去博览群书。第三个方面，求师有法，读书求学，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你得有一个广泛的交流的范围。那康有为就说呀，读书啊，需求师友，师不易得，老师都不容易获得，求友最要，所以我们要广泛找到很多好朋友。所以人之见有限，众人之见无穷。所以啊，康有为特别有意识的在教弟子读书时设立一种制度，就是会讲制度啊，以发挥师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这种好处。那么第四个方法，自读自得法。那么求师友很重要，但是你得有自我的领悟和感受。所以说在阅读上啊，我们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依赖他人，是吧，也不能够人云亦云。所以康有为认识到说，阅读啊是一种摄取知识信息的一种智力活动。那么既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的增长主要靠谁啊，靠个体，靠自己，靠你能够在阅读中是吧，主动的、积极的、持久的，有认知、有思考、有想象、有抉择，你的记忆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完善、深化。康有为主张是吧，我们读书时所读之书必加议论。那么第五个方法叫目录引路法。那康有为啊十分重视目录学的作用，他指出啊，书目博深，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则简丛书之目，有会客书目，皆学者必应查考之书。这些书都是目录学的典范，所以这些书啊，你能够掌握了，你就能够按图索骥，能够通过购买这些书、阅读这些书目来去掌握一些你需要得到的知识。康有为读书这五个方法，从意义、目的、内容到心理品质和一些技巧，已经是一种非常系统而全方位的理论了。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五岁时候，据说哈，这个康有为就能够读诗百篇。康有为啊，兴趣极其广泛，博览群书。比如说啊，他14岁，他突然迷上了古典小说。一次啊，他在老家书房20000卷楼中，无意发现了一本书，还是个残本，《红楼梦》。啊，顺手翻了几下，居然呀、一下子就被这个故事情节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贾、史、王、薛是吧？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浮浮沉沉，还有金陵12钗，他们的花开花落、一枯一荣啊，特别是情种贾宝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少年康有为的心灵。他通宵达旦啊，这个一口气，这个书读完了。书里的人和物、情与事，应该说给他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似乎好像自己啊，同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不难看出啊，康有为对书是特别痴迷的，所以呢，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养成了一种读书必须要一气到底，每天必须有定量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他读书每天必须要有一定阅读量。他后来就说呀，是吧，每天早上拿出5-6本书来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很尖利的锥子啊，左手托着这书 用力往下猛扎一下，锥子穿透两本书，今儿就读两本；锥子如果穿透三本，今儿就必须读完这三本，每天必定要读一锥书，这是很大的一个阅读量啊，以至于啊，有时是吧，为了完成阅读，他要看一宿的书，因为一锥书那是很大的一个篇幅。甚至啊，康有为读书读到彻夜不休，直到这个眼皮都闭不下来。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籍啊，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胶印书，是线装古书，你如果能够用锥子穿透两三本，那可是一个不小的这么一个篇幅。所以康有为他有着强烈的阅读兴趣，顽强的执行能力，以及坚韧不懈的意志，所以都值得我们当今每一个读书人啊学习。那么康有为这种读书习惯，实际上在我们的阅读圈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读书切忌杀书头。哎呦，薛哲就总结过这么一个经验，他说读书啊，你一旦要翻开一本书，你就要把它看完，而且读书要善于圈点，而且一本书、一类书、很多书，可能都不只要圈点一遍。你比如说，经典著作、文选，那是我们读书入门的一个典范著作，你可能要圈点数十遍，从头到尾你要看，你就好好看一遍，一卷一卷看，一卷一卷点，绝不能跳脱，绝不能忽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把读书只做成一个随便的翻阅，浅尝辄止，这就叫杀书头，因为这不可能有很大收获，因为你读的不细不深。他还把这种方式啊来去教导弟子，他说学生们是吧，读书要先圈点十三经，要注意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你读完所规定的篇幅才能够就寝。那么如此是吧，经年累月，日积月累，必有所成，而且你的范围会不断拓展。学生大概在30岁之前就一定能够读完唐代之前的典籍。所以我想，实际上这种读书习惯是吧，一气到底，一口气读完，不要留下遗憾的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大家好，我是王欣。
5: 欢迎两位嘉宾。上期我们说了秦朝的蒙学教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数学水平。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数散坏。 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数。卢九次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数。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数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数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10: 哎，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数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数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计。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它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头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它这种

0: 刑，咱们说他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树相，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他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树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祭，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祭。上祭从秦开始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祭祭的是啥？是树啊，你把树的说清楚啊。这个树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树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1: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树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树在雨先，树能涵盖雨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啊，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涉及到我们修路要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地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2: 原材埋地测直径，营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3: 岳麓秦简《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
4: 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1: 应用题
0: 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是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4: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0: 就是考卷这个题出错了，
4: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1: 直径。
4: 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1: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4: 对对，给过程分
0: 得分点。
4: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0: 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 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就题面你看不懂，它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提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型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什么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的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简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出来，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它的纸，你是竹简还是沙草纸，反正那时候的数学题我们知道勾股定理我们提出了，但是你似乎不像几何证明的那么清晰，让你把它普遍性、
4: 嗯、是不是这个答案给你按照他这个文言水平我们也看不明白啊？你比如说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成也，以深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深一之，即才径也、
0: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它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1: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它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它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既有这种知识的一些造诣，它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它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也可见它这种传承的这种广泛度也是很高的。
4: 那通过这道题的难度再反推我们上一个问题，卢九次问陈起于数，究竟是先读语还是先读数，是不是语又比较重要了？
0: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
4: 如果你语都不行数就读不明白啊。
0: 他这个呢可能就刚才王老师说的，他到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他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他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陈起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陈起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4: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 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十。如果每三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三倍；每四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四倍；每五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五倍。假如军队士卒的总人数为一万人，那么问少尉可延及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三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0: 哎，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嘛。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你也要懂数，你不懂数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他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我就用。他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他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对我有利我就干。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1: 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行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可以说是对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4: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0: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士工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1: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了，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达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0: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典籍。
2: 33R9 22R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 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4: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九术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9981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实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0: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李爷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民间都学的东西在王官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不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个糖再拿一个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8972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1: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0: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89就72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8个9就是72，你不要再考虑数9个8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1: 对，
0: 国外有很多60进制的。
1: 看法语现在说表达也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0: 哎，就是
1: 这么表达。
0: 什么30进制、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1: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89、72，它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0: 纯抽象的这种，
1: 对，你就记住了89是72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4: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0: 如果你
4: 工作都不好开展，
0: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4: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 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

0: 我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一般在郡县都有设置。不过秦朝的学校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秦律规定只有十子才能在学士学习。所谓十子，就是史的儿子。说文中定义啊，史记事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事文字工作的基层官吏。根据司马迁的记述，秦汉时期一些特殊官职，比如说史官、太仆官等等，是父子仇官，世世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3: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识字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来就读的。那民间呢，肯定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途径来就读。那他们来学的知识包括哪些呢？其实首先最简单的就是认字。
4: 秦朝有各种史哈，我们看它从丞相叫设史到乡史， 然后还有卫使、御使、足使、各种使、令使、内使，他从高官到底层都有大量的使，所以我其实有点困惑啊。你要所有的这些学使都是用使的儿子，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使，使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使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员，他的新地新占领的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阙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密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3: 它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啊、
4: 基层官吏，
3: 就是所有展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长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了。
4: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扩张、啊、
2: 因为我

0: 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1: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使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使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官僚体系里面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的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是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但你做县城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0: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能在上面，
1: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2: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它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嗯，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食啊、无智吏，他的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3: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0: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使的弟子们会在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同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使、补、助。学生呢也叫使学同、补学同、助学同。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使学同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补学同主要学习占卜术，助学同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补、太助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补学童考补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助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1: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补，第三个是助。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了，
0: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1: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同学的那些东西，你学15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务，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 像司马迁的父亲

0: 司马谈，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植物。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心力近乎卜筑之间。”就是卜和筑后面这两行，卜呢就是搞占卜了，筑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呢，祝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由史来掌握了。我们看祝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祭祀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令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1: 曲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2: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0: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呢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殿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主使，然后后面做三岁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主使，这当然是好。殿呢就是殿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殿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一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1: 秦法他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他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他连耕牛瘦了几斤他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它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它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代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士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 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3: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2: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视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当上了泗水亭亭长，这属于武吏。但是我们也知道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0: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耳，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13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 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2: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籍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0: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哈。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2: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
0: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其实都可以被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以不用做县里边那些平整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去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个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时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呢？就是给的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
2: 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
0: 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但是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哈。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乔老师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十五年，你培养一个人的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说啊，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 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没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
2: 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4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读的两本书，一本是《乐商》，另一本是《日常》。心理学大师罗杰斯曾经说过，人生最重要的是拥有制造快乐的能力，而乐商就是这样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能力。我们今天要读的《乐商》就是一本助你提高乐商的书。投资乐商是一种高价值的投资。这本书就是通过阐述精彩有趣的心理学研究与试验，让读者理解乐商越高的人生活越幸福，未来的学业成绩越好，事业成就也会越大。乐商高的人爱情更稳固，寿命更长，工作绩效更优良。也就是说，那些不幸由智商或是情商决定了的命运是可以通过乐商来改变的。乐商是一种比智商、情商更值得努力培养的个人品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习得性无助的由来，作者任俊、殷小平。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爱德华·李桑代克是一个科学心理学天才。他除了擅长用小鸡来研究学习之外，也擅长用猫来研究学习。他曾经设计一个迷箱，专门用实验来研究什么是学习。桑代克把一只饿了一天的猫放进这只迷箱，迷箱的外面用猫最爱吃的鱼来引诱它，然后观察猫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从迷箱里面出来。桑代克设计的迷箱很巧妙，它的底部有一块踏板，如果猫能够踩到这块踏板，迷箱的门就会被打开，猫就能逃出迷箱而吃到外面的鱼。不过，如果研究者在这里使用一个小小的诡计，就是每次当猫很辛苦地逃出迷箱之后，就一把抓住它，而不让它吃到外面那条引诱它的鱼，然后把猫重新送回箱子里面。也就是猫每一次的努力都只能以失败或挫折告终。猫在这种情境条件下会出现什么行为呢？实验所获得的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猫的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一些猫会一直努力尝试逃出迷箱去吃那条鱼，不管它失败了多少次，它总是在下一次还是想要逃出迷箱，并且这些猫逃出迷箱所花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表现出越挫越勇的样子。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坚强猫。第二种情形，另外一些猫则出现了自我攻击行为。这些猫会用自己的头猛撞迷箱的框架，最后弄得头破血流。有些猫甚至还会用牙齿咬迷箱，似乎这些猫已经失去了自我，毫不珍惜自己。我们姑且称这些猫为疯狂猫。第三种情形，还有一些猫则不再做出任何逃出迷箱的行为，干脆趴在迷箱的底部，眼睛充满哀伤的泪，看着外面的鱼而发出哀叫。这些猫好像患上了抑郁症一样，我们姑且称之为抑郁猫。当时的研究者对第二种情形，也就是疯狂猫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人们从这个简单的实验中发现，总是承受失败或挫折，有可能会使个体出现失去自我控制的疯狂行为，而这种行为对社会或其个人的伤害会非常大。这使得心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是致力于研究与此相关的心理问题。至于其他两种行为，研究者认为，他们似乎既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也不会影响个体自身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塞利格曼以狗为研究对象，用一种新的实验范式再次发现了类似于上述第三种抑郁猫的情形。塞利格曼把这种情形命名为习得性无助，并在此后的一生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这一次，塞利格曼告诉世界，习得性无助也许和人的

抑郁症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个有关动物的行为也很有趣，研究者将一个很大的鱼缸用玻璃隔成了两半，鱼缸的一半放进几条大鱼，连续几天不给这些大鱼喂食，之后在另一半鱼缸里放进很多小鱼。饥肠辘辘的大鱼看到了小鱼，径直就朝小鱼游去，但是他没想到中间隔着一层玻璃，就被玻璃顶了回来。连续数次他们朝小鱼冲去，但是结果都一样。逐渐的，他们开始放弃眼前的美食，不再徒劳。而后研究者将鱼缸中间的玻璃悄悄地抽掉，小鱼悠哉悠哉地游到大鱼面前，而此时饥饿的大鱼却再也没有吃掉小鱼的欲望了，眼睁睁地看着小鱼在自己面前游来游去。其实人也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孩子英语成绩很差时，他会怎么做呢？通常情况下，他会反复地背诵、默写单词、练习口语、学习语法。但是如果经过多次这样的努力，他仍然没有提高自己的英语学习成绩，那他还会持续不懈地努力吗？我们可能都会猜到，这个孩子在面对连续的失败时，不会持续地努力了。因为人会在一次次的努力却又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到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信念，然后他就会用这种信念去应对自己随后的生活情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的书《日常》，记录了他日常生活的切身感悟、观影读书的随笔心得以及个人摄影作品。在序言里，梁永安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你的诞生而出现，而是你路过了这个世界。不能希望这个世界处处满足我们，而是我们要去真切地体会这个世界，体会人间的冷暖。其豁达的人生观让这本书中记录的每本书、每部电影、每张摄影照片都透露出一种从容和美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读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几本伴随一生的书。有位读者问，您说过一个人应该有三四本伴随一生的书，那伴随您的书是哪几本呢？我很喜欢这个问题，但又有点难以回答。读书犹如积水行舟，每一段行程都有别样的风景，视野在不停地变换。小学时我喜欢《木偶奇遇记》，中学时迷恋大卫·科波菲尔，研究生时爱读赫索格。然而这些都不能算是伴随一生的书，因为它们让人难忘，却都属于求知或审美的范围，写的都是在我生命之外的世界。伴随一生的书是另一种存在，它融入内心，推动命运，没有它，人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想到这里，我回答，高尔基的《在人间》，青少纳言的《枕草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现在很多人不太熟悉高尔基，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在人间》却是永不褪色的记忆。书中的少年阿廖沙干过各种苦活，与洗衣妇、厨师、士兵、船员、建筑工、画匠相识相伴。这个爱看书的孩子看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听着所有的谈论，感到莫名的紧张，隐约的不安。他读过不少描写平民、反映平民生活的书，但书中的平民与实际生活中的平民相差甚远。书中的平民的命运是不幸的，他们的思想也是贫弱的。可是生活中的平民是不幸与万幸的交织，是善良与凶恶的中和，他们全都出奇的有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都是朦胧的，让你永远也捉摸不透。看《在人间》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船上的厨师穆斯雷，他看上去很暴躁，但心里很柔软。他对阿廖沙说，我对什么人都挺好，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这不能让人瞧出来，让人瞧出来就得吃亏。一本《在人间》让人触摸到金字塔社会最广阔的底部，读过之后就再也不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描绘人世间的百般生态了。《枕草子》成书已经1000多年了，是日本散文的发源之作，一本20几万字的书汇集了300多篇随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碎片化写作的典范。其实作者青少纳言的活动范围很小， 但是他把这种小日子写到了极致，用写排句的心情记下了一个个瞬间，化虚无为灵动。本来是隐藏在心里的事情，以为不会说出来的，可最后还是说出来了，正应了那句诗，因为流泪而泄露了心事。他的文字化实为虚，从僵硬的日常中撩起心底的涟漪，唤起内心的百感交集。阅读《枕草子》让人有些怅惘，每一篇读起来都不难，仿佛人人可写，但是细细的品味却是很多人每天失去的东西，近在眼前却又很遥远。如同这一段，在月亮特别亮的夜晚，驾着牛车从川上经过，牛车经过的地方有水波漾起，像是破碎掉的水晶一样。我读《枕草子》的时候正在读研究生，难忘那一刻的明白，生活是一种潺潺流动，每一秒都晶莹闪亮。我们的心却像一个大筛子，让大量的珍贵不知不觉地漏走。生命的第一要义是感受力，而满世界急匆匆的脚步只让人们走马观花。若是能经常读一读《枕草子》，我们的心还会那么浮躁吗？唐吉诃德是本令人不敢直视的书，因为他写出了一个历史的秘密，疯子唐吉诃德完全脱离了生活的常规，手持长矛挑战一切不合理。这样的角色是人类的基因突变，远远超出了社会的接受度。唐吉诃德本质上代表了一种逆流而上的人，他那自得其乐的独往精神强烈挑战着惯性的传统生活。从概率上说，这样的人 99.9% 会惨败。唐吉诃德的结局也正是如此，但是这本书的奇特之处是有个人居然相信唐吉诃德会成功，还因此跟随他浪游四方，这个人就是桑丘。他期待唐吉诃德打出天下后给他一块封地，分享巨额财富。桑丘看上去傻乎乎，但其实精得很。唐吉诃德要是失败了，他会毫发无损，无非回家继续干活。唐吉诃德胜了呢，那他就发大财了。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唐吉诃德或是桑丘，这听上去好像很残酷，但恰好写出了人类的本质。最难办的是，放下这本书的那一刻，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当唐吉诃德，还是桑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却会缠绕人的一生。这三本书不一定人人喜欢，但却承载了成长中难解的大问题，每一次都能读出新的意味，产生新的疑问。好的作品是问题播种机，它让读的人永远感到自身的幼稚。人一旦像苏格拉底一样觉察到自己的无知，生命的智慧就真正的打开了。

听众朋友，这本日常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着作者当下的感受。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和更多的人碰撞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希望我们也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给予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一集。
5: 今天这位嘉宾和他带来的这个作品，我就是在开始之前特别想唱一首歌，这个歌声呢有点动听，来。

0: 回想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好，
1: 我觉得
0: 好，
1: 可以，这唱的太好了。
0: 嘉宾怎么走了呢？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像我刚才唱的，他一直在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而且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故事，不管是给孩子们还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特别好的一个心灵成长的一种慰藉。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作家，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他获过的奖啊，鲁迅文学奖，还有人民文学奖，还有我们今天要重头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其实呢，对于奖项来说呢，有四个比较大的奖项，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内文学创作茅盾文学奖，然后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骏马文学奖，另外呢就是一个鲁迅文学奖，还有一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那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在这四大奖项里面现在已经囊获两大奖项了，因为他的这个散文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创作的儿童文学呢又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必须马上请出今天到访我们直播间的周晓峰，掌声欢迎。
2: 大家好啊，谢谢刚才高丽的这个开场。一般都说这个听说的比唱的好听，现在发现高丽确实是一会儿要希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唱的已经非常巅峰了。
0: 那你怎么刚才还走了呢？
2: 不是刚才走的，吓得我刚才起到了他的歌声起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作用，把我们摆的样书都纷纷坍塌。
0: 就是我一直在想，是儿童文学真的就是给孩子写的童话吗？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我刚才来的时候就跟小峰在说，我看到最后那段结语的时候根本不由我真潸然泪下，然后他在旁边很动情地看着我说，你就是泪失禁体质，跟我这没关系。你知道他会瞬间把你那个情绪吧，从情感的这个浓度里面给你抽离出来。今天呢，我们跟小峰一起来好好聊聊他的梦精灵三部曲，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做梦。到底梦境它是属于孩子的还是也是属于成年人的，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宣传带一样，我们希望把这期节目送给所有怕黑和曾经怕黑的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首先特别想问小峰，在成人散文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这个把自己心里的梦赠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思呢？
2: 我一直说这个写作啊，就是用文字做梦的能力。其实除了比如说我们把作品放在抽屉里啊，我们自己抒发感情，我们自己来表达那个不爽，或者我们自己来表达狂喜，那不跟他人交流的时候写日记，那当然是放在你的抽屉里，这个可能谈不到更多的交流。但是只要你能够就写成文字，哪怕不管是小读者和大读者，都是在传递你的，在用文字搭建的梦境。我是觉得梦对人的这种建设呀，以及或者是你的意义啊，或者你去如何传递你的想法，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梦境来自于现实，来自于你的经验也好，来自于你的想象也好，那来自于你的尚未抵达的心愿也好，或者来自于你的恐惧也好，其实它就是你怎么说，这个梦境本身是由这个世界和他人给首先给了你很多材料，然后呢

0: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在看这个小峰写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他能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我觉得不光是在梦里，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的那个小巧思，就是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有那么丰富的这个想象力。因为我和小峰也认识很多年了，就是他跟你每次在聊天的时候，他能给你非常快的这种思维上的冲击，他的那个词儿迸发出来的时候，你说，哎，他怎么这么多这个小词儿呢？比如说啊，这本小酒窝里面，他给这些小主人公起的名字，首先就是天马行空，你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而且做这个不光是儿童文学，从事这个文学创作这么多年，他依然还有这么丰沛的这个想象力来创作。比如说这个小酒窝里面这些精灵，那他们的名字有耿耿，有伊俄，有阿辽，有镯子，就是你看你本来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小字辈儿的你都能理解，但是你看你发现你起的这几个名字谁和谁都不挨着，就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名字？
1: 因为这个，首先这梦精灵三部曲三个小精灵取的名字呢，就是刚才说，比如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你会发现他们在，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可以取掉的部分，但它又重要。你比如说小翅膀取掉了，好像不影响人的这个基础状
0: 态，
1: 对啊，比如小门牙那掉了可能不好看啊，但是它也会有一个生长的机会。你包括小酒窝，可能有些人是真是脸上有那个梨窝，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像我们这种啊，都被肉塞满了。
0: 别带上我，
1: 错了，
0: 带
1: 不，这个我觉得这个高丽还是很艰难的，在这个就是也有隐约的酒窝啊，就有的人可能。可能不是在脸上长出酒窝，但他心里有那个笑意的时候也会有酒窝。我觉得这些看似在生活中仿佛是点缀的，好像没有那么必要的，但是增加以后会给我们生活有很多的多彩和绚丽的部分。其实这跟梦境一样，所以这套书呢是作家出版社花了很大的心思，那不管是编辑啊还是整个的他们这个推广的去做了很大的心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的第一本，他我专门说这个三个精灵的头发不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第一个是蓝的，第二个是绿的，第三个是紫的，都不是那种可能人类
0: 的，
1: 都不是人类生长的颜色。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他跟我们的生活有，好像我们没有自然抵达，但同时有可能性的那部分，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伊俄呀、耿耿啊，这个
0: 镯子。
1: 坦率的说，我的电脑里可能有几百个名字，就我想
0: 你都是随机起的吗？
1: 我就攒着，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就会把名字先起在那儿。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有用的还有几百个名字，然后你先看，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精灵就可以叫这个名字，有的时候这起不出来，就比如这四个人有三个了，然后你按着也得有点差距，就你不能长得特别像，除非是他们有一个辈分关系，或者是有一个比如说双胞胎啊，它有一个连接关系，所以你还有差别，所以它有几个。有几个有你的准备，然后有几个你现场生发的就比较快，所以我这个名字基本上是，我现在还有好多个，就包括我看我这个绘本的名字，比如这个小狼的名字，它叫嗷呜，就把人叫的嗷呜。比如说我写的这个绘本的《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它的那个食蚁兽的名字叫达古马，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平常攒了很多，突然觉得它在那等在那里的感觉。
0: 所以都是随机迸发的一些小灵感，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
1: 对，
0: 然后有下一本书有合适的位置，就给它这个名字放进去。
1: 对。然后根据比如说五个，你可能想出了三个，剩下的你会搭配一下，换一下这个颜色也好，换一些类型也好，去做一个组合吧。
0: 所以正好聊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小峰，你是觉得因为之前一直在写散文嘛，现在这个创作这个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故事，是什么在后面推着你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1: 其实转型也不是深思熟虑，我就不是那种就是对人生非常有计划呀，然后严格按照表格来执行，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人，但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做过八年的儿童文学编辑，就当年的时候那种干一行恨一行，就是

0: 我不想干啊，因为那个天天上班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板，就是我其实我会做得很板正，但是我心里有一部分小小的野性和不愿意受束缚的部分，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呢，我当时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时候，其实有点怀恨在心。当年是觉得儿童文学编辑可能收入挺高的，啊，可能那个是我的一个外在职业，啊，以后能过得不会，希望不被那个谋生的压力所困扰，啊，当时这么想的。因为当时儿童文学呢还是一个编辑相对来说，据说当时我去就求职的时候说收入比较高，就是赶紧就蹦到那儿去了，就觉得写散文是我的内心的情感。那个呢，你还要外在的，不要在生活的焦虑之中，所以就做的这个，啊，所以那个八年里并不是非常热爱儿童文学，而且到最后呢，就是有点儿度日如年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也不太信这些那个小兔子、小狗、小猫的，然后就好大岁数，背个双肩背书包，歪着脑袋说点叠字，显得自己很天真。我也不是那造型，
1: 夹子音啊。
0: 对，这个我一说夹子音，我就觉得我特别像那个老狼冒充小羊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当时，但是我还会因为你的职业要求，你还是要负责任，所以在那个期间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些就是其实你看成人。到那时候不太读了，我还是读了一些，有一些记忆和积累。然后就参加了全国的优秀儿童奖的当时评委。评委的时候，觉得有的作品写得特别的好，有的作品觉得有点差意思，而且就是让你挺想激发你人性恶的一面，挺想嘲讽啊，挺想你刻薄人家的啊。然后我也说过，我说好的真特别好，不好的就这个我也能写，所以就是说了一句大话。然后是在人民文学有一次说你那大话最好能应验一下，我们正好要做一个童话的专辑，你看你有没有可能。所以非常莽撞地写了这个小翅膀，就是几乎是在，因为我小时候怕黑，我就想写第一本书，就想写给一个小精灵，很善良，但他工作给孩子送噩梦，所以他们都说你这是巫婆文学，恶毒文学，恐吓文学，恐怖文学，也不是对孩子很善意的，像一个就是巫婆这个怀恨在心写的。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善意，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小时候怕黑，我现在依然怕困境，怕未知，怕艰难的部分，怕自己甚至想象中的危险，所以我这样就写了小翅膀。就是小翅膀意外获了一些奖，不管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啊，还是中国好书啊，对我是个特别大的激励。我发现我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很容易被那个褒义词所鼓励啊，所安慰啊。你就是当然适当的褒义词就是特别多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腐蚀，我不知道，至少是当时那个鼓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外的奖励，使我横下心来写的儿童文学。
1: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创作初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那个美好。哎呀，我就是热爱这个东西，致力于这个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0: 对，
1: 最早的是一种发心，可能是对当时的那个别人写的那种儿童文学，你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也想去试一试。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艰难的一段过程。
0: 我觉得还有你说一个，对不起，打断了。我正好我赶紧忘，不是说不礼貌，我这人脑子特别不好。
1: 你尽情的不礼貌，你随意冒犯，随意冒犯。
0: 对，我脑子特别不好，就一会儿就把这个忘了。我觉得刚才你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有好的儿童文学，你知道什么样的那种内在的光源能照耀孩子，真的是有，就是性情上的天真。但你也看到那些就是伪装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无趣的那种儿童文学。刚才你说了一个，就是我其实这种反感或者是对抗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明白。你就觉得孩子看的东西他至少应该是真的，
0: 就至少是你别那么自以为是的，就是假模假样的觉得自己都得道成仙了，然后传播点那个，就是你朝着我

0: 方向走，就能找着那种那个，
1: 像在一个小酒窝里写的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0: 对，
1: 其实不是那样的。
0: 对，
1: 所以我就能理解，小峰在这本书里面，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想问你的一段话，是不是写的是你自己？说，一位家长推了推眼镜啊，鼻子里喷出一股凉气。梦有什么用呢？往好了说是娱乐，往坏了说是欺骗。孤独的孩子做了团聚的梦，醒了还是孤独。穷困的人做了发财的梦，醒了还是一贫如洗。患者做了康复的梦，醒了还是浑身疼痛，更别提那些噩梦了。白天就够倒霉的，想休息都不踏实，睡个觉都提心吊胆。总之，好梦麻醉和欺骗，噩梦恐吓和霸凌。梦不仅没用，还捣乱。这个时候女主人频频点头认同，是啊，看看咱家宝贝非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梦精灵，还说梦精灵是魔术师，什么魔术师，说得好听，其实他们是一种骗子，只能骗骗小孩子。这个时候呢，重要的观点就出现了，作为造梦师，小酒窝就像作家写小说，导演拍电影一样，辛辛苦苦，非常努力。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以为会受到欢迎，却听到这样的评价，难免尴尬。被做噩梦的人骂情有可原，可从根本上被否定，说梦精灵是个小骗子，还是让他感到丢脸。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过程，心理过程？
0: 我想这个梦吧，这个涉及到我们去怎么理解梦。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它也包含了我对梦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也不认为就说啊，就是一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词或者一个事物，它好像给他的词都是就是完全正面的，或者完全否定的。
1: 对，
0: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在有的情境中，他会不一样。
1: 对
0: 啊，有的情境，就有时候我们在说孩子自信就是好，自卑就不好。我就是觉得自信当然好，但是有的时候自卑也是孩子看到了别人的好。我是觉得好多事情，
1: 你是从这种角度来理解。这个好像后面的那些就是成全那条小金鱼的那些这个他的伙伴们，为了给他送到家那些人，就是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他来看，这样正向的东西可以帮到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价值。
0: 对，我觉得好多东西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就是绝对。我就希望把他的可以说是复杂性，或者是它的丰富性能够呈现。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啊，方西老讽刺我说是周大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确实会看到一个前面有蜗牛，我马上就把腿收回来，不要碰到它。那我可能往后觉得自己是个周大善人的时候，往后退两步，我可能踩死俩蜗牛。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善意是不是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你对梦想的这种沉浸，一定有的时候会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向往，带给你希望。那这个时候你也要知道，一味沉浸其中，比如梦想有万千世界啊，那我也不起床了，我也去不进行现实的衔接了，那可能这个梦就变成了对你生活来一种腐蚀和瓦解。所以我觉得好多的词本身它包含着就是太阳下照耀它身上的光亮，也包含着照耀时候留下的阴影。就我们如何去更或者是更真实或者更宽容的去容纳，这才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力量。
1: 哎呦，我们在开篇跟大家介绍了周晓峰，然后介绍了他这本书，包括他走上儿童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一个小小的历程。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本小酒窝，它的封面特别的可爱，我先形容一下吧，各位啊，我形容一下这个小酒窝，周晓峰在这本书里对他的描述，然后大家可以在脑子里头画一下这个小酒窝的画像，然后我再给大家揭晓这本书的封面，其实就是小酒窝的这个样子。因为这本书里有特别多这样的实时的插画，他把小峰天马行空的文字给他具象化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啊，那一刻美好是那么的具体。他对这个小酒窝的这个人物的描述是这样的，小酒窝尤其喜欢为孩子制作梦境，作为小小造梦师，他自己也是孩子的模样。小酒窝的头发是自来卷， 摸起来沙沙作响，眉毛像水草，睫毛像珊瑚，嘴巴像贝壳，眼睛像两条小鱼，小酒窝笑起来还有一对生动的酒窝。所以各位可以画一下啊，让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你的每一个梦都是美梦，每一个梦都是甜美的，你可以安稳入睡，然后明天起来阳光灿烂，也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形象。而这本书里面这个小酒窝它美好的形象遇到的却并不都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在整个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我这么理解，它更像小酒窝梦境的一个历险记。
0: 嗯，对，
1: 这个历险记里面它很多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面遇到的困境，然后小峰用一个孩子的视角，一个精灵的视角，其实化解了我们成年人内心当中那种不被人看到的懦弱，不被人看到的自卑的一面，甚至是不美好的阴暗的一面。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小峰的原因，就是你很难想象他的思维为什么就可以那么的发散，那么的活跃，然后最后又回到一个他想要给大家引导的一个方向，就像最后走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6: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两位。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秦始皇身边的博士智囊团。秦初的政治舞台上，除了提供政策咨询的学者大儒，还有一支承担特别使命的方士团队。他们通晓预测、占卜、医学等技能，主要工作是为皇帝寻仙问药。史书记载，当时活跃在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大约有300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的有5人：韩仲、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从籍贯来看，侯生和韩仲 是韩国人，卢生是燕国人，徐福是齐国人，石生出身不详。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身边这支庞大的方士团队，以及他们不同的地域出身，又怎么来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即刻就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巡仙活动？因为这300人实在是不少啊。
13: 主持人是提到了关于秦朝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认为始皇帝的巡仙活动呢是满足他个人的长生不老的某些需求哈，这个当然是他的第一需求，也是最本质的需求。但是在此之外呢，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秦朝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外形文法但是内奉黄老的国家。所谓文法和黄老呢，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文法呢讲的是以法律来治理行政事务，但是黄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种以无为而治来治理这个国家。两者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实际上不矛盾，因为我们阅读战国到秦汉之间的黄老的文献，你会发现统治的最高层次是君主无为，但是臣下有为。那对于皇帝来说，你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最高位置的人，那你的治理应该更加的表现出一种云淡风轻，然后大量的法律制度是由下面的文法律来执行的。那君主要做到云淡风轻，他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最好就是寻求长生不老，垂拱而治，不被人所知我的踪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呢，始皇帝在建立秦朝以后的种种反常的行为其实都可以得到解释。比如说始皇帝在后期的统治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所以修筑了大量的宫殿。过去我们说这是穷奢极欲，但是现在看呢，是因为黄老之道里边要求呢，国君或者是统治者呢，你的行迹是要被人隐藏掉的。如果说从求仙的角度上说，这自然是一种亲近神仙的做法，但是从统治的角度上说呢，这种做法是不能够让臣下窥知自己好恶和心意的做法，所以是一种高级的统治术。始皇帝把两者结合到一起，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庞大的方士集团，那他们做的工作就是来替自己求仙问药。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有序的开展了哈。但是这个方士集团里边的人呢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多数都来自于燕齐海上之地，也就是靠近大海的地方。那我们在这儿呢必须要回顾到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始皇帝呢在他出生到他成年，然后包括他后来做皇帝，其实他没见过大海，他是一个内陆人。我其实经常在课上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想了解始皇帝，就要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情境和心情。我小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大海，我是非常的充满敬畏，我看到这片茫茫的大水的时候，我首先的感觉是很神秘啊。那对于一个来自内陆生长的一个中年男子来说，那他第一次看到大海他是什么心情，包括他后来不断的往海边去走，他是什么心情，他一定相信在这个海外是存在着大量他不知也想要求知，不得见也想要得见的那些东西的。所以呢他请人去求仙是符合他所处的情境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的。
14: 哎，我非常同意曲老师的这个分析啊。第一个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呢，对秦始皇而言呢，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的10年的之前，那他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所以我们说秦朝好像在赶一个特别的工程，一边修直道一边修驰道，包括他那个陵也是刚修骊山又修阿房宫，反正就这个没完就弄那个，紧赶慢赶。我觉得部分的就有始皇帝的这个心态，就觉得时间不够，就他主要的需求已经变成了时间，所以能解决他这个问题的不是原来的博士集团，而是方士集团。第二个就是燕齐海上方士集团，这个集团非常厉害，这个集团他要案例有案例，要逻辑有逻辑，要什么都有。所以燕昭王啊、齐威王啊、这种齐宣王都有大量的这种派用钱啊、用人去海外去寻仙。为什么？这就是海代表未知，但是呢秦地这些博学人士代表已知，海边更容易出现这些让人不懂的现象。秦始皇再胸怀博大，他也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看到海市蜃楼，看到日食。

0: 你当然会害怕。在这种情况下呢，方氏集团给他带来了很多他不知道的东西，他连否定都不能。你说淳于越说了半天，我还能否定？海上这些包括弹药有很多成功案例，你吃了就见效。所以不只是他，燕齐的很多帝王也信，就代表有人怀疑那帮人是最早的自然科学先驱。他不用社会学，他弹药嘛，他炼金这种东西让你有实际的证明。
1: 项目迅速过审，始皇即刻付款，徐福的寻仙 PPT 究竟有何魔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求仙闹剧，是谁导演这场戏？正在播出。
2: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在秦始皇的寻仙大军中打头阵的是徐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是主动请缨要求入海求仙人。徐福也不是无名之辈，按照五代后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徐福生于齐地琅琊，是战国著名道家人物鬼谷子的关门弟子，通晓医学、天文、航海，在当时的方士当中算得上是顶流了。你们怎么看徐福主动请缨，并且他这个项目迅速获批，而且迅速拿到了项目资金？
3: 究竟有没有鬼谷子这个人，以及鬼谷子的弟子，他有没有一个排序，这都很难讲，很有可能都是托名的。特别是后代的人为了神话徐福，然后给徐福一个相对于在学术谱系里找到一个他的身份和地位，那可能会做这种工作。但是呢，我们发现徐福确实是在始皇帝的寻仙的团队里边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传说，这些故事呢都是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的，所以我们不能讲它是空穴来风。那为什么徐福在秦统一之后首当其冲的就要站出来替始皇帝到海外去寻找仙药？那我们讲说其中一定有他个人的心思在作祟的，他自己一定要从中谋取利益。类似的方术在后来统一国家中出现的频率是屡见不鲜的，像汉文帝时期有方士，汉武帝时期有方士，即便像汉文帝这种我们认为属于是最清心寡欲的人，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也信方士。那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我们讲说像唐玄宗皇帝身边那个道士人就非常的多了，像武则天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僧人哈。其实呢，这些人的故事后来都被大量的记述，那它一定反映出呢，这个时代呢，应该说是相对来说安定，安定的国家有资金来供方士们去探索一些未知。那另外一方面也能说明呢，方士的嗅觉也是很敏锐的，敏锐的捕捉到了国君现在的需求，人主想要延寿，那我们去替他寻求类似的这方面的作为，是不是能够表现得好一点呢？那我们能看到徐福确实是其中的一个成功者案例。
0: 我们要把当时恢复到一种叫人性场景看，始皇帝包括他身边李斯啊，这批人都是攻战杀伐，都是法家的，你想骗他，你说我是鬼谷子的徒弟好像也不管用。那我怀疑呢，如果把他们燕齐海上集团当成是未知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这种探索者的话，我觉得徐福这个人恐怕有当时的学术成果，比如他有一些丹药，或者他有一些实现一些特异现象的方式。后来儒家把这个叫奇巧淫技，完全排斥在主流之外。但是奇巧淫技现在很多都是高超的这个工业制造领域，这个学术成果一拿出来，连李斯、赵高这样的人都不会怀疑。那么讲究实际军功，割耳朵才能证明你军功的人，我也不怀疑。你儒家这套东西忽悠不了我，但是方士集团的能忽悠得了我，就是他一定有实实在在的成果，而且这个成果呢，产学研转化得很成功，被整个连燕国、齐国加秦国都信，跨地域啊，这第一。第二个呢，他恐怕也有职业经验。你去海外巡线，你得知道风浪吧，你得会造船吧，你得有熟悉的水手吧，这些东西只有燕齐海上环渤海圈这批人是有从业经历的。所以你既然仙山要到海外去寻，而不是到昆仑山，昆仑山是另外一批，你必须得要这些有职业经历的人。所以这一批人他绝不是靠长生这么一个理由就能把秦始皇给骗到的。
2: 史书记载啊，秦始皇四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最重要的出海寻仙的任务也是交给了琅琊人。你们怎么看他对琅琊的兴趣？
3: 啊，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齐国的海外交流或者是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因为齐国是耕耘的比较早。那如果我们往下看呢，下面就是楚，楚地下就没了嘛，就吴地这些地方其实都并到楚里边了。那对于楚这个地方呢， 是不太好控制，而且还一直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啊，所以始皇帝也很难说从这儿找到一些成熟的出海的便捷的条件，没有出海口。但是琅琊这个地方，我们看在战国时候，可能在齐国的控制之下，早就已经建立的比较成熟，有比较好的港口建设，有比较好的造船厂，甚至可能有比较好的船师，因为这些通通的条件都具备了，而且它又是一个处在文化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始皇帝经常来琅琊，那就从这儿出发，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0: 所以看起来就是琅琊在当时，在先秦，甚至到春秋，恐怕都是在整个这个齐国人心目中是一个最大的港口。所以当时有很多传下来的这个只言片语，都说海外什么什么距琅琊多少多少，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地理坐标，这是第一。第二，有学者就研究发现啊，说秦以后呢，他在这个天下的认知上出了一些变化，原来一直说天下一统，到后来你看琅琊刻石经上叫威加海内，四海之内，他的这个天下的认知从天下变成海内海外。那么我们觉得呢，对秦始皇而言呢，海外是他还没能征服的地方，所以呢他一直觉得海外，他对他很好奇，因为陆地咱们说四海之内，他觉得天下他已经占领了，所以呢他一直对这个海外充满了好奇。后来说传说他做梦梦见海怪以后设搏斗，这都是临死前啊。我们知道这事儿如果是真的的话，人的梦总归有一些潜意识，在他的潜意识里，除了时间是最大的敌人，另外就是海外的存在有可能是他潜在的敌人。一般说威加海内，那人就问了，那你海外你怎么威加？对于一个秦始皇这样人格的人，他如果前脚实现了长生，我觉得后脚就会去航海。
2: 徐福出海后的第四年，秦始皇32年，他又派出了第二支巡仙团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一年秦始皇东巡碣石，听说方士卢敖客居于此，于是就派遣卢敖寻找他的两位同行兼老乡，据说已经得道成仙的燕国方士严门和高士，同时派方士韩仲、侯生、石生率童男童女去寻找不死仙药。卢敖等被迫出海，仙人和仙药都没找到，返回咸阳的时候只带回了抄录的一本书，书中有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当时秦始皇刚巡行了北部边郡，他认为这个胡是指北部的匈奴，所以发兵30万，命大将军蒙恬北上去征讨匈奴。
3: 其实从史记中的记载来看呢，卢生就是卢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确定能力的人，而且呢后来好像还和他的同行们一块非议始皇帝，说始皇帝这个人呢很贪恋权势，所以我们不应该给他找仙药帮助他成仙。那如果站在我们第三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卢敖的做法呢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去找到一些借口，他确实是找不到什么仙药。从其他的文献呢，我们能够看到像《吕氏春秋》啊，或者《淮南子》上记载呢，像卢敖呢确实是往北边走了，越过了所谓什么北海啊，然后入了什么幽冥之地，在这个地方呢终于看到了一个神仙，说神仙开始还很怕他，神仙见到他就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卢敖呢就尾随着神仙到了大石头后面，发现神仙正在干什么呢，全聚在一起呢吮吸一个贝壳，他在吃贝壳。那我们今天想，这是什么神仙？这不就是一个岛民吗？就一个渔民在那里，他的表现跟我们生活在内陆的人不太一样。然后卢敖呢，这些东西通通都被他口传啊，他弟子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故事，然后记载到后代的材料里边去了。所以我们会意识到，所谓的神仙只不过是那些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和内陆人不太一样的人，那所谓的仙药就是那些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和内陆不太一样的人他们所服用的食材和食物。所以这第二支团队的派出和第二支团队他取得的效果，我们会发现呢完全没有形成匹配。始皇帝是很急切的希望能够多线开花，很多人共同出去来完成自己求仙药或者是见仙人的大业，但是从其结果来看呢，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预期的效果。这其实指向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们前面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说秦朝统一之后呢，他的行政能力是几何基数的增长，于是他大量的国力呢，我们想说对于一个战争之后的国家来说，大量的国力应该来用在满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恢复上，满足在国计民生上，满足让人的生活过得好起来上。 但是始皇帝其实把大量的资源投放到那些完全没有效果的地方上，这个是很可悲的，是始皇帝没有担负起哈、他或者扮演好他历史角色的一个象征和证明。
2: 包括他北击匈奴，你觉得和这个王秦者胡有关联吗？
3: 我现在考虑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卢敖这个人呢，其实你不能把他当成是一个方士来看，其实你要把他当成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是投机者来看。如果作为一个政治投机者的话呢，他的任何举动不能简单的以方士的角度或者说先要的角度来审视。他带回来这本王秦者胡的鬼神图书啊，给始皇帝看，其实是窥探出了始皇帝在其他领域里边的某些需要，只不过是他需要有一个来自天意的论证而已。所以卢敖呢，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也另外呢再立一个功劳，所以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始皇帝看。
2: 拿捏秦始皇的心思很到位啊。
0: 哎，这恐怕就是方士集团在那个时候影响这么大的原因。那这个心理学就到顶级了，始皇帝的这个心思他自己都不让你见到，你还能揣测出他的需求，还能引导他。有这种水准的人，这个集团就已经很强大，他进入官场也很厉害。这里面说如果这些事我们说都可信，那么王秦者胡也他300,000北击，理论上讲呢，我们要复原当时的情况看呢，有可能。为什么呢？就当时作为当时的人而言，他没有一个现代的这种宇宙观和价值观，觉得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他不知道啊，没有前行路的经验，原来都是那一代一代君主大概就这样，到他这个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迫切的需要指引，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没有现成的社会学、管理学以及这种国际关系啊各种这种指导。至于卢生这帮人呢，我觉得他们既然给他们冠名叫方士，方到现在还在用，在东汉的时候方还只跟医相关，所以他要么就是指验方，要么就指这种方剂，不管是验方或者方剂，它都是非常快的就要验证效果的。方士就是我开药你就得好，或者这事一做就能成。所以这批人打动秦始皇，我觉得还是除了有强大的心理分析能力之外，他一定是掌握了一些技能。所以这个方这个字，方法，什么是解决的方法，那就意味着这是当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必由之路。
1: 从琅琊到蓬莱，秦始皇的长生投资为何屡投屡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求仙闹剧，是谁导演这场戏？正在播出。
2: 根据学者考据，卢敖的社会身份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方士，因为赴东海寻仙问药得以奖赏，后来被封为博士。做了博士之后的卢生继续忽悠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5年，卢生上奏说，之所以得不到奇药仙人，是因为鬼神制造障碍。他建议皇帝隐藏行踪，避开恶鬼，所谓恶鬼避，真人治，然后不死之药就可以得到了。于是秦始皇就自谓真人了，也不称阵了，把咸阳城200里内的宫观用270条甬道相连，有敢泄露他行踪的处死。秦始皇35年花了不少钱，却拿不出任何科研成果的卢生和他的好朋友侯生开始寻找退路。他们制造舆论，批评秦始皇天性刚立自用，滥用刑罚，贪恋权势，如此之人怎能助其寻找仙药？之后卢生、侯生、韩仲等一众方士纷纷逃离，秦始皇恼羞成怒，抓捕未果，迁怒于京城其他的方士卢生，于是就下令抓捕了460名被认为图谋不轨的卢生，将他们活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史记当中记载啊，秦始皇抱怨说，这些人像韩仲等人也跑路了，徐福花费了数以万计，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成果，没有给我寻找到仙药，他们还各种诽谤我，很生气。你们怎么来看秦始皇的愤怒啊？有学者也指出，在所谓的坑儒事件当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方士，罪大恶极的5位有名方士，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你们又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桩很大的疑案，也叫悬案，就是是不是有坑儒。焚书呢，现在我们大家一般都认为是存在的，但是坑儒是不是存在的，那其实李开元老师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讨论，就是未必坑的都是儒生，因为像侯生、卢生这几个主要的头目确实都跑掉了，那究竟坑的是哪些人呢？所以从历史的早期的记载来看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坑术士， 术士呢就不是纯粹的儒生了，术士就是方士给始皇帝找仙药的这批人，如果坑掉的是他们，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儒呢？那用李老师的研究呢，其实指出是到了东汉的时候，学者魏宏呢为了抬高儒生的身价，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字改了，就说我们其实是原来被坑的是儒，那被坑的是儒，我们现在又顽强的走到今天，这证明我们很厉害，我们确实是很优秀。所以这些记载呢本身是存在了诸多的歧义和讹误，甚至包括还有的材料呢能说明说儒生呢确实被始皇帝又抓回来了，抓回来了之后呢他又是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他面斥了始皇帝，讲了一大堆抨击始皇帝的话，然后也说到始皇帝非常羞愧，又把儒生放了，这肯定也是方士或者是儒生们自高身价的某种做法。所以这些材料呢，我们把它按下不谈，我们能够总结性的得出那么几条结论。第一，就是始皇帝确实是很热衷于求仙和求仙药，但是确实这件事情失败了，由此他才会恼羞成怒的对于为他求仙药的这些人予以非常强烈的残酷的打击和镇压。那后代我们看到对于汉文帝和汉武帝所用的那些方式在失败之后确实也都被处死掉。第二一个我们也能看到呢，就是儒生或者是方士他们在始皇帝求仙药的过程中呢，其实并不是像后代历史描述的那样，好像儒生大概扮演的都是非常高大或者是光辉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儒生和侯生他们被明知为生，也就代表着说在这个时间段儒生和方士他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并不完全都是讲仁义道德或者讲礼乐制度的人，也有一些人是能够参与到种种的术数文化的建设中间去的。所以这一条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例证。
0: 哎，这个小婷问说怎么理解始皇帝的这个愤怒哈？那换我也怒啊，投了这么多钱你这不忽悠我吗，对吧，那我肯定会怒。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方士没有一个被杀掉的，这才叫大方士嘛。这批人出入惊涛骇浪之间，远到不远万里出海求仙山，近到陪着始皇帝边上还敢做各种事儿，这就是方。方的概念就是他们有办法，只有这种口碑才能一代一代的诸侯国的王包括秦始皇才能信。然后我们说啊，儒家他从鲁起源，方士按顾颉刚先生说就是燕国的特产，这两个他沿海之后呢在其河流，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儒方不分的状态，就是当时的这种叫信仰系统他会做到植入你的人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哎呦太愚昧了太迷信了忽悠啊暴力啊或者愚蠢，当时这个是支撑他们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出发点。
2: 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徐福的结局。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的第三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和徐福相见。这次距离徐福第一次东渡寻仙后近10年，徐福称蓬莱药可得，但是因为海中有大鲛鱼，也就是海中有大鲨鱼，所以没有办法取得，请求带善射之人一起去寻找。秦始皇不仅同意了，还拿出了更加丰厚的经费。徐福于是带着童男童女3000人和百工弓弩手五谷种子一起出海，结果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怎么看坑儒事件之后徐福他能够一直安然无恙，并且再次成功忽悠秦始皇，包括他第二次东渡的动机，你们怎么看？
3: 我们能看到就是始皇帝其实他对未知始终是抱有尊敬的哈，对于各种神秘的事物呢他内心还是心存幻想，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相信他所追求的这条东西都是虚妄的，而且他只会相信的就是具体的人不行，而不是我的路径出了错误哈。所以呢即便是经过了前面的各种的假冒伪劣的事件出现之后，始皇帝还是愿意再给徐福一次机会，希望他能够到海外去找到真正的仙方。其实我在这儿想引申一点的是，始皇帝对于海洋的这种做法呢或许呢还有一个另外的考虑，那就是始皇帝呢是以内陆征服海洋的姿态统一了六国。我们看到他最后战胜的国家其实就是齐国，而在历史上人们认为呢能够和秦国对抗的也就是齐，所谓叫做东西二秦。所以呢始皇帝经常呢在海边呢搞出一些叫做射杀大鲛鱼或者是梦与海神战的这些事情哈。如果我们从神话的角度来说或者从信仰礼俗的角度来说呢，这只是始皇帝呢他的某一次突发奇想。但是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是一种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事情，就是当内陆战胜海洋文明之后， 那继续向哪里进发？下一步的征途一定是茫茫的大海，是海外的那些我看不见的世界，始皇帝的触角也要涉及到。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徐福就不应该被当成一个方士来看，而应该被当成一个探险家来看，甚至可以说他是最早的开辟了海上的某些航路的那些先驱。
2: 最后你们怎么来看方士文化对于整个秦王朝的影响？
3: 秦朝呢，我们过去说这个王朝好像是比较极端啊，好像就是以法家文化来作为唯一的核心的统治要素。但是我在这一期节目最开始就说了，黄老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黄老的典型代表其实就是方士啊，当然他是基层的典型代表哈，高层的应该就是吕不韦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认真读了《吕氏春秋》的话，我们会发现《吕氏春秋》呢非常早的就提倡了顺时而治的想法，比如春天的时候该做什么，夏天的时候做什么，秋天的时候做什么，冬天的时候做什么，君主也好啊，普通人也好啊，都要有一些养生啊，顺应时令的这样的选择，这是顺应天地之气变化，四时轮替的某些人间的回馈。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方士呢就是处在其中的那么一个枢纽或者是调节剂，它直接的给出了人主顺应时令而治的某些天意的证明和答案。如果你人君做得好了，那其实方士可以给你找来仙药，你做得好了，那么你就能够见到仙人。但是后来儒家的政治理念里边认为，人主如果做得好了会得到一些祥瑞，这个祥瑞是不经过中间人直接能够出现在人间的，方士呢他的身份就被取代掉。到儒生这儿，君主可以直接和天沟通，把中间的那批垄断性的阶层给打掉了。
0: 我同意徐老师这观点啊，就我们此前说过，儒家讲以知，你要修德，你要讲仁政，上天就保佑你。方士集团不是，说有未知的东西，未知的东西让这个时代是一往无前往前走的。在这个时候，你看秦始皇这个时候到极端，方士居然有自己特别大的影响力，这我们就知道他的哲学的学说其实后来被儒家包装以后给淹没了。
2: 秦朝的政治舞台上，无论博士还是方士都曾经风光一时，而接连发生的焚书和坑儒事件却让秦始皇成为打压文化、残害读书人的反面典型，背上千年骂名。细读历史，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被误读的情节、被忽略的真相。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说到秦朝兴亡和秦始皇的过错，焚书坑儒是绕不过的话题。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分别发生在�秦始皇34年和秦始皇35年。前面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都有提到过。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史记中焚书的剧情。事件的起因是秦始皇在咸阳宫的一场生日宴，在本来应该祥和的氛围中，周清晨和淳于越却不合时宜地展开了一场学术辩论。正方周清晨颂扬新兴的郡县制欣欣向荣，反方淳于越则认为传统的分封制才能够长治久安。这场争论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击，淳于越当面指责周清晨溜须拍马，并非忠臣。面对失控的局面，秦始皇让群臣在意，丞相李斯驳斥淳于越之流的博士们厚古薄今，误导百姓。为了防止私学泛滥，百家之说祸乱人心，李斯提出焚书建议。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提到，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的时候，朝堂上就有过一次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廷议。当时时任丞相王绾提出沿袭周朝分封制，廷尉李斯则是郡县制的支持者。你们怎么看郡县制都实行了8年之后，这个话题再度被提起？
4: 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郡县制才实行了8年，然后被大家反复讨论，这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我们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条叫做令民为15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把老百姓编制成组织，5个人10个人，5户10户这样一起组织。但是商鞅变法之前也有秦献公的改革，但秦献公的时候也建立了户籍制度，其实在那个时候应该也对人有所编制，甚至商鞅变法的第二次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要进行户籍编制。为什么会说成这样的矛盾呢？那其实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呢，任何一个制度在落地和执行的过程中呢，是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的，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也有调试的问题。比如说秦国的疆域，现在应该叫秦朝了，疆域如此广大，有些地方执行郡县制执行的早，那它的体会就深，那么执行起来的效果就好。有些地方是新并入的新占领区，刚刚推行了郡县制，当地听到的声音一定都是反对的。类似的声音传到了咸阳宫里边，那一定也就有人替这些声音发声。所以说不管郡县制执行了多久，在当时看来其实它的寿命都是很短的，还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的检验和磨合，才能够得出孰优孰劣的答案的。
5: 你看阙老师说的，它整个实行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实行，也就10多年的时间，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体系建制体系的这个变化，当然需要长时间的验证。那它这个才刚开始，而且有各种别的问题，比如它要统一文字，还要修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还有各种法律的这种条文的这种制定和执行。那你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帝国，你多头并举做了这么多的事儿，你肯定你的这个资源啊人力是面临巨大压力的。当我们事后证明君主制帝国那郡县制是唯一的一条路啊，一直到最后到清你不还是吗？这个就代表没有替代性，即便是汉初叫郡国并行，那七王之乱一起你就发现就不行嘛。所以郡县制被证明是绝对对的。 但是事实上往往咱不说，这里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你一个新起的大规模的变动，你开始执行到一定程度，一定它的问题就开始出现。然后呢，博士是干嘛的？我们说过，他是这种议政事被咨询的，甚至是起草各种皇帝诏令的。他们看到的内部资料多，比如他们看到什么了，我们经常举例子说滥用民力，那这个不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啊，说你这么用你当然不能长久啊，那这种是紧绷的状态，他们不知道咬牙过了这一段，等到旱的时候就好了，但是他们不理解，所以他一定是看到了很多负面的迹象，所以他要提出。第二个，在执行了十多年之后呢，大家有一个定义的概念，这是真正的万古之法，还是你行的是桀纣之法？这个儒生跟李斯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李斯可能看到了帝国的潮流，未来你不这样不行，但是儒生他是克己复礼吗？为什么要克己复礼？就是上古先王才是对的，所以你才要克己，才要回到原来。你看他们的学说出发点、价值观、三观都不一样，到这个时候大家要对这事儿作为定性了，当然要跳出来说。
3: 史记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啊，对于宴会上的争论，秦始皇没有当即表态，而是交给大臣们再讨论，对淳于越本人也并没有治罪。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在这件事情当中展现出来的最初的态度？
4: 其实我们现在看李斯提出了焚书之意，提出来之后呢，始皇帝并没有给淳于越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哈。那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哈，皇帝好像对最初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好像予以释放，那确实也是如此，因为李斯说只要你在这个命令之前你说错了，那其实不算数嘛，那你说完之后法令下达之后你还这样说，偶遇实书者弃市，那之后是不对的，在之前
3: 这是秦律的规定啊。
4: 对，前面你当然可以
3: 法不溯及既往、
4: 对，不溯既往嘛，你前面当然可以畅所欲言嘛，当然也没有理由好处罚你嘛，但是我们讲说我想淳于越在政治上可能也就到此为止嘛，后面也就是只是做一个博士，也不会再有其他的提拔或者是任用的可能了，这是对于淳于越本人的做法。那我们看到秦人还是坚守了自己过去对于法律的这种底线吧。我在这儿呢多补充一句，就是李斯的这个焚书意里边呢，他有一条，就是我们前面关注的都是他废除掉了儒家或者是诸子的学说，但是我们其实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李斯提到了诸国史记非秦记皆烧之，这一点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学科，就是历史学科来说影响很大，其实也对于整个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影响很大。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呢，他能够运用的六国的史书很有限，不能说没有，因为我们看他写比如说魏世家写韩世

0: 他儒家的书呢，那个毕竟官方还保有嘛，或者说民间可能还有一些藏匿，但是像各国的史书，这个民间是绝对不会有的。如果在咸阳宫里边一把火烧掉的话，那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导致于我们今天对于战国其他国家的历史记忆是如此的匮乏，这一点实在是要值得批评。
1: 但在李斯看来，我书同文不也是吗？霸与秦不同者吗？你六国文字我都废掉啊，你杜兰衡也是啊，你其他的斗我就废掉啊，历史也是啊，你不是我秦国历史，在他看来是一以贯之的。所以这事你怪他也不应该怪项羽，为啥呢？因为刘邦先进咸阳的时候，这帮军工集团去抢金银珠宝，萧何做了一件事，到丞相御史府把所有的律令啊这种地方税赋都抢了，但是萧何的文化水平就那样，他不知道还要把各国的这些史记的没人管了，就意味着各国史记这个由博士自己掌握的这一套东西，军工集团也不感兴趣，萧何他们也不感兴趣，就放到那儿了。那至于当时就被毁了还是项羽又烧了一道，所以分书分两道，真正第二道才是绝灭了其他国家的历史。所以你看历史和咱们看是不一样，但是确实有问题。为什么呢？朱书纪年最后还没有真的假的也在争论，他确实讲了很多的东西咱们不知道，那这些东西你现在就看不到了，你都不知道是真假，你都看不到，这个对于研究中国史特别是春秋战国史，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2: 李斯奏请焚书的奏言当中提到了啊，敢偶与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灭族。最新研究发现，在岳麓秦简当中有两枚简，包含秦始皇、博士、李斯、义士等字眼，可能涉及到焚书当中禁言的内容。研究者认为，焚书时下达了禁言令，秦朝廷言路中断。两年之后，为了重开言路，秦始皇向李斯下诏，要求优待参与议事的博士。李斯顺势奏请解除禁言令对博士的法律约束。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学术推理啊？因为毕竟简文内容它并不完全的全面。
0: 恐怕我们现在依靠的简牍材料当然在很多的层面上刷新了我们对于秦史的认识哈，但是仅就目前现有掌握的这些材料，我们能否说始皇帝在焚书之后再一次下达补充命令，说我们停止之前的这种禁言，甚至我们恢复博士的建议权，起码从现在的简牍材料上看呢，恐怕还是要慎重来考虑的。但是呢，我们把材料抛开，我们进入到这种历史的推理和论证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想象如果一个政权长期的禁止他的智囊团体，或者是以及智囊之外的更多的士人群体，他们不能够积极的向国家建言献策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呢，其实从大局来看是有害的。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推测的话，始皇帝在焚书之后，在某一个时间段内认识到了他之前的政策的损害，所以予以改正，这种情况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史记里边和汉书里边看到，汉朝才废除了秦朝留下来的邪书律和妖言令。我想呢，这个理解呢也要进入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或许在始皇帝的时候有类似的废止，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太短了，因为它的力度也不是很强。那甚至呢到汉惠帝的时候要求废止，到吕后的时候说哎呀惠帝的时候已经要废止了，但是呢好像执行的也不太到位。我们现在再重申一次，这就是所谓的三令五申。任何的政治措施其实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道命令就下达之后能够执行的，它一定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呢才能够得到变化和结果。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始皇帝的这个诏书，我们其实也应该做如是观。
1: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叫寻秦记啊，我们说秦其实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点可能原来说的少，就说秦跟关东六国它最大的区别在决策机制上有两个特别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君主一直有这个君主专制的这个传统，所以秦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流血争夺王位特别惨烈。为什么？就是他秦王的权力极大，只要他在位，他推行的商鞅只要是一个人，你一过来我就所有的都改可以。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实行议政制，这个是关东六国很少提到的。你看我们讲商鞅，讲过商鞅初到秦国就是在宫廷辩论嘛，跟那个传统的这个派系辩论，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客卿都没有职务，完了孝公说好你这不错，先按你这来试试，然后一试发现行才是左庶长，再行才是大良造。你看就是先是议政，议政意味着什么？就是大家甭管有什么，只要决策的时候在朝廷上就要说。所以他理论上他这个传统从你看秦孝公那时候就已经很根深蒂固了，他这个行改很难。所以既然设博士就是议政事，然后被咨询掌顾及，你就是让你知无不言嘛。

0: 不让你说话了，我还要你议政干嘛？你又没有职务，所以这个传统可能力量很强大。那如果出现了这种说不让你说，不让你引用某些话，议政的这个体系就被更改了。对于秦王而言其实不利，对于大臣可能可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更改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大。
1: 坑儒事件发生在焚书一年多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相关记载。我们在上一期讲述方士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侯生、卢生出逃，秦始皇大怒，于是坑杀了460人。后世一般认为秦始皇坑杀的460人是儒生，因为紧接着这段记述啊，有一段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谏言，他说：“天下初定，诸生皆宋法恐死，今天你用重法来处理他们，恐天下不安。”扶苏提到了诸生皆宋法孔子，结合司马迁其他的记述，诸生就是指群儒。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令秦始皇大怒的也是方士队伍。你们怎么看史记当中记载的扶苏劝谏的这一段啊？他没有提到方士，而是直接从诸生谈起。
2: 这个其实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这可能有后世的儒生呢来高尚其事，来自抬身价的影响哈。包括司马迁现在记载扶苏的事件，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呢，只在史记里边有。像公子扶苏这么重要的一个秦朝的历史人物，居然只有后代人写的一本书里才存在他的相关的材料，这不是一件很让人觉得惊讶的事情吗？特别是对于秦国来说，虽然其他各国的史记你都已经毁掉了，你自己的历史为什么也保留得如此的破碎呢？这是让我们今天人感觉到当然是遗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实会有所质疑的地方。那好，那我们现在看扶苏这个人，他的知识结构就比较多元，就是他对于儒生和儒家的知识是有一种共情性的理解，换句话说呢，他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他也愿意去听他们在讲什么，甚至他也会用类似的话和始皇帝来交流。那这种父子和君臣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在后代历史上呢又不断的上演，后来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像汉武帝时代的汉武帝和他的太子，就是立太子之间也是因为类似的话之间造成了矛盾。说白了就是这个国策究竟是该往哪个方向走，在父一辈和子一辈之间呢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看待这段的材料哈，我们其实不一定把目光或者是关注点聚焦在究竟坑掉的是儒生还是术士，或者说始皇帝在这个事情上他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态度是什么。首先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的态度肯定很严酷的，但是我们更可以关注的就是为什么类似的记载被记录下来，为什么扶苏会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其实这里是很值得听众朋友们和历史的读者们去思考的问题。
0: 我看有前台学者说坑儒其实就是他一个个人发泄，就你们这么骗我，让我颜面尽失，我得报复。至于这里面是儒士是方士，在那个时候呢，儒士和方士其实在宫廷的博士系统里就有合流的倾向，这都有可能。所以以古非今也好啊，触怒始皇也好，这两件事加到一起。
1: 一些学者认为焚书坑儒对后世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全面取缔了儒学，事实真的如此吗？马端林在《文献通考》中提到了几位秦末大儒，陆贾是秦之巨儒也，利益基也是秦的儒生，叔孙通也是秦时期的大儒，而且说叔孙通归降汉朝的时候自有弟子百余人。按照学者的考据，秦末儒生陆贾、利益基、叔孙通等等在当时一直受到朝廷的重用，民间儒学教育和传承也没有断绝。所以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2: 我在这里冒昧的讲，这个宋朝人讲的话大家也要慎重的看。我们说任何的政策的执行的过程中它不可能是一刀切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像您刚才提到这几个人之外，我还能再举出更多的人。如果我们去读史记和汉书的儒林列传，那我们能看到易、诗、书、春秋、礼这几部经典，它都是从先秦一直传到汉代的呀。那那些大师都是哪里来的？那都是经过秦火劫余之后都有这些大师的。那他们其实是没有受到当时秦的焚书坑儒政策的波及。但是我们不能说哈， 秦人执行焚书坑儒政策，它不彻底，它肯定是很彻底的，也很到位，但是在执行过程之中一定也不可能有完全禁绝儒家学派或者是儒生以及儒家文献的这种现实，那肯定还会有相应的人会出现。但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马端林指出的这三个人，叔孙通也好，利济也好，这个陆我们读成
1: 陆贾陆谷也行，
2: 反正是多音字，就是很
0: 读音最可疑了，这个
2: 这提醒我们今天就是起名字不要起多音字，就比较麻烦。不管他们叫什么，这三个人不能够被看作纯而又纯的儒生，因为这三个人身上有很强烈的战国纵横家的色彩，很像是战国的游士。他们给刘邦出的那些主意，包括他们站出来跟别人讲话的那个态度，其实都是游士。那他们是什么地方能证明他们是儒生呢？就是因为他还穿着儒生的衣服，服儒服，官儒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儒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就是你只要加入进来，你按照我们这个操守啊，按照我们这个礼仪去，
1: 你穿着儒家衣服，戴着这个儒家的官帽，
2: 当然可以，
1: 你也就可以是儒生了。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一定是这样。这我们这个很宽广的啊，就是大家都海纳百川，欢迎你们加入进来。但是你加入进来以后，你说什么话那可不一定啊。就像我们过去看庄子里边写的天下篇，像荀子里边写的非十二子，那里边讲孔子之后各个儒家内部的分裂，大家的派别大家都不一样啊。像我们讲荀子和孟子之间的差异就很大，那像什么子思啊，跟他们也不是站在一个派别的，大家都有很大的差异，你凭什么说他们都是儒生呢？那换句话说，你凭什么说他们又都不是儒生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马端林他是站在一个儒学很昌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会认为儒家都是一样的，其实儒家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才叫儒家，都一样的那个就有点奇怪了嘛。
0: 另外焚书坑儒是进藏书又没进儒，他又没有进儒令，对吧？没说，而且坑了400多人，里边又有儒生 又有方士，而且搞不好就是始皇帝周边的人，而且始皇帝说得很清楚，你专门骗我啊，我投了我钱，只是他不欣赏儒家的这套东西。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认为始皇帝个人发泄，但是呢确实有问题，诗经最后文献资料就没有了，然后尚书也没有了，那他怎么就没能剩点的？确实执行的还挺彻底哈，看这个政令不是那么杀气腾腾，但是确实进爵的很彻底。
1: 焚书和坑儒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又是何时被捆绑在一起的呢？根据学者考据，整个西汉一代的典籍见不到焚书坑儒这个用语，东汉以来逐渐被关联到一起。例如《汉书·五行志》抨击秦始皇暴政的时候说，遂自贤圣，凡诗书坑儒事。焚书坑儒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东晋年间的《古文尚书序》，即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尚书序据说是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所写，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焚书坑儒的说法沿袭下来。虽然到了清代，这本书及其序言基本被认定是伪作，而焚书坑儒却成为秦始皇身上抹不掉的标签。
2: 我们现在把焚书和坑儒连到一起，确实是因为刚才那几个文献，一个是汉书，一个是后面我们讲这个尚书序，但是这些材料其实都是来自于后代的追加叙述和历史的记忆，这种记忆呢会有涂抹的因素在里边。那我们今天如果去看对于秦代的批判的话，其实基本上基调的奠定是来自于西汉，但是这种否定秦朝呢又很矛盾。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田庆先生写的像说张楚这样的文章，田先生会认为呢叫做成秦才能立汉，如果不成秦就不能立汉，那成秦立汉就说明了汉朝必须要继承秦朝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够建立起来，但甚至还有更多的就是继承他的根据地，也就是关中，用他的人秦民。但是汉朝既用了秦朝的法律和制度，又要否定秦朝，这对于汉朝来说是一件比较别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所以从贾谊以后，汉朝的政论家在不停地去找秦朝灭亡的原因，他们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我们会发现对于秦朝历史涂抹越来越厚，好像这个王朝随着时间的演变就越来越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当然要承认秦朝有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下来，秦朝的那种严苛的感觉，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早就能听得出来。但是秦朝可能有些地方并不如汉朝记载的那样，可能有些地方还有待后来人再去挖掘，虽然材料已经不够了，我们再去讨论究竟秦朝做了哪些，有哪些没做，是他的那当然他要接受，那不是他的我们也不能妄自的批评。
0: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不站在历史的这个角度看，站在文化和这个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其实呢秦做了很多这种事儿，他把原来的一些旧文化给处理掉了，然后后世的人呢为了证明他不行，或者为了建立新文化的说服力，托古说了很多东西，说我们这就是原来的正常的，这个其实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可能这些托古改制的这些东西呢代表一种新文化，只是东方民族传统的愿意信古人先例，那你要不用古人先例，你说出来比如秦的大一统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董仲舒这个说阴阳啊什么的，这种他套用古人否定了秦，又说你秦把原来儒家，其实后世儒学把原来儒学改得早就一塌糊涂了，但是他是不是更先进，我觉得他是一种更先进的文化，所以站在文化立场上要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秦始皇演了前半截破坏，后面儒学要他用了各种方法又回复到礼仪，不让你太苛刻，不让你太残暴，这两个不可或缺，形成了从民间都信奉的文化，就你要有循吏，你要有父母官，你君王也要讲究仁慈，这套东西是新生的，但是脱为古制，比如说三代孔子说的，或者是周公，秦破坏了把他给否定了就行，就我们这套东西还是有传承的，所以呢秦破坏了当时一些不符合未来发展的很多的这种理念，儒学借这个基础新建立了一套东西，说我们继承其实也是新创，我觉得要这么看呢，你既不会特别恨秦始皇，也不会特别怀疑遗骨，说现在东西都没价值都是假的，文化就是不停的进展和发展。
1: 历史往往难以简单定论，在文化建设方面，秦始皇既有创举也有破坏，既有政治考量，也包含现实需求。《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大秦帝国。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二集。
4: 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再把这本书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平常如果是别人做这样的直播，你认为一个好的一个数据，今天就让你发散一下，你不用发散去创作儿童文学。你觉得一个直播让多少成年人，就是儿童文学的这种直播让多少成年人看，你觉得是对你来说欣喜的一件事儿？
5: 哎呀，说反正我这个如果数猜小了吧，显得我见识少；数猜大了吧，显得我很贪婪。
4: 不是，显得我们很没有见识。
5: 所以我现在我是真是这种，就是这个像一个鸡汤的话，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我觉得如果跟读者，因为也有线下的活动，其实对我来说，哪怕就对面就是真的五个孩子，我也会有一样的上场前的紧张，因为我会尊重那个孩子，因为就我并不是觉得他们有能耐我和我不是这种，所以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呢，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是可能是要唾弃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对数字不太敏感
4: 啊，
5: 对，我非常，但是我很珍惜，就是一个是很珍惜每个真正的读者，第二个我还是有一点儿这个见识也少，对数字理解少，我特怕连累你们，这是真话，就特怕连累人家云听。我觉得包括高丽一直非常认真和努力做这个工作，也不光是在这个台前的你，还有幕后的小伙伴，我特别怕就给人家砸场子，所以我可不猜这数字。
4: 说到这儿，我特别要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晓峰在今天直播之前，他是12点多就到了，然后在做充分的准备。在直播之前，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好紧张"。他的这个紧张，不是说他对他自己他写的东西，他当然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以我对他这么多年我们认识，我对他的了解，他是非常认真对待每一次他作为作者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机会。他不想那种文学的那种美好，或者因为自己的不充分或者怎么样，然后去被这个干扰。我觉得这个是晓峰对这个读者也好，对他自己创作也好，我认为是最大的一种尊重。
5: 也怕连累平台，也怕连累人家，
4: 这个也是实话，这也是实话。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关于梦精灵三部曲的一些这个故事啊，还有创作的背景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主要聊这本小酒窝，我特别喜欢小酒窝的造型。然后在这个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最多，包括你这三本书都在提造梦，所以我们也特别好奇，晓峰，为什么你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晚上，都放在梦里，然后没有延伸到天亮以后，没有延伸到现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思路？
5: 嗯，我是觉得我们人生中其实有三分之一都在黑暗，都在梦，就是睡梦里吧，先不说梦境里，因为你假设睡八个小时，一天24小时，你可不是三分之一都在睡梦之中吗？如果说没有梦，我觉得这个黑暗就属于假设实心的黑暗，假设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没有起伏的这种睡眠时间，我觉得这些减少了很多的趣味，尤其对我来说，我觉得梦境，我不觉得它是浪费时间，你会在梦里，假设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恢宏的建筑，假设我们在这个梦里去遇到极其，就我个人可以有魔法，我可以飞翔，我可以在海里跟这个虎鲸为伴，我可以就是甚至我可以这个从深海见到深海的火山，我见到大地上那个不仅是奔涌动物，我可能和那个鸟群一起迁徙，我觉得那种像魔法一样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在梦境里你最安全，就是尽管你的噩梦，你遇到不管是遇到高处的危险，还是遇到很恐惧让你妖怪，你还是说是在一个哪怕是被追杀的这种惊慌之中，你折返的时候依然你在经历了一个最安全的冒险，就是你在梦里建造了多么伟大的，简直多么复杂的宫殿，你也没用什么现实材料，他也是对，他也是特别省俭，所以我想梦呢是我们现实中的延伸，同样呢，这种现这个进入梦境里的，我觉得也可以延伸到现实之中，它并不是说像一个壁垒分明的一个墙壁挡在黑白两块，不是啊，我们有黎明，我们有黄昏，我们有突然走路的时候被乌云遮蔽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一个相互的渗透和影响，我很喜欢我做过的一些梦，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个最美妙的经历，
4: 你说到这做梦，我好像仔细想了想，我很少做梦，但是我的梦基本上都是那种现实主义题材，就是我梦到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们主持人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每一个常年上直播的主持人都一定会做同样一个噩梦，就是你误了直播的时间，然后发生了直播事故，你的话筒突然没有声音了，然后你的这个屏幕突然，比如说我们要直播的那个推子推不起来了，你误了直播的时间，所有的这种复杂的，然后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纰漏或者是问题全部在梦境里出现了。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美好的梦，是不是我这个人

0: 有点邪恶呢？按照你们这个创作的角度，
1: 不是从这个角度讲，你是个好负责任的人呐。就是我专门在小酒窝里写到了，就大人做的梦呢，特别像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而且
0: 太懂我，
1: 对，就是小孩子的梦，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责任，也没有那么多的被规范的、被禁止的、被训斥，就是就他就觉得可能无法无天，可能百无禁忌。
0: 对，
1: 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自由度和创造力是特别惊人的，所以小孩子的梦有时候经常是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包括他是语言表达，不仅是梦境啊，包括他，你看小孩的语言表达都是非常非常任性，有时候，大人呢，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又负责任又负能量的双负人才，双负人才就是我也会非常担心自己做不好什么，你比如你主持人，你会担心是不是直播时有问题，那我就会，比如我数学不好，我在很多年一直梦到考数学。其实我在高考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从数学极差，突变为一个数学考分挺高的人，但是因为你长期的记忆都在被数字威胁和打压过程中，那所以即便长大以后，你并不是为这个具体情境所威胁，你还是在残存你底层的记忆，不断的起到这种效果，我觉得你这个也是就是工作是个好同志啊，是一个难怪做到今天啊，也有这个就是工作很负责。如果说你做梦从来不跟工作有关，也从来没有那种就是最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可能你在现实中也不能未必能做得这么好。
0: 夸得我瑟瑟发抖。但是这轱辘呢，我觉得可以单独剪出来发给我们的领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嘉宾说的。
1: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因为我自己做事儿也是按最丧，最坏，最倒霉，我怎么办？先把自己吓回头，然后再想我是否能承担。我也有这个习惯。
0: 对，这本书呢是。我看完之后有特别多的这个感触，要和大家和小峰在直播间来分享。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带着小酒窝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成年人和孩子我们都应该有的一份小美好。在这个六月，就像我们在这个宣传片花里的说的，你不管几岁，我们快乐万岁。我们在这个这次我们的编导给出的这个提纲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小精灵在一次次相遇当中重新思考梦的意义。请小峰老师今天在现场给出一些书里的具体情节，谈一谈小精灵对梦的理解是怎么逐步深化的，这背后又折射出您怎样的人生哲理。
1: 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梦啊，我有一个词，就是梦，从梦到梦想到梦想成真。那什么是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没有用的，它是一个缥缈的。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是我当时读到的一个短篇小说。它讲一个人，是博尔赫斯的小说，我记得是。他讲一个人呢，原来家境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突然呢就家道中落，然后这个双亲也不在了，只给他留下一个院子，然后上面有个喷泉，就原来挺好的，其他的他已经不太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后来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另外一个地方一棵树下，有一坛金子。然后这个人就连夜出发，风雨兼程。到那以后呢，他就是挖呀挖呀挖，就那个词儿，挖了半天呢，不仅没有挖到任何他梦里梦到的金子，还被巡逻队长打了一顿，觉得他鬼鬼祟祟，说你在这儿跑得这么远，你干嘛在这个树下这么不停地掘土啊？你一看这个人也是很疲惫的一个旅人。那这个人就是说他梦到了这个树下有坛金子，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巡逻队长就觉得特别可笑，说真是荒谬，说我其实我三次梦到一个院子，一个喷泉下有金子，但是我从来没像你这么愚蠢，为了一个梦会跑这么远。然后这个人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返回了自己的家，因为他知道巡逻队长告诉他的这个地方正是他自己的原则，就是从那个 他说那个孙组长是有一个什么院子，一个什么喷泉，他真的挖到了父亲当年埋下的金子。
0: 哦，
1: 然后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梦，就是因为我们会做过很多的梦，都会迅速忘记。我相信你除了做这个不要误了直播的梦，也做过很其他的梦。有的时候早上觉得哎特别美好，可能一个笑意之后就忘记了。
0: 对，
1: 可能或者做一个很奇异的梦，刚醒那几秒钟记得，然后你马上刷牙洗脸就把它抖落了。
0: 对对。
1: 那么这个人当他为梦不停地想的时候，这个梦才能变成梦想。就是啊，我觉得，但是你这个光梦想有用吗？光想有没有用？想也有用，但是想你必须为它付出行动的代价。就比如说他这个一路征程，哪怕他付出了看起来像是徒劳的劳动，或者是这一路过去可能会遭受的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奖励，还可能遭到的屈辱，甚至命运的惩罚，但这个时候你依然不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梦想成真才有可能。就梦想成真这个事情，假设起源是梦的话，加上你的想，就是我们头脑的力量，还要加入你的动作，你的行动，才能成为梦想成真。我是认为，如果你没有后者的话，梦也很美妙，但特别容易像一个泡沫，或者像一个这个很美妙的一个很易逝的一个就被吹散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梦和梦想和梦想成真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先允许自己去做梦，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梦其实都是你潜意识的一种释放。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它其实是你的潜意识。那你既然白天想了晚上做了这个梦了，可能你付出行动，它就真的就成了梦想，而不再只是一个梦境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不管是对于梦还是对于梦境，我觉得小峰在他的童话故事里面都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释。我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就是允许孩子的不科学没道理，允许孩子的天马行空，然后最后他还会告诉孩子们一个客观真实的一个世界，就是他有科学的道理的。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几段的描述都是这样的，在动物园里面大家来纷纷的想办法出主意啊，看怎么能出去的，这个时候臭鼬说，我有绝招，别觉得不灵，别觉得我的主意呢是放屁这书里写的啊，虽然我的主意就是放屁，就是我出一个主意，我的主意就是放屁，我有屁先攒着不放，憋得不行再放，我再多找几个兄弟一起憋个大的，守门人呢就会晕过去，我们屁里的硫磺味儿谁也扛不住。你看他虽然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小朋友来说，臭鼬也来出主意了，但是其实也给大家传递了一个科学的一个道理，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道理。哦，原来臭鼬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能量的，而且他屁原来是硫磺味的。小朋友通过看这段除了笑之后，他还会觉得掌握了一个小常识。另外呢还有科尔鸭也说过，说呢这个放屁不就是出声吗，太污染环境了，我们的声音更高级，用的是嗓子，然后呢说我们可以模仿人类的笑声，躲在山坡后面一起嘎嘎笑啊，就让人们觉得那个地方有相声大会，那个时候他们就跑过去看热闹了，哎，大家就可以趁机跑了。你看他用所有的这个诙谐的可爱的一种描述给小朋友们又传递了一个科学的常识，包括还有鹦鹉说他会模仿人的声音啊，会模仿他守门人太太的声音，就是所有这里面的这个羚羊脑袋上别着两把匕首，一副凶巴巴的样子，羊说我们会反刍啊，变色龙说我们可以变成什么什么样子，青蛙也受到启发，就是他有一大段的这个描述，在动物园里面动物在各自出自己的主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无形当中又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这个常识性的知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他的底色是负责任，就是他要让他的作品不光是给孩子心灵上和精神上的一种抚慰，他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成长真正是有注意的。所以 我要替小朋友们首先特别谢谢小峰能有这样的一种底色来进行他的这个创作。还有一个问题，小精灵在一次一次的相遇当中重新思考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那想问一下小峰老师，小酒窝献给渴望成人的这个孩子，成长和梦紧密联系，您觉得书里面哪些情节或者元素就像我们成长路上的梦之灯塔，引着孩子们向前走，我们能从这些灯塔里面又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1: 正好说到这个，先说回一个引子，比如梦精灵三部曲，小翅膀，因为它是送梦的，那小门牙上用牙，它是吃掉梦境的，就是噩梦啊，吃掉梦境的。那小酒窝不是制作，就是它涉及到笑容，就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笑，它会比较真挚，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觉得饿了，我们就哭啊，我们高兴了，我们就笑。可能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学会的很多的笑，比如说不仅是很那么真挚的笑，我们可能有敷衍的笑，为难的笑，无奈的笑，虚伪的笑，就是愧疚的笑，就各种各样的。那这个过程中，笑依然是我们内心对，比如说欢乐的体会啊，或者温暖的体会啊，回报，但同时会夹杂很多非常复杂的成分，而不像就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就为难。你就比如我可能我一照相我肯定得笑，要不然我就特别苦瓜相，扫眉大眼的就照相，不知道谁得罪你了啊。那这种笑呢，这种笑虽然不是那么真挚，但至少不伤害别人他人，只是美化我自己。那有的时候其实长大时候危险的时候也会有阴谋的笑，也会有，那我觉得在这个小酒窝里面，我就写了这个酒窝不是跟笑有关吗，就是孩子们如何去真挚的去展示自己内心的笑意，也包括成人，就是这个过程中如何去辨析那些不真挚笑容，并且理解有一部分笑为难的笑，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比较丰富的理解过程，所以我写童话可能有一个毛病或者是一个特点，我不太希望我的童话只有小孩限定年龄，然后我觉得大人读了就没用了，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大人累得够呛，凭啥大人都长大了想象力也得剥夺了，
0: 对，
1: 做梦也得做跟上班有关的梦啊，然后你就老实巴交的你那种就天马行空的五光十色的璀璨的那个发光的绚丽的，为什么就别人不剥夺你，连做梦没人管你的时候你都给剥夺给自己给剥夺了呢，
0: 对对，
1: 所以我是想在这个小酒窝的过程中，不光是孩子和大人，我们一起去体会如何去有发自内心的笑意，而且并且能够去理解，如果我们没有一直笑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一直笑也好虚伪，就是脸上长出了肌肉啊，就肱二头肌长脸上了，就是有可能哈、啊，就是那种就不真挚嘛。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笑的过程中，你可能希望找到欢乐，过程中可能会找到不快，因为比如我们想去赢得比赛，那这个过程中是大量的去积累的。沉重的，甚至日常的这种消磨的和这种那个让自己甚至带一部分内耗的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积累会让你后面释放的笑容更愉快，包括比如说我们不爱负重啊，我们愿意很轻盈，但是当我们去健身的时候，或者我们去练习一部分，包括瑜伽，它可能都一部分负重。那这个负重呢，是增加你肌肉的力气，是让你的骨骼里有钙质能够沉积，看起来是一种不愉快的，但它是让你得到快乐那一天更结实。
0: 对
1: 啊，所以我大概像小酒窝里也写到这些，就是它比如说小翅膀只是一个关于送梦境的，小门牙是都跟所有故事都跟牙有关，小酒窝呢所有故事都跟笑有关，那么我觉得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很天真，但有的时候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压力，并不能说哦你现在吃饱了你有什么可愁的，我觉得不能那么讲，每一个生命不管他从幼体长大过程中，或者是我在成人以后，乃至他的比如晚年，他在一生中都会有各种各样 不一样的困难和挑战，
0: 嗯，
1: 啊，也不能说给你饭吃你就得快乐，
0: 嗯，
1: 那我还说呢，给你工作你凭啥不愿意干呢？就是每个时候都有自己的被动，
0: 嗯，
1: 啊，我希望是在这种被动中去如何去获得转化的能量，
0: 嗯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从当年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到如今在工厂、商场、医院各个生产生活环节应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实现从炫技到干活的关键跨越。然而，当机器人真正上岗打工，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工作中出了意外怎么办？谁来赔？怎么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一起来解读。教授，先来跟您探讨一下机器人保险是什么。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像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保险，包括机智保这些类型的产品。机器人保险，它肯定首先是保机器哈，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保险啊、工程设备保险等等这些保险相比，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机器人保险呢，和车险啊、工程机械保险，它的表面结构很相似，它都保自身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但是它的底层风险保障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的车险和工程机械保险呢，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风险保障方案。
0: 嗯，
1: 风险可控要素呢，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操作人员，就是从设备、从人，当然也从环境，这个呢还是在其次。而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呢，是面向人工智能自主主体的新型保险产品。就以前这个东西呢，只在幻想当中，在科幻当中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它已经慢慢成型，从这个萌芽，然后到雏形，现在呢已经走向这个成熟的阶段。
0: 嗯，
1: 那它需要同时覆盖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包括硬件呀、软件呀、网络呀，这三重风险都是要覆盖的。除了物理损坏之外呀，还要承担算法出错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责任，还包括网络被攻击引发的事故。比如说机器人在那走着呢，那黑客把这个机器人控制了，然后他造成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在机器人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而且呢它还是重点。
0: 那目前业内已经有哪些这个机器人保险相关的产品形态落地了？这些产品它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2: 我们人保呢是国内最早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专属综合保险。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为具身智能行业率先提出风险兜底保障，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0: 嗯，那教授刚刚在给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已经简要的提到了一些机器人保险，就是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在以后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1: 对，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所涉及的呢，在生产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身安全风险，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人最重要。比如说自主避障失效、感知盲区、碰撞、碾压工作人员、突然失控、紧急启停、自动的、人机混行场景有可能伤到人、还有零部件断裂、液压电机爆裂引起的二次伤害，这都是对周边的人身造成安全上的危害。第二个呢是财产损失风险。像机器人本身就很贵，尤其是在这个初研阶段，在发展初期，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经过创新研制出来的，所以呢大量的成本集中在一个机器人身上。那它自身的磕碰啊、进水啊、撞击啊，造成的本身硬件的损毁，还有机器人撞击这个厂房啊、设备啊、货物呀、造成第三方财物的损坏。那还有呢，在机器人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可能失误，打翻这个物料呀、引发火灾呀、泄漏呀，这些次生灾害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即使是人的话，也有可能经人在某一刻失常，会造成相应的损失。那更特殊的呢，是 AI 与数字所特有的风险，这个传统设备没有，比如说算法的 bug 呀、识别错误呀，还 还有一些光线啊，突然有人拿手电照这个光，因为我们黑灯工厂突然之间有了光，或者有粉尘，这些可能会干涉到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导致判断失误。然后包括断网延迟啊，电没了，网断了，黑客入侵了，远程劫持导致失控，还有软件故障，这个系统死机，行动逻辑错乱，摄像头采集到员工信息、工厂的信息，还有一些数据设备的信息，有可能呢，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具身机器人被黑客拿走了，然后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啊，这种风险可能会有隐私侵权。最后呢，这些风险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运营与法律责任风险，像机器人的故障停工啊，造成生产线误工损失呀，还有发生事故后责任方这个划分呢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制造商啊、算法商啊、使用运营方面的相互追责，那这些呢都会造成运营和法律风险。当然还有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面临监管处罚，这些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0: 蓝总，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机器人保险相关产品，他们的承保范围目前覆盖了哪些风险？
2: 主要保障内容分为本体损失保障和第三者的一个责任保障。第一块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本体损失保险呢，主要是保障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各类意外情况造成自身硬件的一些损坏，以及产生的一些施救啊、维修相关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第二块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主要呢是承担机器人作业使用时不慎造成了第三方的人身、财务的一些损害，依法应由使用或者租赁企业承担的赔偿以及相关法律费用，这一块呢由我们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
0: 软件、硬件、对内对外，这个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将来在进一步普及之后，还有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新的这种风险点出现啊。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产业已经在一些岗位上开始干活了，各个生产生活的环节都开始应用起来了。教授，保险目前在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商，或者是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租赁商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生产商和租赁商在商业模式运营当中呢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它，那很多风险无法规避，所以很多生意就没法做了。那保险呢是机器人生产商、租赁商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支撑。那对生产商而言呢，保险能够隔离事故

0: 很关键。一方面呢，它转嫁机器人损毁、致人损害的大额风险，稳定经营预期；另一方面呢，保单是商场、展会等场景进场的硬性要求，你没有这些，一些商场和展会根本就进不去。那将保险纳入租金套餐，还能打造竞争优势，明晰多方责任，推动短期展演、租赁等模式的规范化开展。总而言之呢，无论是生产商还是租赁商，有保险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使用、生产和运输以及展览，还有这个实际运作当中各种商业模式运作当中，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风险保障作用，不可或缺。
1: 好，那蓝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去开发机器人相关的保险，机器人产业真正落地各种生产场景、租赁服务等等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就难以成立。
2: 可以这么理解。本体损失险呢，加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机器人在规模化商用租赁模式跑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保障。行业过去长期卡在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单机的价值比较高，一旦摔倒碰撞，几万到几十万维修费用，企业其实很难自行承担。第二呢，人流密集场景，机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一旦发生磕碰伤人、损毁财物，潜在赔偿金额不可预估。我们机器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双险种，把大额不可控的硬件维修对外赔偿风险，转化为稳定可测算的保费成本，保障租赁线下商用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的落地。
1: 好，这个咱们国家的机器人保险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刚起步呢，就面临着一些痛点和难点啊。就其中一个大痛点就是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理赔的数据。据您的这边的展业经验，保险公司如何给机器人来定价？目前？
2: 目前呢，确实行业也缺少长期的一个理赔积累。机器人的更新呢，迭代又很快，定价的整体呢还处于逐步摸索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结合四项核心条件，综合来确定基础保费的。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使用新旧，机型的品类、实际的作业场景和后期维修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条件对应不同的一个费率区间。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动态的调整机制，依托现有承保和理赔数据，定期进行复盘，结合不同设备场景的出险情况，优化费率的浮动标准，不断提升定价的精准度。
1: 由于这个技术迭代非常快，然后呢，也前期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理赔数据，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条款呀，各方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都还没有，系统性的搭建起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保险，它一旦出现了事故之后，发生意外之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定价的问题。教授，您觉得机器人保险的风险该如何评估？这个包括这个精算的模型怎么建，会不会今年建好一模型，然后过两年技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过时了？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技术呢也是快速迭代的。那这时候评估风险呢，首先要看机器人的资质，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厂家的资质，硬件的品质，就是它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硬件，哪个厂商生产的，硬件的品质有过不过关，还有算法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算法是不是科学，还有工作场地。那是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其他财产或者有危险物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风险它有哪些，然后对这些风险呢进行评价。那靠数据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新的数据，比如说磕碰啊、报错呀、工作时长的实时判断，这些风险呢和数据积累起来，那包括呢事故案例，然后再通过。没有那么多数据的情况下，用模拟手段模拟测试，同类设备的故障的数据参考，那这些数据呢积累起来的，还有参考的数据，实际上对风险评估就很起作用。当然可能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呢能够维持，机器人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在初期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迭代更新。精算模型呢，实际上保险公司都在做，就是只要涉及到机器人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自己在做，或者和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生产厂商

0: 都在做。那新款机器人呢，先参考同类机器定价，攒够自家出险数据呢，再慢慢调整。那用机器运行数据呢，分出高危、低危机型和工作环境，就是风险分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费用的划分，就是这个精算呢，因为它有这个损失费用，也有这个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运行的费用。那两部分加在一起呢，就是总的保险费用。所以它的精算模型呢，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人的损失，还有对第三方造成的民事责任的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在机器的运行过程当中，它的这些个费用，包括机器人保险的设计、营销、理赔、保全等各个环节都有费用。那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精算模型呢也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到时最好就过时呢？这个一定会。那不仅是机器人保险一样，车险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传统汽车呢已经成熟了，它的保险也成熟了。那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新能源车险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一样的和机器人这个保险差不多。那机器人的这个软硬件呢，其实比汽车更新更快。那应对方法呢，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这个灵活加动态。灵活呢，就是模型自动定期更新参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保费拆成硬件基础价兼软件版本浮动价，就是分软件硬件，然后再动态迭代。这个呢，就是跟厂家呢同步更新的这个新机子的信息，不管是软件和硬件，跟着它的这个更新节奏呢调整风控。最后就是软件风险，这个可能更重要。短期呢浮动定价，硬件呢长期统计。总之一句话，不靠老旧的固定数据定价，做成随时刷新的动态风控，要保证机器人保险的灵活性和它的这个动态性。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痛点和难点如何解决哈。那第一个问题交给蓝总呢，就是刚刚您也提到机器人结构复杂，包括这个零部件非常精密，单次的维修费用呢可能很高啊。我了解到的是3万到30万不等，可能也会更高。那在第三方评估和维修机构体系没有成熟的现阶段，定损怎么操作？
2: 当前呢，第三方的一个机器人定损和维保体系呢是尚未成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采用险企，就保险公司跟企业联合原厂的协同定损模式，出险以后现场的固定受损的资料，交由原厂的就是交由原厂出具维修报价，再按照保险条款核定赔款。此前我们公司对于我们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擎天珠目前也是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机器人的全国首单理赔，也就是根据这套流程来进行落地的。
1: 抱歉，打
2: 整
1: 断
2: 体，
1: 您一下，这个全国首单的理赔情况，您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擎天珠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它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首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的首批赔付。第一批赔付的金额呢是6400多元，总的赔付金额呢是不大，但是这一个次的赔付落地呢，也有效的缓解了大家以往担忧的出了问题谁负责、用坏了谁买单的一些顾虑。
1: 好，那您觉得这套模式可持续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短期来看呢，这套模式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两大方向。一是呢，联合行业协会、主机厂出台标准化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定损目录，统一各机型硬件维修的定价标准；二是呢，参考车险修理厂模式，培育独立第三方机器人硬件检测维修机构，后续形成原厂硬件定损加第三方独立硬件评估的双线并行体系，进一步简化本体损失的理赔流程。
1: 我们知道这个，代入一下咱们的车险以及咱们的工程设备保险相关的这些财产保险哈，他们传统的风险就是碰撞或者是水淹或者是起火等等这些。那咱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科技含量非常高，可能有软件方面的，也会有硬件方面的，以及会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决策失误呀等等各方面的新型风险。保险覆盖这些新型系统性风险，难点在哪里？
2: 我们总体判断下来难点呢，第一点呢是整个一个事故的责任 溯源是比较难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科技类保险理赔的一个核心的痛点。机器人发生意外，很难快速的界定根源是因为硬件的老化损坏呢，还是程序算法传感系统的失灵，或者呢，多方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也缺少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极易产生理赔纠纷。第二呢，是损失的量化缺少统一的定损依据。传统硬件损坏呢，有零部件价格、维修工时等作为一个定损的参考，但软件故障、系统失控带来的连锁损失，目前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核算规则的。现有科技保险体系里也缺少成熟的定损评估的配套体系，理赔实操，挺难落地的。
1: 前面也提到，现在机器人保险在我们国内是刚刚起步啊，因为机器人产业呢，也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起步和快速落地的阶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加速的场景落地、加速的商业化应用，保险这一块未来如何创新？您本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两三句的展望，您的思
0: 机
1: 考。
0: 器人它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也很清楚。痛点呢，就是数据少，然后各个部门包括生产商、运营商，也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致的，而且呢是数据是不通的。那没有数据，保险难做，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要把数据做好。这个呢是分场景的合作，各种场景，养老场景呀，护理场景呀。然后这个照护场景呀，或者是生产场景呀，那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场景合作，那有各个应用商，还有这个生产商、维护商，以及这个数据提供商，还有这个硬软硬件提供商等等，那这些需要一个整体的分场景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机器人未来发展当中能够为精算技术、为模型替代。为这个技术迭代所提供的基础的保障，这些保障一旦做好了，那机器人保险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1: 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 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6: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秦香鄂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1: 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24: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2: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6: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2: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4: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4: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0: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4: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1: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敲动力，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
1: 中秋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
0: 品咖啡观大潮，把潮汐树穿在身上，浙江海宁新潮产业涌动。
1: 中秋假期出入境客流再迎高峰，外国游客不逛景区逛工厂，带着空行李箱来扫货。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庆黄金周临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3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1: 中秋假期刚刚过去，国庆长假也即将开启，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心仪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2: 大连的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就觉得挺划算的。
3: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1: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4: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1: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5: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1: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6: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1: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

0: 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国庆假期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2: 一方面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双节期间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假期我想以旧换新一个手机，怎么换才最划算？需要避开哪些坑？
3: 云小听来了，想趁着假期换个手机，以旧换新这么操作最香。先到多平台在线估旧机价格，品牌官网、电商平台都查一查，叠加假期专属换新补贴，比价后再下手，如实填写磕碰、电池情况，避免邮寄后被恶意压价。寄机前拍好整机细节视频，备份数据并彻底恢复出厂，保护隐私。此外，别被先涨价再补贴迷惑，对比新机日常底价，确认是真优惠再下单。假期优惠活动多，做好功课享实惠。
4: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5: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假期出行的数据。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为：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中秋假期，北京共举办各类经营性演出308台、951场，观众约39万人次，票房收入约1.7亿元。
4: 中秋假期，北京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眼下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期，除了江潮，今年浙江海宁还多了一股新潮，那就是咖啡嘉年华。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廖旺去了解一下。
6: 不仅钱塘江里有大潮，咖啡里也有潮。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咖啡嘉年华，它有超过300款咖啡。除了我们手中这一款潮水咖啡，再去找找其他有意思的。这么多，你最想尝试哪一杯呢？我来尝一下这个橘子汽水氮气咖啡吧。我觉得很清爽，而且因为加了氮气，它的口感很绵密。这个原材料之一啊，蜜橘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农产品。这么多特色的咖啡吸引了很多人，在晚上也要来这打卡。
7: 咖啡节呢，我每年都来，从刚开始的海宁本土的咖啡，到现在有全国各地吧，品种越来越丰富，喝到的风味也越来越多，感觉一年比一年好，办得一年比一年更上档次。
8: 在这儿光喝还不够，咱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杯。
9: 就是我们把咖啡液体当作我们的画纸，牛奶当作我们的笔去作画。

0: 坐下来听。
1: 第一次参加像这种咖啡的市集，连带咖啡赛事一起举办的活动，我们遇到了很多同行，一起交流技术，一起交流咖啡，很新奇，很好玩。
0: 据了解，今年当地还发放115万元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万元的咖啡消费券。本届咖啡嘉年华预计撬动现场消费300万元。观潮季的这股新潮正在成为海宁新的吸引力。
2: 咖啡嘉年华负责人蒋亚琴。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咖啡嘉年华，能够拉动我们的一个线域消费，同时呢也是打造新的 IP 场景，希望来到海宁的游客除了观潮，也能够感受我们的咖啡文化，让他们能够喜欢上我们海宁，能够在海宁留得更久一点。
3: 钱塘江的潮汐树是海宁的自然文旅符号，而皮革产业是这座城市的时尚名片。如今海宁把江潮文化融入皮革设计，推动传统皮革制造向年轻化、场景化、文旅融合方向转型。继续来听报道。
4: 皮包、手环，还有我身上这件衣服，怎么样，没想到吧，我把姿态万千的潮汐树穿戴在了身上。这里是海宁盐官潮悦之城，中秋小长假期间这里开了几家皮革主题的快闪店，咱们一块儿进去看一看。
5: 海宁的皮革和家门口的潮汐树做起了跨界联名，潮汐树的姿态、纹理和江潮的流动感，让传统皮制品多了一份独特的辨识度。钱塘江大潮留下大地纹路的自然之美，也能被游客带回家了。某皮革制品企业负责人王龙芳：
6: 潮汐树是我们海宁非常美的一道风景，那我就想用就是我们的皮革来承载着这样的一个风景。很多年轻人他通过这些产品了解到了潮汐树，他们非常喜欢。
5: 在海宁老牌皮革企业体验馆内，一批新品正在刷新人们对皮革服装的固有印象。这件短袖真皮皮衣是企业今年8月新推出的夏季皮装。某皮革服饰企业总经理助理密静静：
7: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皮衣衬衫，因为它的厚薄程度其实跟一件衬衫是差不多的，做到了0.2毫米左右，大概是200克重左右，销量也是非常好，我们下单都已经排到了1个多月以后。
5: 某皮革服饰企业董事长张志同：
8: 年轻消费者他们喜欢的是一个是有个性化的，喜欢张扬一点的，而且要满足他们的不同场景。我们在设计皮装款式的同时，我们还要求穿搭跟他们相匹配。到目前来统计的话，我们的产量提升了30%多。
5: 面对新一代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海宁把时尚设计摆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位置。与之配套的小单快返柔性生产模式正逐步铺开，实现设计快速打样、小批量试产、按需补货，大大压缩了新品走向市场的周期。今年1至8月，海宁皮革归上企业销售额达31.78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额达4.99亿元，同比增长22.87%。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中医养生，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购物成为海外社交热词。如何让外国游客的中国游体验感拉满？入境游又有哪些新趋势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内地居民周女士选择跟家人去澳门过中秋。
12: 这个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中秋节的话呢，我们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3: 中秋假期

0: 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俗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英介绍，
1: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0: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3: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4: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5: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有人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把中秋国庆连成近10年最长的13天假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图谱。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中秋3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亿人次，日均2.2亿，比平日略增20%，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9: 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8: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概括了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特点。
10: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峰值高，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 3.4

0: 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两倍。第二呢，就是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1: 峰值高，公路自驾为主，新能源车增多，构成今年国庆流量图谱的关键坐标。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 2.84 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2: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3: 假期乘坐火车出行，一些旅客会遇到老人需要陪护、行李过多或者是携带宠物等问题。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购票功能之外，还提供便民出行服务，而且在线上就能一键预约办理。我们来听报道。
4: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王飞，
5: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4: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6: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为了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港高铁雄商段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票价。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
6: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年轻人爱上冷冻面包。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 A 股市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0: 接连发生 AI 失控事件， OpenAI 再次暂停最新模型训练。
1: 泰国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水，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微信新版本上线私密发表功能，朋友圈可一键仅自己可见。7天免费试用却被扣费，多邻国被质疑诱导消费。英伟达市盈率降至10多年来最低。全球邮轮邮费飙升，超大型邮轮运价暴涨超400%。诺和诺德宣布裁掉1.3万个岗位。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上周有网友发现，微信更新版本后，朋友圈新增私密发表入口，发布内容可自动设为仅自己可见，发布后也可调整为公开状态。此前发布私密朋友圈需要在发布页手动选择权限，新入口简化了操作流程。据实测，该功能正处于安卓 iOS 端灰度测试阶段，部分用户暂未收到更新推送，无法看到该入口，后续将分批上线。上周，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多邻国的会员免费试用业务故意诱导消费，存在免费陷阱。有网友说自己免费使用多邻国3-4个月，之后在 App 内看到超级多邻国家庭套餐7天免费体验的订阅入口，